0: 水点，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必要时严格落实关停限闭措施，持续健全完善防汛排涝指挥运行体系，确保水利设施正常运行，排水通道畅通无阻，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要在责任上压紧压实，备足抢险救援力量，配齐各类防汛物资，时刻保持热备状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郭建华、管强、郑建立参加。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3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天津市津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工作要求，聚焦政策跟踪、财政运行、资源环境、经济责任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各单位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整改责任，精准细致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沟通对接市级部门，高质量完成整改工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将整改工作转化为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和推动发展的有力抓手，真正做到以审促改、以审促建、以审促治，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强化增收减支意识，争取用好各级政策，千方百计涵养税源、盘活存量、招商引资，多措并举强化财力支撑，切实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紧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区域发展后劲儿，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计划，强调要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这两天，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四合院合唱团将代表天津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的舞台，这也是津南区第二次作为天津市唯一代表队登上全国村歌嘹亮的舞台。出发前，队员们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彩排，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宋茂斌专程赶来指导。
0: 这首名为《会馆会丰年》的原创村歌，是在曲文莲和小站镇的精心指导下，专门为此次村歌嘹亮全国展演而创作的。在2026年天津市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演中，这首歌一举夺得第一名和村歌之星荣誉称号。然而，这支即将站上全国舞台的队伍，仅仅组建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4名队员平均年龄60多岁，从零起步，编舞更是前后调整了无数次。
3: 队员赵金凤说：“
4: 这个叉腰得需要90度，这个秧苗得需要插到地上，所以说这个难度相当大。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受伤的。

0: 肉拉伤。
1: 整首村歌融入了插秧、收割等农事动作，配合秧苗、稻穗、采筹等道具，营造移步换景的舞台效果。近两个多月来，大家只休息了三四天，没有场地就在室外练，早晨6点多开始，晚上回家再对着视频练上10几遍，发到群里互相挑毛病。队员们笑称这是魔鬼式训练，除了排练的辛苦，服装的选择也颇费周折。
2: 队员冯玉芝说，
3: 最后敲定了这一身衣服，跟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景色呀，还有我们的词儿啊，哎，都非常的切合。
1: 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打磨，让这支零基础的队伍在市级展演中脱颖而出。歌声里有插秧的辛劳，有丰收的喜悦，更有对家乡的深情。
2: 团长马玉春说，
4: 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美了，我们就想用我们的好声音把我们家乡的美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1: 8月14日至16日，2026年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举行，这群平均年龄60多岁的歌者将站上全国的舞台，把会馆村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
5: 通讯员张楠报道。针对近期强暴雨预警，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督促并举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
1: 社区第一时间对隐患排查、物资保障、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逐项安排部署，网格员们全面巡查小区树木，及时修剪断裂枝干，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齐心协力，在重点区域堆放沙袋，筑牢防汛屏障。社区还通过线下张贴防汛宣传页、线上网格群转发提示的方式，全方位普及防汛知识，提升居民防范意识。下一步，社区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持续排查隐患，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5: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我是安全小卫士”青少年安全自护主题实践活动。
1: 社区消防专干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居家消防隐患、火灾避险等知识，示范灭火器使用、浓烟环境弯腰捂鼻逃生方法，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演练，切实掌握应急自救技能。辖区青少年还化身小小志愿者，深入楼栋和广场，劝导楼道杂物堆放行为，向居民普及消防常识，用实际力量助力社区安全共治。
5: 通讯员王蕊、李兆伟报道，日前，葛沽镇盘沽新苑社区开展“红船赋能润心灵，舞动身心享沙龙”心理健康主题沙龙活动。活动以趣味抛球破冰游戏开始，消解邻里陌生感。津南区心理咨询协会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引导居民觉察身体感受，正视自身情绪与内心压力，借助舞动疗愈方式，帮助参与者释放负面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整场活动动静结合，让居民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获得心灵治愈。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这片海，南海已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瀚海携手向新城。
6: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 控制人民

0: 在浩瀚的南海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岛礁，却建有中国第一个国际性海洋气象观测站。王飞宝就是观测站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合作项目的要求，认真观察记录几十种仪器监测的潮汐、潮流、水温、盐度、风速、风向等数据，并上传给有关国际合作机构，为周边国家预报海啸、地震、风暴潮等灾害气象提供支撑。
1: 我们观测、采集、处理、分析提供的每一组数据，与周边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0: 从这个岛礁出发，向东航行数百海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灯塔，这里是中国的另一座岛礁。这个岛礁上有个很特别的单位，那就是灯塔班。班长庞永胜和班里其他的战友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在塔顶上守护着灯塔，守望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古往今来，有岛礁的地方就有导航的灯塔，小庞守护的这座灯塔从建成的那天起就一直点亮着，为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船只导航，引导他们安全通过这片海域，顺利回到自己的母港。
2: 一年365天里，我们的灯塔每时每刻都是点亮的，海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只也一刻没有停过。每一年大约有20多个国家数千艘船只从这里经过，没有发生一次意外。
0: 中国岛礁上的每一座灯塔，既是特有的地理标志，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志。

来浩瀚无垠，合作宽广无边。在中国南海的最南端，有一个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那就是东盟主要创立国印度尼西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修路难度大，2.7亿人的日常出行成了难题。面对困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福音。两国政府磋商决定共同修建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速铁路，中国智慧与印尼梦想在这里交汇，中国技术与印尼文化在这里融合。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岛屿上，一条钢铁巨龙开始延伸。耗时8年时间，克服千难万险，一条长142公里、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印尼通车，从雅加达至万隆的时间由过去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一列列呼啸而过的高速列车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印尼人民的生活质量，也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速度。合作跨越国界，合作惠及人类。正是有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名危在旦夕的外国渔民在中国的岛礁上保住了生命。2023年10月29日，一艘外国渔船向正在附近航行的中国海军取境舰求助。原来船上有一位渔民作业时不慎重伤，生命垂危。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海军官兵迅速启动合作救助机制，派出小艇

0: 当晚赶到事发海域的威海警9701船分区展开搜救工作。中国海警紧急人道救援获得非多方人士高度赞扬。一切愿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这是中国的声音，也是世界的期待。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制片海，南海也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居家，很多人有着相同的习惯，各类生鲜、剩饭、水果统一收纳进冰箱。事实上，冰箱无法阻断细菌生长。生熟食材交叉摆放、裸露存放的切分瓜果都会埋下健康隐患，进而引发冰箱病。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医生的专业提醒。
2: 吃不完的瓜果、市场购置的生肉、隔夜剩饭剩菜，许多人习惯一股脑全部塞进冰箱。注意了，你的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保险箱，生熟混放、切好的瓜果未密封存放等不当操作都容易诱发冰箱病。下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专业解读。
3: 冰箱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俗称冰箱冷藏室在四度左右，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杀不死细菌，冷冻才能抑制细菌的增殖。鼠伤寒沙门菌能在低温环境存活，而李斯特菌更能在冷藏条件下持续生长。食物在污染以后被吃进体内，易引发急性胃肠炎，出现发烧、腹痛、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等等，这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冰箱病。这几种错误的存放习惯一定要避开，否则容易患上冰箱病。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混放，血水渗肉会造成交叉污染，食物不密封、裸露存放，沾染冰箱内的细菌。饭菜常温放置很久以后才放进冰箱，冰箱长期的不擦洗、密封条隔板残留汤汁，会成为细菌的温床。在这里教大家几种食物的正确存放方法。生鲜肉、海鲜要注意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血水滴落。如果两天内没吃完，尽快的冷冻。剩菜熟食两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尽量在24小时内吃完。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彻底加热。西瓜、哈密瓜等瓜果切开立刻密封，24小时内吃完，不要裸放冰箱里，用保鲜膜装好。绿叶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包裹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最后提醒大家，冰箱别塞得太满，要保证冷气的流通，1到2个月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苍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随我动。

0: 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正常量的汤啊，其实它能起到一个提供营养的一个作用，
2: 嗯，
1: 但是这个过量的这个汤水，
2: 嗯，
1: 它这个不仅它没有不能够起到这个大量催乳这个作用，那么油腻的这个浓汤呢，进食的过多呢，还有可能造成堵奶的这个情况，
2: 嗯，
1: 另外呢，这个油腻的汤进食太多的话呢，
2: 哦，
1: 有可能会增高妈妈的血脂啊，
2: 嗯，
1: 增加体重啊，
2: 嗯，
1: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营养都在妈妈身上了，油脂都在妈妈身上，真正到孩子这乳汁里边的啊，基本上是
2: 没多少了，
1: 对，
2: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奶是吃出来的，我刚才也说吃出来的，
2: 嗯，
1: 不是等出来的，所以说越排空频繁的这个有效的排空乳房才是这个，
2: 嗯，
1: 这个促进母乳分泌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2: 哦，那如果说想催奶的话，提高这个乳汁的这个泌乳量，怎么有什么办法吗？
1: 就是多吃，让孩子多吃多喂，频繁的排空，
2: 哦，
1: 那么新鲜的乳汁就会频繁的这个分泌，
2: 嗯，
1: 另外也可以做相应的适当乳房的刺激，比如说，
2: 嗯，
1: 3到5分钟的这个热敷，
2: 嗯，
1: 啊，热敷以后呢，可以做一些适量的这个乳房的按摩，
2: 嗯嗯，
1: 啊，另外，妈妈的这个充足的休息呀，啊，还有妈妈的情绪呢，
2: 嗯，
1: 也对泌乳呢有这个很大的这个作用，
2: 嗯，
1: 充分的睡眠，减少这个焦虑，另外就树立这个哺乳的这个信心，
2: 嗯，
1: 另外就是营养和饮食水分方面，那么也要补充这均衡的营养，比如说妈妈要进食的这个优质蛋白，比如说肉、蛋、奶这些这些蛋白质，另外要正常的进食这个主食啊，蔬菜也要相应的进食，
2: 嗯，
1: 保证营养的充足。那么水分也要相应的补充，因为我们知道乳汁里边大部分都是水分，
2: 嗯，
1: 所以妈妈每天呢至少要补充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
2: 哦，
1: 啊，这个才能这个保证正常的这个母乳的分泌，
2: 嗯，
1: 促进母乳的分泌。
2: 好，那接下来给我们的一些新手啊宝妈呢介绍介绍，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家里来喂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需要对自己的这个乳房进行一些挤奶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啊，因为太过这个刺激的可能也受不了，甚至不科学，有没有一些方法，科学的方法？
1: 挤奶的话呢，我们首先呢，挤奶的前提呢，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2: 对，
1: 比如说我们要刚才说了，做一些这乳房的刺激，比如说热敷啊，
2: 嗯，
1: 还有这个乳房的按摩。那么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乳房按摩。乳房按摩的话，其实呢，有很多手法，但是呢，其实大家不必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手法去。
2: 太娇巧
1: 的，对，太娇巧去做。
2: 嗯，
1: 我们要知道乳腺管的这个分布，它是一个放射状，沿乳头方向，像这个乳房的周围一个放射状的一个分布。那么我们这个乳汁呢，它是从这个放射的管道里边，然后呢，这也往乳头方向汇聚。所以我们揉奶的这个按摩的过程呢，就是轻柔的过程中，逐渐从乳房的边缘向乳头中心
2: 中，
1: 哎，汇聚，
2: 嗯，
1: 就掌握这个一个原则就可以了。
2: 嗯。
1: 那么揉的时候力度要适中，
2: 嗯，
1: 不要力度太大，容易损伤这个乳腺导管，
2: 嗯。
1: 那么挤奶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乳汁呢，这个汇聚过来以后呢，它会集中在这个乳豆呢，它位于乳晕的深部，乳晕皮肤的深部，
2: 嗯。
1: 那么我们挤奶的话，挤的不是乳头，我们挤的是乳晕的深部，
2: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挤奶的时候呢，两个手一般都是就是拇指和食指相对啊，分就放在乳晕周围的这个皮肤，然后往深处轻压，
2: 嗯，
1: 轻挤啊，一般就能挤出来乳豆里边的乳汁，
2: 哦，
1: 是这样的，
2: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含接的时候一定要把乳晕含进去的一个原因。
2: 嗯嗯，
1: 这就是。

0: 简单的乳房按摩，我们叫揉奶和挤奶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对，
1: 嗯，是的，嗯，其实呢就是模拟宝宝的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哎，
1: 是这样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呢要科学的掌握啊，科学掌握这种啊，这个挤奶和按摩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和手段，这样的话呢也会帮助啊妈妈能够啊疏通这个奶管，然后尽快的或者是更好的为孩子来输送奶量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欢迎随时来互动，可以呢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充分的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来留言。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有些宝妈呢，她会，比如说面临的就是产假之后，这个要上班了，
0: 嗯，
1: 但是呢还要坚持给宝宝喂奶，
0: 嗯，
1: 她可能要提前的把自己的奶啊挤
0: 出来，
1: 要储
0: 存，储
1: 存
0: 上，
1: 对
0: 对，
1: 这个现在大家也非常关注，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母乳的常温、冷藏、冷冻分别能存多久？是冷藏好还是冷冻好，还是常温保存？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嗯，
0: 首先如果说呀，这个母亲的乳汁，不是特别多，挤出来以后呢，可能，这个很快宝宝就能吃了，
1: 嗯
0: 啊，那我们一般就是常温保存，
1: 常温就行，
0: 四个小时之内，常温20到30度，
1: 嗯
0: 啊，四个小时之内啊把它吃掉。如果母亲的这个乳汁呢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可能这个一两天、两三天的功夫就能吃掉，
1: 嗯，
0: 那我们就冷藏，一般4度以下，冰箱的冷藏室，那么储存不能超过72小时。
1: 嗯，
0: 那如果说母亲的乳汁特别特别多，几天宝宝都吃不完，能够这个保存很长时间，能够这个积累很多，那么我们就要把它冷冻起来，一般在-18度以下，冷冻我们可以保存，但是不能超过3个月，也要把它吃掉。
1: 嗯，
0: 啊，我们在冷冻的时候，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也要做好标记，做好标识，
1: 嗯，
0: 啊，什么哪个日期，什么时间
1: 挤
0: 出来的？对对对对，我们要做到先挤出来的要
1: 先吃，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嗯，
0: 避免时间长了，哎，过期了。
1: 那解冻的时候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吗？
0: 解冻的时候，
1: 嗯，
0: 绝对不能跟我们家里这个冻肉，冻啥，这个微波炉解冻，那绝对是不可以，
1: 哦，
0: 不可以。
1: 哦，
0: 对，我们一般来说呢，要把这个冻奶呢先放在冷藏室，让它自然的这个解冻。
1: 嗯，
0: 解冻完了以后呢，我们再用4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然后呢让它这个隔水温热，温热以后摇晃均匀，
1: 嗯，
0: 就可以这个给宝宝吃了。
1: 嗯，
0: 绝对不能用微波炉
1: 加热
0: 或者用热水直接煮开，开水煮开这样的话呢会破坏这个营养物质。另外呢，
1: 嗯，
0: 如果局部过热的话呢也有可能造成宝宝的烫伤。
1: 哦，对，
0: 对，
1: 是的。哎呀，这个为宝宝喂养一个孩子有多复杂，当妈妈有多不容易啊。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在群里随时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刚才呢就是那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已经问了很久，我们赶快先回答他一下吧。那位朋友说几岁断奶比较好，他的宝宝现在已经2岁半了。
0: 我们推荐的是自然离乳。
1: 嗯，
0: 自然离乳，但是呢其实2岁半的这个宝宝，其实妈妈这个乳汁的这个营养物质已经不能满足孩子了，
1: 没多少了。嗯，
0: 你可以考虑断奶了，
1: 可以考虑，
0: 可以考虑断奶了。对对，差不多了。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自然离乳，因为你说孩子尤其到了喂到了2岁多的宝宝，他其实已经就是一种安慰的感觉了，就是每天得吃一下。但是就像您说的，营养肯定是跟不上了。
0: 嗯，
1: 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加辅食啊，
0: 嗯，
1: 各种啊都已经可以正常吃了。
0: 嗯，
1: 但是一旦真正要是断，对于多数的孩子还是有一点不太容易的，所以有些家长就很焦，就是纠结，我什么时候断，早断好还是晚断好？这个有什么原则和方法吗？
0: 这个其实还是因人而异。
1: 嗯，
0: 推荐自然离乳，但是大部分的女性，一个是需要这个工作，一个是这个哺乳的量啊，
1: 嗯，
0: 也有的已经在孩子1-2岁的时候，可能慢慢就已经很少了。有的一工作以后呢，就已经很少了，就没什么了。
1: 对
0: 啊，慢慢孩子也就适应了这个添加辅食以后，也就适应了这个吃饭了。
1: 嗯
0: 啊，母乳啊，就慢慢就自然就断了。但如果说真的这个奶量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妈妈，孩子2-3岁的话呢，一般的3岁以后也可以考虑断奶了。哎，对，孩子应该建立一个这个自己吃饭的这个习惯了。
1: 好的。有一位听众呢发来短信，他说纯母乳6个月以内的宝宝，我们到底要不要额外的喂白开水呢？
0: 纯母乳喂养的孩子不需要喝白开水，因为母乳里边呢80%以上都是水分。另外呢，6个月以内的这个宝宝，他的胃容量其实是非常小的。如果说白开水喂多了啊，那么这个宝宝在 说白了就是灌了一个水饱，他在。

0: 吃奶他吃不进去了，也不利于宝宝这个营养的摄入。
1: 好的，大家有问题啊，欢迎您呢还可以继续来交流互动啊。那么是不是通过这个孩子的尿量啊、大便呢、体重的增长，就是能侧面的来判断一下这个母乳是不是充足呢？还是说就单纯靠时长，几个月以后或者是一岁以后，我们就这个有没有判断的手法呢，主任？
0: 是的，通过这个小孩的这个尿量啊、大便的情况以及体重增长呢，我们可以这个侧面的判断我们这个母乳是不是充足，因为孩子吃了多少我们也不好评估。
1: 对，
0: 一般来说的话呢，哺乳次数呢每天呢要达到8次以上，我们刚才说了有效吸吮8次以上，每次20到30分钟。那么尿量的话呢，刚出生一两天的孩子的话呢，刚就是可能每天的尿量很少，但是一般在5天之后，每次的尿量大概在这个六次以上，也就是说每次呢，我们的尿不湿呢，有换6片以上的尿不湿，每个尿不湿沉甸甸的，而且尿色呢是淡黄色清亮的，尿色不深，那么就提示这个奶量是差不多充足的。那么大便也是这样的。那么足月的新生儿呢，足月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新生儿呢，排便次数大概在2到4次每天。那么出生呢3到15天，粪便呢就会转黄。那么如果说粪便这个转黄延迟，也是提示一个母乳量的不足。每天的排便次数减少，也是提示这个母乳量的不足。还有就是新生儿的体重，我们小孩刚出生以后呢，体重会略有下降。那么在1周1到2周以后呢，体重就会逐渐的这个上升，沿着这个我们的生长曲线逐渐的这个在增长。那么体重如果增长的不好，那么也提示一个母乳量的一个不足。
1: 对，好的。哎呀，真的是关于孩子的喂养，需要家长操很多的心啊。同时呢，要掌握一种科学的方式和方法，要不断的去观察孩子的变化啊，包括他的吃喝拉撒，所以都要观察住了啊，他的变化。好，那么有听众呢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新手的爸妈呀，有时候分不清这个孩子啊是那个叫攒肚是吧？啊，还是便秘啊？这个是什么情况？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分吗？该如何去干预呢？我们问问王主任啊，这是儿科的这个专家在这里。
2: 好，就是这个的话，也是我们那个我们新生儿门诊有好多的这种宝宝妈妈过来问的问题。然后就是说，有的我们就是一个母乳喂养，但是我们这个孩子3、4天甚至5、6天都不解大便，那怎么来看这个情况？那一定要看孩子的状态。那比如说孩子吃完奶也不吐奶，肚子也不胀，挺软的。然后同时他也没有这种异常哭闹难受的一个表现。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他结出来大便还是那种黄色的浆浆糊糊的一个大便。那就说明他是一个咱们老百姓话说的一个攒肚。其实这个主要就是由于其实这个孩子他的消化系统非常好，然后他把他这个吃的母乳啊他全都吸收掉了，所以说他那个食物残渣很少，所以说他就是需要攒几天，他才能有一个这种想排便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看状态，看出来的大便状态好，大便都是很好的，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要如果是咱们要鉴别这个便秘，那便秘的话就是说孩子就是他其实他里面有大便，他是排不出来。
1: 明白。
2: 所以说他就肚子难受，就跟咱排不出来便一样。他就总挣歪。然后再一个的话，肚子容易胀，然后回头也可以咱们大人摸一摸孩子这个肚子，有的他可能肚子就能摸到那种粪块。再一个他孩子排出来大便就是那种特别干的那种球，然后特别严重的就是那种一个一个小黑球，或者是那种小黄色的小球，那个就特别干了。而且那个排的时候孩子会很难受，在那儿一直哭啊，甚至有可能那个有可能出现这种肛门附近的一个黏膜损伤，有点小血丝啊什么。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它整个成条，就是也是一个条，但是那个条表面也是那种跟那个香肠是干的。这两种如果是这种大便的状态，说明这是一个便秘，而不是一个攒肚。所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咱们去找专业的那个门诊去看一看，到底便秘什么原因，是这种确实功能性的，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因素，就要进一步的鉴别。
1: 干的不行，孩子拉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吗？
2: 如果要是比如说他就是总是结这种大便，那理论上来讲，其实咱们要从这种饮食上先调一调。就比如说，咱们是不推荐 是喝水的，然后可以让妈妈多喝一点水，
1: 嗯，
2: 让她那个乳汁，比如咱母乳喂养的，是吧？乳汁的成分稍微有更好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调节，
1: 嗯，
2: 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给孩子可以进行一下按摩，
1: 嗯，
2: 再有一个的话就可以一个肛门附近的一个润滑，
1: 嗯，
2: 但是，如果确实不好，咱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渗透高渗透压的一些这个药物啊，或者是我们叫乳果糖啊，
1: 嗯，
2: 或者是一些开塞露，但是前提是咱们把前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做到位了，
1: 嗯，
2: 才建议用这些药物，而且这些药物容易产生依赖性，
1: 对，
2: 所以还是小不点的孩子，还是用之前一定咱们咨询过了，评除外了其他的因素再考虑用不用。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等孩子稍微大一点了，
1: 嗯，
2: 然后要锻炼他的一个乳侧的一个这个
1: 习惯
2: 训练，
1: 嗯，
2: 对，要到点儿，然后去蹲，
1: 嗯，
2: 然后这样的话让他及时的排出大便，
1: 嗯，
2: 来减少这种便秘的这种发生。
1: 好的，还有呢，就是宝宝就是肚子疼那种啊，婴儿的肠绞痛，是吧？是叫肠绞痛吗？
2: 就
1: 嗯，
2: 对，是。
1: 它有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一个肚子疼吗？
2: 就是咱们就医学上叫肠绞痛，
1: 嗯
2: 嗯，其实它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有的，看我们在门诊也是，就是我们孩子一到每天固定的点儿，哎，就玩命哭，
1: 哦，
2: 啊，就是怎么也安抚不了。你说他那个也不是饿了，然后也不是说那种心情烦躁了，然后就在那儿脸特别通红，攥着手，然后那种身体那种屈屈的，一看就是那种感觉肚子不舒服
1: 的
2: 那种表现，
1: 嗯，
2: 而且你就是正常的，我抱一抱呀，安抚一下，好像也很难缓解，哎，一直哭好长时间，啊，那个劲儿感觉才慢慢过去，而且每天是一般就是下午，
1: 嗯，
2: 或者是晚上，
1: 嗯，
2: 哎，那个点儿就突然就发作，然后这种情况的话，一般他发病会比发作的这个时间会比较早，
1: 嗯，
2: 一般得5个月以内。
1: 嗯，
2: 哎，就固定时间点的一种哭闹啊，
1: 嗯，
2: 不易安抚呀，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一般是下午和晚上，
1: 嗯
2: 嗯，那这种情况的话，主要鉴于什么呀？其实也是一种孩子的就是不舒服，
1: 嗯，
2: 那不舒服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的就是那种过敏，啊，有的有可能就是肠胀气，
1: 嗯，
2: 然后有的是我们就是他有的孩子就是这种情感的那种神经发育相对来说不够完善，
1: 嗯，
2: 他可能就需要这种安慰，嗯，所以说我们大人来怎么办？一个是说，如果你是母乳喂养，
1: 嗯，
2: 咱先调一下这个母亲的饮食，
1: 嗯，
2: 哎，少吃一些。寒气就产气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哎，像比如说洋葱啊、卷心菜呀，啊，这些的，让你的乳汁的可能营养也是更平衡一些。
1: 嗯，
2: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本身比如说妈妈或者是父母有这种家族过敏史的，
1: 嗯，
2: 妈妈也开始避食，避的话就是避这些可能导致过敏的食物。它可能你对母体没有什么影响，
1: 对，
2: 嗯，但是你吃完之后，可能你的乳汁对孩子有一定的相对的一个刺激的可能性。
1: 嗯，
2: 比如像花生啊、牛奶呀，然后牛羊肉、海鲜呀，
1: 嗯，
2: 这些的，
1: 嗯，
2: 然后从饮食上先调一调。
1: 嗯，
2: 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孩子如果难受的时候，对孩子进行一下这些抚触。哎，就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按摩一下，
1: 嗯，
2: 顺时针在肚子帮孩子揉一揉，排排气，
1: 是，
2: 然后再一个的话，让孩子改善一下，改变一下姿势，比如说像飞机抱，哎，就搁在你的这个胳膊上，然后它是一个抚慰的，
1: 哦，
2: 抚慰的时候，
1: 嗯，
2: 孩子的一个肠蠕动比其他的那种体位它是增加的，增加之后它就会往外排气，
1: 哦，
2: 它肚子气少了，它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1: 嗯，
2: 再一个的话，可以把孩子这种包裹一下，
1: 嗯，
2: 哎，让他有一个像这种特别舒服，就是那种安全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2: 然后也有的人说可以发一些，比如说一些固定的比较枯燥一点的那种声，就是声音，哎，就让他有一个那种精神上的一个抚慰，
1: 嗯，
2: 大部分孩子经过这种状态是能够缓解的，
1: 嗯，
2: 但理论上来讲，这种其实是一个自限性的，一般也是，
1: 哦，
2: 就是不管是从开始到结束，一般是5个月以内，
1: 嗯
2: 嗯。
1: 好的，
2: 嗯，
1: 大一点了，他自己
2: 他又缓解，
1: 就缓解了。
2: 对，
1: 嗯，
2: 但是咱们就是父母，因为他哭的时候肯定着急，
1: 对，
2: 嗯，是吧？啊，把这些帮助孩子，
1: 嗯，
2: 那个安抚的一些措施做一做，嗯。
1: 好，那么如果说新生儿出现了像便血呀，啊，还有腹胀、呕吐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嗯，他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嗯，
1: 便血。
2: 对它便血的话，就是，咱们首先就是要从内科角度和外科角度两个角度来区分。
1: 嗯，
2: 那便血的话，那首先其实发病率最多的其实就是一个牛奶蛋白过敏。
1: 哦，蛋白过敏会造成便血？
2: 对，因为它过敏之后，它这个它属于一个就是一个刺激性东西，哎，它就会刺激你的肠道黏膜，哎，它就会有所损伤。
1: 明白。
2: 然后，而且的话，它一般是在这种直肠和结肠这一块儿，所以说

0: 就会出来的大便表面会有一点点血丝，很少。
1: 嗯、
0: 这种一般，这种过敏性的这种直肠结肠炎，它的表面的血是很少的，
1: 嗯、
0: 而且它就容易附着在表面，因为它不是说是上消化道出血混在大便里了，
1: 嗯、
0: 它是说在下消化道有一点点血丝就附着在表面上，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考虑有没有过敏的可能性，
1: 嗯，
0: 啊，再一个的话就是最多见的就是这个，剩其他的外科的如果总是有这种便血，
1: 嗯、
0: 要考虑有没有发育异常，但是那肯定是发病概率是更低一些的，
1: 嗯、
0: 那如果要考虑是这种过敏，一般情况下会有这种家族性的过敏史，
1: 嗯、
0: 哎，比如说孩子的父母呀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吃东西，比如说哎起疹子过敏性鼻炎这些，他一般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叫诊断型，
1: 嗯，
0: 先你比如说是纯母乳喂养，
1: 嗯，
0: 妈妈就要避开有可能导致孩子过敏的一些食物，
1: 嗯，
0: 那排在第一位的其实就是一个牛奶，
1: 嗯，
0: 哎，你先把牛奶戒掉，然后这是属于一个这种我们叫一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这个食物，
1: 妈妈先把牛奶戒掉，
0: 妈妈先把牛奶，
1: 哦、
0: 因为这是纯母乳喂养，
1: 对，
0: 这是纯母乳喂养，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些之后，还就我们包括这个动物性蛋白，动物性蛋白除了牛奶，有羊肉、海鲜，
1: 嗯，
0: 这个也是咱们亚洲人群比较多的，嗯。然后动物性蛋白之后就是植物性蛋白，
1: 嗯、
0: 植物性蛋白是什么？花生，啊，因为花生的话，为什么有这个？好多可能看李主任说的，可能喝一些汤，
1: 嗯、
0: 汤里面什么可能会又放一些花生呀、黄豆啊之类的。
1: 嗯、
0: 花生的话是植物性蛋白导致过敏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食物，
1: 嗯。
0: 再其次的话就是部分的水果。这是水果的话，一般就是热带水果，
1: 嗯，
0: 比较多的就是芒果，
1: 啊、
0: 嗯，所以说
1: 妈妈吃不了啥了，
0: 对，
1: 都被排除了，
0: 可以些、
1: 嗯、
0: 吃一些猪肉呀这些的，
1: 啊、
0: 嗯，但是把这三大类你先避开，
1: 嗯，
0: 避开之后，然后你可以继续喂，
1: 嗯，
0: 前提是孩子一般状态挺好，只是大便里有点血丝，
1: 嗯，
0: 那一般避开多长时间？至少两周。哎，不能时间太短、
1: 嗯、
0: 太短的话他可能他孩子的这种修复会有需要一个时间，
1: 对，
0: 那如果避开2到4周之后，孩子整个这个大便里这个血就没有了，孩子生长发育也挺好，然后精神状态也挺好，
1: 嗯，
0: 那就说明你确实就是对这些东西过敏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他以后就尽量就避开，然后有的家长我就不死心，那我觉得可能
1: 不甘心，
0: 哎，不甘心，然后那你就再试着再吃一样，吃一样孩子还挺好，那就把这个东西就排除了、
1: 嗯、
0: 你再夹着你原来闭的那个再吃一样然后也没事儿。但是你要比如说吃着吃着、
1: 嗯、
0: 吃完这个之后孩子又开始有便血了、
1: 嗯、
0: 那你就确定了就是这个、
1: 嗯、
0: 那咱们尽量就避开、
1: 嗯、
0: 但如果要比如说不是纯母乳，然后我就是母乳和奶粉，或者是就是一个纯奶粉喂养、
1: 嗯、
0: 当然咱不推荐奶粉喂养，那这种时候我们除了母乳喂养的避食的这个情况，这个奶粉要注意一下、
1: 嗯、
0: 奶粉的话咱们除了普通奶粉还包括了一个深度水解奶粉和氨基酸奶粉，然后深度水解它就把你那个蛋白质给你打碎，
1: 嗯，
0: 然后氨基酸的话就把你的整个链全都给你打成那个不需要你自己对它肠子没有任何刺激的一个、
1: 哦、
0: 可以把那个奶粉先换成那个之后也是2到4周，
1: 嗯，
0: 看情况，如果要是见好就说明你的方向是过敏，
1: 嗯，
0: 那可能就需要继续吃这些防过敏的一个奶粉、
1: 嗯嗯、
0: 母亲也继续避食之后，但是他也不一定就一直可以，比如说3到6个月、
1: 嗯、
0: 之后孩子整个这个状态可能越来越好，肠道功能也越来越好，然后他有可能你再慢慢的换回来看行不行、
1: 嗯、
0: 要是行你可以再转成普通的，如果要不行的话可能还需要继续往前推，
1: 嗯，
0: 嗯，
1: 哎呀，这个过程好复杂其实我觉得多数家庭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太敢去这样拿孩子这样不断的去尝试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呢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太紧张和慌张，也不要这个不知所措啊、可以呢去寻求专业的医生啊、可以到我们医院的儿科啊，可以把宝宝的情况呢和医生做一个交流，像刚才王主任呢给的这套方案啊，我们先把这套方案先掌握熟悉了之后，然后呢在家里呢可以呢逐一的去和宝宝进行，其实这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是吧，
0: 对，
1: 适应，嗯
0: 嗯，
1: 好，那么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互动啊，时间已经接近了节目的尾声，另外还有就是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蛋白，刚才咱们说的牛奶蛋白过敏，这个之间怎么来区分它呢？乳糖不耐受，嗯，
0: 咱们刚才说的牛奶蛋白过敏，主要其实就是一个便血、
1: 嗯，
0: 然后肚子不好受，然后乳糖不耐受，它理论上来讲，它其实就是你的肠道里的消化乳糖的这个酶。
1: 嗯

0: 有可能是不够，有可能是完全没有，有可能是正在它的活性不太足。我分泌的够，但活性不太足，所以它分不同的一个类型。但是最多见的其实就是这种我说的这种原发性的，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它日龄比较短，它分泌的这个酶的活性不太够，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再其次的话，其实就是发育性的，就小早产。看我们那儿小早产比较多，它也是它肠道它没发育到那个程度，所以它分泌的那个量是不够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它出现的这个就是你的吃到这个奶粉或者是母乳里面那个乳糖它消耗不了，乳糖是一种这种高渗透的一个物质，那它如果消耗不了，它就会在你肠道里聚集，然后它就会出现你肚子胀，气儿特别多，同时你排出来的大便一个是比较稀，再一个的话就是酸臭味特别浓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它这种就会出现这种乳糖不耐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咱们一个是可以直接，因为现在也比较方便，可以直接给孩子把尿，就是你吃奶后的2小时的尿送到不管是你附近哪个医疗机构进行一下化验，我们叫尿半乳糖不耐受，非常简单，然后非常快速就出结果了。如果确实是，那你就可以直接添加乳糖酶就可以了。然后乳糖酶的话，它也有说明，你就多少毫升配多少滴的这个乳糖酶，然后加上之后呢，它也不是说你就我就一直可能要一辈子要用吗？也不一定。咱们说大部分其实它是这种，可能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哎，你加上之后可以看2周左右。哎，加上之后孩子明显见好，肚子也不胀了，然后大便也越来越浆糊的，不是那种稀的了。那你就是可以2周以后试着在它的基础上一点点往下减。你比如说原来加4滴，啊，你可以哎1周之后加3滴、2滴，然后看行不行。孩子要比如说就耐受了，有可能他就度过了这个过渡的一个阶段，然后你就可以后面再试停。那如果比如说他2周以后你减停不行，再往后延一延也是可以的。
1: 好，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去把孩子的这个状态啊给他调整到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好，那么节目我们进行到这里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在点关注，在给我们的专家点赞。这里面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可能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抓紧，像有一些是这种有传染病的啊，比如乙肝呐、丙肝呐，或者是还有结核啊等等，这些这样有感染的这个宝妈，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喂奶但是不敢喂，甚至是不能喂，是吗？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
0: 咱们现在就是一个是就是可能相对比较多一些的，咱们这个乙肝的话、因为咱们国家现在也有政策，所有的也乙肝妈妈分娩的新生儿，咱们都会在一个是12小时之内把他所有的乙肝疫苗、乙肝免疫蛋白，我们叫规范的一个免疫都已经接种完了。那这种规范接种之后的这个新生儿，他理论上来讲他的免疫力已经产生了，所以你母乳我们是大力提倡母乳喂养，不影响孩子，
1: 不影响，
0: 对，你就去放心大胆喂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比较少一些的，比如说像一些梅毒呀，然后如果要是梅毒也是规范治疗了，孩子生下来之后，然后一般情况也挺好，其实也是可以喂的，但是要这个时候，因为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嘛，要警惕妈妈，比如说有乳头破的，哎，他就是你吸吮的时候，不就相当于把血也吸出来，或者是孩子这个口腔有黏膜破损的，因为他吃奶的时候也就接触了这个，这个时候就暂停，然后等恢复了，妈妈也恢复了，孩子也恢复了，再继续喂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比如说比较更少一些的，比如像艾滋呀这些的，一般像这种咱们是推荐是人工喂养。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妈妈也经过规范治疗，然后孩子也可以的话，也可以纯母乳，但是也是到6个月就 OK 了，但是不允许是混合喂。然后剩下其实咱们临床或是生活当中更多见的，比如说像妈妈流感了，妈又发烧又难受，
1: 感冒发烧，
0: 或是最近咱们新冠是吧阳了，然后又发烧也难受，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的乳汁成分其实是不受影响的，可以喂，但是呢不建议亲自喂。因为你这样互相贴，哎，就容易传孩子嘛，尤其新生儿免疫也不是特别好，可以吸出来喂。等你妈妈的症状好了之后，然后再亲自哺乳。
1: 嗯，哎呀，总是有办法。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能自己喂宝宝，亲自喂宝宝，一定要母乳喂养，对吗？嗯，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啊。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给我们的医生点赞。最后问问我们李楠医生。

0: 李楠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多少？是哪天？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的周三上午和周五的下午。
0: 周三的上午和周五的下午啊，大家这个准备备孕呐、啊，或者是这个准备待产的宝爸宝妈们，可以呢和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下生产之前的交流啊。那儿科这边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呢？
2: 啊，我是周四下午新生儿随访门诊。
0: 新生儿随访门诊啊，很重要。新生儿的爸爸妈妈可以有任何的问题呢，在周四的下午啊，来到三中心找到王少华医生。李楠医生这边的时间大家也都记好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当然了，这需要我们全社会，需要我们所有人为孩子的健康付出努力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谢谢李主任，谢谢王主任，再见。

0: 冰清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6: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晋新。再过2天呢，我们就即将迎来第9个中国医师节了，全市医务工作

0: 作者正坚守岗位，用人心人术守护着金城百姓的生命健康。当前，本市的卫健部门正按照强龙头、打基础、抓重点、谋长远的总体思路，深入推进强基、筑高、登封三大工程，推进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全力补齐康复的民生短板。那么，面对群众的医疗康复需求，卫健部门如何推进人才强卫登封工程，打通从预防筛查诊疗到康复的全链条康复服务，怎样才能把优质的康复服务送到百姓的家门口？本期节目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来介绍一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邀请到了九三学社的社员、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张怡，同时呢，张老师也是我们提交给市政协一份提案的执笔人啊，欢迎张老师。
1: 大家好。
0: 我们同时邀请到了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张涛，欢迎张处。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按惯例啊，请张处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全市康复医疗服务的整体供给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从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现有的我们的服务能不能满足金城百姓的日常医疗康复的需求？
2: 好的。目前呢，我市呢有108家的医疗机构设置了康复医学科。这其中呢，有85家医疗机构设置了独立的康复门诊，有53家呢医疗机构设立了康复的病区，可以提供住院康复的服务，这块床位呢2120张，累计呢1043名康复的医师，809名的是康复治疗师，还有773名的康复科的护士，在为我们人民群众提供康复的服务。这是我们的家底儿。但是呢，我们对照人民群众的这个健康的需求相比呢，目前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0: 就是够不够用。
2: 我们分析呢，这个调研分析呢，一是呢，我们区域发展不平衡，就是市区发展的水平和规模比我们四郊还有老五县呢要好。第二个呢，是这个机构发展不平衡，这个资源呢多集中在三级医院，康复水平和能力呢在三级医院是比较强的，二级医院呢和基层的医疗机构的这个康复服务的能力啊相对是薄弱的。第三方面呢，我们从长远来看呢，我市的这个康复的人力资源呢还比较短缺，也是我们这次提案的提出来的这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建议啊。那么康复医师还有康复治疗师、康复护士的队伍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充。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现状和问题。
0: 好，感谢张处啊，简要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相应的情况，待会儿我们再展开来聊。我们也了解到呢，今年市两会期间，刚才张处也提到了有一份提案啊，这个提案呢就是关于加快我市康复师培养对策的提案，也是切中了民生关切。这份提案呢，由我们邀请到的张教授执笔来完成。那么也想问一下张一教授，根据您的调研，当前本市医疗康复领域还有哪些亟待提升完善的地方？群众对于医疗康复服务还有哪些迫切的现实需求？特别是有一些现实需求是不是还没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我主要是调研的因老治病致残导致的诸多问题。这个项目是天津市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立法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在基层调研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基层医院其实康复师人数非常非常少，也了解了一下我们市康复师队伍培养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是我重点关注的。首先就是整个学历教育体系，天津市目前是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加上继续教育多层次的培养格局，但是总体上来说康复医学是被边缘化的，它跟临床啊、口腔啊、眼科这些专业比起来，高考录取分数相对比较低，而且天津目前只有中医药大学，它实际上是以中医康复治疗学为主，西医像天津医科大学虽然录取的很高这个分数，但是在整个这学科体系里是被边缘化的。目前我跟西方的这个治疗康复医学相关专业的分科相比，我们国家专业结构失衡比较严重，分类培养的是不足的。一般来说我们国外会分成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三类，但是我们 医学类的本科生的上课是没有这么细分、
0: 嗯、
1: 到具体工作的时候经过全科培养之后再细分方向、
0: 嗯、
1: 另外我在调研中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基层康复服务能力非常非常薄弱、
0: 嗯、
1: 基层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师，别说康复师 基本上没有了，康复专业人员的数量都非常少，
0: 没有学这个的去啊，
1: 没有。
0: 您指的是基层的这个社区的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不是，区级医院有一些比较有前瞻意识的，他设立了康复中心，有几百平米，但是那个康复中心只有四个人，只有四个人有康复师的资质，但是每年去这个中心享受免费治疗的残疾人是120个人，
0: 嗯嗯，
1: 这配比是明显不足的，
0: 是，
1: 这是我发现的主要的问题。然后基层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专业人员，我调研了解到了、
0: 嗯、
1: 他们的待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0: 嗯、
1: 晋升空间也非常有限，
0: 嗯，所以就是不愿意学这个，不愿意干这个、啊、
1: 对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基层还是二甲、
0: 嗯、
1: 三甲医院，实际上这些康复师有资质的，他们能开处方的，对于新技术、
0: 嗯、
1: 像 AI 啊还有这些新机器，他们掌握跟控制能力适应能力比较差、
0: 嗯、
1: 也就是人工智能时代他们与时俱进的能力有点跟不上了，这是我发现的几个主要问题。
0: 嗯，好，感谢张老师啊，感谢我们这个党派的同志还有政协委员，我们共同来做了一些相应的调研，张老师来执笔完成的这个相应的工作啊。刚才其实张涛处长也介绍了本市其实有不少的这个康复医师、康复的治疗师在一线来工作啊，但是呢，有一些发展不平衡、分布不均的这样的情况啊，城市里多，可能这个郊区县啊，甚至农村地区会少一些，包括有些朋友说家门口找不到靠谱康复服务等等这样的情况，包括张老师刚才也说到了哈，我们这个服务的机构里边需要服务的人很多，但是提供服务的我们这些康复师却有限，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去更好的去完善解决？我们卫健部门是不是也会拿出一些相应的举措来？现在是怎么打算的？来问一下张处。
2: 现在呢，面对刚才提出的和这个群众对康复的这个需求的持续增长呢，卫健部门呢也在体系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发力，提高我市的康复服务的供给水平。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是健全服务的体系。前面也提到了哈，我们实施国家部署的强基工程、康复这个扩容的工程，这两项工程呢是这个国家牌的工程，来推进这个体系的建设，逐步构建以三级医院为指导、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机构为网底的整合型的康复服务体系，
0: 就是强基、筑高、登峰三个工程里边，这强基可能就包括了我们康复服务这项了。
2: 对，强基呢，国家提强基了，但天津自己也提强基了，所以这是不谋而合的一件事儿。这康复扩容呢，是国家推的一个工程，所以这两个都是国字牌的工程了，那么我们三级医院呢，给它谋划的重点呢是强化极为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疾病急性期的早期的康复介入，推荐临床康复的一体化建设。那么二级医疗机构呢，主要是发挥区域康复的主力军作用，承接上级医院下转的患者，下边接收基层医疗机构它超出能力范围的转诊的患者。那么基层医疗机构呢，它的主要任务是聚焦基础的康复、康复功能训练、慢病康复管理、居家康复指导等工作。那么通过这个分工协作来提高这个服务的连续性和可及性。第二个呢是就是丰富服务的内涵，加强康复服务和其他服务的融合，提供防筛诊治康这个叫全链条一体化的服务。第三个呢就是加强人才的培养，服务得是人提供，没有人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实施了人才强卫登峰工程，分层次的这个分类的培育医学专业人才，加速壮大包括康复医学专业在内的重点领域的专业人才队伍，提升专科服务的能力。
0: 感谢张处的介绍啊，就是我们体系的建设，具体的不同层级的医院的分工，包括人才的培养，我们都有一套这个计划和安排啊，解决好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这人才不足，包括刚才张老师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大学里边虽然有这个专业，但是好像呢大家 不是那么感冒啊，觉得这个分儿又低，好像出来找工作或者待遇又一般，可能我们需要从体制机制上，从整体的对于这个行业，对于这个领域的重视上哈，要有一些倾斜和重新的考量，是吧，张楚？
2: 是，
0: 嗯，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

0: 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在中国医师节快要到来之际呢，继续跟大家来探讨一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怎么来做好，特别是今天要说到的是一个康复领域的，我们如何来进一步完善的相应的话题啊。如果您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意见、建议，可以随时的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留言提出的一些自己的问题和观点。一位姓李的朋友留言说，家里老人中风之后需要长期的康复，想问一下这个哪些医院可以做康复更加专业权威，有没有推荐？另外呢，怎么去查询家门口，比如说社区医院啊，有没有相关的专业的服务？他应该指的就是康复的一些相应的服务。张处是不是能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1: 中风啊，这个就现在我们常说的这个是老百姓说法哈，就实际上专业上我们更多的用叫卒中的这个一个脑卒中这块。那么这块的康复呢，咱们天津啊皇后院是脑医科的专科医院，他们在这块的这个康复服务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就是三级大医院啊，
1: 三级大医院。我们部分的这个基层的医疗机构也能提供康复服务，但是这个现在目前呢，他们的服务范围啊也不太一样。网友想问这个，就是他家里边具体的这家，
0: 得看您住哪儿，
1: 地点在哪儿，看看，可以呢，具体的问问我们这个家门口这个社区中心或者说卫生院能提供哪些服务。
0: 张处，我问一句啊，就是您应该说他服务范围不一样，比如说我住和平，我要去虹桥那边的社区院做康复服务，那边可以接收我这个来，
1: 可以接收，但是为什么？都在提家门口呢，可能还是提倡这老百姓自由选择，是这从这个政府的布局上来讲呢，是想方便大伙儿。
0: 这会涉及到有比如说有签约服务这些吗？
1: 这个也没有。这个它是什么呢？它这个对于家庭签约的确有这个影响，就是说你是签约服务的人群，家庭家医的团队来服务你，这是影响，这是一个有是签约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在接受康复服务的时候，你光可能家门口也不一定都是社区医院，像你说我去虹桥医院，它实际上是个二级医院，对吧？它就是说也可以是这个。我们现在最大努力提升我们基层的能力，来保证这个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这个，这是我们的目标哈。这个来提供这个服务，但是就是说，在我们目前你自己选择这个，以至将来大家自己选择都是有自由的。
0: 我听出来张处这意思，可能还不是说每个医院都能够做到提供这样的相应的服务，是吧？
1: 对，现在
0: 要问一下啊。
1: 对，现在我们总体是108家，所以它还没那么健全，
0: 是，
1: 这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0: 像您说这108家，我想查查我家门口有没有，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查到？
1: 现在这个还没有，
0: 还没有直接发布的这个，
1: 因为现在我们在。做完调查，在强基工程的推进当中会评估它的能力，最后再形成一个产出。
0: 这个朋友，一个是可能我们觉得您去家门口这个社区医院，您说有没有专业服务，那可能就得去问一下，或者是打电话给家庭医生问一下，
1: 可以问一下，
0: 哎，
1: 因为这个我们具体的这个需求，是上门给你护理就行啊，还是说我得住院的看护啊，
0: 是，
1: 还是康复指导啊，因为可能项目不一样，它的方式可能提供的能力也不太一样，
0: 是。好，非常感谢张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位叫静啊，这位朋友他说，我家住河东区，这说了具体的地儿啊，但没说社区，家住河东区，家里有中风之后行动不便的老人，急性期在三甲医院做完治疗之后想转回社区做康复，不清楚上级医院和社区医院能不能顺畅的对接转诊，具体什么流程，需要家属自己来申请吗？这个转诊的流程啊，从上往下的一个转诊的流程，是医院之间直接衔接，还是需要这个病人家属来办理相应的手续？
1: 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建立的这个推进的工作之一。
0: 嗯，
1: 我们这个工程建设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形成这个转诊的工作机制。现在目前呢是以医联体的形式，我们天津有专科的康复医疗的专科医联体。还有一些那个我们医院之间的 就是像黄宏，
0: 嗯，
1: 他是脑中风的那脑卒中的这个康复的，他有他这个、这个专业的医联体
0: 是
1: 专科联盟，
0: 嗯，
1: 这个医联体之间呢，他们就能形成互相的这种转诊的这个联系，
0: 比较顺畅，
1: 是这个
0: 啊，
1: 而且也康复也有，但现在是这种形式，现在我们呢，这个我们。

0: 果我们是有具体的需求，因为他在三甲医院嘛，因为三甲医院咱也那
1: 没
0: 个，
1: 说哪家
0: 他
1: 三
0: 可以
1: 甲
0: 问问医院，
1: 啊，
0: 你是不是有遗传体，能不能转
1: 对，
0: 下去，对吧？他要
1: 关键
0: 是，
1: 是他可能还想关心我能不能转到家门口的，对吧？这三甲医院可能有遗传体，但是未必是他家附近的这个社区医
0: 有
1: 院
0: 可
1: 能够
0: 能，
1: 兑
0: 有可
1: 现，
0: 能
1: 对，
0: 是，这很有可能。所以就是说，如果他所在的一家医院，可能我没有参与遗传体的建设，那么好，那就相当于看看后期我们拿到联系方式，再去沟通，他更适合他的一个资源
1: 好，这位朋
0: 配。
1: 友，如果您听到的话，也可以把您更详细的信息，包括电话也发给我们哈，咱们后续再取得更多的一些沟通，看看能不能帮您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张处也非常坦率啊，也说到，其实我们并不是每家医院现在都能够提供大家已经非常认可、非常满意的这样的一些康复的服务。那核心刚才包括张老师也说到了，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的问题，可能就是人才不那么充足，在人才培养方面，人才的这种给他搭建的平台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那要把康复服务的这种短板来补齐，核心的抓手之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卫健部门正在推进的人才强卫登峰工程。那么，针对这个康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卫健部门具体还有怎么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如何来推进实施？也请张处给我们说说目前的一些进度。
0: 哦，这个人才强卫的登峰工程呢，是天津市卫健委呀去年推出的一项重大工程。主要通过五方面的举措呢，来推进这个人才的建设，当然也体现在我们康复医学科建设这块儿也有体现哈。这个一呢是打基础，夯实基础，通过人才的引进、转岗的培训等方式呢，多渠道的补齐康复专业人才的缺口。我们力争呢，到2030年实现每万人口1.6名康复治疗师的目标。引进和转岗培训是一个比较快的这个一个方式哈。第二个呢，就是谋长远的一个方式，就是医教协同，积极联动本市和国内的这个医学院校，优化课程的专业课程的体系，为这个我们的康复的人才做好充分的储备，这个供给。第三个呢，就是对我们现有的人才的能力的提升，我们会择优推荐优秀的青年的康复人才呢，进入到行业的重点的培训项目，开展差异化精准的培养，提升康复医学骨干的专业的能力。第四个呢，是创新发展，重点培育高层次复合型的康复人才，我们要鼓励跨界开展科研和技术合作。第五方面呢，主要是就是技术推广，常态化开展呢。康复专科护士规范化培训，推广普及实用的、容易落地的康复护理事宜技术，让这些个我们基层呢掌握这些技术，让这些技术呢惠及我们这个老百姓。
1: 这是我们相应的一些工作开展的进展情况和我们的一些目标哈。
0: 对。
1: 感谢张处，问一下张教授、张老师啊，我们一直也在听张处回答听众网友的问题，介绍我们现在的一些相应的举措。我不知道听完之后您有什么感触，包括呢，结合您提交的关于加快我市康复师培养的，对策的这样一份提案哈。对于康复医疗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您也说说啊，您还有哪些建议和思考，好吗？
2: 按照现在医院里康复科的编制有3级，康复师、技师和护士这3级。我提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提升整个这个学历体系中康复一些学科建设的水平。首先是康复师这个层面，在高等教育阶段要加强扩大康复医学和理疗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像我们国家前2年新设立了一个大学，康复大学，基本上就是研究生式教育。虽然本科，从本科生开始招起，但是本科毕业之后，基本上都不能先去工作，要读几年研究生。因为本身康复医学它是一个结合了临床、运动、心理、药理等非常复杂综合的一个学科，本科的这些大而全的这些已经完全就不是太适用了，需要精细的培养方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技师这个层面，那在职业教育领域要扩大培养面向康复技师、中医理疗师等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范围，就是要扩大人才范培养的范围。第二个就是整个这个康复医学这学科教育结构要进行细化，像物理治疗， 是大

0: 大多数康复中心采取的方式，像失能，因为生病失去了生活能力，这些老年人他们如何来恢复能力，这方面的作业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言语治疗，就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我觉得按照这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三个培养模式来培养康复师是比较符合我们国家现在康复领域这个实践情况。第三个就是继续教育，就是尤其是基层康复师服务能力的继续教育，能够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能力。像比较有经验的一些省市是2年1期，持续不断的跟岗进修制度，提供的是沉浸式的学习平台，组织开展的康复训练、生活照护培训，就是既有理论的，又有实践的能力。然后另外一方面，一些兄弟省市他们建立完善了，康复医疗专业的管理制度，像绩效考核、考评、考评的结果跟岗位聘任、职称晋升、绩效，挂钩，基本上做到了多劳多得，基层康复师最希望的
1: 待遇
0: 这
1: 的
0: 个
1: 提升
0: 待遇的问
1: 啊，
0: 题。
1: 这样才有心气儿，这个在这个岗位上稳住。
0: 只有那种合理绩效。融入他的工资总量，而且像临床一线关键岗位这样倾斜，才能够让这个岗位，让康复师这个职位更有吸引力。
1: 这是我们相应做一些工作，从学历的培养、学科的设置，包括继续教育，包括待遇的提升方面，要有一个统筹的综合的一个考虑。感谢张老师。不知不觉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是不是让张处给我们总结总结啊？而且我们这个时间点也比较特殊，第9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面向全市的扎根医疗康复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卫健部门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暖心的保障的举措？会不会提高大家的待遇等等未来咱们的全链条康复服务体系建设，还有哪些大家可以期待的民生的新亮点？您也简单跟我们说说。
2: 借此机会值此第9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呢，也祝愿我们全市医务人员节日快乐。行政部门呢，这是重点要放在什么呢？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维护安全良好的职业环境，积极支持学术交流和合作，在促进医药技术创新发展方面做些工作。也希望呢，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呢，不断的提高诊疗水平和能力，更好的为人民群众呢的健康保驾护航。下一步呢，将持续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落实国民健康15规划的任务，扎实推进实施强基筑高登峰工程、落实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等重大的工程项目，健全康复护理服务的网络，完善转诊机制，壮大人才队伍，创新服务的模式，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均衡、连续、智慧多元的康复护理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些个安排。
1: 好，感谢张处最后也问问张教授，您还有哪些我们的感受和期待吗？
0: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些康复师、这些康复技师，他能够真正进入这些失能失智群众的家庭，给他们提供康复服务。目前签约的社区医院跟这些家庭签约的是家庭医生这个项目，但是他们提供的是最基本的医疗，也没有康复方面的服务。我说这些人，尤其是这些老年人，他们大多数已经出不了家门了，需要入户服务。我觉得这是最群众最迫切的需求。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一个是呢，中国医师节第9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还是像张处说的我们要向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表达崇高的敬意，向你们道一声节日快乐。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今天重点探讨的康复师这样的一个领域通过我们不断的学科建设，这个体系的一些完善政策的相应的一些倾斜，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给我们的广大的群众、一些老年人、一些患者提供更加满意、贴心的一些服务，让我们得到更加舒心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啊。好，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4: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3: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3: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4: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3: 真实
4: 客观
3: 温暖
4: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3: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把钱花在阳光下，装点您的幸福家，装点好时光，装点每一刻温馨好时光。
3: 天津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节目装点好时光，由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主办，天津鸿雁电器赞助播出。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在周六的早间的9点半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品牌天津的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家装啊这个公益分享类节目装点好时光。这也是我们天津的首档融媒体公益类家装知识分享的节目，在天津新闻广播的我们的广播端和品牌天津的微信视频号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我是晋鑫。今天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交流家装过程当中大家遇到的这些事儿啊，跟房子有关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的提出您的疑问啊，请我们的专家跟您来分享。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家居装饰材料协会的会长吴阳，欢迎吴会长。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吴会长再次走进我们直播间啊，他是两头兜门清啊，只帮老百姓来解决大家身边的实际问题。同时我们邀请到了知秋设计的创始人设计总监婷婷啊，欢迎婷婷。
9: 大家好，我是婷婷。
1: 帮您该花的钱不能省，该省的钱咱这个不多花啊，这才更加的实惠实在。好，我们前几期节目呢是关注到了这个老房翻新的一些相应的话题，老房怎么进行装修，有一个叫老屋改造重生记啊。最近的两期都是我替这个王志老师带班，跟大家聊的是厨房啊卫生间的一些改造过程当中哪些点要注意，要避开哪些坑啊。我们延续这个话题，同时会进行一个升级，我们来说说啊，我们居住体验如何进一步的去提升，同时呢在房子包括装修包括其实建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人性化的设计啊。还是先从老房子来说起。老房子啊，为什么好多朋友要装修呢？因为这房子呢结构觉得不甚合理，要不就是进去是那个夹过道特别窄，进去之后就一条窄道走到头，感觉光线也不好，通风也不好。要不就是这个窗户位置啊，这个墙的位置自己觉得不合理，希望改一下，但是改的过程当中好像第一件事是砸墙，砸墙这个事儿又害怕这个墙能不能砸，砸哪面墙合适，砸完会不会是承重墙，或者砸完酥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个装饰设计过程当中是不是会经常的遇见啊？先请教一下婷婷。
9: 确实是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在老房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1: 嗯，
9: 那像您说的第一步是不是能够砸墙，如果是承重墙的话是一定不能砸的。
1: 嗯
9: 啊，首先我们要去现场去判定一下，如果是承重墙咱们是一定不可以动的。
1: 自己能知道哪面是承重墙吗？
9: 客户自己可能 不一定会知道，但是我们去现场呢，通过勘测，通过一些一些手段，包括去敲墙、去测量，各方面包括它的房屋结构，就可以判定出来哪面墙是承重。
1: 先给大家打个叉，这承重墙绝对不能砸。
9: 对，是这样。如果不是承重的话，那咱们

0: 是可以像您说的，我们动一下这个墙体啊，去改善一下我们的采光啊，啊，移一下门洞啊，这些是可以的。
1: 嗯，
0: 像您说这个老房，嗯，过道很长又很暗，这个通风采光它很受影响。那从设计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设计手段去在视觉上缩短一下这种以前我们叫这个飞机跑道式的房子啊。
1: 我看到过一个那个电视剧里边曾经出现过特别长的跑道房，
0: 是
1: 但
0: 是
1: 那有点夸张了。
0: 对，在咱天津那么长的跑道房很少见啊，但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是有的。通过一些设计手段，比如说在末端去做一个端景啊，端景包括我们在整个这个过道的，如果它过道够宽的情况下，我们去分区做一些这个入户的玄关柜啊，啊，包括一些照片墙啊、洞洞板呀、在这个墙面上去做一些装饰，也可以从视觉上去弱化这个很长的跑道，
1: 把它给分开区域
0: 啊，对，
1: 啊
0: 去啊分开一下，
1: 看上去像是几间房屋或者几个不同的空间了。
0: 对，是这样。然后像您说的这个暗的，这个厅暗也好，还是我们这个过道暗也好，可以通过像刚才说的，如果这个墙可以动的话，那我们把这个墙可以给它打掉，尽量让采光进来，
1: 改窗户、啊、
0: 哎，改窗啊也好，或者是这个墙我们去掉也好啊，这是以前可能我们会把石墙变成一种玻璃墙，哎，通过这种方式去改善。那现在呢，我们的方式会更多，我们可以有一些发光的墙，啊，然后或者是在顶部模拟一些这种自然光源，包括如果要是合理，就是如果能够利用起来这个窗户比较近的话，去利用一些光影的折射啊，去改善这个空间的采光问题。
1: 还有一个就是情况，您刚才说到承重墙肯定是不能砸，我前两天正好看到一个视频，是朋友在网上发，住在顶楼自己装修的时候，觉得窗户不够用，直接把这个外墙给打通了。有朋友说这个我住楼下，这肯定是不能打通的，楼上邻居也不乐意，住顶楼就无所谓，是这样吗？
0: 那肯定不是这样，肯定不是这样。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是确实不允许的。就从外延来讲的话，首先就是物业也好，咱们这个规定也好，是不可以建筑，就不可以改变建筑外延的这个结构的。
1: 外墙是不能改的。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现在的情况。
0: 这个、胆子太大了。
1: 好，感谢婷婷。也问一下会长啊，从我们这个老房的角度，刚才有些朋友说到我们这个老房的结构，我感觉它不甚合理。我来了，我要装修，要二次升级，我第一反应我就得砸墙。是不是这种情况会比较多？您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
2: 我刚才接着婷婷话讲，砸这个墙，您说的顶楼，我这墙我开成窗户，
1: 哎，
2: 它受力墙啊，是，它肯定是不能砸的。
1: 他觉得我上面没东西了，
2: 他砸以后会引起沉降、异形等等、哎，这个过去呢，跟我们设计圈讲，梁志天老师，是吧？香港的，这个梁锦华老师，我们在座谈时候也讲过，就是你比方说在南方，在香港，它寸土寸金的地方都是大改建，它这个房的设计关键就是把阳光引进来，因为它寸土寸金啊，然后它对着门开门的这个地方啊，好像有一点儿啊，光线的暗淡什么的，从这个民俗方面讲啊，我再讲啊，它需要一个屏风，它给它屏蔽回去，把不好的东西屏过去，所以它可能用结构，象征性的屏过去，
1: 都是有一个玄关的。
2: 对，婷婷也看到过这个设计里面，作为我们目前我们天津市的房型啊讲，就是过去的房啊，有一个户对户。那一梯两户或一梯三户，
1: 对
2: 啊，互对着这个消防或者什么，
0: 对，
1: 有时候这门互相开完，有可能都磕着那种。
2: 好些人认为不好，但是这个，你没法改动。
1: 对对对，不能说把门换个地儿，是吧？
2: 对，这个你没法改动。像那个我们在讲这个，就是设计原理，还有我听，这是应该婷婷那个范畴啊，他的工作范围，就是我们过去还有一种房，就是过去的房就是从一楼到六楼，精装修，
1: 对，
2: 我说穿了啊，这个精装修是为什么？是我楼面价卖不上去，我加一组精装，把这房子提升了价格，是吧？
0: 是。
2: 但是，从一楼到六楼，它的动线设计，它的物料都是一样的。
0: 对，
2: 你发现这问题了吧？
1: 那它不可能给你有个性化的设计，
0: 没错，
1: 它统一标准化产品都是。
2: 对，我们

0: 跟梁锦花老师在谈，
1: 嗯，
0: 和这个梁志天老师在谈，说是
1: 嗯，
0: 不是这样的。
1: 哦，
0: 实际上是1到6楼的设计原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咱
1: 户型应该是不太一样，每一户上
0: 户型都一样，
1: 户型都一样，
0: 它也不应该这样设
2: 计。但是设计原理不应
1: 该，哦，不应
2: 该
1: 一样。
0: 对，
1: 嗯，
0: 它因为一楼是要把绿地，
1: 嗯，
0: 要把这个人文带到这个你的空间里来，
2: 是，
1: 明白，
0: 哎，这空间设计的奥妙啊，
1: 嗯嗯，
0: 然后6楼呢，就是把阳光和蓝天，
1: 嗯，
0: 引入到里边来，
1: 嗯，
0: 所以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1: 侧重点应该不一样，
2: 嗯
1: 嗯，
0: 对，所以包括婷婷，咱们组织过参观过，几个这个四代房，
2: 对，
1: 嗯，
0: 那四代房是。在我看来，它这么多定义啊，
1: 嗯，
0: 好房子什么？
1: 对，
0: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解决了一个全年龄层的居住，
1: 嗯，
0: 和改善，
1: 嗯，
0: 这个房在
1: 提升了居住的品质。
0: 对，
1: 嗯，
0: 在里面做得非常好。比方容积率，
1: 嗯，
0: 什么才够上四代房？
1: 嗯，
0: 容积率达到1.2，
2: 嗯，
0: 基本上就是绿化45%以上覆盖，
1: 嗯，
0: 所以这样，高价。
2: 嗯，
0: 没有地下室，
2: 嗯，
0: 拒绝潮了，
2: 嗯，
0: 而且交付面积是我们的纯建筑面积，
1: 嗯，
0: 哎，所以它用的新材料，
1: 嗯，
0: 门窗系统，
2: 嗯，
0: 全阳光房，
1: 嗯，
0: 是吧，
2: 嗯？
0: 这样的房，也是设计原理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啊，嗯，我还是那天讲，婷婷他们，我个人的观点啊，
2: 嗯。
0: 在整个家居装修这个链条里边，
1: 嗯，
0: 你比方说材料啊、电器啊，
2: 嗯，
0: 等等，哪头最重要？
1: 嗯，
0: 我个人认为还是设计最重要。
2: 嗯，
1: 设计本身最重要。
0: 哎，我们跟那个唐金江主任
2: 嗯
0: 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设计，
1: 嗯，
0: 就是那衣服领子，
2: 嗯，
0: 一抓就全顺。
1: 哦，提纲挈领啊，
0: 它是主线。
2: 嗯，
1: 对。
0: 而且他要对这个房子，
1: 嗯，
0: 他要对这个所有的，
1: 嗯，
0: 啊还负责，
1: 是，
0: 哎，
1: 嗯，
0: 是吧哈？
2: 是这样。
1: 我们一个城市来说，我们要做那个区域的规划啊，
2: 嗯，
1: 控制性的详细规划等等啊。对于这房子来说，对于它的设计、装饰的设计，其实也类似于是一个小小的规划啊。
2: 是这样。
1: 规划好了之后，我们再去实施，再把这些细节考虑进来。
2: 嗯。
1: 刚才其实我们从那个老房的装修的提升，比如过道房啊，这个跑道房啊，
2: 嗯，
1: 或者是一些采光不好的房，怎么进行提升，要注意哪些，这个承重墙不能砸等等，啊，这些细节的问题，说到了现在的四代房啊，
2: 嗯，
1: 我们四代住宅。其实呢，今天我们的重点关注的点也是我们的房屋在装饰设计过程当中如何来提升我们的居住品质啊，这样一个相应的话题，是不是我们老房去翻新的时候，老房去装修的时候，也可以考虑用现在四代房的，借用一些四代房的一些理念，来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居住品质，是不是也可以考量？会长，嗯，
0: 我觉得房间啊，
2: 嗯，
0: 给业主给消费者的，
1: 嗯，
0: 是一个空间的遐想，
2: 嗯，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嗯，
0: 就是我们业主是闭着眼睛在想，
2: 嗯
1: 嗯。
0: 我们的设计师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我们自己的学问，
1: 嗯，
0: 把它归纳，
2: 嗯，
0: 把它提升，
1: 嗯，
0: 把它变得富有这个生活的这么一个居所，
1: 嗯，
0: 有品位的居所，
1: 是，
0: 所以我认为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1: 嗯，
0: 家是你的爱心的归属港湾，
1: 嗯，
0: 所以说要让设计师从设计师的手中，
1: 嗯，
0: 把它变为有依恋的，
1: 嗯，
0: 啊，有美感的，
1: 嗯，
0: 啊，有这个空间遐想的，
1: 嗯，
0: 这么一个空间，
1: 嗯，
0: 是业主追求的，
2: 嗯，
0: 也是我们广大的业内人士所追求的，
1: 其实是满足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满足我们对生活的家居生活的一种向往。我这个房子装出来就应该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样子的，是吧，会长？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重点来交流，您心目当中这个房子希望装成什么样？您心目当中这个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包括您在这个老房装修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可能会比较别扭的点？就这个地方我改来改去，这装饰设计我特别不满意，或者这一个点呢，我从装饰的角度、装修的角度，怎么能把它改良？您这个觉得说不过去哈？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提出。刚才我们。

0: 友说我们的互动方式，两种互动方式，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提出您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请教直播间的两位专家给您做公益的来解答哈，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实际问题。其实我也看到有朋友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哈，买了一楼的房子，买这一楼的房子呢就是给家里老人住的，刚才会长其实也说到了，我们这个一到六楼啊，可能在装饰设计上面，包括建筑设计的时候，他得考虑到不同人群、不同的需求，或者我们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位朋友他的需求就是老人住着方便，而且呢里边得是这种敞亮一点的，别潮湿的，这个出入也比较方便，老人住着也比较舒心的。但是呢，现在他在装饰装修的过程当中，有点困惑啊，到底是怎么来选用材料，怎么来进行这个设计？比如说，他说这个换断桥铝的大窗户感觉太贵了，装新风系统呢，好像这个一楼层高又不够，装不了。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给他建议？成本又不太高，回报又比较好，而且呢，这个通风啊、采光啊各方面还比较能够满意的，听听老师。
1: 像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啊，从这个窗户来讲的话，首先老房的一楼我们还是建议他换窗的。为什么？因为一楼本身我们就是在小区里边也好，或者它是否临街也好，相对来说它就会比较吵闹。如果是老人居住的话，他希望还是会有一个安静的这种居住环境、居住体验。所以窗户是建议要换的，从它的密封性啊、这个隔音性各方面来讲啊，是需要的。然后像您说的这个屋里边整体的一楼的话，相对来说采光就不会说特别的好。
0: 对，
1: 哎，但是一楼老人居住的好处的点在哪儿？在很方便，
0: 能出门。
1: 哎，能出门，这个是很方便的。所以呢，从这个整体的屋子里边的色调来讲，我们尽量的话让它明亮一些，
0: 浅一点会好一点，是吧？
1: 浅一点，对，是这样。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一楼避免这个潮湿啊等等啊，我就要根据现场实际的一些情况去做一些是防水啊，包括一些保温啊，要考虑到。
0: 还有就是通风防潮等等这些问题，要注意什么？怎么去更好解决？
1: 像您说的，一般老房，尤其是一楼的话，它这个层高肯定是受限的。
0: 对，
1: 像您说装新风这个
0: 装不上啊，
1: 不是很建议，不是很建议啊。那我们从这个通风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是咱们能开窗，或者是咱们的门窗，或者是两个卧室之间能不能形成一种对流。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卧室的这种门上，以前看我们有那种可以下边带这种百叶的它就是夜里我们即便是关着门的话，它也会有一个空气的这种流动。
0: 好，感谢婷婷老师。也问一下会长啊，从我们刚才这位朋友的需求来说，他一楼老房子想翻新之后，主要是老人住着方便，而且呢采光通风又不潮，这些方面考虑比较多。那我们选用一些装饰材料啊，包括电器各方面要注意什么？
2: 刚才邵老师谈的这个一般了，就是比较全面了。实际上呢，就在一楼，在我们产品当中，比方说空调带新风的，现在也有了。
0: 就不用非得装新风系统
2: 啊。对，我就空调带新风，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呢，我注意到这个好像是23年，这上海这个那个有个节目，梦想改造家，里面有个国际设计师，好像是日本的设计师，是吧？解决了一个一楼100平米的一个带小院这个老年居住问题。那个片子我看完我都感动。这是为什么呢？他把居家养老这概念，当时的银发经济还没提出来。在23年他就意识到这问题了。所以他做的改善就是老年人翻身下床，比方容易引起心脑疾病，从那儿上就克服了。所以他的设计原理是非常先进的。
0: 适老化，
2: 对，适老化改造。所以我们现在的适老化改造才刚刚开始，
0: 是
2: 也是方兴未艺。就尤其是我们的新材料，那新的这个
0: 一些产品啊，
2: 产品
0: 对
2: 这个会不断的提升这个百姓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0: 像您说的，比如说老年人住的啊，在家里边用的那个床，现在都有一些专门适老化的一些产品，
2: 对，智能，
0: 对，
2: 它里面含芯片的，
0: 对，
2: 你比方说多少温度，或者是你辅助。

0: 侧身起身，
1: 它还有热区、嗯、你躺这个地儿一直没动的话，不，老年人容易产生褥疮嘛，尤其是有一些生病的、
2: 嗯、
1: 你在这个位置一直不动，它就会报警告诉你得翻身了，家人得帮一下或者什么的啊。
0: 对，现在智能床也、
1: 嗯、
2: 对，
0: 也不贵
2: AI 床、
0: 哎、这个 AI 床、嗯、这个起步万八千块钱是吧，
1: 嗯
2: 嗯
0: 啊，这什么样的产品都
1: 有，正常的一个家具的一个价格啊，就是稍微的比那个低端的或者中低端的稍微高一点点、
2: 嗯、
0: 现在没有低端、
1: 嗯、没有低端，
0: 就是现在这个所谓这个为什么老百姓在生活提高生活品质呢，
1: 对，
0: 过去这个东西就是
1: 嗯
0: 家具，就是家庭居室所用的工具，
2: 对，
1: 嗯，
0: 这是定义，但是现在的定义，
1: 嗯，
0: 家居是不是这样的？
2: 是、
1: 哦，
0: 它是提高生活，
1: 嗯
0: 啊，这个优化环境，
1: 嗯
0: 啊，这个等等的一些，就是符合人居的条件，
1: 嗯，
0: 包括智能，
2: 嗯
1: 嗯，
0: 哎、啊，包括我们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辅材，
2: 嗯
1: 嗯，
0: 哎、啊，可能婷婷还记得咱一起去参观，
2: 嗯，
0: 就是。比方简单吧，一个床垫，
2: 嗯，
0: 它的舒适层里从羊绒、羊毛什么多种面料，就是舒适层里，
1: 嗯，
0: 它会去用心的去替消费者克服和解决，
1: 嗯，
0: 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1: 嗯、
2: 是，
1: 又排汗又透气，还、
2: 嗯、
1: 还有这个新鲜的一些这个。
0: 我们过去知道、
1: 嗯，
0: 过去那个床垫里边黑心棉都有，
1: 嗯、
0: 是吧？螨虫
1: 你反正也看不见，
0: 啊、
1: 对吧？
0: 是是，
1: 你看不见里头，你只能看到表面上。
0: 是是是、
1: 啊，这个现在的一些技术，包括材料啊，也在不断的翻新和进步。刚才会长又给我们点了一下题，今天我们这期装点好时光呢，跟大家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家居生活这种品质的去提升和改善哈、啊。我们面对更好的一个生活的场景会是什么样的？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包括您比如说我要装修房子啊，现在有一些困惑都可以随时来提出，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给我们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提出您的具体问题啊。看到有一朋友问到了一楼独立下水怎么改造比较好，注意点什么，这位叫涛涛的朋友来问一下婷婷老师。
2: 嗯，一楼独立下水的话，那首先我们要看嗯，它外边的管道井的位置，
1: 嗯
2: 啊，如果管道井位置比较近的话，那我们直接可以进行改造。如果远的话，我们要勘测一下它这个实际的情况，
1: 嗯
2: 啊，它是不是适合改造？
1: 嗯
2: 嗯，
1: 要看跟管道井的这个位置的。
2: 对，因为我们独立下水，就要直接把我们的这个下水接到外边的管道井。
1: 嗯
2: 嗯，
1: 其实我看到更多的是二楼以上改独立下水会多一些吧，
2: 嗯、
1: 对吧？一楼本身你就在最下边了，改完了之后，别人家是不是还得从这儿过？就是跟楼上邻居您是商量好了吗？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好，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继续来提出。其实刚才会长在说到刚才说上海的一个家居变身的节目啊，其实好多各地都有类似的一个节目，
2: 是、嗯、
1: 老房翻新，解决的实际问题，一个是居住的条件的改善，很多都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家里人口还挺多的，
2: 嗯，
1: 但是空间就这么大，那我所有的东西收纳怎么办？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婷婷老师，我们老房子在解决这个收纳和空间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妙招？
2: 嗯，是，就是老房子的话，像咱们说它的空间是受限的，那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如何把这个空间给它最大的利用化？
1: 对
2: 啊，然后我们居住人口多的话，那势必我们所需的东西就很多，
1: 嗯
2: 啊，那首先就是，咱们的柜子多，不代表就是它收纳性很强，所以要第一还是充分的了解我们客户的需求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然后从这个收纳上来讲，就是我们尽量去做到它很方便，我从哪儿拿到我就还能放回原位，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房子不乱，
1: 嗯
2: 啊，那如果我说这个东西很麻烦，我要好几个步骤我才能放回去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我明天还要用，我一会儿还要用，
1: 嗯，
2: 那我可能就先放在这儿，
1: 临时性的放，
2: 临时性的放在这儿、
1: 嗯，
2: 然后慢慢的话，这种东西变多了的话，那房子还是会很乱，
1: 都堆外边了，
2: 对，都堆外边了、
1: 嗯，
2: 所以就是尽量的去从这个收纳的角度去讲的话，这个东西就是随手拿完之后，
1: 嗯、
2: 我们哎随手还能放回去，从简便性来讲、
1: 嗯、
2: 去家务化，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生活的这种习惯上啊、去方方面面的考虑、在有限的空间里边啊、去实现这种、那我们的一些柜子的这个兼容性就要很好，然后要给它量身去 定做，
1: 嗯
2: 啊，量身去定做，然后针对于很多这个小的，嗯，像厨房的一些电器也好，
1: 嗯、
2: 啊，我们要专门给它做一个专属于它的空间，
1: 嗯，都是要根据这家这户的这个生活的习惯给他们去量身定制、
2: 嗯、
1: 那我们设计师可能要做的功课会比较多，不是说简单交流一下您要求有多大空间我给你设计个柜子设计空间就行了，
2: 对，
1: 我得去看一看这家人原来的这个习惯是什么样，
2: 是
1: 吧、
2: 嗯、
1: 能不能顺手去放这个东西，
2: 对，因为之前我们在沟通一位客户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前期 嗯是一个很长时间很细致的一个沟通，
1: 嗯，
2: 包括他会做到什么呢，他说把我们家里边所有东西我都拍一下，就现在我的门口、
1: 嗯、
2: 我的玄关柜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2: 那我有多少个包我有多少东西，那我是不是有电动车、
1: 嗯、
2: 那有电动车的话它冬天就会有这个
1: 嗯
2: 防护的这个啊，那我冬天不需要的时候我就需要把它收起来，但它卷起来又挺大的，就需要放到门口玄关柜的位置。
1: 盖电动车的这些
2: 对
1: 乱七八糟东西，
2: 对，
1: 啊、
2: 包括它这个、这个前面挡着的这个呀、手套啊这些东西、
1: 这个、护膝什么的
2: 啊，对、
1: 嗯，
2: 这个是很细致、很细致的东西。如果它有这些东西的话、
1: 嗯，
2: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有地儿可以放，专门放它的地儿。
1: 这个、放门口，不能放家紧里边，
2: 对，
1: 明年还得叨腾出来啊。
2: 对，哎、
1: 嗯，
2: 我们随手就可以拿出来的，而且还得有专门属于它的一个地方、
1: 嗯、
2: 啊，不会说掏来掏去。
1: 嗯、
2: 那包括它这个自己的一些衣物，他们家的鞋，然后孩子的东西，老人的东西。会很细致的，就是我们就沟通的会很细致、
1: 嗯、
2: 啊，大概有多少，那他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
1: 嗯、
2: 啊，他是不是这种女老人可能就会、
1: 嗯、
2: 我这个东西拿出来了之后我觉得我还会用，我可能就放床边了、
1: 嗯、
2: 放桌子上了，放椅子上了，搭在椅背上了，等等等等，那我们如何能让他更便捷的用完了之后还能放回去，
1: 是
2: 啊，少一点步骤，所以这个前期沟通还是很重要、
1: 嗯、
2: 很细致的，
1: 这个确实需要更多的考量，也考验设计师的这个很细心很人性化的考量的一个工作哈、
2: 嗯、
1: 非常感谢婷婷老师，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再让会长给我们点点题，这个方面我们人性化的设计跟根据我们客户去量身定制的，从产品啊，从我们这个装饰材料，或者说这个家具本身，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考量？
0: 我个人认为，
1: 嗯，
0: 家具装饰是归类于美学范畴，
2: 嗯
1: 嗯，
0: 它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困境，
1: 嗯，
0: 刚才婷婷老师也讲了，设计师在和业主沟通，
1: 嗯
0: 啊，就是事无巨细，
2: 嗯。
0: 哎，我曾经开过这个玩笑，
1: 嗯，
0: 我说除了回家不跟他吃饭不跟他睡觉，
2: 嗯，
0: 那你都得沟通，包括他的生活习惯，
2: 是
0: 使用左手使用右手，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消费者并没有看到这个重要的这个
1: 嗯
0: 意义，这是从设计角度说，
1: 嗯，
2: 但
1: 是用的时候就知道别扭了、
0: 第二个、就是我们本身装饰行业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2: 对，
1: 是
0: 啊，尤其我们这次消费者协会要提出一个反对卷，
2: 嗯，
0: 是吧？
2: 嗯，
0: 提高生活品质，
1: 嗯，
0: 我们要契合这个问题，
2: 嗯，
0: 另外呢，从刚才我和婷婷也聊天，
2: 嗯，
0: 也谈到这问题了，
1: 嗯，
0: 我们从这个9月15号到10月15号，
2: 嗯。
0: 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和中消协，
2: 嗯，
0: 要在全国联合，做了一个大的一个浩浩荡荡，就是315金秋购物季，
2: 嗯，
0: 那里边有一个6好的规定，
2: 嗯，
0: 就是所有的好材料都要推出，
2: 嗯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它是全面解决，比如说刚才我提到那个跟您提到的这个，带这个新风的空调啊，
1: 是
0: 啊，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很多方面，
1: 嗯，
0: 什么集成灶等等等等，
2: 嗯，
0: 我觉得好的材料的运用，
1: 嗯，
0: 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1: 嗯，
0: 是一个福音，
2: 是，
1: 对这些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运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包括我们装饰包括设计师啊，所有的从业人员更加细致的考量，能够解决我们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对于居住到好房子好的生活环境当中的一个更好的向往啊。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吴会长，感谢婷婷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交流，也有一些朋友提到了一些身边的这个老房装修当中怎么去进一步提升改造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哈，我们也期待啊，今后有更多的朋友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把这个问题帮大家来解释好。好，今天的 装点好时光节目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其他的时间段我们这个视频也会一直挂在网上，在品牌天津的微信视频号，您可以随时看到我们的相关的内容。今天的节目是由季新来主持，代表节目编辑刘克奇、刘瑞，节目监制李晨，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还是周六的9:30到10:00这个时间，我们还会邀请到吴会长婷婷邀请到我们相关的专家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交流。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

0: 获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岳老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每天呢都有很多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关注到我这档栏目的很多新朋友们，那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那西方医学的医师们他们要是讲课，他们传的是什么道呢？那肯定是西医之道。正常来讲啊，西医 不应该称为道的，应该称之为理。它是在哲学的智慧当中分离出来的一门科学，就是分开看的一门学问。那中医的医师们，那要是讲课传道，他们传的道是什么道？叫中医之道。老师传的也不是西医的医道，也不是中医的医道。那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呢？是意义文化之道。好多好多新朋友都没有听说过意义文化，没听说过，知道有西医，知道有中医，怎么还有意义呢？那意义是什么意义啊？老师告诉大家，凡是意义者都称之为大义。那药王孙思邈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那中医之道跟义之道的区别是什么呢？中医之道呢，是以医入医的一门医道。那义之道呢，还是以义入义的一门义道。那先学会易经的时候，学会了这个智慧，那你再去学中医，这就是意义这个医道跟中医之道的一个区别。那这两门医道孕育出的术法，这也是很多新朋友们最关注的。那老师授的这个业是什么业呀？那跟中医的这个医法有什么区别吗？老师授的这个业呢，蕴含着武术的智慧。武术可不是练武的武啊，是一二三四五的武。那这武术之神呢，叫山医命相卜。那这武术的智慧，老师每天呢几乎都会跟大家分享到，简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是术法，就跟中医辨证施治似的，就跟西医这个打针吃药手术似的，这是术法。那老师传授这个术法是不是可难了？会了不难，难了不会。那怎么说呢？你要学会了一点都不难，你要不学，永远都感觉难。

哎，尤其是学生一个月左右，那就会上瘾，为啥呀？哎，因为修完了舒服啊，那舒服你不就上瘾了吗？那你不修，你不练，它就不舒服了，对不对？哎，连续坚持21天以后，那你就会上瘾，上瘾了之后，你就会越来越通了，越来越通了。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样的惑呢？这也是很多呀，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的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什么惑？身心之疾，久药不愈之后。那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西医也治了，中医也治了，没好，啥原因呢？想不想知道？我告诉你，我用意义文化的智慧来告诉你什么原因。那意义文化是大道，我肯定能让你心服口服。那老师，西医治不好的，中医治不好的，那跟您老学习修心修身之术能好吗？看你信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你服到什么程度，心服口服了，那这时候你去修吧。可以这么说，奇迹就会在你身上发生。还是那句话，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医生。病不是治好的，那是怎么好的？怎么好的？修好的。你不修心，有好多病你根本就没机会好。老师啊，你什么时候跟我们分享分享修心的方法呗？这几天会陆陆续续分享的。要分享的智慧内容太多了。老师，这修心的方法难吗？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对谁而言？对信服者不难。对不信者比登天都难。那很多人就不信，我就不信修心能把病给修好。你试一试，你试一试。那中医不讲究修心的事儿，谁教你修心方法呀？教你修心方法，你也不给人钱。主要是中医不懂得修心术，不懂。你蒙医也好，你藏医也好。你少数民族所有的医学好，没人一个教你修心法的，他们都在用啥？他们都在用药或者针灸帮你们治病，对不对？那老师这里有没有药？有，老师这个药，跟他们的药还不一样。那有啥不一样的？一，祖方智慧是按照意义文化的智慧做的法。但也有不是按医文化智慧组方来的药，哪一个？绞股蓝总干，许世民教授研发的，这是中药的一个高科技，带专利号的，这个可不是用医道的智慧组方炼制而成。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吃的所有修身的方药，都是老师运用意义的医道，组方炼制而成。想知道这些方药都是什么的听众朋友们，这几天你连续关注广播吧。老师还能帮大家解什么惑呢？你日常生活当中，你遇到所有不解的疑惑。你都可以问我，我都可以通过意义的智慧帮你来答疑解惑、指点迷津。那这是中医不会的，那西医他们也不会。那老师，意义文化这个术法中有手术的方法吗？没有，手术去医院。

抢救去医院。哎，慢病，久药不愈的，你找我。那找我之前，你得先学道，学意义文化的医道。这个医道你要不学，你不了解自己的生命智慧。那你不了解自己的生命智慧，你人体这个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你就不会用。所以你在生活当中就经常的犯错，经常的犯错，不断的犯错，慢慢的时间长，这个果就来了。犯错在先，得病在后。错是因，病是果。60-70%的疾病都跟你不懂生命智慧，不懂自己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中不断的犯错，才让我们得的病。没有任何一个中医会跟你讲这些，西医也不会跟你讲。你就说啥病吧，在哪看过？你看过不行，在我这还得看。拍过的片我还得拍。拍的不准怎么办？再给你误诊了呢？对谁都不好，对吧？你说的有理。那中医呢？啊，在他那辩证试试不行，看看我的，吃个3副5副的药，你看看。他说肝郁气滞，我看你没有肝郁气滞，我看你心脾两虚。西医中医都这么治病，对吧？翟老师这儿，你必须得先学会医文化的医道，要不然老师传授给你这个术，你根本就修不好。那根本就修不好。那实在你要想修呢，也行。那实在想用呢，也行。能不能受益？能，但你坚持不住。那跟大家举个例子，那上段时间这个例子发生在山西。那山西的学员们，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案例发生在山西，算是学员了，因为已经参加活动了，已经开始跟我学六字气诀，学归息法，默念相术疗法了。他对于生命智慧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天地大宇宙啊，人体小宇宙啊，听不懂。但是我讲到这个四逆汤附子、干姜、炙甘草这三种药附子怎么炮制，干姜怎么炮制，炙甘草怎么炮制，然后怎么进行煎煮，然后吃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听明白了听明白了。那一一的医道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四逆汤福利活动参加他想这个药能那么好使吗？他刚开始是这么想的，但好不好使自己煎点吃一吃不就知道了吗？买到附子了，按照老师要求的量用上，煎法也按照老师的煎法煎了，就是有点费事，每一次就煎3个小时，这喝上当天呢，手脚就热乎。那原先那个腰凉关节凉，肚子凉然后呢还天天腹泻，没有食欲，那指甲盖都白的，汗老大因为他出生那个时间节点，那时间节点又是冬天，他得的土地质当中日主的土是寒土，丑土，寒土，又寒又湿的土。关键是人呢，关键他内心一点也不阳光，看不得别人好。这是我跟他通话之后了解到的。我说这不行，我说你看不得别人好，别人未必就不好，但是对你肯定不好。我说你现在身体当中的阳气老弱了，赶紧给阳气先扶上来。那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湿化瘀。你身体当中湿气又那么重，天天大便不成形，沾便池了。
因为他吃

那怎么能自己疑心不重呢？啊，你得让自己变得智慧起来。那冷暖你还不分吗？寒热你还不分吗？这都能分吧？那善恶跟冷暖跟寒热有什么区别呀？你看那些善良的人脸色什么呀？什么颜色？红润的，面带微笑的。你看那些恶人长的是什么脸？什么脸？大家说，是不是凶巴巴的，一点笑容没有，脸色清白清白的？恶为什么？恶为寒为阴，善为什么？善为阳，为暖，对吧？那我们山西这个新学员可能也在听我广播，现在服了，相当服了。上两天来个电话，跟我学生说，我现在太服老师了，服到什么程度呢？每天不听课，老师就感觉缺点啥。他现在关键他听明白道了，那因为他天天坚持听课，知道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这个道了。哎呦，我说这也算是晚来之福，啊，晚来之福，现在受益的非常好，啊，有食欲了，面色红润了，指甲也不白了，然后大便也成型了，也不沾便池子了。关键是，原先这四肢冰凉冰凉的，那手啊就跟冰似的。那假如他听不到我的课，听不到我的课，啊，那。可想而知，今年冬天对他来讲是致命的。他不是没吃过中药，吃过中药，也吃过附子，但是量就给用了20盒。我说20盒没有用，用附子你得会用，不会用不行。哎，讲到那个山西这个案例啊，那看看时间呢。那咱们还得长话短说，啊，因为今天的传道授业课时内容还没开始呢，还没开始，老师的前奏就这么长啊，今天前奏有点长，但是这些前奏的智慧，你要听明白了、理解了，那你想一想，你这受多大的益呀？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8月15日，农历7月初3。丙午马年，啊，末伏的第二天，冬病夏治还在进行中啊，还在进行中。冬病夏治什么时候结束呢？伏天出去伏后。今天着重跟大家讲一讲，啊，讲一讲这个十天干和12地支跟五脏六腑的关系。哎，通过这个关系之后。然后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就是现在这个丙午马年的丙申猴月，就这个月哪些人会很痛苦？那这个月的养生防病要点是什么？那这个月一旦要出现干咳的问题、咳血的问题、啊吐黄痰的问题、胸痛的问题、大便干燥的问题、皮肤。气血的问题，老师可怎么办？可以说这个月呢是60年才能一遇的一个月，叫丙午马年，啊，得下一个60年才会有。丙天干是什么？天干是不是火？啊，而且是阳火。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月还是丙火，那火上加火，对不对？是不是火上加火？然后我们再看。五呢？地支当中五是什么？这不还是火吗？上几天老师刚刚跟大家分享过的，对吧？这几层火了？3层火了。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申月，就这个月哈，是秋天的第一个月。那秋天的第一个月，哎，秋天第二月是酉月，申酉戌。哎，戌月是秋天的土，秋天的土呢，这个阳气已经进到土里了，但这时候的土是不长庄稼的。一般出生在9月份戌月的人，你看他头发都不好，

0: 萝卜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花草树木，花草树木在土里长，然后你这个土要是没有温度，你想一想，这花草树木能长好吗？长不好，是不是？哎，所以你要出生在这个戌月的啊，出生在戌月的，这九月，金春九月啊，戌月，得的这个土的能量，啊，土的能量，哎，是什么土？是燥寒之土，又燥又寒，这样的土是能量啊，能量藏于下的一种土。这是月令的天时和地利，再加上时辰的。哎，你要时辰，你要再占一个戌，可麻烦了。那你满脑袋头发都得秃没，都得秃没有了。哎，然后木长得不好，所以你要占两个戌的话。占两个戌的话，就是说你肝胆这木肯定是不旺相，这是定局的了。哎，定局的了啊！这个智慧呢，有很多人是根本听不懂的，但老师老学员们能听懂的比较多一些啊。十天干，甲乙丙丁戊乙庚辛壬癸，大家记住了哈。十二地支呢，就12属啊：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不就是十二地支吗？十二地支跟12属相同，跟12个月相同，那跟一天的12个时辰也是相同的。地支是有形的，天干是无形的。那12属跟五脏六腑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那是相通的关系。那十天干跟五脏六腑的关系。大家拿笔先记一下啊，甲乙为木，甲为阳木，乙为阴木。哎，甲木通哪儿啊？通胆，胆为阳木，记住啊。乙为什么呢？乙为阴木，为肝，那、为肝。所以就是头发啊，头发啊，这个头发，哎，要是脱发的话，找肝脏。这是乙木的事儿，那乙木喜欢什么样的土呢？你看，在地支当中的土肯定是对这个木不利，所以这个乙木的能量啊是不足的，所以木在土里长势就不好，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脱发，那脱发，所以针对脱发的调理，你首先一定要了解先天的得气，然后呢再了解后天。生活中都犯了哪些错？脱发看似小病，实际是大问题。哎，大问题！脱发没几年之后，你看这人眼睛就开始不好。为啥？因为眼睛也是通于肝的，肝开窍于目嘛。那你肝里的这种血的能量不足了，那眼睛视力能好吗？好不了，什么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神经萎缩呀、眼底视网膜病变的，慢慢都来了。因为肝得血而能目视，对吧？这就是一道，哎，一道，哎，甲乙木，丙丁火，丙火呀是阳火，通于小肠，啊，通于小肠。所以小肠要是寒，那也就说明什么？丙火不足，啊，小肠寒的人寿命都不会长，啊，都不会长啊，哎，大家记住，啊，这是。丙通于小肠，丁呢通于心，哎，心位于阴火，啊，所以心这个火必须是往下走，小肠的火是往上去，你心火要上去就错了，你就会失眠，啊，阴火的是往下走，阴的能量往下走，阳的能量往上去，哎，你为啥心尖朝下长呢？不就在这儿吗？哎，有很多人还，哎，口苦，不知道咋回事，哎，阴火起来了呗。就心脏火不往下走，它上去，说明什么？说明你心性出问题了。哎，心性出问题了。哎，贪念太过的人都会出现阴火，贪嗔痴慢疑这五毒吗？你天天贪，你天天贪，你心尖就朝上长了，要上去了，阴火往上去了，你这个阳火上不去，完阳火再向下来，可就麻烦了。 哎，阳火旺下来，阴火阳上去，那心和小肠的这个能量彻底颠倒，叫气逆，那容易危及生命。然后我们再看啊，再看丙丁完事之后，戊己，戊己为土啊，戊己土，丙丁火嘛，戊己土，戊土呢在前边，它为阳土。哎，大家记住，它为阳土，它是啥呢？叫燥寒土，为阳土它燥。呀，为燥啊，戊土，戊土为阳土，戊己，哎，戊己，记住，己为阴土，啊，己为阴土，哎，阴土就是脾土，那阳土呢？戊土就是阳土，阳土就是通于脾的，就是通于脾的。你看，就是说你出生那个时间，你出生时间，年月日时辰，年占一个天干。月占一个天干，啊，然后日子占个天干，时辰占个天干，占四个天干。你看这四个里边，你得的这个能量是啥？完，再加上你四个地支里你得的能量是啥？再加上你出生的地点，再加上你出生那年的五运六气，那我就能初步了解到你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你的问题是先天得气偏颇来的，啊，还是后天生活犯错来的？戊己土，那庚辛金的，啊，庚辛金，庚辛，庚为阳金，那辛为阴金，阳金通大肠，啊，阳金通大肠，啊，辛金呢，通肺，那辛金通肺，大家记住啊，辛金通肺，然后再加上壬癸是水，壬水为阳水，阳水通膀胱，那癸水呢通肾。啊，癸水通肾，大家记住十天干跟五脏六腑的关系了吧？知道了吧？这是你生命密码啊，每个人的生命密码都是拿它记的啊，可以说这是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这是我们中国祖先的大智慧，能学到这个智慧的人都是有大福报的人，有天赋的人。那十二地支今天看时间就那个和五脏六腑的关系就讲不完了，留下就可讲。啊，丙申猴月，这个月是火克金呐、啊，火克金，所以学员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对肺的呵护。那这个月容易发生干咳的人会非常多，容易肺出现窟窿的，啊，尤其支气管扩张，啊，然后呢出现咳血的。咳血的啊，这都容易出现，还有就是出现皮肤癣，还有出现就严重的便秘，那、啊、严重的便秘，哎，当这个肺脏这个系统这个润泽度不够的时候啊，也就是说肺这个系统金要起火的时候，肝胆这个木就会出现恶性疾病啊，因为金克木，用啥克呢？用它的金去克，三点水天津那个金。你看肝木中火能量大的人他都有便秘，所以这个月必须是招重预防啊，预防肺气肿，预防肺纤维化，预防空洞性肺结核，预防支气管扩张，预防皮肤癣，预防大病干燥，这些必须是预防的，主要是火克金克的严重。所以在饮食上白色的东西，老师教你们的白萝卜炖老鸭或者白萝卜炖烤鸭啊，那天我讲的还有莲子、银耳、百合，加上鸡头米跟白米一起煮粥就行，还有手里有灵芝、葡萄籽、红景天胶囊的学员们，赶紧把这个宝贝吃上，赶紧吃啊！原计划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方啊，对肺的一个特殊保护作用，以及对各类肺病康复的啊一个特殊作用。看看这个时间，哎，这个智慧没分享出来，下节课分享吧。啊，下节课分享啊。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活动还在进行中。今天给大家出的题目，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 鼻子跟人体五脏六腑哪个系统是相通的？简单不简单？很多人得了鼻炎，尤其那种顽固性鼻炎，它的发生都在什么时候？都在深夜。今年是混合季，今年发生鼻衄的会非常多，就鼻子出血，或者是鼻子干痒，鼻子干痒，这样的人会很多，西医都把它叫鼻炎。答对题目的学员和听友们，给大家的奖品是五斗粥。这是山医命相补五术中山术里的说，这个五斗粥吃了之后，脾胃极容易把它变成五行能量，被五脏六腑所用，消耗我们本源之气少，而得到五脏能量会非常的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详细耐心的讲解，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跟住老师健康的步伐，季节养生是非常关键的。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那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题目是鼻子跟人体五脏六腑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呢？我们的鼻子跟人体五脏六腑哪个系统是相通的呢？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知道答案，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斗粥一袋。有奖参与电话是 400-717-082 400-7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10-17082，400-71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广东湛江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尊敬的叶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广东湛江的学员。幸好
0: 欢迎你。
4: 1949年8月23日银石生。我天天都在听老师讲课。 随着很多养生

0: 从求变的大智慧。
1: 好啊，
0: 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跟宇宙不仅一模一样，而且还时时相通。天分阴阳，合一五行；人分阴阳，合一五脏。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脏腑之极，根在细胞的毅力。养生调变，必须顺应宇宙四时气机运动的变化规律来生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饮食上要春阳夏热，秋实冬耕，不吃生冷寒凉的东西，不吃反季的蔬菜水果。春季要省酸增甘，夏季要省苦增辛，秋季要省辛增酸，冬季要省咸增苦。俺懂得了修身，先修心，要学以就做人，学以就做事，多做为人民有益的事，要弃掉贪嗔痴慢疑这个五毒，我也很恼怒烦给我们带来的恶疾。老师，
1: 嗯，
0: 我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经常会患颈跟腰腿痛，颈椎痛的时候就整个脖子都站都很僵硬，
1: 嗯，
0: 站不过头来，肩就痛的时候就抬不起手，
1: 嗯，
0: 穿衣服也很困难，
1: 嗯，
0: 腰腿痛的时候就走不了路，干不了活，就连上厕所也很难蹲下，
1: 嗯，
0: 也打针吃药，针灸药敷我都用过，
1: 嗯，
0: 但是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
1: 嗯，
0: 还有就是爱感冒咳嗽，咳得喘不过气来，特别是晚上总是咳得睡不着，总要站坐起来咳，
1: 嗯，
0: 嗓子要咳哑了也说不了话，
1: 嗯，
0: 吃饭也咽不下，
1: 嗯，
0: 又打针又吃药，但是总得一个月，有时间是有两三个月才有好转，
1: 嗯嗯，
0: 再有就是我患有十二指肠球炎、慢性胃潮炎，经常会胃胀、胃痛、胃胀气中风，这，
1: 嗯嗯，
0: 后来跟老师学习易文化，通过心心双修、五脏同调，去向老师提供的绞股蓝总干和四逆汤、内修方延灵丹和诺丽果酵素、三宝等产品后，我的身体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好转。现在我的颈椎呢不痛了，头能转动自如，手抬起放下也灵活了，我的腰腿痛也好了，走路也方便了，什么活都能干，感冒呢也很少犯了，能睡上好觉了，胃胀胃痛的现状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0: 有饥饿感了。老师，我的身体能有这么大的收获，就是老师的功劳。
1: 嗯，
0: 老师不辞辛苦，不管是采药也好，借药就好，你老师得亲自把关，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吃上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谁吃上谁都说好，加上天天给我们上课，对我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指导的清清楚楚，世上哪有这么好的老师，
1: 嗯，
0: 我真是千谢万谢我的好老师，
1: 嗯，
0: 在这里我也想谢谢我的指导老师，他经常不断地打电话过问我的身体情况，
1: 嗯，
0: 说句实话，真是比我的亲生儿女还要好，我的亲生儿女都没有经常打电话过问，
1: 嗯，
0: 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好老师带，就有这样好的学生了，今天也谢谢老师，
1: 嗯，
0: 老师，我还有一点不够，心底还有一点不够理想的地方，想请老师指点一下。
1: 嗯，你现在这个脾太弱了，
0: 嗯，
1: 你出生那年，刚才你说的有点快，我没记下来，
0: 49年8月23日，
1: 49年
0: 对，
1: 农历八月吗？
0: 对， 在23寅时，
1: 农历八月
0: 23寅时，
1: 8月23，
0: 对，
1: 8月23，你生出生那年是土运不及的年份，然后你出生这块呢，八月是酉月，八月是酉月啊，怎么这么寒呢？身体我感觉
0: 要寒是吧？
1: 嗯，寒湿太重
0: 了。因为我总是讲居家夜的东西，不喜欢吃凉的。
1: 看你先天着啊，
0: 嗯，
1: 酉月是阴金啊，所以这个肺呀，肺也入，给你调整一下啊。但目前来看整体不错，就是说你生命剧本的根基，根基这块呢，就是脾有点虚，这土太薄了。
0: 哦，我这血象是满血的是裂痕，
1: 土太薄了。
0: 啊，
1: 嗯，你这么办哈，因为现在我先把你这个十二指肠溃疡和肠炎这个，这我得给你纠正过来。
0: 你现在不痛了吧？现在吧，这些。
1: 你这个，我看你吃这么吃药啊，你拿笔记，你自己买两个药。
0: 现在我这下水肠一个没有感觉痛的感觉吧？
1: 没有那种感觉了。
0: 没有了。
1: 嗯，没有了，没有了。那你这么吃药啊？能熬汤药吗？自己？
0: 现在主要就是我的睡眠不够好，总是需要睡梦。
1: 睡眠不好，这个跟你这个脾有关。
0: 还有时不时要吐一次痰，不知道这个痰。
1: 对对对对对，跟你这脾有关。
0: 那这痰就不多少呢？
1: 你这么办？你拿笔来记。我就怕你喝汤药吧，时间太长，你这个汤药就不愿意喝了，所以配合几个中成药来吃。
0: 啊。
1: 拿笔来记。
0: 啊。
1: 嗯。
0: 是
1: 啊。参苓白术丸。这是一个培土生金的一个小中成药啊，别买散，买丸药。
0: 哦，好。
1: 对，参苓白术丸完了配合啥呢？嗯，有一种药叫猴头菌菇提取物，叫威乐辛。
0: 猴头菇是吧？
1: 对，猴头菌菇提取物，这个呢不要吃时间太长，这个吃一个月吧。
0: 啊、哦。
1: 它配合参苓白术丸。加上绞股蓝总胺，加上四逆汤，他们几个一块在饭后用。
0: 啊，
1: 那这样你这个痰呢？那这样你这个痰呢，应该在一周左右就会减少。
0: 现在不是很多啊，但是时不时就吐一次。
1: 时不时还有那不行啊，吐能吐出，但总比不吐强。要吐不出来，憋在身体里不就得大病了吗？
0: 一天就吐几次是吧？
1: 就是每天呢，就是生的湿气太多了。我们通过绞股蓝把这些湿气给它抑制住，然后呢通过大便排出去。
0: 啊，
1: 嗯，
0: 绞股蓝要吃多少啊？
1: 绞股蓝你吃，你血压正常不？
0: 我血压偏低啊，我现在
1: 偏低你就吃1到3粒，量自己去调一下。
0: 3粒，
1: 1到3粒。
0: 我现在吃3粒呢。
1: 那吃3粒感觉舒服就3粒。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土太虚了。它造气血的能力弱，所以绞股蓝还有一种作用叫益气和血。
0: 对，我这个吃什么东西看着都没太感觉这样的，
1: 是不是啊？
0: 吃一点东西就觉得上火。
1: 嗯、你是啥原因呢？就是因为你这块呢太弱了，它气化不了，
0: 啊，
1: 它就往上跑。
0: 啊，
1: 晚上5点到7点吃延龄丹去吗？
0: 现在没吃，
1: 没吃，等立冬吧。
0: 我也
1: 吃一冬，
0: 我也准备立冬才开始吃。
1: 对，到立冬的时候你再吃。你现在把你脾胃的土给你调和了，
0: 嗯，
1: 脾胃的土给你调和了，你就舒服多了。平时喝水吧，你喝这个水，你拿笔记。
0: 啊，
1: 党参9克，
0: 啊，
1: 白术9克，
0: 啊，
1: 茯苓9克，
0: 茯苓9克，
1: 炙甘草6克，
0: 啊。6克，
1: 对，然后你给它煮水，
0: 嗯，
1: 煮大约2500毫升吧，然后煮到最终剩2000毫升左右的时候，你给倒到保暖壶里边，保温壶里。你平时渴了就喝这个水，
0: 啊、嗯、哈，
1: 这是一个补土的水， 因为你这个脾现在目前来讲它的确缺营养，缺得很吓人，所有舌头上都是小裂口，它就如同那个大地缺水干裂一样。
0: 嗯，
1: 但这时候脾因为弱，你给太多的水它吸收不了，所以这个水你就得加药，所以就得用这个药水，这个药水是不伤人的，这养土的一个水啊。
0: 嗯，
1: 橡树念哪一个呢？
0: 橡树以前我念3820650，
1: 3820650，这个对胃肠好。
0: 嗯，
1: 这个对胃肠特别好。
0: 嗯，
1: 那你这么念，你念380380250，
0: 650，
1: 对，2650对整个脊柱特别好，380呢就是培土的。
0: 嗯，
1: 哎，这个还管睡眠，你要感觉睡眠不太好的话，乌羊补心汤，你每天按照说明喝一个月，两个月。
0: 现在我没有乌羊。
1: 没有，你问问你的指导老师能不能给你买到。
0: 啊，
1: 他这个吧，主要是针对你的哪儿呢？脾和肾，正好你这两个系统都不好，这两个系统都是弱的，所以他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
0: 我的小便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是不是小便没劲儿？
0: 嗯，
1: 对，你回头你问问那谁，你的学生就行了。然后你就是380-2650，你念一段时间，小便就有劲儿了。肾气亏的，亏得很吓人了。但现在我还不能给你补，因为你脾胃吸收不了。
0: 嗯，
1: 等立冬了，立冬了，阎灵丸一上来之后，你小便就有劲儿了啊。现在就是呵护脾胃。嗯，
0: 啊，
1: 记住了吧？
0: 记住了。
1: 橡树集中精力念啊。
0: 啊啊。
1: 哎，380是养心健脾补脾气的，2650呢是补肾气的，
0: 嗯，
1: 降肺气补肾气，让金能生水，水能生木。
0: 那还有老师啊，我想，
1: 嗯，
0: 我想把我老伴的有点事业向你商量一下。
1: 好，
0: 我老伴是一个中风偏瘫的人，现在他就你想饮尿和这个吞咽困难。现在吞咽很困难，就咽不下，一讲
1: 吞咽困难。
0: 嗯，看看怎么调理啊。
1: 他也念不了橡树啊，然后也
0: 念不了。
1: 我还不能亲自给他针灸，像他这种情况叫针灸喝汤药。
0: 啊。
1: 嗯，现在是左边痰还是右边痰？
0: 右边痰。
1: 他有没有痰？
0: 没有。
1: 没有痰，手凉不凉？
0: 小小是吧？
1: 嗯。
0: 有小之前凉，现在好像有暖和一点。
1: 他哪年生人你知道吧？
0: 1951年11月29日。
1: 11月啊？
0: 嗯，11月29。
1: 11月是子月。子月啊，11月29。也是马上到丑月。我看他这中风是跟先天有关，后天有关啊。跟先天有关。
0: 跟先
1: 天有关。你给人买一种药，
0: 他的三姊妹就中风，我不记得他的什么原因。
1: 对，就他这个就是跟先天他的出生的剧本能量偏颇有关。
0: 他的姐姐也中风，他的弟弟也中风，
1: 也中风是不是啊？这是家族剧本的事儿了，
0: 知道。
1: 嗯，然后你那啥，你给他买一种药，叫华佗牌中风再造丸。
0: 华佗再造丸啊？
1: 嗯，到药房买。
0: 是华佗再造丸是吧？
1: 对对对对，中风再造丸。
0: 中风再造丸啊？
1: 对对对对，你看一般药房买不到吧，你就到那个京东或者天猫的那个他直营店的药房买，别买着假药就行。
0: 啊，
1: 华佗中风再造丸。
0: 啊，
1: 你给他吃这个。
0: 现在他吃这个通脉方有用吗？
1: 通脉方有用。配合通脉方吃，通脉方加绞我兰对他有用。
0: 我没有
1: 加天麻，
0: 我没有加天麻的。
1: 加100克天麻。
0: 我就加这个金纳多，可以吗？
1: 不用，你要吃通脉方加金纳多就没意义了。
0: 没意义了。
1: 金纳多它就银杏叶提取物，但是你加上的也可以。
0: 啊，我现在
1: 通脉方里边化瘀的、活血的，这都有了。像你那个。丹参是活血化瘀， 等到那个三七呢是，三七是破血化瘀，等到香参是补气化瘀，啊，这几个药几乎什么作用占全了。你要加上呢，也可以，但我从来没指导过患者就是加它用。你要再加上天麻呢，这个就更理想了。
0: 啊，
1: 对，通脉方加那个通脉方，原有的通脉方加上天麻，然后你再加上大量的绞股蓝总胺，那配合华佗中风再造丸用，效果得老好了。
0: 啊啊，
1: 嗯，要是你不吃华佗中风再造丸也行，就吃绞股蓝总胺加上那个通脉方。假如手脚要凉，四肢冷，就配合四逆汤。
0: 现在他血着的伸不出来啊。
1: 那肯定是硬，缩小了嘛。他现在是整个血脉都是硬的，喝四逆汤是没毛病的。四逆汤一次三支，绞股蓝总胺一次给他吃6到8粒。通脉方呢，然后你一天给他吃3次，一样一勺就行。
0: 加上天麻就有4勺呢。
1: 对，一次4勺，然后你一天吃3次，跟绞股蓝总胺吃的次数是一样的。
0: 啊，
1: 嗯，完了四逆汤一次3支，也是一天3次。
0: 嗯，
1: 都在饭后给他用就行。
0: 四逆汤也饭后下。
1: 对，也是吃3次，一次喝3支。
0: 嗯，
1: 记住了吧？
0: 记住了。
1: 好嘞，再见。
0: 啊，谢谢老师。
1: 嗯，不谢不谢。
0: 祝老师健康长寿。
1: 好嘞。
0: 嗯，
2: 好，也希望您健康长寿，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在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4: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3: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胆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4: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胆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胆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3: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4: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3: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4: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3: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4: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3: 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0: 我是赵敏，今天是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又到了周末时光，和大家一起相约美丽乡村说。平时逛市场买水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北方可以吃到南方的水果，在冬天也能够尝到夏秋的时令鲜果。那这些特色的果蔬离开田间枝头，跨越千里路途，走过不同季节，来到我们的餐桌，依旧鲜亮饱满。这些新鲜的农产品是如何实现跨越时空，保持新鲜水润，锁住原本风味的呢？其实这背后离不开的是农产品保鲜科技的力量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看不见的保鲜魔法。来欢迎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鲜与加工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采后驻运保鲜岗位科学家陈存坤。欢迎陈所，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您。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鲜与加工所研究员张娜。欢迎张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首先来问问陈所哈，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进了农产品保鲜这个科研领域的？从产业和民生角度来看，农产品保鲜对于保障市场供给、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果篮子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1: 因为我是大学正好学的是食品专业。
0: 专业对口。
1: 专业对口、
0: 啊、
1: 对，正好呢我本人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说对这个农产品啊、果品啊、蔬菜啊，包括一些粮食啊，这个也有损耗，有生霉啊、发霉啊，这个对这个当地就是老百姓带来这个损失比较大。所以当时我就想，能不能有没有什么好的技术、好的方法呢，能够来改变这种现象？有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说正好呢，我大学毕业之后考上研究生，正好有一个农产品储藏与加工专业。然后呢就因缘机会来到国家农产品保鲜中心，来专门做农产品储藏保鲜。
0: 首先是不陌生、其次呢是学有所长、是本专业、正好也有这样的机会才走到了农产品保鲜这个科研领域哈。
1: 说农产品驻运保鲜呢，实际上是保障这个市场的安全流通啊，丰富老百姓的这个菜篮子和这个果篮子，实际上意义非常重要。第一点呢，肯定从咱从大的方面来说吧，从产业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就是说能够调节上升周期，因为我通过贮藏保鲜可以延长它的一个流通的一个时间，比如本来我采收期可能就8天或者10天，采完之后呢就要尽快的从市场上销售出去、流通出去，不然的话就可能放坏了，是吧？那么说我通过贮藏呢，我可以延长它这个流通周期了，本来有8天，我可能延伸到2个月或者更长，这样的话呢避免了集中上市。因为集中上市就容易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丰收不丰价，那么这个效益就产生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利润，实际上对咱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啊、物资保障啊都有影响。这是一个保障。第二呢，对好在就是从咱供给角度，如果说没有贮藏保鲜，不可能实现周期的或者长期的供应。比如咱比如说冬季的大白菜啊、土豆啊、苹果、梨啊，它不能长期储藏，是吧？那这样的话，这个可能老百姓就吃不到这个想吃的一些蔬菜水果，特别是对在一些冬季啊或者是一些淡季啊，不是这个生长期的时候呢，这些物资供应就不那么丰富，对咱们这个生活水平啊和生活质量都有影响。第三个呢，就肯定是这个物价水平也有影响。咱们是一个农业大国，那么农产品是一个民生的保障，从它这个农产品说，第一是能够保障供给，第二呢能够稳定民生，第二呢减少损耗，实际上就提质增效，对咱整个的大农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助力啊。只有这个保证这个农产品的安全流通、安全的供应，才能够实现这个农产品的一个快速的健康的发展。这从这个促进乡村振兴角度，农产品贮藏保鲜是咱农产品采后的一个关键的一步，也是提质增效的一步，也是稳定社会保障供应的一个关键一步。
0: 延长它的一天的储存期，可能背后影响的就是大农业、大工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那再来问问我们的张老师哈，刚才陈所说到了，他是学有所长，您呢？您也是 我们的专业出身吗？
2: 我不是专业出身，
0: 那您是？
2: 对，我最早是从事这个检测行业的。那到现在呢，就是从这个检测岗位又开始走到这个国品保鲜技术的这块开发。2006年呢，到现在可能走过了20年的历程了也，
0: 还真是啊。但是也算是我们，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鲜与加工所的老人了哈。这个所有多长时间了，陈所？
1: 将近我们现在有快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
1: 对，我们是这个国家保鲜中心成立是1999年，可以不挂把挂牌成立的，1999年�嘛，现在已经今年是2026年，将近就是27年了。
0: 对，哎呦，和我来到天津的时间是一样的，20多年的时间。那其实张老师就算是我们的第一代的研究员，或者说是初代的我们的那个骨干了，是不是？
2: 算第二代吧，
0: 算第二代。
2: 对。
0: 那结合我们的科研实践，怎么去理解农产品保鲜这项工作，它真正的作用和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那个保鲜呢，它其实从我最早来做的时候，我可能刚一入行呢，因为我确实是从检测入行的嘛，那我就觉得可能保鲜的话就是尽量在时间维度上延长它的保鲜期。那现在的话，从这个种植端、消费端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可能大家都是种植大宗的果蔬，那么消费者呢也可能对大宗果蔬的需求比较高，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种植端的这种新品种、这种新的产品、第三代的果蔬，这个品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者也从这种我满足的这种就是大宗果蔬的需求，变成了我特别喜欢这种高品质的、高营养的这些果蔬的需求上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保鲜的学科的方向呢，也确实就会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再关注时间维度上的一个长度，也更关注这个果蔬的一个营养品质的一个保持和维持。
0: 哎呀，听了张老师的介绍哈，有两个小小的这个知识点吧，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您刚才说到的大宗果蔬，这就是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像苹果啊、梨啊这种大家比较普遍的，或者是种的会比较多，对于农户来说。
1: 对，它是大宗的，就是一般像苹果、梨、柑橘、香蕉
0: 啊、
1: 葡萄。对，大类，你看它有的都是在年产量在1000万吨以上的，就是大宗的，有代表性的桃李杏也算大宗的果品。
0: 那我们天津算是大宗果蔬种植的这样的一个产地吗？
1: 咱们是天津市农业是在几个市政区县，比如说咱济州、静海是吧，包括滨海新区、大港啊，咱也种了一些比较代表性的，计算是大宗果蔬类的这个。品种也是属特色果蔬产区，既是大宗又有特色，
0: 既大宗又有特色。
1: 对，比如说葡萄，咱们那个滨海的这个玫瑰香葡萄是咱很非常有特色的，咱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玫瑰香产区。它是这也是
0: 好，还是有它的特点啊。
1: 对，
0: 那刚才我们的张老师还说到了第三代果蔬，怎么个理解它？
2: 第一代的话，可能就是。这种苹果、梨，咱们最早的第二代可能就是葡萄啊，这个香蕉啊这种的，就这种的水果。第三代的话，就是到了这个蓝莓呀、树莓呀这种的，就是小精尖的特等水果了。
0: 其实要说到农产品的保鲜哈，可能有很多传统的方法，也包含着祖辈们的生活智慧。比如说像地窖的储藏、晾晒风干、低温保存，可能在南方的一些特定的城市当中，可能还有一些霉变，也算是它的一个保存贮藏的方式哈。可能传统的保鲜方式和我们现代化的科技保鲜，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现代化的这些保鲜技术是不是也会借鉴传统的保鲜模式？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那我们保鲜技术的方向，是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呢？陈所来说一说。
1: 那个，从这个低温保存是吧，晾晒风干和保鲜和保存，实际上它是这样，就字面上理解，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传统的这些，比如地窖储藏、晾晒风干，还有低温保存呢，它属于保存。那么现在呢，咱说的保鲜是鲜活农产品的保鲜，这它是从字面理解意思，就是一个是保存，是存住了，存得住，放得住。另一个呢是保鲜呢是鲜活， 鲜活的实际就是因为农产品呢属于鲜活的个体，它和人一样，它就要进行呼吸，它要也要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晾晒啊，风干，低温保存呢，有一部分食品它不是活的个体了，它只是一个单纯的食品，这叫保存。传统的是古人还是很有智慧的，就是不管是地窖还是晾晒风干还是低温保存，它是实际上就是通过我这个适当的一个处理之后呢，我抑制本身的食物的这种微生物的生长啊，抑制微生物的侵害啊，然后呢保持它最大可能的保持它本身的品质，这是就传统的一个技术。那么咱现在的这个保鲜技术呢，也是控温控湿，避免微生物的滋生，避免腐烂。传统呢为了是节省成本，那么现代技术呢，我们是在传统的技术理论基础上，在它控温控湿这个抑制微生物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先用现代技术的，比如说我实现它温度更精准，它的气体更精准。那么微生物呢，我可能是用多种手段，比如说用一些物理手段、化学手段啊，还有一些其他手段，实现它的这个更彻底的杀菌抑菌，然后呢使它的保鲜期更长。未来呢咱们保鲜呢可能是从它这个安全角度来考虑，或者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嘛，可能是第一就是我要能保持住，保鲜的时间有周期，满足生产的需要，满足这个流通需要，还有呢就是说我要安全品质高品质，就是营养安全会越来越重视。
0: 是，也是为了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健康需求和饮食需求。那其实保鲜技术真的是已经走进了产业的各个环节哈。那这些新技术目前我们尤其是在天津广泛应用于哪品类的农产品上？我们天津在农产品采后保鲜这方面，目前我们的技术水平，包括我们的整个能力的水平是什么样的呢？张老师来说一说。
2: 哦，现在我们的主要是在保鲜上，主要是针对这个天津的一些特色的水果蔬菜，像刚才陈所提到的茶店葡萄，以及保底的这个鲜蒜，然后还有这个武清的西兰花，还有一些就是保底的酸辣的辣椒什么之类的，我们都在这上面示范应用过我们的技术。咱们西青的沙窝萝卜，我们这几年也在持续的投入啊、在做。那这些的话，主要是咱们天津呢，主要是依托这个，刚才陈所说的，我们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呢，1999年成立的嘛，这是一个国家级的科研平台，是全国唯一的从事采后保鲜领域的一个国家工程中心，那是咱们全国公认的这个采后保鲜的这个创新高地。那么目前在保鲜领域呢，也是属于国家第一梯队的，在这方面呢，我们的科研实力是非常突出的，在这个浆果保鲜，这个精准贮藏、精准控温贮藏、微环境调控以及物理绿色保鲜方面呢，都是成果比较丰富的，那么也是斩获了天津市科技进步的一等奖。那团队呢，这个在服务天津方面呢，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然后也在天津呢获得了很多那个企业的认可。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呢，除了在天津服务本地以外呢，还在持续的长期的也在向外输出啊，持续的把这些技术通过天津的一个规模化小试，然后推出全国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向外输出。那么在形成本地的这种标准化的技术的标准上呢，我们在解决这个沙窝萝卜的糠心，这个鲜蒜的这个发霉，以及这个茶店葡萄的这个软化，这个落粒的上面呢，取得了这个明显的成果。那么客观来讲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实现这个支持本地这个特色农产品的错峰上市，扩大外销半径上呢，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0: 张老师，您刚才其实说到的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我们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的哈，可能真的是我们的葡萄的保存，包括保鲜，还有就是鲜蒜保底三辣的这一些保鲜，还有沙窝萝卜，这都是我们天津的老百姓尤其是在冬天啊都希望能够吃到的，其实算是一种反季节的储藏手段嘛。
2: 它属于一个就是混合，就是不光是 它采摘完之后的一个长期的您说的反季节的贮藏、
0: 嗯、
2: 还有它一个在销售过程当中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保鲜的助力、
0: 哦、
2: 对，像比如说这个沙窝萝卜的话，它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在销售过程当中这个因为它沙窝萝卜特别脆嘛，对吧，特别

0: 脆，然后它这个包装上也需要改进，就是能够有一定的缓冲能力，这样的话能够让它在这个贮藏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贮运过程当中不发生这种裂骨啊或什么之类的，这也是我们保鲜在持续做的一些东西。
1: 大概这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段，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好的技术能够延长它新鲜度大概多长时间？
0: 像沙窝萝卜的话，我们能存到的话，沙窝萝卜它应该是11月份左右收的话，
1: 头一年的11月份左右，
0: 对，
1: 嗯，
0: 对，到明年的话，4到5月份吧，我们基本上还能在冷库里吃到口感还比较不错的这个沙窝萝卜。
1: 嗯嗯，如果没有说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些高科技给它去保驾护航的话，基本上是不是到春节之前可能就没有了？
0: 对。春节之前就没有了。嗯，
1: 所以说我们在春节的时候还能够吃到新鲜的这个沙窝萝卜，还是得益于我们好的保鲜技术的哈。好，那陈所，我们了解到在您带领科研团队攻克了葡萄保鲜难题哈，那自主研发的保鲜剂也占据了全国葡萄片剂市场70%以上的份额。也给大家通俗的来讲一讲，因为天津的朋友还是非常爱吃葡萄的，我们也有种葡萄产葡萄的这样优秀的历史。那以往葡萄保鲜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咱们的核心技术具体突破在哪里？可以延长多久的保鲜时间，给果农和消费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嗯，
2: 这个葡萄嘛，因为它是属于浆果，这个浆果呢，因为它苹果梨这个还不太一样，浆果呢是皮比较薄，它是果汁比较多啊，皮薄汁多就容易滋生微生物，
1: 嗯
2: 啊，特别是在这个在储运过程中，它容易碰伤。
1: 它只要一腐烂了就很难
2: 很难
1: 保存，
2: 对对，因为它主要含水量特别高，
1: 对
2: 啊，说这样的话就是在最难，实际上是咱们这个柑橘、苹果、梨、香蕉啊、葡萄，这就是咱们这个产量最高的这几种水果里边，葡萄是最难储存的，应该说在所有的水果里边，浆果是最难储藏的，长期供应比较大。以前呢咱葡萄就是说可能是不能够常年供应，那么这就需要保鲜，那么说在保鲜过程中呢，灰霉是它最重要的一个致病菌，在储运过程中特别容易发生这个灰霉的滋生，然后造成个果实的腐烂。这一块呢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们要开发一个新技术，最关键就是抑制灰霉的生长，抑制它的腐烂，然后呢避免它的一个脱粒啊，这个果梗变黑啊，或者这个失去它的原有的风味啊，啊，说这是一个比较葡萄果中储藏过程最大的一个难点。啊，就是它这个特别容易腐烂，特别难保存，啊，第二呢，就是大家有比较喜欢它这个做这种这个储藏，那么全世界储藏的目前就因为葡萄它是微生物比较多嘛，容易滋生微生物，那么就是说全世界目前传统还是采用这个化学保鲜剂来保鲜，全世界都不变，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用一个化学保鲜，通过这个二氧化硫啊进行杀菌抑菌，因为它这个属于国家符合规定的，国标2760也允许的可以杀菌抑菌，但在使用过程中呢，就是容易比如说温湿度过大啊，或者这个操作不当呢，容易这个造成什么了，这个效果没有体现好，比如说它这个腐烂了啊，就是没有抑制住灰霉，或者说呢它这个在储存过程中呢它使用过量呢，导致这个果实的表皮受到伤害，它是出现这种现象，这项技术呢这个如果发生伤害了，它就容易影响它的口感和风味，就它的香气啊，还有它的这个这个甜涩度啊，糖酸比啊都有影响。这样基于这个目的呢，我们有开发什么呢？第一，我们要保藏的时间比较长，比传统的保鲜时间要长。第二呢，这个风味口感要保持得好。第三啊，就是说我这个品质整体品质，就是说要安全性各方面营养性都要比原来要好。这是我们针对这些年针对葡萄的这个保鲜也做这个工作。
1: 嗯，
2: 说这样工作呢，我们就实际上经过利用精准控温，加上这个绿色杀菌，再加上这个新型的保鲜材料来结合，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保鲜技术，就是精准控温可能温度的稳定，那么它使它一个保鲜期可能更进一步延长。
1: 这得是在冷棚里，
2: 在冷库里，在冷库里运输啊，在冷库里储运、
1: 嗯。
2: 对对对，通过精准控温使它的温度就稳定性就波动性特别小，说它的保鲜期相对要延长。第二呢，通过绿色杀菌技术，我们利用臭氧，
1: 嗯。
2: 另外二氧化氯啊，它没有残留这些技术来进行葡萄绿的杀菌，这样的话它是这个安全性更进一步提高。另外呢

0: 你买的肯定是比有袋子，袋子里边再加上纸，有的是如果好一点的是底下垫一层个软垫网套，上面也垫一层网套，然后呢再垫一张吸水纸，啊，上下都有。
1: 啊，对，那个可能就是让它保持干燥的，是
0: 对，
1: 不是？
0: 就不要太
1: 对，
0: 湿啊，就这样式，因为太湿的容易滋生微生物嘛，它这样式。
1: 两位都是保鲜的专家啊，是不是？两位在家里面吃的这些水果啊，是不是都是特别新鲜的？
0: 哎呀，这个是我们吃的水果嘛，肯定也是从这个优质嘛，是吧？沿着市场采收的。那大部分现在目前水果流通还是比较安全的啊，
1: 水果流通还是比较安
0: 对
1: 全
0: 水果流通比较安全
1: 的。
0: 的。
1: 您爱吃什么水果？
0: 我爱吃的就是葡萄啊、苹果啊、梨呀啊，就是这种柑橘啊这里的这就是也是大众的时令水果，
1: 时令水果，
0: 对。
1: 然后用我们好的一些保存的方式哈，
0: 对。
1: 可能大部分人来说，对于葡萄，尤其它的葡萄的保存，一可能就是不要碰水，就是
0: 对
1: 保
0: 对，
1: 持它的相对干燥。其次，可能就是直接往冰箱里面冷藏一放。但是这个过程到底放多长时间合适，是不是也有一个我们的标准
0: 它是有一个常规的嘛，比如冰箱
1: 啊？
0: 是4度，一般大部分
1: 差不多都是四
0: 都
1: 度
0: 是四度的话，因为葡萄一般它是贮藏温度是0度是最好的。
1: 啊。哦。
0: 说咱没有这个4度和0度，可能它的贮藏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采的这个新鲜葡萄质量特别好的话，我放1周是没问题的。如果再放时间过长啊，这
1: 就是
0: 个
1: 葡萄放得住，味道也不好了，是不是？
0: 放1周是没问题的，
1: 没问
0: 没
1: 题
0: 问
1: 的。
0: 题，没问题。就是可能新鲜度更好。如果再放的时间长呢，就和葡萄的品质有关系了。比如有的葡萄，我就是再放了半个月也没关系。有的葡萄呢，可能采收质量它的甜菜病害比较多啊，或者它本身它如果到后期，或者它本身还有呢，就不同的品种也有差异。有的比如说像巨峰啊，或者玫瑰香啊，它比较耐储藏的。啊，有的比如像一些无核白啊，或者它有人不耐储藏的，这样的话，比如耐储藏的可能放10天8天是没问题的，如果不耐储藏，可能1周，可能它就至少是比如失水啦、脱粒啦，或者褐变啦等等吧，就是质量相对于说品相上各方面就会有差异了，是这样
1: 好，
0: 的。
1: 一般来说，这个好的葡萄就是串串的，一串一串的宝石、紧实的贴在一起。如果说是拿起来，可能下面有一两个葡萄一下就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叫脱粒，是不
0: 对，
1: 是？
0: 掉粒啊，
1: 掉粒了，这个就是证明它其实保存的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哈。
0: 从这个从
1: 还是说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吃了，
0: 可以再吃，
1: 还
0: 没问
1: 可
0: 题，
1: 以
0: 没问
1: 再
0: 题，
1: 吃？
0: 对，啊，因为啥？因为这个它这个葡萄啊，它本身就是它是一粒粒的，它就是比如说个头比较大，它是比较沉呀，它的果柄果刷就比较短，它容易脱粒。葡萄本身就容易脱粒，就新采的葡萄程度比较高，是吧？它本身就是容易脱粒的啊，特别还有的一些品种啊，就容易脱粒啊。比如有的像巨峰就容易脱粒，你像红地球就是红提，它就不容易脱粒，你甩两下它也没关系。
1: 对，它特别紧，
0: 对，
1: 抱
0: 它
1: 在
0: 就
1: 一
0: 是
1: 起，它
0: 这
1: 的
0: 是和
1: 果
0: 它
1: 实。
0: 的品种有差异的，行啊。比
1: 明
0: 如
1: 白。
0: 像夏黑，它也容易脱粒，你像无核白也容易脱粒啊。你像一些这个科瑞森呀，像这个龙眼啊，它就不容易脱粒。它是这样的事，它有和个体有差异。玫瑰香还可以，也不容易脱粒的呀。啊，是这样是是，
1: 好，也是跟品种相关。
0: 对
1: 当
0: 对。
1: 然了，从它源头的这个贮藏运输，咱也控制不了，咱只能够就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就是从市场、从超市买回家的这个之后的这个过程哈。
0: 对，
1: 是，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用自主研发的保鲜剂，占据了全国葡萄片剂市场70%以上的份额，我们都是无害化的这样的保鲜技术。那您还创建了很多保鲜装备，填补了国内外远距离驻运保鲜智能化调控的一个空白。那来说说这套智能化。化精准保鲜装备，哎，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革新了哪些核心环节？适用于什么样果树的长途运输和长期的贮藏呢？
0: 我们这个还是因为我们团队在开发技术了，技术和装备实际上是相当于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啊，实际上有技术还有装备，那么好多新技术呢是靠装备来实现的啊，比如说我们冷库是吧，低温精准控温，那肯定要利用冷库的一个高
1: 你
0: 效，
1: 得先投入才
0: 对，
1: 行
0: 所以必须先有装备才 可能
1: 是
0: 实现
1: 是。
0: 技术的一个革新啊，包括装备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开发绿色杀菌技术，那么我们又开发了一个比如臭氧的精准智能化的控制装备，它所谓精准智能化是什么呢？第一。

0: 我可以实现它这个定时定量的控制，就是我可以通过电脑啊或者这个 PLC 来设置好，我可以它定时定量。再一个呢，就是精准控制。什么精准控制呢？就比如说我设置它是 EPM，那么我可能是这个臭氧杀菌浓度，我就能实时维持在 EPM 这个左右。啊，第二，这是因为臭氧，它们比如说臭氧是一个绿的，是一个杀菌的这个强化性的一个气体。臭氧它分解为氧气，它特别活跃，就它很时刻的从氧三分解到氧二，氧二就是氧气嘛，它时刻在变化的。那这个呢，如果特变化的就特别快，那么这浓度就不好控制，就浓度忽高忽低。如果忽低的话，你浓度低，咱这个效果呢，就是不明显。如果浓度过高呢，可能对水果，有的是水果比较娇嫩，表皮可能产生一些伤害或者刺激性的一个斑啊之类的。那么我通过精准控制的浓度呢，我实现它什么低，就是我可以浓度肯定没问题，稳定。比如我设置 1PM 或者 2PM、5PM 都在维持在这个 PM 之间，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它这个可以智能化的定时，比如说我想着晚上凌晨。气温比较稳定的时候呢，我再设置它进行处理，我可以实现它的处理，定时定量啊，然后智能化这个杀菌，并且没有残留，这是一个装备。还有呢，我们开发这个精准控温的这个装备，精准控温装备呢，就比如冷库，冷库我们实现就是第一，冷库呢，因为它是制冷嘛，制冷它就容易这个结霜，就算家庭冰箱，比如夏天的时候那个冰箱内有时候结冰，是不是？这个。冷库呢也是一样，如果它的温度频繁启动呢，它通过这个储藏间有这个水分凝结，它容易这个结冰。结冰怎么办？必须熔伤。熔伤过程呢是一般都用电加热的。电加热熔伤过程中呢，它的一就是温度局部温度过高，它库温就升高了。库温升高呢，因为一冷一热，它这个就是表面容易结露、结物、结水凝水珠。就像咱们冬天戴眼镜从这个。从外边一进到这个房间，一冷一热，不是眼睛接水雾嘛？那水果也一样，它保温的一接水雾呢，就容易滋生微生物，就容易造成它的腐烂，啊，同时呢，它温度这个波动之后呢，它的贮藏周期会缩短，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基于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开发了就精准控温，在遇冷啊，贮藏，包括这个融霜期间，时时刻刻它的温度是稳定的。就是比如我设置是0度，那么我可以实现它的时刻的是这个在0度，就没有温度波动。另外呢是均匀送风，就冷库从风机到门口这一周都是温度是都是一致的，比如都是0度，它就是0度；都是1度，它都是1度。这就是让温度稳定。另外呢还是什么呢？能耗降低了，就是把节约成本了。啊，这是我们开发，还有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在运输过程中实现的运输过程中呢，第一它温度控制，第二呢还是绿色杀菌相结合，比如我用冷藏车，既实现它精准控温，又加上我们臭氧啊等设备来进行杀菌，这样就可以实现跨区域的长距离的流通，比如从新疆运到咱们天津，这是跨区域的流通，啊，这也相当于就是安全，效果还比较好。
1: 那我们从新疆往天津来运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话，是在那边也有设定吗？还是说我们是这边的冷藏车去那边？
0: 那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开发专用设备，我们开发了专用设备之后呢，在这个新疆来
1: 来
0: 推广，
1: 应用，来推广。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其实有很多原浆、原干这样的一些对口的帮扶，是不是也会把我们的这些好的技术带给他们？
0: 我们是
1: 长期
0: 长期
1: 的
0: 的啊原
1: 合
0: 浆
1: 作，
0: 啊原干原青啊，我们包括我张老师。都有专门的原浆的这个项目课题来重点，就是说，比如对和田、对甘肃啊、对青海啊，围绕他们当地特色的农产品，我们开发相应的技术来扶持当地这个，当地的产业吧，
1: 那张老师，您在当地是落地的什么项目？
2: 主要是在甘肃做
1: 在
2: 的那
1: 甘
2: 个，
1: 肃，
2: 做的冬果梨，
1: 冬果梨
2: 对，
1: 是他
2: 当
1: 们
2: 地，
1: 当地特有的一个水果，是不是？
2: 对，
0: 也做了些新疆的无花果，
2: 对，我们也做了一些新疆的无花
1: 无花
2: 果，
1: 果是不是也属于什么浆果类？
0: 浆
2: 对，
0: 果，
2: 浆果类，它的保存也是比较难的，
1: 太难了，我觉得无花果太难了。我基本上买无花果的话，大概必须在2、3天之内 吃掉，再长的储存，其实放在冰箱里面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2: 也不是很好。
3: 挂乡村发展，
4: 听乡村故事，
3: 品乡村特产，
4: 游乡村美景，
3: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5: 乡村的美丽。
1: 那张老师，您从事的是果蔬采后生理与冷链保鲜技术开发，还是很专业的哈，给大家来科普科普啊。我们的瓜果蔬菜是不是只要采摘之后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那采摘之后，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该进行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农户朋友来说，他们怎么去进行一个更好的处理呢？
2: 这个果蔬采摘之后呢，它们基本上脱离了它们母体的植株，那么就是没有办法再进行这种水分和营养的吸收，但它们依然是鲜活的生命体，它们依然在进行这个新陈代谢，呼吸作用也还在持续。那么它们这样的话，就可能没有外在的营养水分之后呢，它就会持续消耗它自身储备的这种营养和糖分，同时呢，它在完成它自己的这个生老、生理衰老的一个过程，那就会不断的释放乙烯呀，加快它的成熟。那随之而来呢，它就会品质就会发生这种像咱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变软啦，失水萎蔫啦，然后风味变淡了。然后这种果皮的这种有的是褪绿，有的是转色，有的是转红，发生不同的颜色的变化。这种发生这种过程当中呢，它这种细胞的塌陷啊、软化，又会增加这种空隙，为微生物的侵染呢，这种提供这种通道了，那也会慢慢的变得腐烂。这是它自身发生的一些变化。正是因为这个规律呢，所以说我们采后这块对于这个采后这块的处理呢，就非常至关重要。那么也是这个咱们进行保鲜能否成功的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操作措施。那么我们这个在采摘之前，因为我们做助孕嘛，它要根据它的这个助孕的时间的长短以及它流通的半径，要对它进行一个适时的采收。那比如说它要是长距离运输的话，那它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个品质就会变化的比较大，那我们要求它的采收期呢就稍微错前一点，这样的话就给它一个缓冲，让它的采收呢成熟度呢稍微低一点，这样的话也增加果实的硬度，这样的话它在这个助孕过程当中呢就会不会因为机械损伤导致这种伤口，然后增加微生物的侵染。这是这一方面，就是适时采收。那如果它的流通半径啊是在咱们近郊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建议它的成熟度呢就可以稍微放的宽限一点，这样的话既保持很好的口感，也能够这个让它这个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因为毕竟采收期的往前错的话，就是它这个口感
1: 还没有完全成熟，
2: 对，口感会稍微差一些。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团队要做的就是预冷了。这个预冷的话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水果蔬菜它采收的时候，它成熟期基本都是这种夏季秋季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这样的话它的田间热就非常高，田间热你带进去以后，带到这个箱子里边，再一密封，那你这个就温度就急剧上升，因为它果蔬自己不光带田间热，它自己呼吸还会产生热，这样的话包装内的果蔬的就是温度非常高，温度一高了，它呼吸代谢就又会加快又刺激，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咱们如果买过在电商买过那个水果或者芒果什么之类的，
1: 对，一打开那个盒子，有的就是潮湿的，
2: 对，潮湿的，
1: 那个纸盒子边缘肯定是这种潮乎乎的，就是它自身其实是有一些水分的。
2: 对对对，如果说有一些如果没有加
1: 热
2: 没有加冰袋的话，你会比如芒果，你买回来以后，你哎，它是非常热的。
1: 对
2: 对对 对，这个它就是由于它这个热量散不出去，所以说遇冷就是把水果这个温度呢快速降下来，降下来以后它呼吸就会受到抑制，那这就是最基础，也是很多产业上面就是咱们种植户非常不注意的一个点，觉得就是采来就可以运了，可以销售了。这个其实这个田间遇冷的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团队也这几年也在一直推这个田间地头的遇冷，因为
1: 但是它可能有的时候限于一些现实的条件，是不是不能集中的，它需要把这些采摘下来的果蔬要放到相应的就像我们的冷棚里啊，或者是什么，就这个空间当中给它把温度降下来。
2: 对，所以说我们也在推这一些田间 的小的遇冷设备，让这些就是小的一些规模的种植户也能够用得起这个设备，我们也在推这方面的东西。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咱们在这个驻运之前啊，就是驻藏运输之前一定要是分级挑选，把这些不适合贮藏的这种受伤的有病的果呢，然后剔出来。那因为伤口是它这个微生物侵染的通道嘛，对吧？你受伤的果实它不光自己容易烂，它流的汁啊、汤水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还会侵染周围的，那就形成一个烂窝了。这个就是所以说一定要是挑选分级。第三个的话就是保鲜处理。这个保鲜处理的话就是要根据这个果树的它自身的特性采取适宜的这种保鲜措施比如说有的可能像葡萄它可能就是抑制这个病原微生物的更关心的话，那我可能就要选用一些抑制微生物的一些这个物理手段或者化学手段来进行。如果有一些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多关注我一些湿水呀叶片的那个干耗啊或什么之类，那我可能就需要选用适宜的包装来调节湿度那就是根据它的自身的特性来进行选择然后这个就是最后呢，那就是这些都完成之后，那么就是进入适宜的贮藏条件。那么不同的水果蔬菜呢，它的贮藏的温度也是不同的，要把它放在它适宜的温度下，这样才能够实现一个长周期的一个贮藏所以说呢，这个采摘的话好像就是不是这个果蔬生命的终结，它其实只是它后边开始，也它还在呼吸，还在代谢，所以它还是一个活的生命体。
1: 就是它还能够保存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人为对它的控制了，是不是？
2: 对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哈。
2: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技术瓶颈呢？就是在我们科研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呀，这道关还挺难突破的，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啊？张老师，
2: 这个
1: 或者说你做实验的时候有哪一道关很难突破的？
2: 就是现在的话，我们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水果差异比较大，水果它自身的，因为每种水果的它的特性都比较，
1: 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对，这种水果本身的差异化就会带来大量的科研工作。你就因为你要一个水果一个政策，那不同的水果的特性它完全不同。你比如说陈所说的葡萄怕霉变，怕这种无氧的发酵沙窝萝卜的话它可能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糠芯儿，对吧？就是湿水糠芯儿。那比如说樱桃啊，就是褐变啊、软化这些。所以说不是说存在着我这一个技术就适应所有的水果蔬菜，它可能就是一个水果一个政策。对，这样的话就是对科研这个大量的工作需要你这种就是常年的重复的然后去监测这些品质变化，而且这个水果的品种它在同就算比如说樱桃它也在不断的推出新品种，那么新品种的特性呢它可能又会和原来的品种的这个特性也不一样，对吧？它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就是反正总之吧，就是长期的要积累数据，你就可能试验周期可能比较长，见效也可能比较慢这是我们就是觉得就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1: 其实也挺枯燥的，是不是？在枯燥当中在这个长期的观察或者是数据的积累方面再去找寻规律来摸索出适合它的一个保鲜技术啊，这确实是，要不你们是专家呢，科研工作者。那当然我们的科研成果，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在运用了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考，然后去设计出我们的智能化的装备也好，智能化的技术也好，肯定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和奖项，是不是？陈所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哈。
0: 我们这两年实际上围绕这个农产品啊，特别是果品蔬菜啊这些也攻克了一些技术，也获得了一些这个技术成果吧。有的成果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啊，还有一些达到国际先进啊。所以为了这样，我们目的还是说主要是针对产业需求，解决产业存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也23年我们获得的是天使的科技进步一等奖主要是针对就是刚才说的葡萄啊、草莓啊、蓝莓啊、枸杞啊、这些树莓啊，这些浆果它的一个贮运保鲜，来解决它的产业的问题。这个呢就是因为主要是还是像第一 绿色、精准、安全，然后呢高效，我们围绕这方面来取得一些成绩，然后获得是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因为葡萄是产区是在包括从新疆到东北、辽宁，是吧？
1: 全国
0: 都有啊，它这个种植面积非常大。另外就是说，在所有水果里边，就是应该说，采后的这个贮藏率最高的应该也是葡萄。啊，你像柑橘、苹果、梨呀、啊，它的贮藏率都没有葡萄的贮藏率高，因为只有这个葡萄，它必须用低温贮藏。你像苹果、梨可以在常温也能放，时间可以长也没关系的。它是这样的问题，说它这个葡萄储存的这个就是问题比较多。啊，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多。
1: 嗯，要不您是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采后贮运保鲜岗位的科学家呢？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天津本身葡萄的，种植的特色，包括我们的品种，也都很有代表性。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研究的过程当中，哈，
0: 因为天津市，咱刚才说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玫瑰香葡萄产区。
1: 对。
0: 啊，另外就是咱天津市，靠着这个环渤海嘛，咱们也是这个。葡萄这个就是流通周转的一个区域，特别明显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天津葡萄是从，葡萄的栽培、种植啊、保鲜，包括到加工，咱天津这个科研力量是一直比较强的。并且这个，中国农业会葡萄分会也，咱的这个秘书长的单位也是依托在天津市农科院，啊，说天津的这个葡萄产业、葡萄研究的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强的。
1: 嗯，也可以说我们吃葡萄、种葡萄来天津就对了哈。那为了让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刚才也说到了，两位专家多年来其实一直都是扎根基层一线，开展乡村科技志愿服务，彰显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服务乡村、甘于奉献的精神哈。陈所长呢是天津市林果体系贮藏保鲜岗位的专家，张老师也主持了多个东西部协助科技帮扶项目。那自己的这些科研成果汇集到农民和消费者，是不是也感觉到特别的欣慰哈？特别是在帮扶的过程当中，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会援疆、援甘、援青等等哈。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两位特别难忘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我们给他们帮了大忙的一些事儿呢？陈所来说一说。
0: 这个应该说，就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或者特别这个，就是说刚才说欣慰啊，或者就感觉，这个技术能够落地啊，这个事情特别多。就这个例子应该也很多。我们特别这些年，在这个新疆、甘肃啊，包括青海啊，还有一些包括咱天津周边地区啊，我们储存的就解决了很多这个产业的问题。就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是也是比较，
1: 他们其实当地基本上都属于普通的一些储藏方式，是不是？
0: 对，好的地
1: 就是靠大地或者是一些什么地窖之类的。
0: 一是有地窖，也有冷库。
1: 冷库，
0: 但冷库呢，它没有利用好这个冷库的这个，
1: 不能像咱们天津这种精准的
0: 对
1: 吃控。
0: 还有呢，就是它有时候这个传统的，因为这个老百姓在都是基层农业嘛，他这个在。贮藏过程，他比如说有的人就感觉对这冷库，我建了个冷库就是万能的，就冷库我就可以一切无忧了，都可以是只要放到库里都不坏。
1: 就跟你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家冰箱是万能的一样。
0: 是是是，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冰箱也是。
1: 这个误
0: 区。对，好多也是，包括我家里我父母也是，哎呀什么时候冰箱没问题不坏，我这东西它都有一个使用方式和这个贮藏周期的。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甘肃，甘肃敦煌地区，因为甘肃是敦煌是，葡萄非常有特色，非常特别好。但是呢，他们一开始贮藏时候，他们就没有预冷的概念，他们就感觉把库这个葡萄采完之后直接放冷库里就行了，因为所有水果都要预冷。刚才张老师也提了，预冷是很关键，是进行保鲜、优质保鲜的一个最关键的一步，也是第一步。
1: 但是这个预冷和我们说的放冷库冷。库去保鲜保存还不是一个概念，
0: 它是只是保鲜保存的一个环节，
1: 一个步骤。
0: 对对，因为预冷，比如我一般都是我把这个水果呢是敞口预冷，把水果就是不包装、不扎口，我敞口放到冷库里，先把它，比如说我贮藏温度是，比如储藏葡萄就是0度，
1: 0度，
0: 那么我必须从原来您从比如说咱采完果实可能在15度、18度，果实内部的温度是在10几度。那我必须降到0度的过程中，我才能再扎口， 因为如果不只降了零度，它比如五度几度，它不一冷一热，它这个热量散发出来，它不就结露了嘛，就结成水雾了。那结成水雾，那就很容易滋生微生物，啊，说必须是遇冷。他说好多的他当地就没有用这个这个遇冷。所以我们一去，有一年我去甘肃，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地方，在这个金塔县，就是甘肃县，哎，他就是。它没有遇冷，它一库这个葡萄都烂了
1: 啊！
0: 就是我们就看，后来就说是怎么问题，
1: 太伤心了，
0: 是保鲜剂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就过去看，就问他这个贮藏环节，我说怎么采的，怎么除的？他说我从地里采完之后，我弄得可好了，我不用他，我怕它烂，怕它挤压，
1: 都给它包好了，
0: 我包好，我就弄得好，保鲜剂放得特别好，
1: 那温度不就更高了？
0: 温度更高了。第一温度高，它就没有这个遇冷。第二呢，它放保鲜剂呢，因为它有水大，它也有又漂白又腐烂。你看，你说是不是保鲜剂的问题？后来一说，就是它没有遇冷这个环节，水分和热量都没有散发出去。就这样的话，它就是没有实现它的效果。
1: 嗯。
0: 后来我们改进，给他们培训，他们经过三年吧，差不多三年，因为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他肯定有一个。传统
1: 的接受的过程，
0: 它有接受过程。说这个，因为感觉，因为你遇冷的话，就是它要分批遇冷啊，它慢慢逐步入库，它这个人工成本、劳动成本，它要适当增加。它感觉这个太麻烦了，啊！后来经过几年之后，大家都知道啊，必须走遇冷这一步，还是这是很关键的。
1: 但是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遇冷的这一步非常关键的？
0: 就
1: 我们也不是说一开始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
0: 应该是咱们就这些年就近代保鲜来说，应该大家都提出来是遇冷。像传统的老百姓在以前贮藏也有这个遇冷概念，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是遇冷啊。比如咱以前你看小时候我们家里，比如种玉米啊，或种麦子啊，你肯定是。它是或者采来水果都放了阴凉地方，你很少有放到这个比较太阳底下的。它为什么呢？就是在阴凉地方、通风地方，把它的热量感觉它不发热、不发烫，就说这个水果能放的时间长，它不会腐烂。或者种这个麦子的话，你看有的就是，一定就比如我刚把小麦打完之后呢，它就一定要散开，要晒晾晒。如果放了一夜，比如说放一晚上，我们小时候特别就是我就特别感觉，比如说特别容易早晨起来把手伸到麦子堆里，感觉暖手，为什么？就是看着特别热，特别发烫。然后呢，家长呢就赶紧把这个麦子摊开，为什么呢？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遇冷，把热量散发出的，把它呼吸热、田热散出的过程。因为它热量越高，它就是呼吸越旺盛嘛，它消耗的本身的营养物质越快，也容易滋生微生物。它是这个过程。
1: 您这一辈子都是跟农业在打交道，
0: 啊、是
1: 不是？
0: 对对。
1: 张老师来说说吧，那可能在甘肃啊，或者是青海啊和新疆的这个生长条件又不太一样。新疆不就是早晚温差特别大嘛？那它尤其是葡萄，对于新疆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品类哈、啊，生产的种植的大品类。那它在这个保鲜遇冷的这个前期推广方面，顺当吗？它还需要这个技术吗？也需要，
2: 也需要，
1: 也需要。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就是无花果，您在新疆盯的这个项目，来说一说，您在比如说在我们的援助的过程当中，扶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难忘的故事呢？
2: 主要是我们这个无花果它解决的问题就是它一个电商运输的问题。对，无花果的话，它从新疆要运过来的话确实挺难的一开始。那么我们主要是针对它这个问题呢，在它品质上面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我们对它新疆的无花果的这个生理的特性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基于它的呼吸的代谢的这种特点，专门为它量身定做了一个这种微孔的电商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包装。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能够实现它从新疆运到咱们天津，运到北上广，能够实现它这个贮藏期。现在的话，其实走顺丰的话，或者是什么的话，时间上面的，就是说，在它到天津或者到北上广的这个品质还是可以保证的。但是，一旦就是说，脱离了这个环境，冷链运输的这个24小时、48小时之外的这个，在这个咱们拿消费者拿到手上之后的这一块，我们在这块的话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然后能够 针对它的呼吸，因为它发生了一个温度的变化，这个温度变化就会造成它包装内的气体的一个变化。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微孔上面下了一些功夫，然后能够自发的调节它的呼吸代谢，让它还维持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呼吸代谢。那也就是说，在咱们消费者手上的话，还能够再多延长个三四天。
1: 哎呀，我们农科院的专家真的是前端、后端、终端都考虑到了哈，我们的这些技术哈。其实我注意到两位专家还参与制定了不少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哈。那这些一套完善的保鲜标准，能够帮助生产端、流通端，包括消费端哈，最后能够解决什么样实际的问题呢？
0: 实际上这个标准化嘛，就是它是在农业生产中是就是非常重要，接稳增效，减损，提高效益。这个标准化呢，就是比如我采收，你看刚才提到这个育冷问题，如果我做到标准里边，那么说我可能就知道老百姓在推广过程，我拿这个标准，我就可以标准，所以标准就是标准化的一个技术体系，这个我拿着标准我可以执行，就是比如第一步应该先怎么办，比如我采收时应该怎么办，我采收储藏过程中要不要遇冷啊，要不要控温啊，它都有给写好了。另外就包装啊，包括它的这个保鲜剂的怎么使用啊，比如说你实际上就是一个
1: 我们要把说明书写好，
0: 就是一个说明书，就是一个最规范的一个使用说明书，这是标准。这第一方面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技术能够简单化科普化
1: 推广出去
0: 。第二呢，可以对咱这个标准呢，对咱品牌建设有很关键。比如说我做一个没油香葡萄的一个注饮技术或者栽培技术啊等等，它都是我为了咱们这个没油香这个葡萄，你看咱有标准了，那说明咱们这个技术啊各方面咱是这个从最产业链说咱是一个规范化的。规范化就是肯定是什么呢，就是安全高效，是不是这个东西。另外就优质。它是有这个，大家有这个认可，你看我这都是按标准化来的，是吧？也会就标准，一般比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都是有这个有标准可以依据的。从这个品质上能保障啊，从消费者的这个期望度上来说，呀，这个从这个可能是优质优果，所以说使用标准化，
1: 双重肯定
0: 啊，第一能够说降低这个成本啊，提高的效益。第二呢，就是能提供优质安全的果蔬。所以这是标准化的一个意义吧。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出现了不少保鲜的食品包装袋，比如说有塑料密封的，还有你看我就有朋友说无花果，你是不是放在这个铝箔纸里面给它一个一个的包好，能够延长它的一个保鲜效果，是这样的吗张老师？
2: 这个我觉得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
1: 啊，
2: 因为什么，关键要看装什么东西，对吧？像他这个说的铝箔纸的这种包装，它一般就是比较厚，它这个更适合装什么，装这种食品，比如说就是它高阻隔嘛，不透气也不透水也遮光，那你装点茶叶干货坚果熟食这方面，这些还有比如说冷冻肉，咱的冻肉放冰箱里的这些不需要呼吸的食品，这些铝箔纸我觉得它能够就是防止这种氧化哈，你受潮，而且这种茶叶的香味的散失啊，这种因为它
1: 高隔绝，
2: 对，高隔绝
1: 高隔，
2: 所以但它也有个致命的问题，它就是不透气了，你高隔绝嘛，它就不透气了，那你说它就像咱们前面说的，咱果蔬还是活体呢，它不透气的话怎么它容易时间长了它就自己酒化了，对吧？要如果装水果蔬菜的话，对，
1: 自己酿造，
2: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说要看装什么东西。那一般的话，水果蔬菜我们还是建议装这种塑料保鲜膜，然后这种茶叶呀、干货、干果什么之类的可以用铝箔，还有冻肉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用铝箔，因为它也比较高阻隔。
1: 要分门别类，
2: 分门别类，
1: 也不能说一下子就放到冰箱里不管了。同时也不能说所有的东西保鲜的话都用一种。
2: 对，
1: 包装是不是？
2: 对对对，现在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个，好像咱们那个榴莲不就是拿铝箔的吗？榴莲它不是 水果嘛，是不是？会不会？但是榴莲它这个分两种，榴莲它有一个那个，它那个冷冻完之后，它那个是冻的，它那个是冻的，不影响它。
1: 确实是铝箔。
2: 对，它冻完以后不影响它的口感，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1: 啊，
2: 确实是。
1: 那最后啊，时间其实想跟两位聊的很多哈，其实能够从我们的实际的工作当中延展到普通消费者的身边，因为吃的水果也好，蔬菜也好，包括这些他们的加工啊、运输、贮藏也好，其实跟老百姓还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未来我们的果蔬保鲜技术是不是会朝着一些更智能化、更轻量化的方向去发展？我们现在两位，或者说

0: 未来还有哪些我们想要攻克的一些难关吗？詹老师先说一下。
1: 现在的话，就是水果蔬菜的话，它从我最早入行的那种叫什么静态贮藏保鲜，像这种动态贮藏保鲜，就更关注，比如说在冷链流通过程当中，它品质的保持，不再是这种只关心它时间的延长，而是更关注它品质如何在它冷链流通这种温度转变的过程当中，能够维持它的高品质的这上面做文章了。然后的话，这种也摆脱了，就是可能以前的话，我们就是单纯的制冷，就是让它放在低温下，然后贮藏。那可能后面的话，可能就是更多元化了，比如说生物的保鲜技术、物理的保鲜技术，逐步代替这种化学保鲜剂的使用吧，然后更加的天然安全。往这方向做，我们。
0: 给了你们很多的要求，是不是？陈所呢？怎么样带着您这个所继续往前
2: 其实
0: 走？
2: 这个是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就是一些安全的技术，是吧？另外呢，我们还开发相应的配套的这个高效的安全的装备，啊，在装备基础上，那我们还要，因为现在是，咱现在是国家也是这个育种产业也越来越比较重视嘛，那么就是新品种、新的栽培模式也都在改变，那么这样呢，就产生的新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就以比如说葡萄，那么现在品种每年都有新的。这个品种上市啊，苹果也有新的品种上市啊，还有呢，比如说栽培模式在区域原来传统的，比如说在南方地区不适合栽培的，那结果这两年发现这个栽培技术提升了，设施技术也提升了，它在南方也有了，那南方的这个产量提升就带来保鲜的需求的这个越来越大，那么在南方、南北方不同区域，它的新品种它的贮藏特性是不一样的，比如南方地区多雨啊、高湿。那么它微生物就容易特别滋生，特别多。那么我们就考虑到这个抑菌呀、杀菌，是吧？还要考虑到什么？比如说南方地区呢，它对温度也有敏感。比如在热带地区的水果呢，可能它是对温度比较敏感，容易冷害。那北方呢，可能就不用冷害。同一个水果，它会都会有这种需求。
0: 这
2: 所以
0: 个
2: 就
0: 难
2: 是，
0: 度很大
2: 对，
0: 呀，
2: 现在
0: 确
2: 新
0: 实。
2: 技术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新品种越来越多，那么新的保鲜需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呢。因为天津农科院本身是要立足于天津嘛，可能解决天津农业农产品保鲜的问题。另外呢，我们又有国家农产品保鲜中心，啊，又有这个农业部重点实验室，我们肯定是要就是说立足天津是吧？能够让这个辐射京津冀地区，再就是再扩大就是我们要这个放眼全国来解决全国的农产品的流通保鲜。
0: 好，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哈。确实，什么时候能够吃到像甘肃啊、新疆啊这些新鲜的枸杞，能够在市场上能够让老百姓能够真正的吃到这个鲜枸杞哈？
2: 对，
0: 是，好，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的分享，带我们一起走进了农产品保鲜的科技世界，也期待未来我们天津市农科院的科研团队能够继续持续的攻关，研发出更多的保鲜新技术、新装备，让更多特色果蔬走出产区，让农户得实惠，让老百姓四季都能够品尝到新鲜地道的农产品。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赵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63次常务会议。新闻快讯，金南原创村歌会馆汇丰年将征战全国村歌嘹亮展演，临景家园社区多举措开展防汛工作，合力园社区安全课堂学本领，小小卫士护家园。新华社专稿，潮涌南

0: 海向未来，合作之海，新风尚新生活，食物乱存放，小心患上冰箱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对津南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动员。
1: 会议听取了全区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对全区防范应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杨浩指出，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妥善做好台风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杨浩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持续盯紧台风动向，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周密制定应急预案，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做好群众宣传引导，以最充足的准备坚决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在落实上实事求是，聚焦养老院、医院、学校、景区景点等场所和桥梁涵洞、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地铁站口等易积水点，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必要时严格落实关停限闭措施，持续健全完善防汛排涝指挥运行体系，确保水利设施正常运行，排水通道畅通无阻，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要在责任上压紧压实，备足抢险救援力量，配齐各类防汛物资，时刻保持热备状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郭建华、管强、郑建立参加。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3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天津市津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工作要求，聚焦政策跟踪、财政运行、资源环境、经济责任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各单位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整改责任，精准细致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沟通对接市级部门，高质量完成整改工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将整改工作转化为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和推动发展的有力抓手，真正做到以审促改、以审促建、以审促治，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强化增收减支意识，争取用好各级政策，千方百计涵养税源、盘活存量、招商引资，多措并举强化财力支撑，切实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紧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区域发展后劲儿，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计划，强调要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这两天，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四合院合唱团将代表天津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的舞台。这也是津南区第二次作为天津市唯一代表队登上全国村歌嘹亮的舞台。出发前，队员们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彩排，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宋茂斌专程赶来指导。
1: 这首名为《会馆会丰年》的原创村歌，是在曲文莲和小站镇的精心指导下，专门为此次村歌嘹亮全国展演而创作的。在2026年天津市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演中，这首歌一举夺得第一名和村歌之星荣誉称号。然而，这支即将站上全国舞台的队伍，仅仅组建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4名队员平均年龄60多岁，从零起步，编舞更是前后调整了无数次。
3: 队员赵金凤说：
4: 这个插秧得需要90度，这个秧苗得需要插到地上，所以说这个难度相当大。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受伤的，肌肉拉伤。
1: 整首村歌融入了插秧、收割等农事动作，配合秧苗、稻穗、采筹等道具，营造移步换景的舞台效果。近两个多月来，大家只休息了3-4天，没有场地就在室外练，早晨6点多开始，晚上回家再对着视频练上10几遍，发到群里互相挑毛病。队员们笑称这是魔鬼式训练，除了排练的辛苦，服装的选择也颇费周折。
3: 队员冯玉芝说：
5: 最后敲定了这一身衣服，跟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景色呀，还有我们的词儿啊，哎，都非常的切合。
1: 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打磨，让这支零基础的队伍在市级展演中脱颖而出。歌声里有插秧的辛劳，有丰收的喜悦，更有对家乡的深情。
3: 团长马玉春说：
6: 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美了，我们就想用我们的好声音把我们家乡的美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1: 8月14日至16日，2026年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举行，这群平均年龄60多岁的歌者将站上全国的舞台，把会馆村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
0: 通讯员张楠报道。针对近期强暴雨预警，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多措并举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
1: 社区第一时间对隐患排查、物资保障、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逐项安排部署，网格员们全面巡查小区树木，及时修剪断裂枝干，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齐心协力，在重点区域堆放沙袋，筑牢防汛屏障。社区还通过线下张贴防汛宣传页、线上网格群转发提示的方式，全方位普及防汛知识，提升居民防范意识。下一步，社区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持续排查隐患，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我是安全小卫士”青少年安全自护主题实践活动。
1: 社区消防专干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居家消防隐患、火灾避险等知识。 示范灭火器使用、浓烟环境弯腰捂鼻逃生方法，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演练，切实掌握应急自救技能。辖区青少年还化身小小志愿者，深入楼栋和广场，劝导楼道杂物堆放行为，向居民

0: 普及消防常识，用实际力量助力社区安全共治。
1: 通讯员王蕊、李兆伟报道，日前，葛沽镇盘沽新苑社区开展“红船赋能润心灵，舞动身心享沙龙”心理健康主题沙龙活动。活动以趣味抛球破冰游戏开始，消解邻里陌生感。津南区心理咨询协会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引导居民觉察身体感受，正视自身情绪与内心压力，借助舞动疗愈方式，帮助参与者释放负面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整场活动动静结合，让居民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获得心灵治愈。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这片海，南海已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瀚海携手向新城。
2: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绘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在浩瀚的南海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岛礁，却建有中国第一个国际性海洋气象观测站。王飞宝就是观测站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合作项目的要求，认真观察记录几十种仪器监测的潮汐、潮流、水温、盐度、风速、风向等数据，并上传给有关国际合作机构，为周边国家预报海啸、地震、风暴潮等灾害气象提供支撑。
1: 我们观测、采集、处理飞机提供的每一组数据，与周边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0: 从这个岛礁出发，向东航行数百海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灯塔。这里是中国的另一座岛礁。这个岛礁上有个很特别的单位，那就是灯塔班。班长庞永胜和班里其他的战友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在塔顶上守护着灯塔，守望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古往今来，有岛礁的地方就有导航的灯塔。小庞守护的这座灯塔，从建成的那天起就一直点亮着，为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船只导航，引导他们安全通过这片海域，顺利回到自己的母港。
2: 一年365天里，我们的灯塔每时每刻都是点亮的，海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只也一刻没有停过。每一年大约有20多个国家数千艘船只从这里经过，没有发生一次意外。
0: 中国岛礁上的每一座灯塔，既是特有的地理标志，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志。

来，浩瀚无垠，合作宽广无边。在中国南海的最南端，有一个由一万七

0: 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那就是东盟主要创立国印度尼西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修路难度大，2.7亿人的日常出行成了难题。面对困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福音。两国政府磋商决定共同修建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速铁路，中国智慧与印尼梦想在这里交汇，中国技术与印尼文化在这里融合。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岛屿上，一条钢铁巨龙开始延伸。耗时8年时间，克服千难万险，一条长142公里、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印尼通车，从雅加达至万隆的时间由过去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一列列呼啸而过的高速列车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印尼人民的生活质量，也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速度。合作跨越国界，合作惠及人类，正是有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名危在旦夕的外国渔民在中国的岛礁上保住了生命。2023年10月29日，一艘外国渔船向正在附近航行的中国海军取境舰求助。原来船上有一位渔民作业时不慎重伤，生命垂危。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海军官兵迅速启动合作救助机制，派出小艇前出查证，并将受伤渔民及时接到岛礁医院。经过医护人员2个多小时的救治，受伤渔民转危为安。生命至上，合力救援。2026年新年伊始，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倾覆，船上共有21名菲律宾籍船员。接到通报后，中国海警立即派出力量赴失事海域展开搜救。经过昼夜救援，陆续成功救起17名遇险人员。随后中国海警联合当晚赶到事发海域的非海警9701船分区展开搜救工作。中国海警紧急人道救援获得非多方人士高度赞扬。一切愿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这是中国的声音，也是世界的期待。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制片海，南海也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居家，很多人有着相同的习惯，各类生鲜、剩饭、水果统一收纳进冰箱。事实上，冰箱无法阻断细菌生长，生熟食材交叉摆放、裸露存放的切分瓜果都会埋下健康隐患，进而引发冰箱病。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医生的专业提醒。
2: 吃不完的瓜果、市场购置的生肉、隔夜剩饭剩菜，许多人习惯一股脑全部塞进冰箱。注意了，你的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保险箱，生熟混放、切好的瓜果未密封存放等不当操作都如

0: 擦污染，食物不密封，裸露存放，沾染冰箱内的细菌，饭菜常温放置很久以后才放进冰箱，冰箱长期的不擦洗，密封条隔板残留汤汁会成为细菌的温床。在这里教大家几种食物的正确存放方法。生鲜肉、海鲜要注意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血水滴落。如果两天内没吃完，尽快的冷冻。剩菜、熟食两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尽量在24小时内吃完。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彻底加热。西瓜、哈密瓜等瓜果切开立刻密封，24小时内吃完，不要裸放冰箱里，用保鲜膜装好。绿叶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包裹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最后提醒大家，冰箱别塞得太满，要保证冷气的流通。1到2个月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动。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两天呢，你张罗着钱了，你赶紧参加活动。前两天呢，我在犹豫是买是不买，这又给咱们最后四天机会。你再犹豫，那你就错过了。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吃着挺好，现在想再买点的老伙伴，这又给咱们四天机会啊！半价用寿星补汁儿。还有呢，葛芥保肾丸。是不足医院四分之一的价格啊，我们就能拿到，并且有赠送。所以说慧心给大家张罗这次活动啊，就是让我们吃上好药，对症的前提下你吃着好使。你比方说寿星补汁你吃过好使，葛芥保肾丸你吃过确实好使，那这次活动你参加你就少花钱吃好药，就这么简单。我退一万步说，如果你吃寿星补汁儿或者葛芥保肾丸，说我一丁点效果都没有，老哥哥老姐姐，你别参加活动，因为你吃着不对症，是不是？慧心一定要说实话，因为上有天下有地呀，咱们要说良心话。因为这么长时间，咱们大家体验也体验了。哎，该买的也买了。如果你吃的效果有对症，有效果好使，参加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省钱。我们吃点好药啊！你看寿星补汁呢，它是买六盒赠三盒啊，买12盒赠6盒，同时呢还赠送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素啊，就是增加骨密度的，让我们骨头结实。因为这个季节了，马上秋天，特别我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关节疼，骨质疏松，哎，关节呀、没劲儿，嘎巴嘎巴响，你吃上它效果不错。这是慧心掏腰包给大家买的寿星补汁和葛芥保肾丸呢，还有一个最合适最优惠的政策，就是20盒赠10盒。20盒赠10盒呢，就适合什么样的呢？家里呀老两口吃，或者是你的心脏病超过5年啊，脑血管病超过5年，糖尿病包括风湿骨病，就是5年以上的病啊。你既然吃着寿星补汁效果好，葛芥保肾丸效果好，你就买那20赠10的啊。这样呢，我们呢就把药品备足了，以后就是没有寿星补汁了，没有葛芥保肾丸了，我们也能把病治好了。那这个20赠10呢，是赠送氨糖软骨素是3盒，另外再赠送一个银杯，就是纯银的一个水杯，这是慧心花钱给大家买的啊。那么咱们活动呢，这是最后4天，这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啊，这也是好事。如果4天之后这个苏蒂斯曼总裁来到咱们国内了，那我们就没机会了啊。这是给大家演这4天是好事，但是同时啊，慧心心里也不好受。你说真要跟外国签了合同，以后咱们想再花钱买不到了，或者是呢花钱买有你高价格高，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得病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多。所以为啥说难就难在这儿呢？这个葛芥保肾丸呐，它是属于宫廷用药。哎，它是怎么治？它能增加骨密度，对骨质疏松效果非常好。另外你记住，万病离不开肾， 为啥慧心一再强调老慢病的，刚才我说了三大病，心脏病、脑血管病和糖尿病这类老伙伴，你一定要吃葛芥保肾丸。为什么？久病必虚啊。你说长病长年头多了，这人虚不虚？肯定虚，是不是？再一个，岁数大了，岁数大的人是三分堵七分虚，他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就是堵，现在的人呐，得病都是堵，好吃的太多了，条件太好了，堵，营养过剩。过去人都是缺，饿的，营养不良，吃不着啥补的。你再得病，那都是缺东西给他补。所以现代人不能补啊，一补就上火啊。你看那大胖子，你看现在得糖尿病的多不多？得痛风的多不多？得高血压、高血脂的多不多？为啥他得病？就是堵了，营养过剩，好吃的太多了，撑出来的病。那现在人都需要清堵，所以老年人得病呢，你看过了70岁，没病三分虚。你到70岁以后，说我啥病没有？啥病没有？你也三分虚呀？为啥？你的零件儿，你是不是用了多少年了？用了70年了啊？年龄大了，所以我叫无病三分虚。70岁以后，这个时候为什么说虚？你70岁，整个五脏六腑是不是也用了70年了？你记住，我把这个事儿我慢点说，我写到纸上，你们都写好啊。说慧心老师说的啊，70岁以后没病三分虚，啥病没有你也虚。为什么？你的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胳膊腿这零件儿，你用了70年了，它就虚，虚细胞就受损。所以每个人在治疗这几类老慢病的时候，都要先清淤堵，再补虚损。清淤堵，寿星补汁效果谁也比不了，最好的。当中有特效的石头当归，能钻能破。那么修损伤呢？治疗这个虚损的，用葛芥保肾丸治疗虚损最好，因为葛芥保肾丸三当中啊有三大再生药，长白山棒槌沟的还阳参。泡在酒里能发芽，还有呢断尾丛生的红葛芥，还有呢皇家鹿苑毛桃，它能补虚，它能再生，再生我们的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我们从心脏病说起。所以呀，咱们这次活动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这几大病，心脏病包括心肌缺血，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还有呢心梗，是不是？还有心衰，是不是？这四大病，心肌缺血是最轻的，有心慌，有气短，有心律不齐，来那阵儿啊心难受。等有冠心病了，就会出现胸闷气短。那么当有前胸后背疼痛，或者心前区刺痛，像针扎是疼，或者是胸骨疼痛，胸骨中上三分之二，就是我们两个乳头正中间，你对着这个胸骨往上它疼，那就是心绞痛啊。另外有心衰，冠心病心梗时间长了，出现心功能不全，它也叫心衰。这个心衰就是没劲儿，一活动上不来气儿，那这类心脏病你说是啥病？首先它淤堵了，血管淤堵，血管狭窄，里头有斑块啊。你心梗，你做支架搭桥是不是堵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清淤堵。清淤堵最好的就是寿星补汁儿，你吃寿星补汁儿一个月，解决心慌、气短、心绞痛和没劲儿，你就感觉哎心脏有劲儿了。哎呀，心脏这个前胸啊，像虫子爬似的，麻酥酥的，像过电似的。 哎，有劲儿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石头当归钻进去了，轻一度。同时呢，你一定要配合葛介保肾丸吃。为什么？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冠心病、心梗，是不是没劲儿，感觉上不来气儿？主要是这样吗？都有心脏缺血，你心梗也心脏缺血，冠心病也心脏缺血，心衰更缺血，那这个时候都要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肌细胞干活的多，哎，有劲儿了。葛介保肾丸的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它生成心肌细胞，你干活的多了，它跳的就有劲儿啊，哎，所以要葛介保肾丸活性补汁同时吃。冠心病吃一年，心梗心衰吃二年，你的病能好。什么叫好呢？不犯病了，不难受了，就叫好了。你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冠心病，他这二年没犯病，没难受，吃饭睡觉都行，是不就叫好了？寿星补汁和葛介保肾丸，轻一煮生干细胞就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下面我们再说脑梗的，脑梗包括颈动脉斑块、多发性腔梗、脑梗死、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这是脑血管病。那么它时间长了都会出现什么？肢体有障碍，胳膊跨筐，腿拖地，手不能拿筷子啊，流口水，哎，严重者呢半身不遂，卧床了，这叫脑中风。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你家里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你说老伴儿伺候，这老伴儿啊也出不去呀、啊，整天伺候你呀、啊，遭罪呀、啊。老两口都有病，儿女能天天来给你擦屎裹尿吗？所以说到这儿，我心里都不好受。老年人到老了多难呐，所以咱们趁着现在病轻能动。或者说你卧床肢体不好使，你就吃这两个药，寿星补汁轻的是淤堵，把血栓斑块敲碎打散抓出来，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把脑细胞换成好的，脑细胞的小天线都支棱起来了，你是不是你这个脑袋就好使了？葛介保肾丸能要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后遗症的，不得老年痴呆，他不傻啊。所以葛介保肾丸，你看看，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凡是吃完之后见效快不快？为啥我拍着桌子我敢说当天见效？尿频尿急一两天肯定见效，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胳膊腿没劲儿，一个礼拜保证见效，因为它当中这三个再生药材劲儿大呀，哎，吃上就好，而且呢，吃它一年六个月，从根儿上把脑梗后遗症治好，不犯病，不添病，是不是就是好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活动给咱们延期四天，因为苏吉斯曼总裁呀，他到国内来。延迟了四天，要四天以后再来，那我们把最后这四天要抓住机会。现在呢，慧心呢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细胞康复工程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葛介保肾丸不足四分之一价格用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享受寿星补汁买六盒送三盒，买十二盒送六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三盒和一个银杯。葛介保肾丸买六盒送三盒，买十二盒送六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三盒和一个银杯。寿星补汁以石头当归为君药，携其他珍稀药材深入人体各个角落，清除顽固痰湿瘀黏黏堵塞。葛介保肾丸清宫原方，精选长白山野生淮阳参、皇家鹿苑毛桃鹿茸、穴位红葛介等17味野生药材， 关键时刻回阳救逆，大补元气，温肾通脉，保障心脑通畅。更有红葛芥、淮阳参、毛桃鹿茸三大再生药材，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最后一次供应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葛芥保肾丸，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半价供应受精补脂，请大家抓住最后机会。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李老师额外送您一份洗髓通脉方，这不是普通的泡脚方，是道家玉足圣方，28味道地药材，配方巧妙，用它泡脚排风寒湿邪，通经活络，尤其对风湿骨病、脾胃虚寒、失眠、心脑血管疾病大有裨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在健康养生的征途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福利风暴正席卷而来。这不仅仅是一场活动，更是对生命质量的深度关怀与提升。万家灯火栏目携手慧心老师倾情推出最后一次细胞康复工程特惠盛宴。
4: 此次活动源自一场温暖人心的善举。穴位红葛芥基地的刘望舒院长，在全球红葛芥资源日益紧张之际，毅然舍弃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无私地将4800对珍贵的红葛芥赠予我们，为众多寻求健康的朋友点亮了希望之灯。刘院长的慷慨与远见，让这份自然的馈赠得以惠及更多需要的人。
3: 参茸葛芥保肾丸作为此次活动的明星产品，汇聚了穴位红葛芥、淮阳参、毛桃鹿茸等珍稀药材的精华，采用前沿的口服干细胞技术，为修复受损细胞、提升身体机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由于原料的极度稀缺，这或许将是您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体验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健康奇迹。它已帮助无数帕金森、肿瘤患者重拾生活信心，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4: 与此同时，慧心老师精心研制的寿星补脂，专为改善痰湿瘀体质设计，能够强健脾胃，延缓衰老，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两者联合使用，效果倍增，让您的健康之路更加顺畅无阻。
3: 8月8号至8月14号活动期间，活动优惠力度空前，寿星补脂半价特惠仅需519元一盒，葛芥保肾丸也以超低价格528元一盒回馈听众。在此优惠之上，买寿星补脂再享以下双重特惠：一、买6盒寿星补脂送3盒寿星补脂，买12盒寿星补脂送6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寿星补脂送10盒寿星补脂，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一个银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与此同时，葛芥保肾丸最后一次以如此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一、买6盒参茸葛芥保肾丸送3盒参茸葛芥保肾丸，买12盒参茸葛芥保肾丸送6盒参茸葛芥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一盒；二、买20盒参茸葛芥保肾丸送10盒参茸葛芥保肾丸，同时再送氨糖软骨素3盒和一个银杯。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 这是您最后一次参与细胞康复工程，把握健康未来的黄金时机。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4: 好消息特别提示：一，添加公众号“福寿九九”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二，只要打进电话，李老师额外赠送一本养生宝典，地球上最有效的78种自然药物和疗法速查使用手册，详情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
2: 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赵学芝赵女士，你好，欢迎您。
5: 慧心老师您好。
1: 你好，叫什么名字？
5: 我是武清区的，我叫赵学芝，我76了。
1: 赵学芝，欢迎老姐姐啊。
5: 慧心老师，
1: 哎，
5: 我先跟您报个名。
1: 好，
5: 我申请一下那个，我买那个36盒寿星果汁的那个，送21盒的那个。寿星果汁那个送7盒那个安糖朴素，
1: 嗯，
5: 还一个银杯的那个。
1: 好好，那广大听众朋友强烈要求，有的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没有拿到啊，慧心的又强烈申请，我们活动啊最后4天啊、哦、
5: 是
1: 活动最后4天，所以这次咱们有机会的老伙伴呢一定要抓紧再次报名，有上一次就报少了，这次还有一次机会，赶紧来报名啊、哦！
5: 我告诉您，慧心老师，
1: 嗯，
5: 您我谢谢您，您可千万别给我忘了啊！
1: 放心吧，我现在就给你登记。你的指导老师叫啥名？
5: 杨毅老师。
1: 啊，小杨是不是？
5: 哎
1: 哎，有事就找小杨啊！
5: 哎
1: 哎，要跟我通话，找小杨说我要跟慧心老师通话。他就给你挂号了。
5: 行、哎，谢谢您，行。
1: 哎，那寿星果汁和葛芥保肾丸，你原来吃过吗？
5: 我吃过，
1: 吃的效果怎么样啊？
5: 可我是大人呐，哎呀，我可入家好人了，我入家好老师了。我可告诉你，慧心老师，我得

0: 谢谢您。我吃了这个寿星果汁啊和这个葛芥丸呢、啊、有很大的收获。
1: 嗯，
0: 我的身体原来啊，你就说吃完以后我的身体啊有很大的改变。
1: 嗯，
0: 原来啊我告诉你，我一宿我能尿三四回小便。
1: 嗯，
0: 就说吃完了以后啊，我告诉你，我就借一次小便。
1: 嗯，
0: 原来我的心脏啊老是心慌心跳。
1: 嗯，
0: 心慌心跳的时候啊，回来我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什么也干不了。就说吃完了这两样的药啊，我告诉你，我的身体呀、啊、变好了。
1: 嗯
0: 那个心慌也心也不慌了，也不跳了。
1: 嗯，
0: 我还能干活了。
1: 真好。
0: 哎，我告诉你，我就说姐身体一恢复好了呀，我早晨四点多起来，五点我就下地了。那个反正我是农村的啊。
1: 嗯，
0: 哎呀，我下地我就地里种点那个，现在就种的是豌豆子。我就那块的，我种三块的，我那块的就多。您说要没有您这，我要是我要没有您这么好的老师，我能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吗？我可谢谢您。
1: 哎呀，那姐姐不客气，咱吃药吧得吃个心中有数，得明白啊。
0: 对，
1: 你看你过去吧，各种的广播呀、电视啊，这广告吧，你们都没少看。
0: 是，
1: 但是为啥有的老姐姐说，我可不买了，我这上当了？为啥？你们想想，首先他这个病都没给你讲清楚，就你这病咋得的？我为啥会心慌？为什么睡不着觉，浑身没劲儿？他都说不明白。
0: 对，
1: 他就说让你吃他这个药，他这个药就像仙丹似的，啥病都治。你说你不上当往哪儿跑啊？
0: 是。
1: 所以呢，再一个，你跟人家大夫吧通不上电话，
0: 对，
1: 人家动不动就接不了你，听了好几年你连电话都接不上。
0: 是。
1: 所以你们要跟我通话很简单，老哥哥老姐姐，
0: 是
1: 找你的指导老师，我要跟慧心通话就通上了。
0: 哦，
1: 实在不行咱们视频，就是手机加微信，你视频让你看着我，我给你讲。
0: 哦，是，
1: 你看你这真人真事儿不就在这呢吗？
0: 是是是，
1: 我除非有啥特殊情况说必须我亲自去，可能要跟你们请假请个十天半拉月的，说不能给你们讲课了啊，我请两天假，过两天我就回来。但是在这当中你们也能找到我。
0: 哦，
1: 所以说大家呢，你吃药得吃个放心。你这个病啊，老姐姐叫什么？叫心肾两虚。
0: 哦，
1: 心脏缺血，你有睡不着觉，胆儿小，怕动静。
0: 嗯，
1: 有点动静就醒了。
0: 是。
1: 肾虚呢，喝点水就憋不住尿，打个喷嚏一咳嗽，可能就要尿出来了。自来水龙头打开一放开，你那头就来尿了。啊，就是这个情况。就为什么乏力？乏力还证明你脾虚没劲儿。你老人家大便肯定是不好的，
0: 他有时候干，有时候就不干。
1: 我们叫时干时稀，有时候干，有时稀，就是不正常。
0: 嗯，
1: 根据什么呢？你有胆囊炎。
0: 哦。
1: 口干口苦，睡不好觉。啊，这叫心肾两虚。为啥心慌？心慌就是心脏缺血，它缺血跟缺血有关，还跟情志不遂有关。
0: 嗯，
1: 哎，再讲你着急生气上火你也心慌啊，你睡不着觉他也心慌啊，所以大便再不正常，这不就是肝脾不调吗？老姐姐，你去查，整不好用脂肪肝。
0: 哦，
1: 哎，高血脂，嘴里发黏呐，舌苔发白呀，眼睛看啥模糊。这些病它不是一天来的，所以就是淤堵了，细胞也受损了。你看你吃完寿星补汁和葛芥保肾丸，是不是都见好了？
0: 对对，
1: 哎，这就吃对了。
0: 是，我
1: 哎，
0: 那个老师，我还得问你，我现在我感觉我有些什么，也不知道是开空天津热，开空调害的是怎么着？就是我那头几天，我这大拇哥就抽筋老。

0: 这拜我都拜半天，我才拜过来。
1: 嗯，
0: 那个呀，我告诉你，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你这个肺经受损了，可能是开空调之后有肩周炎。再一个，老姐姐，
1: 嗯，
0: 你有没有一个习惯呢？你这大拇手指头有没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比如说在那捻佛珠啊？
1: 哦，
0: 是我给厂子修活，老得使它。
1: 是，
0: 哎，所以你总用它。咱们有个老姐姐，不知道咋得的，她是捻佛珠，没就这大拇手指在这捻捻捻，后来这大拇手指就发紧，就像弹指似的。你得把它掰过来，你想伸直它自己伸不直，它伸直的嘎巴一声就弹过去了，哎，搁那放卡，就像放卡似的，得把它掰过来，那叫弹指，说明你总用它，总用它，再加上你在受风寒，这个就得养，大姐就得养，你就不用它了。你就养了，
1: 哦、不，慧心老师，我就感觉这就不能干这活了，是吗？
0: 哎，这活你要继续干，它还得加重。你要不干这个活了，就养、
1: 哦。
0: 你再加上吃葛芥保肾丸，有几个月它就好了。
1: 哦，慧心老师，
0: 哎，
1: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我这个右脚的大拇指有半拉是灰不记的，半拉是白的，正常的，
0: 里侧外侧。
1: 里侧大拇脚，外这个那，就说没有脚趾头的那头是，那个不好，有毛病的，
0: 啊，就俩脚往那一站，你站那俩大拇脚趾一对，这叫里边儿。
1: 哦，那叫到里边儿。
0: 你站着不俩大拇脚趾挨上，两个脚的大拇脚趾挨上，这叫里侧。
1: 啊、嗯，
0: 挨着外二拇脚趾头那侧叫外侧。里侧发黑发紫，正常它叫灰指甲，说明你这个脾经不通，肝经也不通，说明你腿爱抽筋儿，腿抽筋儿，大便不正常，腿肚子发硬，你摸吧，淤堵了，啊，肝郁脾虚来的、
1: 哦，
0: 这个喝寿星补汁儿，有仨月就能喝过来啊，仨月喝过来之后吧，你看你那脚趾甲。再长出来就是正常的，你前边的黑的慢慢长长，把它剪掉了就好了。再长出来是好的了。
1: 哦，
0: 三个月，喝寿星补汁就有这个效果啊。
1: 哦，行，
0: 嗯，好了，老姐姐，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最后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由于贝喜集团来国内的时间推迟四天。所以慧心老师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四天的活动时间，从现在开始到8月18号，大家仍然可以参与到细胞康复工程活动中来。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

0: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0: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他刚柔并济，据理力争。
6: 大家好，我是王林律师。法律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普通人维权的底气。以法为尺，以心待人，世间难事皆有法可依，心中苦闷皆有处可诉，法理有光，我愿为您温暖护航。
1: 他真情服务，坚守初心。
7: 大家好，我是赵小涵律师。法理不只有维权的底气，更有抚平纷扰的温柔力量。我愿做您身边长久可靠的法治暖光，为您拨开困惑，安稳护航。
1: 法治问到底上线全新专栏小林说法，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林、赵小涵做客天津新闻广播直播间，以女性律师视角为您事理说法，以专业贴心应答为您排忧解难，找办法，寻方法，且听小林说法。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法治问到底节目，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呢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3。那么在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阴 东风一级转南风一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末，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法治问到底呢，会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与您准时相约，将会大家成为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中的法律顾问。大家听到了，今天是我们全新专栏小林说法的第二期，福慧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王林、赵小涵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以女性特有视角为大家事理说法，以专业贴心的应答为大家排忧解难。那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频和视频的两种方式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另外就是京云客户端、万事达客户端，还有学习强国 APP， 你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关注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还有就是909法治纵横视频号，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好，接下来我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今天继续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老朋友，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副主任王林律师。欢迎王律师。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律师。
8: 欢迎福慧北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赵小涵赵律师，欢迎您。
10: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赵小涵律师。
8: 小林说法，那真的是律政双花哈，又一次和大家见面了，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关注。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不光是我们要听两位律师来说啊，我们更希望呢和大家来进行互动。律师谈到的一些这个案件，给大家解读的一些法律知识，大家如果有疑问，或者说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类似的一些法律问题，也可以与我们来进行沟通，向律师来提问。提问方式有两种，大家可以编写您的文字啊，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啊，这样呢我就能看得到了。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一部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留言啊。那么同时在我们的导播间当中呢，我们有一位李律师会随时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好，大家肯定在想了，今天我们这一小时的畅聊将会和大家说说什么样的方面呢？因为在生活当中，其实啊，处处都是法律。可是很多时候呢，明明咱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做了分内的事啊，举手之劳，但是呢，事后却突然被一纸诉状告上法庭了，
9: 是，
8: 还可能会面临巨额的赔偿。另外，比如说一种情况，日常这个运动啊，外出就餐啊，消费不小心受伤，发生意外了，这种情况下到底谁来担责？那很多百姓特别困惑的就是啊，有的时候我没有做错事，我觉得我没有错啊，为什么要赔钱呢？包括有的时候是对方自己闯了祸，凭什么还要让我去买单？所以今天我们就围绕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些常见的，或者说遇到之后，会有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呢，来邀请两位资深的职业律师啊，给大家拆解侵办的这种经典的侵权案件。今天一共是两位律师特别精心的从以前代理过的案件当中遴选了4起案件，
9: 是
8: 啊。但是呢，我们其实看到，就是一审、二审，它结果会截然不同。所以说这些争议点呢，也是特别切中了大家生活的痛点啊。我相信呢，也会对于大家固有的一些认知吧，会产生一些颠覆性的一些变化。
9: 是的
8: 啊。好，我们话不多说，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这个案例当中。这个案例呢，其实说的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生活当中的现象啊，就
9: 是
8: 我们一些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这个退休之后，有精力、有时间，可能呢喜欢文艺、喜欢动一动的老年朋友，会组织在一起跳这个广场舞。
9: 没错，
8: 哎，有的时候呢，这个太早或太晚，或者说离大家这种生活区域啊、休息区域特别近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这种影响，进而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一些争议。
9: 没错，
8: 你太吵了或者怎么样的哈。那一开始呢，这就是涉及到劝阻小区 超音量超分贝那种广场舞，结果呢遭到家属索赔的这样一个案件，到底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先请王律师给大家说。
9: 好的，好的，赵老师，咱们今天呢给大伙儿带来的这个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和这个老年人啊跳广场舞有关。案件当中的这个原告啊，是一位72岁的这个张老太啊，每天非常准时，7点到9点的时候，都在这个小区的广场上会组织一些个这个老年人一块儿呢跳这个广场舞啊，而且这个跳广场舞的时候，他的这个音响分贝非常高啊，非常高。这个附近的这个居民也受到了这个噪音的长期的干扰，大家苦不堪言，可以说是，去向这个物业投诉、举报、反映、劝说都没有什么效果。咱们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被告啊，是一名这个36岁的业主林先生。林先生家中呢有一位这个初三的代考的学生，每天呢因为初三的这个学业压力很大，每天都会学习到很晚，孩子长期呢受到这种楼下的这种噪音的干扰，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苦恼。案发当天呢是晚上的八点左右，这个音响的这个音量又再次超标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向物业投诉，物业这头的人员来到了这个小区的这个广场上，协调了一段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张老太的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人员把这个音量短暂性的调小了，但是等这个物业的人员走了之后，又再次把这个音量调大，
8: 没有办法，反反复复，
9: 实在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所以呢很无奈，这个林先生呢就独自下楼了。下楼的时候呢，这个林先生呢就站到了这个广场舞队伍的这个侧边啊，全程可以说是语气平和，非常的耐心的劝说，就说阿姨们，我们这个孩子都在写作业，这个受累您把这个音响的声音调小一点啊，这个咱们大家呢都互相体谅一下，都有孩子。可以说这个林先生全程都是非常语气平和，态度非常好，而且没有任何的过激的语言，也没有过激的行为，简简单单沟通了2-3分钟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呢，这个张老太呢可以说当场情绪非常激动，又喊又嚷啊，这个持续了几分钟之后啊，没成想呢这个张老太突然这个捂住胸口倒地啊，同行的这个老人立刻拨打了120这个急救的这个电话，最终呢送到了医院之后，医院确诊为急性的心肌梗死，通过住院的这个治疗护理花费了112,000。所以等到这个张老太出院了之后，就把这个劝说的这个林先生诉到了法院，要求他赔偿这个药费、护理费等各项经济损失，一共是112,000。那理由呢，就是林先生这个上前争执诱发了他的这个心脏疾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时一审的时候，因为李先生并不懂法，所以呢自己去出庭应诉了。开庭的时候呢也没有提交证据，也没有申请法院去调取相关的证据，只是一个简单的口头答辩，就说我当时是正常的劝说，并且呢这个态度也好啊，语言也好，都非常平和，也没有过激的行为和语言，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啊。但是一审是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的，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表述啊。
8: 其实您提到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林先生当时一审他是独自应诉，
9: 对，没错。
8: 因为林先生他在处理过程当中，他可能自己觉得我处理的是非常妥当的，
9: 没错，
8: 没问题的，我也没有去情绪激动，也没有言语去刺激他，
9: 是，
8: 更没有去动手，是，其实是这个老太太自己激动，
9: 她特别激动啊，
8: 情绪上来了，结果诱发了相关的一些疾病。那我也特别想了解，就这种情况下，他独自去应诉，那当时这个一审做出的判决又是怎么样的？
10: 那个像林姐刚才提到的，她说这个也这个赵老师刚也重复也提到了啊，关键的两个点是独自去开庭，然后呢这个自己也没有提交证据，实际上这个啊也是导致林先生一审吃亏的一个点，因为咱作为老百姓呢，他往往是不懂法庭他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他也不明白，也不知道这个举证责任一个重要性，所以虽然呢这个在一审庭审的过程中，林先生这个反复的在强调说我没有错啊，但是呢他没有拿出任何的一个证据啊，那个法院呢 经过这么一审查，发现他两个确实是存在一个口角的一个争执，
8: 嗯
10: 啊，然后呢就认定了说这个你这个争执呢是引发这个老太太她这个病因的一个外在因素，
8: 嗯
10: 啊，然后呢适用了咱这个公平原则，支持了这个老太太的诉请，然后这个要求这个林先生酌情的补偿了这个18000。
8: 嗯，
10: 林先生收到这个判决之后呢，极其的委屈，
8: 嗯，
10: 真的是很委屈啊，
11: 是，
10: 因为他觉得这个我的初心呢实际上是好的，我只是说是想让我的孩子能安安静静的学习，
8: 嗯，
10: 啊，我没有想很多呀，并且呢我去到现场之后，我是在这个非常平和的跟你沟通，我也没有说是骂人，也没有说动手，对吧，这些情况都没有，那么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维权，你反倒最后还要让我来赔钱，
8: 嗯，
10: 所以呢他实在是想不通啊，然后他就找到我们了，
8: 嗯，
10: 这个我们接手之后呢，经过这个研讨，然后这个查阅这个卷宗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一审它确实是存在问题，
11: 没错
10: 啊，
11: 嗯，
10: 最主要的是有两个基本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实，其实一审是没有查清的，
8: 嗯，
10: 你像你这个广场舞对吧，你这个噪音它到底有没有超标，
8: 嗯
10: 啊，因为经过我们这个了解啊，一般它广场舞的噪音是在这个50到100分贝，但是像咱这个居民朋友来说，他超过55分贝呢，实际上就算是噪音了，就对这个居民造成影响了，
8: 嗯，
10: 啊，再有呢就是你这个老太太对吧，你本身她有没有基础病，
8: 嗯，
10: 这个一审法院实际上他也没有核实清楚，
8: 嗯，
10: 啊，经过我们这个

0: 跟这个林先生再一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啊。他说赵律师林那个王律师，我坚决要上诉。
1: 是。
2: 所以您看，就是独自应诉可能就会带来这些问题。
1: 没错，
2: 即使自己占理，往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
1: 是
2: 到底证据从哪些方面来找、
0: 嗯、
2: 啊、
1: 嗯？
2: 找什么样的证据就非常的重要。
1: 嗯嗯、没错。
2: 好了、
1: 啊，
2: 那林先生呢，确实遇到了这样的困惑
1: 啊，
2: 也觉得自己挺无奈、挺吃亏的哈、
1: 嗯嗯。
2: 那从律师角度、专业角度来分析，那林先生如果说这个第一时间，
1: 嗯。
2: 当时去找到了咱们的律师朋友哈、啊
1: 嗯、
2: 会帮助他从哪几个角度去突破这个一审的判决？
1: 是
2: 啊，
1: 嗯，其实赵老师，咱们这个大多数的
2: 嗯
1: 诉讼类的案件、嗯、其实打的还是证据。
2: 对
1: 啊，我们这个律师，但我们接手了这个案件之后呢，首先呢，我们有几点要去做的事情。
2: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要做的就是要固定证据。固定什么证据呢？就是要先去固定噪音严重超标扰民的核心证据。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先要申请噪声的检测，它确确实实是超标了。第二一点，我们要申请去小区的物业调取业主长期投诉反映的一个记录啊，确实证实它确实存在这些个问题。第三，我们要去申请法院开律师调查令，调取小区的这个监控的完整的录像啊，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去证实这个张老太组织跳的这个广场舞，因为他的这个音响分贝超标，在夜间的时候，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这个期间段跳广场舞超标，他的这个组织跳广场舞的行为本身就是存在违法行为的啊。所以林先生的这个劝说，他是属于行使自己的这个乡邻权，来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先把这个基础工作先做好，这是第一个。固定证据方面，第二一个，我们要去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这个张老太她的就诊的医疗的相关的记录。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那我不知道这个老人他在哪个医院看过病啊，我去哪去调取呢？所以呢，咱们在调证的这个前提是要先去前往咱们天津市，要先去天津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要先去查询老人曾经在哪个医院就诊过，然后再根据老人的这个就诊记录的哪个医院，我们再有针对性的再去各个医院再去进行调取老人历年的一个住院的记录，包括于服药的一个情况、就医的一个情况，证实就是说老人突发的这个心梗不是说因为吵架的原因所导致的，而是因为老人自身多年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导致的这个最终的结果，不是一时间的这个短暂的言语冲突，所以达不到就是刚才这个法院这条说的侵权上的这个因果关系的认定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一点呢，就是从我们律师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做一个严格的类案检索。类案检索也就是说，咱们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法院还是坚持同案同判的原则的，所以我们要向法院提交一些个类案，就是其他的法院针对于同类型的这种情况，像是劝阻这种公共违规二审改判的，或者是说一审的时候人家当事人就赢了的这种相关的判决，并且论证就是说林先生在全程他是没有过激的言语和行为，而且在主观上没有任何的过错，就像刚才这个小韩也讲到，就是我只是为了这个劝阻他们小点声音，让我孩子能够好好的写作业，我主观上没有任何的过错，不能够满足这个侵权的这个构成要件。而且在一审的这个法律的适用和原则的适用上，适用这个公平原则是错误的，不应当适用这个公平原则，所以我们就从这几大方面来去进行证据的梳理和归纳啊。是。
2: 好，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
1: 是是。
2: 那这个二审委托咱们之后，那我也特别关心这二审结果又怎么样呢？赵律师啊。
0: 那个通过刚才林姐介绍呢，我们是先又调证，然后又组织证据，然后呢我们再统一提交给法院，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在反复的跟法官在沟通啊，然后呢这个法官呢通过这些我们提交这个证据吧，然后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他也认为这个人家林先生啊劝说的过程其实是比较温和的，
1: 是，
0: 然后那个没有过激的一个行为啊，并且呢他劝对方你降低这个噪音呢，实际上本身就是说正当的一个行使自己一个合法的一个权利，

0: 怕是对方你本身就有一个基础病，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因为自己这个情绪这个太激动了，
1: 嗯，
0: 导致你身体不适了，对吗？那么我理性劝阻的一方呢，其实我们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2: 嗯
1: 嗯。
2: 这也是这个案件传递出的一个司法的一个信号哈。
1: 嗯，
2: 好了，我们再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吧。你看，像林先生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也许哪位朋友还会遇到啊，就是遇到这种，比如说在像我们天津这种中心城区，这种它的空间有限、地域有限，可能有的时候进行这种健身活动，确实就会影响到楼上楼下的这个居民朋友的生活哈。遇到比如说你看，广场舞扰民了，或者是这个。商铺啊，比如住宅楼下有商铺，
0: 嗯，
2: 有时候有叫卖的一些声音啊，
1: 嗯，
2: 用这个大喇叭或者音响哈，怎么样去规范的去劝说？
0: 嗯，
2: 另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像林先生这种情况，
0: 嗯，
2: 那怎么样去留好证据？就是我没有去做逾越这个法律法规的事儿，对吧？我是正常的一种劝阻啊。然后另外怎么样去避免被反向的这样的索赔？
1: 嗯，
2: 也请。律师呢再给大家做一些提示。那赵律师，
0: 好，那个我这边建议呢，是我们如果要是沟通的过程中啊，
2: 嗯，
0: 这个态度啊一定要平和，
2: 嗯，
0: 然后这个及时沟通，然后及时固定证据，
2: 嗯，
0: 再有就是什么，实在不行我们可以申请第三方的一个介入。先展开说一下啊，你沟通的过程中呢，这个如果要是我们在当面提醒的时候呢，
1: 嗯，
0: 那就好好跟人说话，你不能骂人
1: 是
0: 吧，你也不能说是把人家设备音响给人搬走了，那肯定不允许啊，这矛盾不升级了吗？啊，更不能说是动手，因为咱知道啊，一旦你动了手，性质就变了，哪怕你有理，都变成没道理了啊。然后这个还有可能反过来被人家来追偿。然后第二呢，就是咱留好证据，发现这种噪音，第一时间拿出手机。把现场先录一下啊，录下来之后呢，这个记录这个噪音的这种情况啊，这也方便我们后续如果要是投诉，对吧？啊，真的投诉的话，这个投诉的记录也要留好，包括这种微信的这个聊天的这个截图啊，也都留好，这是我们后续这个索求或者是说我们维权的关键证据啊。第三呢，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找第三方的一个协调介入啊，像我们可以去找物业，也可以去找这个社区啊，还有这个环保部门也可以让他们来出面进行一个调解，避免我们双方之间直接的这种冲突啊。然后如果确实是需要当面沟通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尽量去到有那种有监控的地方，你的沟通这个全过程啊，尽量是透明的啊，也可以自己拿着手机把你们双方沟通谈话的这种情景啊，全过程啊都给记录下来啊，实在不行我们找一个证人，对吧？啊，跟我们一起参与全程的一个谈话啊，这个都可以啊。总之啊，就是全程咱做好留痕，保护好自己。
2: 好，谢谢两位律师的解析和提示。好，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法治问到底之小林说法。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的两位资深律师王林和赵小涵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说说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多发的侵权的案件类型，包括这个具体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维权。啊，那也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来进行互动。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编写这个文字呢，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在对话框里可以留言。那看到相关问题，我也会转述给两位律师。另外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一部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啊，可以和两位律师直接来沟通。另外，导播间呢，我们也有一位李律师来负责接听和转接大家的电话。
3: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4: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4: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3: 调频97.2，中波909，
4: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3: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4: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3: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5: 大家好，我是王林律师，您的。

0: 来电，我们认真倾听。我在小林说法等您。
1: 大家好，我是赵小涵律师，愿小林说法成为您学法、懂法、用法的好帮手。
2: 直播继续，法治问到底之小林说法，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起啊这样一个案件，说的是和大家在日常生活哈，特别是运动当中如果受伤之后，究竟应该如何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其实也是王林和赵小涵律师这个全程代理的一个叫做运动侵权的案件类型，其实也是很多运动爱好者高频多发的一种案件的类型哈。其实说的呢是这个业余球赛当中合规去争抢头球的时候，结果发生轻微的一个碰撞，结果呢对手可能就落地啊，导致发生骨折了啊，于是呢伤者就起诉了当事人，而且提出了这个也比较高的一些赔偿金额。那一审呢，我们当时了解到就是认定咱们方这方的当事人是担责60%啊，
3: 对，60%
2: 算下来当时应该是要赔7000多元，是吧？
3: 啊，
2: 那当事人也是满心委屈哈，就找到了两位律师朋友。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先请王律师给大家还原一下案件的过程吧，究竟怎么发生的这个事儿。
3: 行，好的，赵老师，这起案件的这个原被告啊，可以说是这个就在咱们本市民间业余的这个球队的这个成员啊，
2: 这是经常见的
3: 啊，对，经常见的朋友都是
2: 同事之间这种
3: 是是是。
2: 球赛
3: 就像刚才说的，基本上呢，他们每周都会组织这种自发的这个周末的这种联谊赛呀、
2: 友谊
3: 赛呀，是不是？那这个事故呢，就发生在这个球赛的这个下半场。这个原被告两个人，这个在同步起跳的过程当中，争抢这个高空的这个头球。在争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违规的这个行为，只是一个肩部的一个轻度的一个碰撞啊。但是后来的这个原告啊，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原告马某在落地的时候，因为重心不稳就给摔伤了。摔伤了到医院就诊之后呢，是锁骨粉碎性骨折啊，需要手术，并且植入钢板，产生了这个医疗费和护理费，大概是50000多块钱啊，发生了这些损失。在这个马某痊愈之后啊，他就将全部的这个损失啊，归责于这个被告跟他争抢头球的这个被告刘某，起诉呢刘某要求全额赔偿，并且呢在庭审当中反复强调是因为对方的碰撞才导致的他受伤。不说这个是两个人的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争抢的这个行为，不说这个，他说是因为对方的碰撞导致了他受伤。当时的这个咱们这个当事人刘某在一审的时候，他也是自己去的，也是没有提交证据，同时呢也没有申请法院去调当时的一个监控录像啊，仅是口头答辩啊。但是呢在一审当中，法院呢还是采信了原告的这个观点，判决了这个刘某承担60%的这个赔偿责任。所以啊，收到了这个一审的判决之后，这个刘某非常的这个委屈，就觉得哎呦，我是正常合规的这个踢球啊，这怎么还无端的这个赔了钱了呢？这个我们以后大伙儿这个经常见面，还怎么在一块踢球呢？所以呢既是为了解心中的这个疑惑，同时呢也是为了想要这个抒发一下心中的委屈啊，刘某呢决定上诉，同时呢又委托了我们代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二审的案件啊。
2: 好，我们也看到这个当事人也是挺委屈的哈，但是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情境，就是他还是独自一人去一审应诉的，
3: 是
2: 结果可能看到也是相对比较被动一些
3: 啊。
2: 那我们想了解，就找到两位之后，从哪些方面来开展专业的取证？去进行法理上的攻坚。赵律师来给说一下。
4: 我们接手之后啊，实际上是先进行了一个内部的一个研讨。我们分析了这类案件的痛点。第一呢是什么？这类案件当事人他拿不到完整的一个监控。比赛的全程的监控他是拿不到的。第二个呢是什么？他不理解什么叫做自甘风险。他不知道这个原则怎么运用。第三呢就是什么，赛前是否做过这种风险的一个提示，他也不好证明。 这三个痛点，结合这三个痛点，我们就开展了我们的工作啊。
2: 嗯、
4: 所以呢，我们第一步呢是先到这个球场调取了全程比赛的一个录像。
2: 嗯
4: 啊，为了还原事发的这个全部的经过呢，这段录像我和王律师就是林姐，
3: 嗯、
4: 我们反复观看了不下十遍。
2: 嗯，
4: 嗯然后呢，光看还不够，我们还找到了特别专业的这个足球教练，
3: 嗯，
4: 让他们呢、
2: 我还正想说这个、
4: 嗯，
2: 因为两位都是女生。可能对这个运动当中什么样的碰撞属于合理的碰撞是吧？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哎，这刚想问你就提到了，我们还要找专业的教练去判定啊。
4: 我们找了这个专业的教练，我们向他去请教这个问题嘛啊，然后呢，人家给到了我们专业的一个意见是什么？人家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
3: 嗯，
4: 不违规，
2: 嗯
4: 啊，这不是答案就出来了吗？
2: 嗯，
4: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证明，赛前呢，其实我们对这个马某啊做过一个风险的提示，
2: 嗯
4: 啊。而且呢，他也清楚这比赛的这种性质啊，它是一种这种对抗性的这种嘛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申请了这个一起打球的这些球员出庭作证。
2: 嗯，
4: 那一个不够的话，我们就找好几个啊，就这么着把事实的这个链条给他补完整了啊。同时呢，我们也提交了这个高院的这种同类典型的一个案例，然后提供给法官让他作为参考。最后呢还不错，效果很好啊。
2: 嗯、
4: 二审呢他也认定说，像这种自愿参加这种对抗性的体育活动，那么正常的这种竞技带来的一个意外风险的话，那么你应当自行来承担这个风险啊。
2: 嗯、
4: 所以呢撤销了一审判决，也驳回了这个马某的这个索赔的这个请求。
2: 嗯
4: 嗯
3: 嗯
2: 嗯，好，我们也看到二审最终也是改变了这样一个一审的判决结果哈、
3: 嗯。
2: 那这个案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或者相关的一些提示，有给到大家呢？王、
3: 嗯、
2: 律师啊，
3: 嗯，在二审改判了之后啊，在我们收到了判决以后，我们也陆陆续续啊，这个接到了一些个其他的球队来向我们咨询相关的这个运动风险如何规避法律责任的一些个问题。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呢，都很担心，万一以后再踢球，我又要赔钱了怎么办？我们这面给的建议呢，就是。三点建议，首先呢，就是组织大家运动的时候，不管是踢球还是打篮球，亦或者是说其他的比赛，最好都是要在赛前签署完整的风险告知书和自愿参赛的承诺书，明确好这个比赛是正常的竞技风险，并且参加人都是要自担风险的。这个是第一点啊，咱们要有书面的一些个明确的保障啊，这是。然后第二点。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这个球队，从我们角度来讲，是可以增加一些个保险的配置的。
2: 嗯，
3: 比如说像是公众责任险，或者是说活动组织责任险。如果真的出现了第三方受伤的这个情况，咱们可以把相关的经济损失和责任转嫁到保险公司来去进行代位赔付，这样呢也能更好的减轻球队或者是经营者的这种经营风险啊。这是第二点。
2: 嗯，
3: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咱们这个球。场一定要有监控啊，一定要有监控，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区分这个受害人受伤，我到底是正常的竞技伤害，还是这种恶意的侵权所导致的啊？三点风险给到大家，
2: 嗯。其实现在一些比如说录像的一些设备也非常便携小型
3: 化，没错没错、
2: 啊、比如说在这个球场旁边、我们架一个这个小型
3: 的
2: 摄像机
3: 啊、
2: 摄像头，把这个全过程录下来，
3: 可以、
2: 啊、也是一种防范的一种手段哈、
3: 嗯、
2: 那可能听到这个案件之后，当然我们非常高兴啊、在二审当中两个律师呢、发挥这个能动的作用，也改变了这个一审的判决结果。对于这个，稍感委屈的当事人来说呢，确实能够长出一口气了啊。但是可能朋友也觉得，那作为一个这种运动的参与者来说，那如果我未来在运动当中受伤了，啊，受伤情况之下，那听了刚才两位律师给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法律点啊，比如自甘风险的原则啊，包括这个你应该明晰这个运动当中有受伤风险等等等等，再有就是比如说这种合规的正常的这种身体接触啊，争抢，那这种情况受伤，那我以后还能主张这个权利吗？是不是就不能再 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有没有例外的情形能够向对方主张赔偿？赵律师给大家说一下。
4: 好，这个一首先呢是肯定存在，
2: 但
4: 是呢它的情形啊是有限的，只有两种。第一种呢是你故意而为之，就是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呢，你是故意打人、故意冲撞人，你是有意为之，明摆着就是冲人去的。然后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严重的违反了这个运动规则，你的力度啊，你的这个动作呀、幅度啊，都超出了这种合理的范围，比方像你这个故意垫脚，故意铲球，对吧？恶意的这种铲球等等，这些都不行啊。那么，你就得自行承担这个责任啊。只有说是你符合咱这个赛事规则，它正常的一个这个运动规则，对吧？合理范围之内呢，才适用这个自干风险的原则。
2: 好，两种情况啊，大家注意一下。好，朋友们，北京时间13:38，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法治问到底》，小林说法，稍后我们继续。
5: 他刚柔并济，据理力争。
6: 大家好，我是王林律师。法律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普通人维权的底气。以法为尺，以心待人，世间难事皆有法可依，心中苦闷皆有处可诉。法理有光，我愿为您温暖护航。
5: 他真情服务，坚守初心。
1: 大家好，我是赵小涵律师。法理不只有维权的底气，更有抚平纷扰的温柔力量。我愿做您身边长久可靠的法治暖光，为您拨开困惑，安稳护航。
5: 法治问到底上线全新专栏《小林说法》，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林、赵小涵做客天津新闻广播直播间，以女性律师视角为您释理说法，以专业贴心应答为您排忧解难，找办法，寻方法，且听小林说法。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法治问到底之小林说法。我们请到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的两位资深律师王林律师和赵小涵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样一个法治的中午吧。我们一起呢通过案例啊，通过两位律师代理的相关的一些案件呢，来学习法律知识，也同样给大家在未来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类似情形的话，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啊，怎么办。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给我们来留言，天津新闻广播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可以给我来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一部热线啊，23530909，23530909。直播间当中呢，又有我们的李律师来负责接听大家的电话哈。好了，刚才我们讲了关于广场舞的一个案件啊，另外讲了一个体育运动过程当中受伤的案件。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这样一个案件啊，可能更加让大家这个颠覆认知的一个案件啊，就是恶人先告状的类型啊。说的是什么回事呢？就这个顾客吃完饭啊，在饭店呢，他想跑单啊，跑路。趁这个老板不注意啊，呲溜就钻没了。结果老板人看见了，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追赶，结果呢，这个顾客他自己做贼心虚是吧？这个跑着跑着没注意啊，自己一下脚下一滑给摔了。摔了之后呢，他反过来去起诉老板说：“你追赶我，我摔倒了，你得赔我。
3: 对”对
2: 啊，这个案件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具有戏剧性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王律师，
3: 是赵老师，这个刚才赵老师简单的说了一下，我再和大伙儿呢细致的说一下。这个案件呢非常，案情很简单，就是张某一行人到这个老李经营的这个餐馆吃饭啊，就餐之后呢拒不付账，这个快速的这个逃离现场，属于典型的吃霸王餐。这个老李，这个老板老李啊，发现这个顾客集体逃单拒不付款之后，第一时间大声呼喊，就赶紧回来，不能不付钱。这个同时，这个老李这头呢也进行了沿路的合理的追赶，合理的追赶，并且在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啊，寻求警方的这个介入。在我们看来，可以说这个老李这个全程都是属于比较克制也很理性的，而且呢整个过程也没有拉扯，也 没有这个肢体的冲突或者是暴力的阻拦，都是没有的，
2: 嗯、
3: 这些都是啊。
2: 这我能理解，就是你这个逃单
3: 啊，
2: 作为老板，作为这个餐饮店工作人，那肯定换谁也得追啊。
3: 是合理的，这个出去追了一下。
2: 是，
3: 但是后面这个很离谱的反转，
2: 嗯、
3: 就是张某等人在慌乱逃跑的过程当中，
2: 嗯、
3: 他自己就摔倒了。
2: 嗯，
3: 摔倒了之后身体受伤，并且呢，就医花费了应该是花了几万块钱啊、
2: 嗯，
3: 花了还不少。
2: 嗯，
3: 但是呢，这位逃单的这个顾客为了弥补他自己的这个医药费的这个损失，
2: 嗯、
3: 反而恶人先告状，把这个餐馆的老板老李告上了法庭，
2: 嗯、
3: 要求这个老李赔偿他全部的这个医药费呀、啊、误工费，全部的这个经济损失。
2: 嗯，
3: 啊，可以看非常的这个
2: 离
3: 谱啊，
2: 谱
3: 啊，非常离谱啊。
2: 是，所以就是符合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那个老话哈，恶人先告状，
3: 恶人先告状。哎，
2: 那其实这样的案件，我们在我们朴素的情感认知当中觉得。没什么争议啊，他自己摔倒的，你欠我钱，我追你没问题啊。
3: 嗯，
2: 但是如果说来到诉讼，来到法律程序当中的话，他会有一些争议焦点和法律难点吗？
3: 肯定是会的。
2: 啊、
3: 嗯，
2: 有哪些呢？赵律师。
4: 他的争议焦点呢，实际上也是围绕三点。
2: 嗯，
4: 第一个呢是这个你顾客逃单，老板追，他属不属于一个自力救济？
2: 嗯，
4: 属不属于合法的一个自力救济？
2: 嗯，
4: 因为很多老百姓啊，他不知道自力救济的这个界限。
2: 嗯
4: 啊，其实法律呢是允许我们在紧急的这种情况下，对吧？为了维护自己一个合法权益，我们可以去采取合理的这种救济方式。
2: 嗯
4: 啊，再有呢，就是这个顾客摔伤了，谁负责？那么我们单看这个顾客摔伤，到底是他自己在逃跑的过程中不慎的。自己摔倒了，还说是因为这个老板的追赶行为导致的他摔倒。
2: 嗯，
4: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它会直接关联到底能不能向老板索赔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全程有没有一个过激的行为。
2: 嗯
4: 啊，像林姐刚才也介绍，其实老板是很克制的。
3: 是。
4: 那么老板追赶的时候啊，只要他没有这种推搡、殴打啊，或者是恶意的一个拦截，人家手段是不过分的。所以这个咱也都能接受。再看这个案子，它的难点呢，实际上是在于这个必要限度的一个把握。因为这个到底你追多远才合适，你喊话算不算过激，还有这个你能不能拦人，那么这些啊，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衡量起来啊，还是需要结合那个当时的这种实际情况来综合来予以认定。所以呢，这个还是很考验人的。
2: 那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再来看这个老板、他的行为到底属不属于这个自力救济？另外刚才也提到他这个限度的问题。另外就是逃单的这个吃霸王餐的这个张某，他摔伤，到底是不是自己会全的负责啊？结果又是怎么样？
4: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自力救济啊。首先呢，这个你逃单。本身它就是不合法的，对吧？我们老板上前追讨，咱这个朴素的老百姓的这个心里也都觉得合情合理，对吧？啊，也站得住脚。那么再有呢，就是当时的情况确实很紧急，顾客啊他不吱声，他自溜他就跑了，对吧？那一旦离开了现场，有可能人老板的这个餐费就很难要回来了，会给人造成实际的一个损失。
2: 对
4: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认为这是法定的一种紧迫的一种情形。最后呢，就是说，人家老李追赶行为呢是非常的克制的，对吧？全程呢也没有说是动手喊你的时候，人家也只是正常的一个喊，说你那个你得付费，对吧？也没有说其他的。所以呢，不管是从情理上还是说法理上，我们认为他都是没有超过一个限度。至于他这个张某摔伤，我们认为他是你自己拒付餐费，慌忙这种逃单。有可能内心的一个恐惧，对吧？造成的。那么他损害的后果是源自你自身的这种违法行为。他在法律上跟我老李追赶你没有一个因果关系。所以通过这些呢，这个，所以我们认为你受伤的这个全部后果应该你自行承担。
3: 是。
2: 好，那我们也特别关心了。那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怎么样呢？是不是能够 我大概也猜到了。
3: 对对对，
2: 王律师给大家说说。
3: 就像刚才赵律说的，当然这个法院肯定是会判决驳回张某的全部的这个诉讼请求，并且呢，在判决当中呢，明确写到这个老李的行为，他是属于合法的自力救济啊，不构成侵权，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张某的这个逃单行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在先，自己呢又因为逃单的这个行为慌忙的这个逃跑，摔伤在后。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都是要由张某自己来去承担责任的，不可能让这个自力救济的老李来承担责任啊！是，
2: 好，其实这个结果也让大家挺解气的啊。
3: 是，
2: 但是我们说到也给大家提了很多的一些醒啊。我记得好多年前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件，就是这个当事人追一个小偷
3: 啊，对，
2: 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小偷摔伤了，
3: 摔伤了，
2: 反过来起诉，人家这个被偷的这个当事人。当然呢，最终结果也是没有支持他的这个诉请的啊。好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还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形，像刚才吃霸王餐啊、逃单啊、侵权之后跑路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当时在那样一个情境之下吧，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合法的一个自力救济就非常重要了。哪些情况下我们不会犯法、不会担责？这个必要的限度又怎么去把握是特别重要的啊，请律师再给大家提个醒。
4: 咱刚才前面呢，实际上通过这个老李的这个案子啊，已经基本上都有所了解了。但是在这儿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这个你手段必须得合法，你不能说是动手打人，你也不要说是骂人，更不能说是你扣留他了，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啊，这些都是违法的。再有呢，就是咱的一个尺度的一个合理性啊，因为咱的目的啊，实际上只是说是这个让他停止侵害，对吧？把钱要回来。啊，并不在于其他，所以呢，不要这个扩大这个冲突啊，避免这个其他的后果这种发生。我们可以口头的这个喊停，对吧？这个停下来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报警，但是你千万不能说是像有这种什么围堵啊、拦截呀啊，不要这样啊。最后啊，就是还是刚才提到的什么，固定好证据，做好全程的一个留痕。
3: 就像刚才小韩说的，我也补充一句啊，就像在咱们本案当中这个张某一样，自己的违法行为本身就在先，后面呢又试图通过自己的这个恶意索赔想要去获利的，这个从法律的角度或者是从法院的角度是绝对不会容忍和纵容允许他这种恶意的行为的啊。
2: 谢谢两位律师。好，在直播中呢，大家可以与两位律师来进行互动哈。我们看到有听众飘雪留言，想要咨询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那这样呢？这样呢？您可以拨打23530906，把电话先留给我们的李律师啊。那节目之后呢？因为他问到的是一个其他方面的一个法律问题，咱们请两位律师也是节目之后吧啊，给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好，我们的魏有源头回水来魏大哥说了啊，主持人好，两位律师好。这个每周六的这个法治问到底啊。觉得我们的嘉宾讲的声情并茂，而且学到不少法律知识，给你们点赞，哈哈，也谢谢魏大哥收听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好，稍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个案件，是关于这个饲养大型犬只啊，造成人身侵权的案件。这个案子在生活当中也是常见的一种类型哈。我们看看两位律师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啊？稍后给大家来做介绍。
7: 听见城市，
8: 看见天津，
7: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9: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8: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9: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7: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8: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7: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8: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大家好，我是王林律师，您的来电我们认真倾听，我在小林说法等您。
1: 大家好，我是赵小韩律师，愿小林说法成为您学法、懂法、用法的好帮手。
2: 好，继续我们的直播节目《小林说法》，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是老朋友，来自福慧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王林和赵小涵做客天津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好了，第四起案件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宠物伤人的问题啊，那比如说宠物它有时候直接去咬人了啊，或者抓伤了，这种是比较显而易见的这种造成的伤害，但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是突然吓你一跳啊！你比如说老人，有的时候我在小区当中，如果突然附近有你没注意到他，他突然冲你这个吼两声，你都咯噔心里一下，
3: 对
2: 啊，别提老的人，如果说老人这时候比如说吓着一下没站稳，然后腿脚不好摔倒了，造成伤害，这种情形就

0: 特别不好去界定啊，
1: 嗯，
0: 好像这个案子就是这种情况，是吧，
1: 嗯，
0: 王律师？
1: 是，嗯，咱们这个案件的这个原告呢，陈阿姨今年呢是68岁，退休了啊，
0: 嗯嗯，
1: 每天呢可以说是固定的都在晚上的这个小区的这个人行的这个步道上进行锻炼啊，嗯，被告是王某，他饲养了一条这个成年的这个金毛，
0: 嗯，
1: 啊，这个金毛很大，大概得有60多斤吧，还不得，长期呢他是属于遛狗不牵绳，他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金毛很听话啊，多次呢被物业的这个劝阻也是不整改，
0: 嗯，
1: 事发的这个当天，这个陈阿姨也是啊在步道的这个直行行走进行锻炼，也没有靠近他的这个金毛，也没有进行投喂啊，这个时候呢没成想就是王先生的这个金毛就直接的冲向了这个陈阿姨，
0: 嗯，
1: 导致呢这个陈阿姨受惊之后啊仰面倒地，诊断为这个腰椎骨折，产生了这个医药费，
0: 嗯，
1: 护理费经济损失，
0: 哦，
1: 应该是4万多元啊，4万多元。
0: 后背着地把腰给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事后呢，这个王某呢拒不赔付啊，陈阿姨呢自己也是啊不懂法律，自己诉到了法院，提交了这个相关的医药费的票据，但是没有提供其他的证据。但是这个王某他在庭审当中，他节选了2秒钟的一个监控的截图提交给了法院，他说陈阿姨是上前逗狗，才导致的相关的损害的这个后果和行为。但是呢这个陈阿姨这头她没有证据啊，也没有办法进行辩驳，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去调取完整的这个监控录像，所以法院呢凭借这个截图的这个片段相信了被告的这个抗辩，驳回了陈阿姨的这个全部的诉讼请求啊。
0: 嗯，
1: 是
0: 还是独自诉讼，取证
1: 是取证，
0: 包括在一些法律的认知点上也有一些弱势的存在哈，
1: 嗯，
0: 那咱们的律师会帮助他从比如说证据啊法条这种维度去扭转这个一审的一些判决，
2: 嗯，这原告呢找到我们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委屈啊，
0: 嗯，
2: 他说这个明明我是被他伤了，结果呢，
1: 嗯，
2: 这个被告你却这个反过来了，你说是我先遛的，是我先逗的狗，
1: 嗯，
2: 对，你这太没天理了，非常的激动，情绪非常激动。针对于这个一审的这些基本情况吧，
0: 嗯，
2: 我们就向法院申请了调令，
0: 嗯，
2: 我们要求把全程的这个监控录像我们给调回来，然后这个调回来之后呢，我们拿着自己的这个录像，
0: 嗯，
2: 然后呢再跟被告当时一审提交的这些零星片段我们来做对比，
0: 嗯，
2: 一点一点的对比，这一对比就发现了人老人呢是全程是在正常的一个走路，是你狗主动扑过来的，
0: 嗯，
2: 而不是说是我人先去逗逗狗啊。然后呢我们还调取了这个物业曾经给这个被告这边发过这个书面整改的一个通知，
0: 嗯，
2: 我们发现这个非常的关键啊，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物业在反复的这个劝阻被告的这种聊天记录，就说明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事儿应该是在他们小区里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一个事儿，
0: 嗯，
2: 大家都对他有意见，嗯，投诉的还是不少的，
0: 嗯，
2: 然后呢这个就这种情况之后我们就先固定了这些这个基本证据啊给他扎实住，然后呢这个就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吃透法律，
0: 嗯
2: 啊，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个案子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动物伤人案件，
0: 嗯，
2: 它跟我们普通侵权不一样，它适用的是什么举证责任倒置，
0: 嗯
2: 啊，简单来说呢就是说不用老人我去证明我自己没有过错，应该是以这个狗主人也就是被告你应该拿出来证据证明当时呢是老人这个先去逗的狗，
0: 嗯，
2: 啊不是我这边主动狗去赢的人，
0: 嗯，
2: 啊你应该是这样，如果要说你拿出那些证据那么你就得赔偿，嗯，这个案子最终的效果也是很好啊，
0: 嗯，
2: 我们的观点也是被二审法院都采纳了，
1: 嗯
0: 嗯，
2: 对，
0: 嗯，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
1: 啊？二审法院呢核查了我们全部的证据之后啊，撤销了一审判决，
0: 嗯，
1: 改判这个王某一次性赔偿这个陈阿姨各项经济损失42000元，
0: 嗯，
1: 基本上是全部支持了我们的诉请。就像呢刚才这个小韩也讲到，在此呢我也想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关于这个动物侵权的问题，它是属于特殊侵权，
0: 嗯，
1: 特殊侵权它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它是和一般的过错原则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无过错呢？它的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说，不问行为人到底有没有过错，只。

0: 只要是说符合事实，他就要承担责任。就像咱们这个案例当中，陈阿姨只需要证实三个事情：第一，金毛是这个被告饲养的；第二，就是说我的这个伤是金毛因为扑过来把我这个弄伤的啊；第三一个，我自己本身产生了高额的这个经济损失，证实这三个事情就可以，不用证实对方有过错啊。这个就叫一般的这个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呢，对于这个无过错责任原则，它是适用的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除非是说对方啊金毛的主人能够举证证实受害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比如说像刚才小韩说的这个挑逗啊、殴打呀、这个逗狗相关的行为，才能够给自己免责或者是减轻责任，否则都是要承担相关的责任的。
1: 好了，我们限于时间关系啊，今天也是非常紧张，我们把四个这个案例呢给大家都拆解完了。
0: 好，
1: 我们也看到由一审，当事人感觉到自己委屈、不公，到二审呢，两位律师帮助他们，通过我们专业的这种能力啊，把他们改变了这样一个判决啊，赢回了一个公道。那限于时间关系吧，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就先到这里。感谢王丽律师和赵小涵两位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后续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场外两部律师的电话啊，和大家做一下介绍。那王林律师电话呢是13820131053131382013105353，那赵小涵律师的联系电话是19922757772419925777241992275777724。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那法治问到底将会大家成为大家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中的法律顾问。那最后呢，主持人赵薇代表我们的视频导播刘瑞，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我们的新闻广播收听稍后的精彩节目。那明天下午的1点钟的法治问到底，我们不见不散。
2: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

母亲是引导孩子迈出人生第一步，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的第一人。母亲对于生活的努力，就像一点最渺小却又不容忽视的萤火，给年幼的孩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黑夜里的一盏灯》，作者张玉歌。在我成长的路上，每当遇到困难，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母亲中专学历，学的专业是粮食管理，毕业后被分配在粮食口工作。本以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生活着，却没想到工作不到两年便遇到下岗浪潮。他和父亲双双下岗，本就不富裕的家立马捉襟见肘起来。为了快速找到工作，母亲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的各个工厂，晚上再辗转疲惫地回家照顾嗷嗷待哺的我。许多天过去了，母亲的工作仍然不见着落。她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是很难有竞争力的，于是母亲从头开始自学了会计。到今天她已成为一位资深老会计。将近30年过去了，母亲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不要怕，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每时年幼，母亲如何跨专业自学会计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姥姥曾和我讲过，母亲好不容易托人在家附近的工厂找到一份零工，为了快速拿到会计资格证书，她将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下班后匆匆扒一口饭，哄一岁多的我睡熟后

在一个人学到深夜。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冬日的晚上，一家人早早睡下，嘶吼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瘦弱的母亲在黑暗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一本又厚又皱的专业书，时而写写画画，时而托腮皱眉细细思索，不时的用喝出的热气温暖早已冻僵的手指。年轻的母亲在黑夜中苦学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母亲的坚持终于换来了结果，在第二年的资格考试中，母亲全科通过，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母亲的好学也在不自觉中影响着我，上学后我认真听讲，在学习上从没让母亲过分操心。就这样到了初中，我才迎来了第一个拦路虎。一下子升入初中，我还有很多的不适应，特别是数学这一学科，很多知识点从前从未接触过，我学起来感到很吃力。晚上的数学作业常常一道题做上一个小时，十一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儿。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决定和我一起研究数学题。晚上本就要加班的她硬是挤出两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看买来的练习册，将很久之前的知识一点点捡起，系统地学习一遍，页面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自己学懂了，晚上便和我一同凑在台灯下，细致耐心地给我讲解。我听不明白，母亲就一遍一遍地讲，从不曾厌烦过。有了母亲的陪伴，再难的数学题我也慢慢不再害怕，倒享受起和母亲一起探讨题目的乐趣。一学期过去，数学成为了我的强项。在母亲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路努力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勤奋也慢慢松懈下来。大一的暑假回家，我常常睡到日上三竿，每天推门，母亲早已出门上班。有一日难得起得较早，推开房门，发现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听着电脑里的网课。为了不吵醒我们，她将声音调到了最小。母亲转头看向我，仿佛看穿了我的困惑，她笑笑说，早起习惯了，闲着也没啥事儿，顺便听听，不然跟不上现在的政策了。从那以后，我也决定改掉睡懒觉的习惯，坚持早起。母亲听网课，我在一旁读书，后来的假期就这样充实地度过。参加工作后，我被分配到了业务科室，看着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专业知识，我不禁犯了愁，不知从何学起。某个周日，母亲坐车来看我，看我愁眉苦脸、昏昏沉沉看书的样子，她走过来对我说，那时候刚开始学会计，我从来没接触过，看着书本上复杂的公式，我也和你现在一样，可一遍不会就学两遍，只要多重复，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看着母亲坚毅的眼神，我又想到了许多年前母亲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数学题的画面。我决定静下心，一心一意地钻研业务，心态变好了，工作倒也慢慢上手起来。母亲非常平凡，毫无过人之处，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不服输的韧劲儿，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榜样。母亲宛如一盏明灯，始终指引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真的真是真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自然的美，唯独不可缺的就是春夏秋冬这四季了。正是因为这四幅永不停止、总是重复的画卷，创造了四季之美。我们来听散文《浅冬道一声珍重》，作者春暖花开。总觉得时间走得太急，从春风万里到草木萧索，不知不觉间，好像冬的轮廓里还有秋天的影子。萧索的北风已然吹过，迎来了素白的冬。时光让你没有机会回头，也没有机会感叹，该错过的就已经错过了，该重逢的总会来的。一程山水，一处风景，生命中的每一次来去都是一段岁月。我们只有互道珍重，在这有些清寒的冬。喜欢冬，喜欢它的清浅淡泊、寂静安然。没有哪一个季节可以有冬的素简，也没有哪个季节可如冬一样干净怡然。冬天的素笺上早已没有了喧闹张扬，剩下的只有风烟俱静的安然。风改变了季节的温度，却让生命里有许多记忆都变得温暖了。洁净的时光里与往事对坐，一朵凋零的花，一片飘落的叶，都是写进光阴里的回忆。尽管在岁月的书笺里会泛黄，依然是内心最美的珍藏。冬经过四季轮回的洗礼，开始往回收了，时光变得通透了。其实生活无论经历过什么，最终都会回归的，简简单单、淡泊清远，才是生命的真意。冬天的田野是空旷的，风拂去了季节的风尘，水瘦了，山也变得萧索了，如一幅色调简单的水墨画，唯有那站立在寒风中的树影，透出一种骨子里的坚强，还在诠释着沧桑的力量，让生命在经过千回百转后多了一份厚重。其实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在风雪中负重前行，有多少事还需一份坚持。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有多么大的成功，而在于你经历和懂得，正是这些磨难和历练才能丰富你人生的阅历，让生命的羽翼越发丰满。走在初冬的路上，盼梅开，盼雪落，花有花的清香，雪有雪的多情。人呀，不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心怀美好，尤其是在寒冬里，要格外地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心中有暖，再寒冷的天也不会觉得寒凉。时光终不可辜负，在这安然的冬天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上一首音乐，看一本好书，停下匆忙的脚步，给心灵放个假。或是约三两个好友喝茶小聚，说说心里话，在寻常日子里为爱的人素手煮羹汤，捡拾细碎的温暖和感动。你给生活诗意，生活就会给你美景。人生不论经过多少辗转，都要保持着一份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在冬的素笺上捏一缕阳光的暖，带着灵魂一起行走，与明媚相拥，安然向暖，在岁月的留白里道一声珍重。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

真见可真的真实，我自己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啊，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辇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叔文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戏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 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级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 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管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每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

0: 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小主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

0: 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

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先

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
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

传承人潘始终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
6: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7: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

0: 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3次常务会议。新闻快讯：津南原创村歌《会馆会丰年》将征战全国村歌嘹亮展演。临景家园社区多举措开展防汛工作。合力园社区安全课堂学本领，小小卫士护家园。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新风尚新生活，食物乱存放，小心患上冰箱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对津南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再动员。
2: 会议听取了全区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对全区防范应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杨浩指出，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立足防大汛强大险防强台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妥善做好台风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杨浩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持续盯紧台风动向，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周密制定应急预案，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做好群众宣传引导，以最充足的准备坚决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在落实上实事求是，聚焦养老院、医院、学校、景区景点等场所和桥梁涵洞、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地下车库、地铁站口等易积水点，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必要时严格落实关停限闭措施，持续健全完善防汛排涝指挥运行体系，确保水利设施正常运行，排水通道畅通无阻，不断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要在责任上压紧压实，备足抢险救援力量，配齐各类防汛物资，时刻保持热备状态，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统筹做好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郭建华、管强、郑建立参加。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3次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天津市津南区2025年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如臂使指、如影随形、如雷贯耳的工作要求，聚焦政策跟踪、财政运行、资源环境、经济责任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各单位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整改责任，精准细致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沟通对接市级部门，高质量完成整改工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切实将整改工作转化为解决问题、提升能力和推动发展的有力抓手，真正做到以审促改、以审促建、以审促治，全面提升政府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强化增收减支意识，争取用好各级政策，千方百计涵养税源、盘活存量、招商引资，多措并举强化财力支撑，切实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 会议审议关于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紧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增强区域发展后劲儿，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高质量发展渐行渐效。会议审议津南区2026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计划，强调要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张鸾、张行丹报道，这两天，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四合院合唱团将代表天津登上全国村歌嘹亮展演的舞台。这也是津南区第二次作为天津市唯一代表队登上全国村歌嘹亮的舞台。出发前，队员们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彩排，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宋茂斌专程赶来指导。
2: 这首名为《会馆会丰年》的原创村歌，是在曲文莲和小站镇的精心指导下，专门为此次村歌嘹亮全国展演而创作的。在2026年天津市村歌嘹亮优秀作品展演中，这首歌一举夺得第一名和村歌之星荣誉称号。然而，这支即将站上全国舞台的队伍，仅仅组建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4名队员平均年龄60多岁，从零起步，编舞更是前后调整了无数次。
4: 队员赵金凤说：
5: 这个插秧得需要90度，这个秧苗得需要插到地上，所以说这个难度相当大。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受伤的，肌肉拉伤。
2: 整首村歌融入了插秧、收割等农事动作，配合秧苗、稻穗、采筹等道具，营造移步换景的舞台效果。近两个多月来，大家只休息了三四天，没有场地就在室外练，早晨6点多开始，晚上回家再对着视频练上十几遍，发到群里互相挑毛病。队员们笑称这是魔鬼式训练，除了排练的辛苦，服装的选择也颇费周折。
4: 队员冯玉芝说：
6: 最后敲定了这一身衣服，跟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景色呀，还有我们的词儿啊，哎，都非常的切合。
2: 正是这份近乎苛刻的打磨，让这支零基础的队伍在市级展演中脱颖而出。歌声里有插秧的辛劳，有丰收的喜悦，更有对家乡的深情。
4: 团长马玉春说：
7: 我们的家乡实在是太美了，我们就想用我们的好声音把我们家乡的美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2: 8月14日至16日，2026年村歌嘹亮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举行，这群平均年龄60多岁的歌者将站上全国的舞台，把会馆村的故事唱给更多人听。
0: 通讯员张楠报道，针对近期强暴雨预警，双岗镇林景家园社区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多措并举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
2: 社区第一时间对隐患排查、物资保障、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逐项安排部署，网格员们全面巡查小区树木，及时修剪断裂枝干，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齐心协力，在重点区域堆放沙袋，筑牢防汛屏障。社区还通过线下张贴防汛宣传页、线上网格群转发提示的方式，全方位普及防汛知识，提升居民防范意识。下一步，社区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持续排查隐患，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我是安全小卫士青少年安全自护主题实践活动。
2: 社区消防专干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居家消防隐患、火灾避险等知识，示范灭火器使用、浓烟环境弯腰捂鼻逃生方法，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演练，切实掌握应急自救技能。辖区青少年还化身小小志愿者，深入楼栋和广场，劝导楼道杂物堆放行为，向居民普及消防常识，用实际力量助力社区安全共治。
0: 通讯员王蕊、李兆伟报道，日前，葛沽镇盘沽新苑社区开展红船赋能润心灵、舞动身心享沙龙心理健康主题沙龙活动。活动以趣味抛球破冰游戏开始，消解邻里陌生感。京南区心理咨询协会专业老师现场授课，引导居民觉察身体感受，正视自身情绪与内心压力，借助舞动疗愈方式，帮助参与者释放负面情绪，舒缓心理压力。整场活动动静结合，让居民在轻松的互动体验中获得心灵治愈。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这片海，南海已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瀚海携手向新城。
3: 海纳百川，地博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汇聚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

0: 在浩瀚的南海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岛礁，却建有中国第一个国际性海洋气象观测站。王飞宝就是观测站里一位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合作项目的要求，认真观察记录几十种仪器监测的潮汐、潮流、水温、盐度、风速、风向等数据，并上传给有关国际合作机构，为周边国家预报海啸、地震、风暴潮等灾害气象提供支撑。
1: 我们观测、采集、处理、分析提供的每一组数据，与周边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0: 从这个岛礁出发，向东航行数百海里，远远的就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灯塔。这里是中国的另一座岛礁。这个岛礁上有个很特别的单位，那就是灯塔班。班长庞永胜和班里其他的战友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站在塔顶上守护着灯塔，守望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古往今来，有岛礁的地方就有导航的灯塔。小庞守护的这座灯塔，从建成的那天起就一直点亮着，为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船只导航，引导他们安全通过这片海域，顺利回到自己的母港。
2: 一年365天里，我们的灯塔每时每刻都是点亮的，海面上南来北往的船只也一刻没有停过。每一年大约有20多个国家数千艘船只从这里经过，没有发生一次意外。
0: 中国岛礁上的每一座灯塔，既是特有的地理标志，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志。

0: 海浩瀚无垠，合作宽广无边。在中国南海的最南端，有一个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那就是东盟主要创立国印度尼西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修路难度大，2.7亿人的日常出行成了难题。面对困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印度尼西亚人民带来了福音。两国政府磋商决定共同修建一条从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速铁路。中国智慧与印尼梦想在这里交汇，中国技术与印尼文化在这里融合。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岛屿上，一条钢铁巨龙开始延伸。耗时8年时间，克服千难万险，一条长142公里、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在印尼通车，从雅加达至万隆的时间由过去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一列列呼啸而过的高速列车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印尼人民的生活质量，也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速度。合作跨越国界，合作惠及人类。正是有一系列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一名危在旦夕的外国渔民在中国的岛礁上保住了生命。2023年10月29日，一艘外国渔船向正在附近航行的中国海军取境舰求助。原来船上有一位渔民作业时不慎重伤，生命垂危。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国海军官兵迅速启动合作救助机制，派出小艇前出查证，并将受伤渔民及时接到岛礁医院。经过医护人员2个多小时的救治，受伤渔民转危为安。生命至上，合力救援。2026年新年伊始，一艘外籍货轮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倾覆，船上共有21名菲律宾籍船员。接到通报后，中国海警立即派出力量赴失事海域展开搜救。经过昼夜救援，陆续成功救起17名遇险人员。随后中国海警联合当晚赶到事发海域的非海警9701船分区展开搜救工作。中国海警紧急人道救援获得非多方人士高度赞扬。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这是中国的声音，也是世界的期待。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制片海，南海以敞开宽广的胸怀期待八方来宾。展望未来，中国军队不仅是主权捍卫者，也是和平守护者，将继续坚定履行守护海疆的职责使命，并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做出更大贡献。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居家，很多人有着相同的习惯，各类生鲜、剩饭、水果统一收纳进冰箱。事实上，冰箱无法阻断细菌生长。生熟食材交叉摆放，裸露存放的切分瓜。

0: 果都会埋下健康隐患，进而引发冰箱病。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医生的专业提醒。
1: 吃不完的瓜果，市场购置的生肉，隔夜剩饭剩菜，许多人习惯一股脑全部塞进冰箱。注意了，你的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保险箱，生熟混放、切好的瓜果未密封存放等不当操作都容易诱发冰箱病。下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专业解读。
2: 冰箱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俗称冰箱冷藏室在四度左右，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杀不死细菌，冷冻才能抑制细菌的增殖。鼠伤寒沙门菌能在低温环境存活，而李斯特菌更能在冷藏条件下持续生长。食物在污染以后被吃进体内，易引发急性胃肠炎，出现发烧、腹痛、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等等，这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说的冰箱病。这几种错误的存放习惯一定要避开，否则容易患上冰箱病。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混放，血水渗漏会造成交叉污染，食物不密封、裸露存放，沾染冰箱内的细菌。饭菜常温放置很久以后才放进冰箱，冰箱长期的不擦洗，密封条隔板残留汤汁会成为细菌的温床。在这里教大家几种食物的正确存放方法。生鲜肉、海鲜要注意密封装好，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血水滴落。如果两天内没吃完，尽快的冷冻。剩菜熟食两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尽量在24小时内吃完。再次食用的时候要彻底加热。西瓜、哈密瓜等瓜果切开立刻密封，24小时内吃完，不要裸放冰箱里，用保鲜膜装好。绿叶蔬菜要用厨房纸吸干水汽包裹后放入保鲜盒透气存放。最后提醒大家，冰箱别塞得太满，要保证冷气的流通，1到2个月要给冰箱做一次深度的清洁。婴幼儿、老人、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少吃长期冷藏的食物。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

0: 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听。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 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

0: 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 今后

0: 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秉烛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6: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8: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1: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9: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5: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区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2: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5: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3: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5: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4: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8: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1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1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1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8: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4: 中国二连号。

0: 奥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

0: 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点31分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2: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佳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
1: 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

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上午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传播健康理念，专家在线咨询。这里是天天新闻广播，每周六上午准时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我是郭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八月的第一周呢，是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的活动主题呢，就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母乳是宝宝天然安全的第一剂疫苗，但是啊，很多的新手爸妈在母乳喂养的道路上却是遭遇了重重的困难，产后开奶难、乳头皲裂、长奶、堵奶、宝宝便血、肠绞痛，还有呢，像牛奶蛋白过敏、早产宝宝喂养、传染病、妈妈能否哺乳以及母乳的储存方法等等问题，真的是层出不穷。但一科室解答往往不够全面。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就特别结合这一次的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来自妇产科和儿科。虽然是一个跨界的组合啊，但是呢，在母乳喂养这个问题上，他们坐到了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打通了产科产后哺乳指导与儿科婴幼儿喂养诊疗，从妈妈产后护理、宝宝异常症状识别两大维度来全方位的拆解母乳喂养的知识，同时也在现场回答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随时提出的各种问题。好的，那么马上呢，我们就请出这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两位专家。首先呢，我们欢迎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楠，欢迎您，李主任。
1: 各位空中问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楠，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产科，
0: 欢迎欢迎。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王少华，欢迎您，王主任。
2: 大家好，我是儿科的王少华，王主任。
0: 好，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关于母乳喂养，尤其呢，除了母乳喂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天还有儿科的专家。那么很多的宝宝出生之后呢，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一系列的啊，妈妈有困惑，其实孩子宝宝也是有困惑的。比如说宝宝刚出来出生之后呢，可能还会遇到很多身体的一些异常异样的情况，紧张的新手爸妈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处理，那么今天也都可以同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现在呢都点进我们的链接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在公屏上随时发来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当中给我们提出您想要咨询的问题，等待我们的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我们首先呢要从母乳喂养周的主题说起啊。我们刚才介绍了今年的主题呢，叫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我们先来问问李楠主任啊，每年可能都有不同的主题啊，那今年这个主题怎么来理解？母乳对于宝宝、对于宝妈，甚至对于整个家庭和社会，它是不是都有一些核心的好处？
1: 是的，母乳呢是婴儿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喂养呢，不仅呢对这个母亲和婴儿呢会带来很多的益处，同时呢对家庭社会呢也会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从婴儿的角度上讲呢，母乳呢可以提供不同时期胎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有利于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另外呢，母乳呢可以提供生命最早期的免疫物质，母乳中呢会含有这个丰富的抗体、免疫活性物质等等，这些呢可以增强婴儿的抵抗力，保护呢婴儿的健康。另外呢，母乳喂养的孩子呢在生后1到2年的生长发育是非常正常的，成年以后呢，患代谢性疾病的概率呢也会明显下降，比如说肥胖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等等这些。另外呢，母乳喂养呢也 能够促进婴儿的各个器官系统的发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母乳中会含有丰富的生长因子、胃动素、乳糖、双歧因子等等，那可以促进这个乳酸杆菌啊、双歧杆菌的在肠道的生长和生存，有利于这个消化。那个母乳中呢还会含有很多的这个消化酶、乳糖酶、脂肪酶，可以促进这个消化吸收等等。那么对于神经系统呢，母乳喂养的孩子呢，因为母乳中含有丰富的牛磺酸 DHA， 是脑神经发育的这个重要物质，同时呢可以促进小孩子这个嗅觉呀、味觉、感觉、听觉、视觉、触觉等等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个发育。那么母乳喂养的孩子呢，他的这个频繁的吸吮这个动作呢，可以促进口腔的运动，也有利于日后的这个牙齿的发育。从孩子情感方面角度讲呢，母乳喂养的孩子长时间呢跟妈妈在一起接触在一起，增加了这个新生儿获得这个母爱的这个更多，另外呢会增加孩子这个安全感，有利于将来建立良好的这个母子关系，也为婴儿将来这个情商的培养呢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妈妈角度上讲的话呢，母乳喂养，母乳分泌的过程中呢，同时呢会促进体内缩宫素的分泌，有利于妈妈子宫的收缩，促进产后恢复，减少晚期产后出血的这个发生的概率。另外呢，母乳喂养呢，同时的话呢，可以延长这个孕激素的保护作用，相应的会缩短雌激素的作用时间，这样的话呢，从而和减少母亲患乳腺癌、卵巢癌的这个发生的风险。另外，母乳喂养的妈妈其实也很辛苦，每天可能会消耗500卡路里左右的这个能量，也为妈妈减重、恢复体型，是很有帮助的。那从家庭角度上讲呢，母乳省时省力省心省钱。那怎么讲呢？母乳啊，它的温度和这个泌乳的速度是非常适宜宝宝的。那么它呢，新鲜，没有这个细菌的污染。可以直接喂哺简便，对于妈妈来说省时省力。另外母乳喂养的宝宝呢，他非常的这个健康，他更健康，所以呢对于新手宝爸宝妈来说呢更省心。母乳呢经济实惠，这个与这个配方奶粉比的话呢省了不少的钱，所以呢母乳喂养减少了家庭不必要的支出，从这经济上角度上讲了减少经济压力，另外一方面讲有利于这个家庭的这个和睦。从社会角度上讲呢，那么母乳喂养孩子的话呢，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啊，很健康，不易患病，也有利于提高我们日后全民族的这个身体素质。那么母乳喂养呢，从情感角度上讲，刚才我们讲了会增进母子的感情，也有利于小孩的这个智力啊、情商啊，甚至连日后的社交能力都有很好的这个帮助。长远考虑的话呢，有利于家庭的和睦，更进一步呢有利于这个社会的安宁和谐。
3: 真的是太好了啊。
1: 对，
3: 所以我们说伟大的母亲啊，可能真正她背后蕴含的这个意义啊，也包括母乳喂养带给我们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哎，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有听众在互动平台上留言了，直接就问了几岁断奶好。看来呢是一位可能是一位正在母乳喂养的宝妈啊，也可能呢是家属。没关系，大家呢有问题呢随时来互动啊，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来回答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把所有跟母乳喂养、科学母乳喂养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元素和方式方法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请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啊，以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微信视频号，看到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么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把您要咨询的问题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或者呢进入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啊，这是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有问题呢随时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已经有老听众啊，唯有源头活水来，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来准时的打卡报道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和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我们今天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楠，以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少华，真的是我们跨界的两个科室，但是他们之间紧密结合啊。哎，刚才提到了母乳喂养的这么多的好处，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就想问问专家，到底大家一直在倡导的就是这第一口奶，就是 专业名字叫初乳，初乳为什么说初乳贵如黄金？宝宝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吃到这第一口奶呢？就最好呢？
1: 对，初乳的话，它是在分娩后产后7天之内分那个乳房分泌的乳汁，它才叫初乳。那么初乳的分泌量呢非常少，但是啊，新生的宝宝呢，它的需求量也非常少，所以说。虽然少，但是对孩子来说呢，也足够了。那为什么说初乳贵如金呢？是因为初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它含有胡萝卜素，因此呢，初乳的话，它会比这个成熟乳的话偏黄一些。另外呢，它还会含有很多的有形物质，比如说蛋白质啊、矿物质啊等等，所以初乳呢，它比较粘稠。再有，初乳还会含有很多的抗体，因此呢，也有这个将初乳称为婴儿的第一剂疫苗的这个说法。另外初乳呢还会含有很多的低聚糖，有利于这个益生菌的定植，促进呢小孩的这个胎粪的排出。初乳中呢另外还含有生长因子，脂肪生长因子，它的促进这个帮助这个肠道的成熟，以及这个预防这个过敏以及乳汁不耐受这个作用。另外呢，初乳中它的脂肪和这个乳糖的含量呢，比成熟乳相对会少一些，它也比较容易消化，对于这个新生儿时期的宝宝呢，是最好的食物。所以说这个初乳啊，对于新生来说呢是非常珍贵的，
3: 非常珍贵的。所以呢，我们要掌握更好的这种喂养的知识啊，就知道不同阶段我们喂养的这样的一些技巧。所以呢，在最开始的这个初乳的这个阶段啊，我们一定要为宝宝存下这样的一段啊，应该说是贵如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财富。那我们也经常会听说呢，在这个母乳喂养当中有一个讲究叫三早。三早是哪三早呢，主任？
1: 三早指的是早接触、早吸吮、早开奶。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要这个，因为这个母乳它是吃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所以说我们母乳喂养一定要尽早，要早期正确的建立这个母乳喂养的策略，也就是我们说的临床三早：早接触、早吸吮、早开奶。所以早接触呢，就是指在宝宝出生后1小时内就和妈妈进行这个皮肤接触，这个时候呢，宝宝呢，裸体趴在妈妈的身上，皮肤接触至少半个小时，有利于婴儿的保暖，同时呢，促进这个母子关系，也是这个母乳喂养的一个良好的开端。那么早吸吮呢，是指这个新生娩出以后呢，尽早的吸吮。其实在早接触的过程中的话，就可以慢慢的建立这个吸吮这个动作了。一般呢，我们推荐因为新生儿出生以后的10到30分钟是这个吸吮反射呢能力最强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推荐这个在产后30分钟之内就开始这个早吸吮。那么早开奶呢，是指产后1小时之内，就随着吸吮的动作慢慢的可能乳汁就开始分泌了。那么新生的宝宝呢趴在妈妈乳房上吸吮，能够刺激这个泌乳素的分泌所以这一系列动作都发生在产后的1小时之内，所以说产后1小时呢是建立泌乳的黄金时期。
3: 这样的，大家知道了这个关键的时期啊。那么我们说母婴同室，就是宝宝出生之后和妈妈在一起啊，这个按需哺乳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1: 母婴同室就是新生儿出生以后，顾名思义就是宝宝和妈妈待在同一个房间。
3: 同一个房间。
1: 对，就是如果没有孩子没有这个特殊的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妈妈也没有并发症合并症的情况下，均应该保持这个母婴同室，让母亲和婴儿每天的24小时同处一室。那么出院回家呢以后呢，最好是新爸新妈带养宝宝，妈妈和宝宝在一起，这样呢随时可以进行这个母乳喂养。那么按需哺乳呢，就是说按照宝宝的需求来哺乳，宝宝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呢喂，因为妈妈什么时候奶胀了，也可以适当的这个让宝宝来吸吮。这就是按需哺乳。那么按需哺乳的持续时间和间隔时间不受限制，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喂。但是每天的有效吸吮次数呢不能少于8次，每次的话不少于20到30分钟。即便是在夜间呢也应该坚持母乳喂养。
3: 所以说到这儿啊，很多的妈妈就有点小小的委屈了，我好辛苦，对吗？要为什么说伟大的母亲呢？真的是在宝宝的这个从出生的这第一个小时第一刻开始，妈妈就要付出更多的这样的精力 体力啊，包括自己的爱心和耐心。毕竟是亲生的，我们俗称啊，所以每一个妈妈都在想，我能做什么为我的孩子，为我的宝贝他的健康成长啊，他的这样的全身的这种健康来付出他自己能做的一切。所以真的是伟大的母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妈妈也是非常辛苦的。说到一个按需，孩子什么时候有需要，母亲就要顶上，妈妈就要顶上，甚至呢最煎熬的可能就是夜间的这个喂奶。因为毕竟刚刚经历了生产，每一个妈妈的体力也几乎要耗尽啊，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这样的喂养的过程当中，还要放弃自己的这种晚间的睡眠。其实可能很多的妈妈在这个时候，我们之前也做过相关的节目，就会出现心理上的一些改变啊等等。所以呢也在关爱母亲在这个产后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这个心情、精神、体能等等这方面啊，容易出现的一些焦虑的情绪该怎么调整。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关注母乳喂养的科学性，在关注母乳喂养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在关注每一位妈妈，关注每一位宝宝。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拿出手机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可以在对话框中随时的留言。那天津新闻广播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的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也可以随时来互动啊，随时来互动来交流，也可以点一点天津新闻广播这几个字旁边那个头像，这是我们909啊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头像，加关注之后以后随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都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一位呢是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楠，另外一位呢是儿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少华。那么宝宝出生之后，可能身体还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呢？您也可以随时来交流互动，赶快现在就来提问，一会儿呢可以让王主任啊随时的为您来做解答。那么我们还是先来问问喂养，因为毕竟出生之后喂养的问题呢很重要。姿势，很多妈妈因为是新手妈妈啊，她第一次做妈妈啊，大家都是第一次做妈妈。那这个抱宝宝的时候，有人说就是妈妈抱孩子的这个好像就是不用教天然就会的那种，但是喂养的姿势是不是还是有点科学性呢？
1: 是这样的，我们推荐的母乳喂养的姿势呢有四个姿势，包括摇篮式、交叉式、侧卧式以及橄榄球式。那什么是摇篮式？就是
3: 我们有图片啊，一会儿也可以在李主任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这个环抱的姿势。就是我们同侧的乳房哺乳，同侧的手臂来把宝宝这个托住宝宝的这个头和这个肩颈，宝宝的头在这同侧的乳房去哺乳，这个是、这个摇篮式。那么交叉式呢，就是对侧的手、对侧的手来托住宝宝，然后这个这个喂这个喂来给宝宝哺乳。那么摇篮式呢一般适合大，就是所有的宝宝基本上都适合。那么对这个交叉式呢一般适合体重比较小的一些孩子，这样的话可以托得住。另外还有侧卧式，顾名思义就是妈妈侧卧在床上来喂宝宝。那么这个比较适合比如说夜间哺乳，或者说产后呢妈妈伤口疼做不了这么长时间，可以用这个侧卧式来喂奶。那么橄榄球式的话呢，其实就是也是顾名思义，就像把宝宝像一个橄榄球式夹在宝妈妈的腋下，就是也是同侧的乳房的这个同侧哺乳乳房这个手臂来夹住宝宝然后来这个喂哺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呢适用于一个是剖腹产术后的，比如说肚子伤口疼，这个摇篮式啊交叉式可能会蹭到这个伤口不舒服，可以用这个橄榄球式。另外还有这个双胎可能会有同时哺乳，两个孩子同时饿了怎么办呢？同时哺乳。还有就是比如说妈妈乳房偏大，这样的抱着的话可能会堵住孩子的口鼻，也可以用这个橄榄球式来这个喂孩子。
3: 还有橄榄球式啊，这么多的方式和方法。其实最大的原则呢就是怎么能够更好的让孩子在一个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能够去开心的吃自己的这样的自己的早午晚餐啊。所以呢就是要根据孩子和妈妈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随时的调整，对吗？那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卖一些这个哺乳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垫儿啊或者是枕头啊，就这样的，就是借助一下这些工具可以吗？
1: 可以，
3: 也可以，
1: 可以
3: 啊，
1: 对，这样为妈妈会更省力一些，
3: 更省力一些，
1: 对， 对，
3: 对，
1: 对
3: 吧？啊，有的是垫在下面，有的直接就让，可能就是孩子躺在那个垫儿上，取代妈妈的这个手了，
1: 对对，
3: 他就可以不是一直抱着和端着，因为毕竟刚出生的孩子可能还比较轻，
1: 嗯、
3: 比较小，慢慢的孩子就变大了，就沉了，很多妈妈其实抱不动了，
1: 动了
3: 对对对，是，所以呢，大家可以借助一些现代化的工具啊，随时来关注。好，那么有问题呢，您可以呢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交流互动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科学母乳喂养的方式和方法。那么还有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很多的宝宝呢，其实出生之后他是想和母亲有这样的亲密接触，也想吃到第一口奶，但是其实他并不会吃，对吗？
1: 对。
3: 哦，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有专门的这样的咱们的这个喂养的这个包括护士啊或者是医生啊会教宝宝会教妈妈和宝宝来怎么进行喂养、嗯、那怎么来教宝宝就是正确的含住这个乳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嗯，
1: 那么正确的含接乳房的乳头这个姿势呢、嗯、是宝宝要张大嘴
3: 张
1: 大
3: 嘴
1: 巴、
3: 哦、
1: 不仅要含住乳头还要含住大部分的乳晕，
3: 嗯
1: 啊，基本上要含住三分之二以上的这个乳晕、
3: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不是只叼着乳头，要把这个包裹整个的乳晕，
3: 嗯，
1: 那么这样的正确含接以后呢，宝宝的这个嘴巴这个形状是下唇是稍微有点外翻的，然后呢吃，如果宝宝吃奶的时候，他面颊可能会鼓起，有慢慢的这个吸吮啊，这个动作可能会能听到吞咽的声音，
3: 嗯、
1: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含接，
3: 嗯，
1: 那么如果说这个。含接错误的话呢，可能会有这个，乳头会持续的疼痛，
3: 疼痛
1: 、嗯，哎，对，啊，如果持续疼痛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因为含接姿势不正确造成的，
3: 嗯，
1: 啊，另外呢，还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乳房的这个皲裂，
3: 嗯、
1: 啊乳房皲裂，
3: 这个可能是最疼的，
1: 对、
3: 嗯，
1: 这个是最疼的，因为它破了嘛、嗯，简单说破了，
3: 对，
1: 破了，对、嗯，也影响哺乳，影响妈妈哺乳的心情，
3: 是的，
1: 也影响这个孩子吃奶的这个效果，
3: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发生乳房皲裂的话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挤出来适量的乳汁涂抹在乳头上，哎，帮助这个。皲裂的修复，另外也能够预防这个皲裂的这个作用、
3: 哦，自我修复，
1: 自我修复，
3: 自我修复，
1: 因为乳这个乳汁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抗体呀、
3: 嗯，
1: 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胞因子啊之类的。
3: 嗯，您看，您说到这儿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就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大量的这个留言啊，他说自己我不知道这位应该，也是新手爸妈的家属吧？他说这个因为丈母娘疼闺女啊，孩子一喂奶就是闺女一喂奶就出现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啊。乳头的这种疼痛，所以呢，这个小孩的姥姥就心疼了，说这个干脆去买奶粉换奶粉吧，就别让这个自己的闺女继续来这个喂奶了。可能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家庭的成员的抉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
1: 是这样
3: 孙子孙女也是这个也是自己的这个至亲，但是女儿也是最疼爱的。嗯、那你想每一次喂奶，她就真的。像经历一次受刑一般的疼痛啊，那难免会心疼孩子，就说要不然就换奶粉吧。这种情况下，除了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可以帮助妈妈或教孩子怎么来去正确的含住妈妈的这个乳房和乳头之外，啊，可以自己做一些自我修复，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剧痛的时候还有没有办法？
1: 嗯。
3: 要不然把奶吸出来这种行吗？
1: 对对对、
3: 哦，
1: 如果说这个非常严重，
3: 嗯、
1: 实在是不能哺乳了，那就只能是把奶这个挤出来，
3: 嗯、
1: 然后通过人工的办法来喂养孩子。
3: 喂养孩子，
1: 对，那只能是通过这个办法。
3: 嗯
1: 嗯嗯，挤奶的话，如果说这就是。
3: 吸奶器，过去我记得那时候有吸奶器，
1: 可以用吸奶器，
3: 嗯，
1: 吸奶器是可以用的。另外，也可以用人工的办法，
3: 嗯、
1: 人工办法，
3: 就是
1: 按摩乳房以后，然后把奶挤出来也是可以，但是、
3: 嗯、
1: 效率非常慢。我们现在有电动吸奶器，
3: 对对对，
1: 非常不错的。
3: 是的，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每一个家庭会共同面临的。很多的妈妈想自己来喂，但是呢，面临的困难就是自己疼啊，然后休息不好啊，然后呢，嗯，可能还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面临还有像有些妈妈可能她的奶水不够或者奶水过量啊等等这些对于宝宝的这个需求量匹配上也有一些问题，所以说为什么说母乳喂养说的简单，但其实面临到就是落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妈妈的身上可能都是一个 世界难题，也是一个
1: 需要一定的磨合的时间。
3: 磨合的时间，嗯，好，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来交流互动啊。我觉得当这位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留言呢，也如果您也是家庭成员的话，我想呢可以建议呢，这个家里的老人，因为有些老人呢可能对于这个母乳喂养的这种重要性还是没有认识到啊，大家呢可以呢一起交流互动，也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把我们的直播可以转给家里的成员，转给老人，我们一起来共同走进直播间。有问题也欢迎这位不支持母乳喂养的老人可以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互动啊。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0: 我们分别沿上下和左右对称的这个方向，用一般用拇指往两边轻压这个轻压轻牵拉这个乳晕周围的皮肤，慢慢的凹陷的乳头可能慢慢就会凸出来啊。另外呢，也可以用这个乳头的吸引器啊来帮助这个乳头的这个恢复。那如果说实在的，乳头出不来，孩子这个吸不住，那就是只能是用利用乳盾，暂时的这个用乳盾，让孩子来这个吸这个乳汁，也许慢慢日后乳头出来了，孩子就能直接含住这个妈妈的乳头了。
1: 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妈妈就是确实乳汁是分泌不够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些网上就传了啊，喝一些什么所谓的一些汤啊，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样的偏方啊来催乳，这个行吗？
0: 这个正常量的汤啊，其实它能起到一个提供营养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过量的这个汤水，它这个不仅它没有不能够起到这个大量催乳这个作用，那么油腻的这个浓汤呢，进食的过多呢，还有可能造成堵奶的这个情况。另外呢，这个油腻的汤进食太多的话呢，有可能会增高妈妈的血脂啊，增加体重啊。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营养都在妈妈身上了，油脂都在妈妈身上，真正到孩子这乳汁里边的啊，基本上
1: 没
0: 是
1: 多
0: 微
1: 少
0: 乎
1: 了，
0: 其微。对，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奶是，吃出来的。我刚才也说吃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所以说，月排空频繁的这个有效的排空乳房，才是这个促进母乳分泌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1: 那如果说想催奶的话，提高这个乳汁的这个泌乳量，怎么有什么办法吗？
0: 那就是多吃，让孩子多吃多喂，频繁的排空，那么新鲜的乳汁就会频繁的这个分泌。另外，也可以做相应的适当乳房的刺激，比如说，3到5分钟的这个热敷，热敷以后呢，可以做一些适量的这个乳房的按摩，另外，妈妈的这个充足的休息呀，还有妈妈的情绪呢，也对泌乳呢有这个很大的这个作用，充分的睡眠，减少这个焦虑，另外就树立这个哺乳的这个信心，另外就是营养和饮食水分方面，那么也要补充这均衡的营养，比如说妈妈要进食的这个优质蛋白，比如说肉、蛋、奶这些这些蛋白质，另外要正常的进食这个主食啊，蔬菜也要相应的进食，保证营养的充足。那么水分也要相应的补充，因为我们知道乳汁里边大部分都是水分，所以妈妈每天呢至少要补充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啊，这个才能这个保证正常的这个母乳的分泌，促进母乳的分泌。
1: 好，那接下来给我们的一些新手啊宝妈呢介绍介绍，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家里来喂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需要对自己的这个乳房进行一些挤奶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啊，因为太过这个刺激的，可能也受不了，甚至不科学，有没有一些方法，科学的方法？
0: 挤奶的话呢，我们首先呢，挤奶的前提呢，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我们要刚才说了，做一些这乳房的刺激，比如说热敷啊，还有这个乳房的按摩。那么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乳房按摩。乳房按摩的话，其实呢，有很多的手法，但是呢，其实大家不必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手法去
1: 太
0: 这么
1: 教
0: 完
1: 条
0: 美
1: 的，
0: 的，
1: 哎，
0: 对，太
1: 具体，
0: 教条去
1: 对，
0: 做。我们要知道乳腺管的这个分布啊，它是一个放射状，沿乳头方向，像这个乳房的周围一个放射状的
1: 对。
0: 一个分布。那么我们这个乳汁呢，它是从这个放射的管道里边，然后呢，这也往乳头方向汇聚。所以我们揉奶的这个按摩的过程呢，就是轻柔的过程中，逐渐从乳房的边缘向乳
1: 中
0: 头
1: 间，
0: 中心，汇聚，就掌握这个一个原则就可以了。那么揉的时候力度要适中，不要力度太大，容易损伤这个乳腺导管。那么挤奶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乳汁呢，这个汇聚过来以后呢，它会集中在这个乳窦。乳窦呢，它位于乳晕的深部，乳晕皮肤的深部。那么我们挤奶的话，挤的不是乳头，我们挤的是乳晕的深部。所以说我们挤奶的时候呢，两个手一般都是就是拇指和食指相对。分就放在乳晕 周围的这个皮肤，然后往深处轻压、轻挤，啊，一般就能挤出来乳豆里边的乳汁，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含接的时候一定要把乳晕含进去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嗯，这就是简单的乳房按摩，我们叫。

0: 揉奶和挤奶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对，
1: 嗯，是的，嗯，其实呢就是模拟宝宝的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哎，
1: 是
0: 这样
1: 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呢要科学的掌握啊，科学掌握这种啊这个挤奶和按摩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和手段，这样的话呢也会帮助啊妈妈能够啊疏通这个奶管，然后尽快的或者是更好的为孩子来输送奶量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欢迎随时来互动，可以呢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天天新闻广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充分的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来留言。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有些宝妈呢，她会，比如说面临的就是产假之后，这个要上班了，
0: 嗯，
1: 但是呢还要坚持给宝宝喂奶，
0: 嗯，
1: 她可能要提前的把自己的奶啊
0: 挤出来，
1: 要
0: 储存
1: 对
0: 对，
1: 对，这个现在大家也非常关注，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母乳的常温、冷藏、冷冻分别能存多久？是冷藏好还是冷冻好，还是常温保存？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嗯，
0: 首先如果说呀，这个母亲的乳汁，不是特别多，挤出来以后呢，可能，这个很快宝宝就能吃了，
1: 嗯
0: 啊，那我们一般就是常温保存，
1: 常温就行，
0: 四个小时之内，常温20到30度，
1: 嗯
0: 啊，四个小时之内啊把它吃掉。如果母亲的这个乳汁呢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可能这个一两天、两三天的功夫就能吃掉，
1: 嗯，
0: 那我们就冷藏，一般4度以下，冰箱的冷藏室，那么储存不能超过72小时。
1: 嗯，
0: 那如果说母亲的乳汁特别特别多，几天宝宝都吃不完，能够这个保存很长时间，能够这个积累很多，那么我们就要把它冷冻起来，一般在-18度以下，冷冻我们可以保存，但是不能超过3个月，也要把它吃掉。
1: 嗯，
0: 啊，我们在冷冻的时候，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也要做好标记，做好标识，
1: 嗯，
0: 啊，什么哪个日期，什么时间
1: 挤
0: 出来的？对对对对，我们要做到先挤出来的要
1: 先吃，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嗯，
0: 避免时间长了，哎，过期了。
1: 那解冻的时候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吗？
0: 解冻的时候，
1: 嗯，
0: 绝对不能跟我们家里这个冻肉，冻啥，这个微波炉解冻，那绝对是
1: 不
0: 可以，
1: 哦，
0: 不可以。对，我们一般来说呢，要把这个冻奶呢先放在冷藏室，让它自然的这个解冻。
1: 嗯，
0: 解冻完了以后呢，我们再用4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然后呢让它这个隔水温热以后摇晃均匀，
1: 嗯，
0: 就可以这个给宝宝吃了，绝对不能用微波炉加热或者用热水直接煮开，开水煮开，这样的话呢会破坏这个营养物质，
1: 嗯，
0: 另外呢如果局部过热的话呢也有可能造成宝宝的烫伤。
1: 哦，对，
0: 对，
1: 是的。哎呀，这个为宝宝喂养一个孩子有多复杂，当妈妈有多不容易啊。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在群里随时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刚才呢就是那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已经问了很久，我们赶快先回答他一下吧。那位朋友说几岁断奶比较好，他的宝宝现在已经两岁半了。
0: 哦，我们推荐的是自然离乳，
1: 嗯，
0: 自然离乳，但是呢其实两岁半的这个宝宝，其实妈妈的这个乳汁的这个营养物质，
1: 嗯，
0: 已经不能满足孩子了，
1: 没多少了，嗯，
0: 你可以考虑断奶了，
1: 可以考虑，
0: 嗯，可以考虑断奶了，对对，差不多了。
1: 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自然离乳，因为你说孩子尤其到了喂到了2岁多的宝宝，他其实已经就是一种安慰的感觉了，
0: 对，
1: 就是每天得吃一下，
0: 对对对，
1: 但是就像您说的，营养肯定是跟不上了，
0: 嗯，
1: 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加辅食啊，
0: 嗯，
1: 各种的都已经可以正常吃了，但是一旦真正要是断，对于多数的孩子还是有一点不太容易的，所以有些家长就很焦，就是纠结，哦，我什么时候断，早断好还是晚断好，这个有什么原则和方法吗？
0: 这个其实还是因人而异，
1: 嗯，
0: 推荐自然离乳，但是大部分的女性，一个是需要这个工作，一个是这个，哺乳的量啊，
1: 嗯，
0: 也有的已经在孩子1-2岁的时候可能慢慢就已经很少了，有的一工作以后呢就已经很少了，就没什么了，
1: 对，
0: 慢慢孩子也就适应了这个添加辅食以后也就适应了这个吃饭了，
1: 对对，
0: 母乳啊就慢慢就自然就断了，但如果说真的这个奶量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妈妈，孩子2-3岁的话呢，一般的3岁以后也可以考虑断奶了，哎，对孩子应该建立一个这个自己吃饭的这个习惯了。
1: 好的，有一位听众呢发来短信，他说纯母乳6个月以内的宝宝，我们到底要不要额外的喂白开水呢？
0: 纯母乳喂养的孩子不需要喝白开水，
1: 嗯，
0: 因为母乳里边呢80%以上都是水分，
1: 哦，
0: 另外呢6个月以内的这个宝宝他的胃容量其实是非常小的，如果说白开水喂多了啊，那么这个宝宝在 说白了就是灌了一个水饱，他在吃奶，他吃不进去了，也不利于宝宝这个营养的摄入。
1: 嗯。

0: 好的，大家有问题啊，欢迎您呢，还可以继续来交流互动啊。那么是不是通过这个孩子的尿量啊、大便呢、体重的增长，就是能侧面的来判断一下这个母乳是不是充足呢？还是说就单纯靠时长，几个月以后或者是1岁以后，我们就这个有没有判断的手法呢，主任？
1: 是的，通过这个小孩的这个尿量啊、大便的情况以及体重增长呢，我们可以这个侧面的判断我们这个母乳是不是充足，因为孩子吃了多少，我们也不好评估。对，一般来说的话呢，哺乳次数呢，每天呢要达到8次以上。我们刚才说了，有效吸吮8次以上，每次20到30分钟。那么尿量的话呢，刚出生一两天的孩子的话呢，刚就是可能每天的尿量很少，但是一般在5天之后，每次的尿量大概在这个6次以上，六次以上，也就是说每次呢，我们的尿不湿呢，有换6片以上的尿不湿，每个尿不湿沉甸甸的，而且尿色呢是淡黄色、清亮的，尿色不深，那么就提示这个奶量是差不多充足的。那么大便也是这样的。那么足月的新生儿呢，足月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新生儿呢，排便次数大概在2到4次每天。那么出生呢，3到15天，粪便呢就会转黄。那么如果说粪便这个转黄延迟，也是提示一个母乳量的不足。每天的排便次数减少，也是提示这个母乳量的不足。还有就是新生儿的体重，我们小孩刚出生以后呢，体重会略有下降。那么在1到2周以后呢，体重就会逐渐的这个上升，沿着这个我们的生长曲线逐渐的这个在增长。那么体重如果增长的不好，那么也提示一个母乳量的一个不足。
0: 对，好的。哎呀，真的是关于孩子的喂养，需要家长操很多的心啊，同时呢，要掌握一种科学的方式和方法，要不断的去观察孩子的变化啊，包括他的吃喝拉撒，所以都要观察住了啊，他的变化。好，那么有听众呢，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新手的爸妈呀，有时候分不清这个孩子啊，是那个叫攒肚是吧？啊，还是便秘，啊，这个是什么情况？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分吗？该如何去干预呢？我们问问王主任啊，这是儿科的这个专家在这里。
2: 好，就是这个的话，也是我们那个我们新生儿门诊有好多的这种宝宝妈妈过来问的问
0: 哦，
2: 题。
0: 对，
2: 然后就是说，有的我们就是一个母乳喂养，但是我们这个孩子3、4天甚至5、6天都不解大便，那怎么来看这个情况？那一定要看孩子的状态。那比如说孩子吃完奶也不吐奶，肚子也不胀，挺软的。然后同时，他也没有这种异常哭闹难受的一个表现。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他结出来大便，还是那种黄色的、浆浆糊糊的一个大便。那就说明他是一个咱们老百姓话说的一个攒
0: 攒
2: 肚。
0: 肚
2: 哎，其实这个主要就是由于，其实这个孩子他的消化系统非常好，然后他把他这个吃的母乳啊，他全都吸收掉了，所以说他那个食物残渣很少，所以说他就是需要攒几天，哎，他才能有一个这种想排便的感觉。
0: 明白。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看状态，看出来的大便，状态好，大便都是很好的，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要如果是咱们要鉴别这个便秘，那便秘的话就是说孩子就是。它其实它里面有大便，它是排不出来，
0: 明白。
2: 哎，所以说它就肚子难受，就跟咱排不出来便一样，它就总挣歪。然后再一个的话，肚子容易胀，然后回
0: 对。
2: 头也可以咱们大人摸一摸孩子这个肚子，有的他可能肚子里就能摸到那种粪块儿。再一个，他孩子排出来大便就是那种特别干的那种球，然后特别严重的就是那种哎一个一个小黑球或者是那种小黄色的小球，那个就特别干了，而且那个排的时候孩子会很难受，哎呀在那儿一直哭啊，甚至有可能那个有可能出现这种肛门附近的一个黏膜损伤，有点小血丝啊什么，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它整个成条。哎，就是也是一个条，但是那个条表面也是那种跟那个
0: 干的
2: 香肠
0: 哈，
2: 是哎干的。这两种如果是这种大便的状态，说明这是一个便秘，而不是一个攒肚。所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哎，咱们去找专业的那个门诊去看一看，到底便秘什么原因？是这种确实功能性的，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因素？就要进一步的鉴别。
0: 干的不行，孩子拉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吗？
2: 如果要是比如说他就是总是结这种大便，那理论上来讲，其实咱们要从这种饮食上先调一调。哎，就比如说，咱们是不推荐 是喝水的，然后可以让妈妈多喝一点水，让她那个乳汁，比如咱母乳喂养的是吧，乳汁的成分稍微有更好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调节。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给孩子可以进行一下按摩，再有一个的话，就可以一个肛门附近的一个润滑。但是，如果确实不好，咱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比如说高渗透压的一些这个药物啊，或者是我们叫乳果糖啊，或者是一些开塞露，但是前提是咱们把前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做到位了，才建议用这些药物，而且这些药物容易产生依赖性，所以还是小不点的孩子，还是用之前一定咱们咨询过了，除外了其他的因素，再考虑用不用。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等孩子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要锻炼他的一个如厕的一个这个
0: 习惯。
2: 训练，对，要到点儿，然后去蹲，然后这样的话，让他及时的排出大便，来减少这种便秘的这种发生。
0: 好的，还有呢，就是宝宝就是肚子疼那种啊，婴儿的肠绞痛，是吧？是叫肠绞
2: 对，
0: 痛吗？
2: 就，对，
0: 那
2: 是，
0: 他有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个肚子疼吗？
2: 就是咱们就医学上叫肠绞痛，其实它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就是有的，看我们在门诊也是，就是我们孩子一到每天固定的点儿，哎，就玩命哭，啊，就是怎么也安抚不了。你说他那个也不是饿了，然后也不是说那种心情烦躁了，然后就在那儿脸特别通红，攥着手，然后那种身体那种屈屈的，一看就是那种感觉肚子不舒服
0: 不
2: 的那
0: 舒
2: 种
0: 服
2: 表
0: 的，
2: 现。而且你就是正常的，我抱一抱呀，安抚一下。好像也很难缓解，哎，一直哭好长时间，然后那个劲儿感觉才慢慢过去，而且每天是一般就是下午或者是晚上，哎，那个点儿就突然就发作，然后这种情况的话，一般他犯病会比发作的这个时间会比较早，一般得5个月以内，哎，就固定时间点的一种哭闹啊，不易安抚呀，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一般是下午和晚上，那这种情况的话，主要见于什么呀？其实也是一种孩子的，就是不舒服。那不舒服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的就是那种过敏，哎，有的有可能就是肠胀气，然后有的是我们就说他有的孩子就是这种情感的这种神经发育相对来说不够完善，他可能就需要这种安慰，所以说我们大人来怎么办？一个是说，如果你是母乳喂养，咱先调一下这个母亲的饮食，哎，少吃一些寒气就产气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哎，像比如说洋葱啊、卷心菜呀这些的，让你的乳汁的可能营养也是更平衡一些。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本身比如说妈妈或者是父母有这种家族过敏史的，妈妈也开始避食。避的话就是避这些可能导致过敏的食物，它可能你对母体没有什么影响，
0: 对，
2: 但是你吃完之后，可能你的乳汁对孩子有一定的
0: 是的，
2: 相对的一个刺激的可能性，比如像花生啊、牛奶呀，然后牛羊肉、海鲜呀这些的，然后从饮食上先调一调，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孩子如果难受的时候，对孩子进行一下这些抚触，哎，就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按摩一下，顺时针在肚子帮孩子揉一揉，排排气，
0: 是。
2: 然后再一个的话，让孩子改善一下，改变一下姿势，比如说像飞机抱，哎，就搁在你的这个胳膊上，然后这是一个抚慰的，抚慰的时候，孩子的一个肠蠕动比其他的那种体位它是增加的，增加之后它就会往外排气，它肚里气少了，它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再一个的话，可以把孩子这种包裹一下，哎，让他有一个像这种特别舒服，就是那种安全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有的人说可以发一些，比如说，一些固定的、比较枯燥一点的那种就是声音，哎，就让他有一个那种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大部分孩子经过这种状态是能够缓解的，但理论上来讲，这种其实是一个自限性的，一般也是就是不管是从开始到结束，一般是5个月以内。
0: 好的，大一点了，他自己
2: 他
0: 可能
2: 又缓解，
0: 就缓解了。
2: 对，但是咱们就是父母，因为他哭的时候肯定着急，
0: 对，
2: 是吧？把这些帮助孩子那个安抚的一些措
0: 是
2: 施
0: 的。
2: 做一做，
0: 好，那么如果说新生儿出现了像便血呀，还有腹胀、呕吐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便血。
2: 对，它便血的话，就是，咱们首先就是要从内科角度和外科角度两个角度来区分。那便血的话，那首先其实发病率最多的其实就是一个是牛奶蛋白过敏。
0: 哦，蛋白过敏会造成便血。
2: 对，因为它过敏之后，它这个它属于一个就是一个刺激性东西，
0: 明
2: 哎，它
0: 白
2: 就会
0: 了。
2: 产刺激你的肠道黏膜，
0: 哦，
2: 哎，它就会有所损伤。
0: 明白
2: 然后，而且的话，它一般是在这种直肠和结肠这一块儿，所以说它就会出来的大便表面会有一点点血丝，很少。这种一般，这种过敏性的这种直肠结肠炎，它的表面的血是很少的，而且它就容易附着在表面，因为它不是说是上消化道出血混在大便里了，它是说在下消化道有一点点血丝就附着在表面上，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考虑有没有过敏的可能性，啊，再一个的话就是最多见的就是这个，剩其他的外科的如果总是有这种便血，要考虑有没有发育异常，但是那肯定是发病概率是更低一些的。那如果要考虑是这种过敏，一般情况下会有这种家族性的过敏史，哎，比如说孩子的父母呀，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吃东西，比如说爱起疹子，过敏性鼻炎，这些他一般会有这种情况，啊，那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叫诊断型，先，你比如说是纯母乳喂养，妈妈就要避开有可能导致孩子过敏的一些食物，那排在第一位的其实就是一个牛奶，哎，你先把牛奶戒掉，然后这是属于一个，这种我们叫一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这个食物。
0: 妈妈先把牛奶戒掉。
2: 妈妈先把牛奶，
0: 哦，
2: 因为这是纯母乳喂养，
0: 对，
2: 是纯母乳喂养，然后。除了这些之后，还有就我们包括这个动物性蛋白，动物性蛋白除了牛奶、牛羊肉、海鲜，这个也是咱们亚洲人群比较多的，然后动物性蛋白之后就是植物性蛋白，植物性蛋白是什么？花生，哎，因为花生的话，为什么有这个？好多可能看李主任说的，可能喝一些汤，汤里面什么可能会有放一些花生呀、黄豆啊之类的。花生的话是植物性蛋白导致过敏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食物，再其次的话就是部分的水果。就是水果的话，一般就是热带水果，比较多的就是芒果，所以说
0: 妈妈吃不了啥了，
2: 对，
0: 都被排除了，
2: 可以些吃一些猪肉呀这些的，但是把这三大类你先避开，避开之后，然后你可以继续喂，前提是孩子一般状态挺好，只是大便里有点血丝，那一般避开多长时间？至少两周。哎，不能时间太短，太短的话，他可能他孩子的这种修复会有需要一个时间。
0: 对，
2: 那如果避开2到4周之后，孩子整个这个大便里这个血就没有了，孩子生长发育也挺好，然后精神状态也挺好，那就说明你确实就是对这些东西过敏了，这种情况他以后就尽量就避开。然后有的家长我就不死心，那我觉得可能
0: 不甘心，
2: 哎，不甘心，然后那你就再试着再吃一样。吃一样孩子还挺好，那就把这个东西就排除了。你再夹着你原来闭的那个再吃一样，然后也没事儿。但是你要比如说吃着吃着，吃完这个之后孩子又开始有便血了，那你就确定了就是这个，那咱们尽量就避开。但如果要比如说不是纯母乳，然后我就是母乳和奶粉，或者是就是一个纯奶粉喂养，当然咱不推荐奶粉喂养。那这种时候我们除了母乳喂养的避食的这个情况，这个奶粉要注意一下。奶粉的话，咱们除了普通奶粉，还包括了一个深度水解奶粉和氨基酸奶粉。然后深度水解，它就把你那个蛋白质给你打碎，然后氨基酸的话，就把你的整个粒儿全都给你打成那个不需要你自己对它肠子没有任何刺激的一个，可以把那个奶粉先换成那个，之后也是2到4周，看情况。如果要是见好，就说明你的方向是过敏，那可能就需要继续吃这些防过敏的一个奶粉，母亲也继续避食之后，但是他也不一定就一直，可以比如说3到6个月，之后孩子整个这个状态可能越来越好，肠道功能也越来越好，然后他有可能你再慢慢的换回来看行不行，要是行，你可以再转成普通的，如果要不行的话，可能还需要继续往前推。
0: 哎呀，这个过程好复杂。其实我觉得多数家庭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太敢去这样。拿孩子这样不断的去尝试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呢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太紧张和慌张，也不要这个不知所措啊，可以呢去寻求专业的医生啊，可以到我们医院的儿科啊，可以把宝宝的情况呢和医生做一个交流。像刚才王主任呢给的这套方案啊，我们先把这套方案先掌握熟悉了之后，然后呢在家里呢可以呢逐一的去和宝宝进行，其实这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是吧？
2: 对，
0: 适应。好，那么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来交流互动啊。时间已经接近了节目的尾声，另外还有就是乳糖不耐受和牛奶蛋白，刚才咱们说的牛奶蛋白过敏，这个之间 怎么来区分它呢？乳糖不耐受，
2: 咱们刚才说的牛奶单位过敏，主要其实就是一个便血，然后肚子不好受，然后乳糖不耐受，它理论上来讲，它其实就是你的肠道里的消化乳糖的这个酶，有可能是不够，有可能是完全没有，有可能是正在它的活性不太足，我分泌的够，但活性不太足，所以它分不同的一个类型，但是最多见的其实就是这种。我说的这种原发性的，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它日龄比较短，它分泌的这个酶的活性不太够，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再其次的话，其实就是发育性的，就小早产，看我们那儿小早产比较多，它也是它肠道它没发育到那个程度，所以它分泌的那个量是不够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它出现的这个就是你的吃到这个奶粉或者是母乳里面那个乳糖它消化不了，乳糖是一种这种高渗透的一个物质，那它如果消化不了，它就会在你肠道里聚集，然后它就会出现你肚子胀，气儿特别多，同时你排出来的大便一个是比较稀，再一个的话就是酸臭味儿特别浓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种就会出现这种乳糖不耐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咱们一个是可以直接，因为现在也比较方便，可以直接给孩子把尿，就是你吃奶后的2小时的尿，送到不管是你附近哪个医疗机构进行一下化验，我们叫尿半乳糖不耐受，非常简单，然后非常快速就出结果了。如果确实是，那你就可以直接添加乳糖酶就可以了。然后乳糖酶的话，它也有说明，你就多少毫升配多少滴的这个乳糖酶，然后加上之后呢，它也不是说你就我就一直可能要一辈子要用吗？也不一定。咱们说大部分其实它是这种，可能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哎，你加上之后可以看2周左右。哎，加上之后孩子明显见好，肚子也不胀了，然后大便也越来越浆糊的，不是那种稀的了。那你就是可以2周以后试着在它的基础上一点点往下减。你比如说原来加4滴，啊，你可以1周之后加3滴、2滴，然后看行不行。孩子要比如说就耐受了，有可能他就度过了这个过渡的一个阶段，然后你就可以后面再试停。但如果比如说他2周以后你减停不行，再往后延一延也是可以的。
0: 好，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去把孩子的这个状态啊给他调整到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好，那么节目我们进行到这里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在点关注，在给我们的专家点赞。这里面我们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可能在母乳喂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抓紧，像有一些是这种有传染病的啊，比如乙肝啊、丙肝啊，或者是还有结核啊等等这些。这样有感染的这个宝妈，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喂奶，但是不敢喂，甚至是不能喂，是吗？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
2: 咱们现在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可能相对比较多一些的，咱们这个乙肝的话，因为咱们国家现在有政策，所有的也乙肝妈妈分娩的新生儿，咱们都会在一个是12小时之内，把他所有的乙肝疫苗、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叫规范的一个免疫，都已经接种完了。那这种规范接种之后的这个新生儿，他理论上来讲，他的免疫力已经产生了，所以你母乳，我们是大力提倡母乳喂养，不影响孩子，
0: 不影响，
2: 对，你就去放心大胆喂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比较少一些的，比如说像一些梅毒呀，然后如果要是梅毒，也是规范治疗了，孩子生下来之后，然后一般情况也挺好，其实也是可以喂的，但是要这个时候，因为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嘛，要警惕妈妈，比如说有乳头破的。哎，他就是你吸吮的时候，不就相当于把血也吸出来，或者是孩子这个口腔有黏膜破损的，因为他吃奶的时候也就接触了这个，这个时候就暂停，然后等恢复了，妈妈也恢复了，孩子也恢复了，再继续喂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比如说比较更少一些的，比如像艾滋呀这些的，一般像这种咱们是推荐是人工喂养。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妈妈也经过规范治疗，然后孩子也可以的话，也可以纯母乳，但是也是到6个月就 OK 了，但是不允许是混合喂。然后剩下其实咱们临床或者是生活当中更多见的，比如说像妈妈流感了，又发烧又难受，
0: 感冒发烧，
2: 或是最近咱们新冠是吧阳了，又发烧也难受，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的乳汁成分其实是不受影响的，可以喂，但是呢不建议亲自喂。 啊，因为你这样互相贴，哎，就容易传孩子嘛。
0: 嗯、
2: 尤其新生儿免疫也不是特别好，可以吸出来喂。
0: 哦，
2: 哎，等你妈妈的症状好了之后，然后再亲自哺乳。
0: 嗯，哎呀，总是有办法。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能自己喂宝宝，亲自喂宝宝，一定要母乳喂养，对吗？嗯，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啊。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给我们的医生点赞。最后问问我们李楠医生、李楠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多少？是哪天？
1: 我们的门诊时间是每周的周三上午和周五的下午。
0: 周三的上午和周五的下午啊，大家这个准备备孕呐、啊，或者是这个准备待产的宝爸宝妈们，可以呢和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下生产之前的交流啊。那儿科这边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呢？
2: 啊，我是周四下午新生儿随访门诊。
0: 新生儿随访门诊啊，很重要。新生儿的爸爸妈妈可以有任何的问题呢，在周四的下午啊，来到三中心找到王少华医生，李楠医生这边的时间大家也都记好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当然了，这需要我们全社会，需要我们所有人为孩子的健康付出努力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谢谢李主任，谢谢王主任，再见。
3: 书本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啊、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4: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吃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种糯口腔的年种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糯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3: 嗯、
2: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0: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6: 让我想起来呀、啊，顶波峪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啊？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吱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玩意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健圆。
10: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啊，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12: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好，接下来咱就听李耀增李先生 接着上周的一个话茬啊，说两句。
13: 前些日子提到那个和兴村，提到和兴村，我想起这事儿来，就是76、75年嘛，我那个在那个天津市那个棉纺市场啊，技工学校上课，有个同学叫张秋生，张秋生啊，他就住哪呢？和兴村。赶上76年地震时候，正好放暑假呢，学校啊就恨不能了把这个学生啊情况都了解，知道吗？我就负责就找这张秋生，张秋生住哪呢？人家当初告诉我呀，说和兴村湖厂南道。那个我呀现在是始终搞不明白，我也找这个湖厂南道啊，我找不着。他们说呀跟这个和兴村呢离得挺近的。我不知道啊，咱这个听友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土场南道？
12: 好，李耀增李先生问和兴村的土场南道对应今天什么位置？咱知道马场道，不知道土场道啊。哎，说到和兴村了啊，杨世山先生今儿也有点话要说。
14: 天津市在52年建设工人新村，其中有一个五角窑工人新村。这个五角窑工人新村呢，可能是在这个6大片工人新村里头最小的一片。这个工人新村很大一片土地都是当年和兴村的土地。和兴村呢，它怎么建的村，

0: 这个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说过一次，这个河星村呢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小南河的老伙计，那个人叫霍明德，他说他的爷爷还是太爷呀，曾经参与建设这个河星村，是河星村的创始人之一。他们家的土地，他说主要的那一大片地叫小道地，这个小道地啊，离着那个河星村呢比较远了。你费强子河以北，气象台路以西，到这个魏景路这一带吧，据说以前的都是他们家的地，大量的种稻子。这片土地哈，现在看，五角工人新村的那片地呀，特别是工人新村的一段到四段，也就是说，气象台路的以东这一片地方啊，应当都是他们家小道地的范围。这个小道地这片，在建设五角工人新村的时候，占了很少很少的地方。这个小道地哈，直到80年代初。那跟前还有稻地了，也正像刘景路先生说的那个，很奇怪，和平区到了70年代还有这么一片稻地，80年代还有遗存了。其实，占地是租建的，他那占的是比较晚。这里头哈又出来一个问题，在魏景路平山道那边，压根儿就没有过村庄。过去有很多阔人的公馆的花园啊，占了很多，一路往东就到了西楼了，西楼、东楼，什么尖山，再往东走土池、陈塘庄、上下河圈，直到灰墩，这些个地方啊，都有村庄。他们成立的人民公社就叫长青公社。隶属河西区当年的城中村或者是围边子这些个村庄，唯独没有一个叫和平之路的那么一个村儿，或者叫生产大队。但是长青公社里头有一个和平之路，就叫和平之路，就说这四个字儿。现在哈，我突然就明白了，因为啊，再早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平山道紫金山路，就是八里台那个聂公桥那跟前儿，是没有村庄的。就想起来啊，这个和平之路，就应当是和平区和兴村那一带的农业户成立的生产大队。到60、70年代，特别是到80年代，还有和平之路的这个名称了。这个和平之路啊，我现在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向广大的听友请教，是不是就是因为和平区它打压根儿就没有农业方面的建制，所以它没有人民公社一级的组织，而和兴村那个地方呢，农业一直保持到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还有残留的稻地了，那归哪管理呢？它一定有个归口的问题啊，就把它托管到河西区的农业机构，就是长青公社。小稻地那片好像是归叫新兴南里，是河兴村以后衍生出来的那么一个片儿，叫新兴南里，管辖那个小稻地那一块。但是他没有上头没有农业口啊，就托管到河西区的长青公社，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想请教于广大的听友老师，你看这个河兴村啊，它准确的位置啊，就是在电台道通到气象台路，过去在气象台路的东面，那就有一个村子，我曾经看见过。80年代初的时候，我到那边去啊，那就是一个村子，什么河兴村，一条胡同、二条胡同、三条胡同，再往南 什么新兴南里一条到几条，看不出来是农村，但是在它的南边有很大的一片地，当然是租界的就被占了，建了工厂，建了住宅，就是蛇口道医科大学南边那一大片，直到80年代还有道地农村模样的残存了。
1: 好，杨先生，他这个主要问啊，请教大家和兴村的土地跟这个长青公社里的和平之路有什么关联？啊，小道地儿，就是小成都道那块儿吧？啊，是不是就是和兴村的地？啊，这个请教大家啊，参与节目您联系我，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反正就是咱任何话题啊，能接上两句的，老听友们都不会让他轻易的掉地上，是吧？我们老听友当中，我最熟悉一下就能想到的和兴村人，就是王凤鸣先生。我估摸着他今儿得来一段，哎，果不其然呢。
2: 杨石山老先生讲了和兴村，我深有感触。和兴村在什么位置呢？它的北面是和平区营口道与气象台路交口，它的南面是原来的中天电器厂后门，现在的蛇口道，北面有幸福里，有共和里，有天德西里，南边有和兴村大街、新万庆里、新兴南里1到6条，这一部分里巷组成了和兴村。和兴村解放前，大部分都是从河北省沧县、清县、大城县、文安县和山东一部分县逃荒要饭来的。他们来到和兴村后，从事的职业大部分都是蹬三轮、做泥瓦匠，有少部分人养马车，生活比较贫穷。我是1950年生在和兴村，长在和兴村，解放以后，这一带的居民生活才有了改善，逐步的将部分窝棚改造成了房屋，孩子们也上得起学了。当时建了小学校，叫和平区二小，后改为和兴村小学。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错，老师的素质也特别高。解放前，和兴村没有趁钱的富人，也没有大宅门，解放后才有了发展，有了副食店、粮店、早点铺，还有几家私企的糖果店，一个是万庆里的店壳，另一个是西兴南里的蒸箱。和兴村大街也有了食杂店、一间豆腐坊，娱乐场所和兴村基本没有。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啊，基本上啊，都是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校园呢看露天电影，夏天呢，就到南边的稻田里边钓蛤蟆、钓老鹤。后来小稻地儿啊，1965年后啊，改成荷花池了。和兴村没有什么名人，70年代才出了俩名人，一个是我小学同学的哥哥张冠文，担任过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另一位是我的亲戚王德玉，担任过体育局的副局长。和兴村现在是没有了，但是它的名字，858公交车、862公交车、908公交车还保留着。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在西康路的西边，盛京银行的对面，这个站牌叫和兴村。我时常见到我的小学同学，还有发小，还有老人，我都跟他们讲，话说天津卫这个节目不错，我说你们有机会也可以讲讲和兴村的发展史。他们一听说，嗨，那个穷地方有什么可讲的。哎，前两年我记得有两位先生80多岁了，讲得不错。和兴村一些事儿啊，我也知道的啊，就这些。
1: 大致范围给勾勒了哈。因为这个和兴村呢，我看它消失，就是说被改造的 比较晚，所以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区域的变迁还都历历在目。王先生说了，想让发小也聊聊，人家还不屑于聊，那个穷地儿。你看，那咱接着听，不是和兴村的人哈，陈富贵陈先生说两句。
3: 我不住在和兴村，但是我的大姨住在和兴村。我十岁左右的时候，也就是53年期间，我就到我大姨家。你提到这个小岛地儿，就是现在的新兴电影院和电子仪器厂附近那一块空道地，我是去那儿放羊，那叫小岛地儿。具体到和兴村的方位，它北起新兴路，西起气象台路，东西就是小城路道。它的南边就是现在的你说的小岛地儿北边一条小道。这个房前附近的面积就是和兴村的老村址和后来的有一部分扩建的平房。我小时候经常往那儿去，那地方人呢就是也说的都是天津地方话，不是别的地方，因为他守着市区比较近。哎，那个地方开始就是指着那片道地，再往南走过道地就是一条河，河过去以后就是五角二大街，所以这个方位呢它都是以那块道地为生的。接着是我知道的和兴村和小道地儿。
1: 哎，小道地儿，新兴电影院那儿哈。但是呢，杨世山先生，我回想啊，他昨天人家问的是什么呢？这个小道地儿是不是属于和兴村的地？陈富贵先生刚刚那意思呢，应该是说这附近的人呢，都以这个小道地儿种粮食为生啊。好，咱再听啊，孙天祥先生说，孙先生三句话不离本行，聊着聊着就跟这个电力输送，关联上了。
4: 昨天有话友提到了这个小道地儿这个故事哈，我的印象这块地是属于这个八里台大队呀，还是和兴村大队呀？我已经不是特别准确了，好像还是应该属于和兴村的。它这块地呢是开发最晚的一块地了，可以说是城中村里边的小道地儿。原来和兴村呢是过了西康路、新兴路、南福房啊，和兴村这一片基本上都是这个庄稼。大概是到了上世纪的50年代末吧，天津医学院从甘肃路安贞道这个地方扩建搬家，搬到了这个气象台路这现在这个院址。这个时候新兴路以南才正式的纳入城市开发的计划，可以说医学院呢占据了这一片大量的土地。医学院建起来搬过去以后呢，其实还有一块，还有两块地还闲置着了。一个是医学院的南门外边有两个水坑，这两个水坑呢应该是这个八里台大队的养鱼池，后来逐步的就成了垃圾场了。附近的一些个工业啊，像什么自行车链条厂啊，倒垃圾的时候那个废料全往里头，结果把这个坑也都污染了。大概到了60年代中后期吧，这个坑基本上逐步的填平了，那个鱼也就养不了了。这是这块，但是唯独的这个小道地儿这一块还没有开发出来，还是种的水稻。这一块呢本来一直到了河边全都是稻地儿，后来呢因为天津电子仪器厂建厂征用土地划出去了一大块。再早一点的时候，那就是成都道小成都道的开发建了一片房子的时候，那一片又都这个成了居民区了。再后来成都道小学和成都道中学逐步的把这片子就没有了，就剩了这个残存的这么一个小道地，后来大家说的这个小道地这么一块地方了。在这个位置里头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但是多不为人知，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它名字很有意思啊。在电子仪器厂的对过，就这个楼群当中的靠马路这一面，有一个黄色的小楼， 这个小楼上的印的这个写的什么字呢？挺大的字啊，叫煤球灰实验楼。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楼是干什么用的。这是小道地儿靠电子仪器厂那边有这么一个情况。再往那边，当然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吴家窑卫生院了，是吧？那时都是这一块地开发出来的。小道地儿这一块呢，因为我们有条线路是从这里走的。从南京路变电站经过四平道，然后到了这个南孚房子，然后和兴村穿过小道地儿，一直奔通楼那个方向走了。我们这条线路35线路呢，一直占用了好长时间，因为这条线路成都道小学和成都道中学的这个校园的建设都受到了好大的影响。到了80年代吧，这条线路入地了以后，就换来了这一片的这个成片的开发，就这个土地就完全就利用起来了。再说这个天津医学院这块地呢，本来是什么也没有，就是天津电台那几个小楼。打有了天津医学院了，这个建起来以后，整个带动这一片城市建设就开发起来了，把这个气象台路呢也由过去的土路逐步改造成了石子路，再后来呢形成了柏油路了。过去呢，齐鲁汽车呢，新兴路口上就打住了，齐鲁也就不往前走了，因为那边就没有路了。后来呢，改线了以后呢，35路就过来了，一直就通过去了。再说呢，就是八里台大队的这个水域面积，我感觉呢，八里台大队存在的大概是到80年代吧，把它农业的人口呢，全为改成了非农人口了，就城市人口了。他们也是跟着吃这个吃商品粮了，那些个渔船呢、渔业队呢也就没有了，那几个坑也就没有了。但是八里屯大队跟和兴村大队是两个，这是两个村子。我的印象，八里屯大队或者叫八里屯村，它在这个现在立交桥那个位置。这个村子呢，有一部分人呢是进了我们行业的。为什么进了我们这个行业了呢？是因为当时西郊建电厂的时候啊，征用了西郊的土地，那么必须带一部分人口的这个变性。八里屯这个村有一部分人就进了西郊电厂了。八里屯这个村子，它确实是有个台子，因为整个天津地势低洼嘛，它都是把村子建在比较高一点的，防止这个水患。到了建立交桥的时候，那个八里屯这个村子那个高台还有呢，是因为建八里屯立交桥，把这个台子基本上就铲平了。至于这个医学院南门的那两个坑，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还是医学院实验品的留置地或者叫垃圾处理厂。那时候我们在那附近上学路过的时候，经常看到那个坑里面有那个他们做生物实验仪器的东西。那时候也不太讲究什么合理的处置吧。工业垃圾也往那儿倒，那坑里倒，医学院的那些个实验的废弃物也往那儿倒，那样弄在那个坑啊，臭气熏天。慢慢逐步的，医学院呢把那个南坑呢就都填满了，建起围墙来了，就是现在的他那个附属口腔医院那个位置，就这么那一片基本上面貌就全改观了。再加上那几个学校也都建起来了，居民区也建起来了，商业网点也起来了。整个那一片呢，就整个繁荣起来了。
1: 孙天祥孙先生，他为什么对这片熟呢？因为我记得啊，他好像是这块上的中学，是成都道中学吧？是不是在这片？所以学生时代经常到这一带玩嘛。小道地儿呢，孙先生觉得是属于和兴村的土地，也说不好啊，可能是和兴村的。另外，那个和平之路大队呢，也许就是八里台大队。好，咱接着听啊，王江荣王先生怎么说。
5: 50-60年代，这个成都道啊，由这个羌子河边上这个成都道桥至西康路，这个大念吧直，就再往后就没有正式道路了。后来一段时间呢，才开辟了这个成都道的延长线，称之为小成都道，它就一直呢到吴家窑的2号路呢为止，形成了个丁字路口。因为那时候啊，建设了许多的工人新村。你看吴家窑金村，新建里等等这个工人的居民区，为了配套的啊，给建设了许多这个，你像学校啊、早点部啊、 哎，土产杂品店啊，小百货店啊，就老百姓叫做小县店啊等等，就方便了这片

0: 再说这个城松的村子，这个核心村，它在哪儿呢？它就在这个通安道啊以北那大片。那个解放初期啊，这个许多这个外来人员呢，在此啊用一些个乱砖乱瓦呀、半头砖呢，搭建的简陋的房屋，暂时呢啊作为栖身之地。那个在地震之前呢，虽然说经过了多年的这个翻修加固，甚至落地重建。但是从整个这个布局来看呢，依然留有旧时这个杂乱无章的这个痕迹。您看，从通安道以北之后，啊，后来才修的什么蛇口道啊，还有沙市道、宜昌道这个延长线，就这一大片一直呢，到营口道与气象台路交口这个地方，那有一座叫做冷轧代钢厂，就这大片地方呢，称之为核心村。如今的核心村呢是旧貌换新颜，但是旧时的名称呢依然保留至今。
1: 好，王江荣王先生刚明确说到啊，这个小道地儿啊，他觉得是归属于和平之路生产队，不是核心村的地。好，咱接着听啊，核心村人于宝贵先生。
2: 原先核心村那哈是一个大高台，核心村街里头还有一个核心村小学了。我们呢都在那上学，要是下雨的话啊，我们住在魏经里五幺的八段、九段、十段、十一段，我们在它的下头，是住在魏经里。如果要是上学校啊，下雨去不了，那个一个大学那道上全是水，我们旁边不有一个学道地儿吗？学道地儿有一个高碾子，老宽碾子，一直通到核心村那个大道上，我们从那儿再奔核心村小学去。那是我们住在那个八段、九段、十段、十一段，再加魏经里那一块，挖哪里坑垫的呢？一个大学有俩大坑，听说是啊，拿轱辘马怎么拿轱辘马垫过来的？所以呢，这开始就形成了嘛，八段、九段、十段、十一段，四号路再往下头有一个通安道。通安道那在过去那是个大碾子，大碾那有个几十户，还有那嘛呢，全都小道地儿的，那是哪个呢？那是个和平之路大队的小道地儿。和平之路啊，属于是南郊，坐落在天台这儿了。和平之路大队，所以他的地就在我们门口嘛，我们就是特别清楚。我们去的时候，搬来去的时候。还是种农地了，是回来之后种的小稻地儿。
1: 哦，还种过藕，种藕啊，天津人叫藕啊，后来才种的稻子，水稻。于先生啊，于宝贵先生肯定的说，小稻地儿就是和平之路大队的地，不是核心村的。其实这就牵涉到啊，核心村早期的住户他们都以什么为生了。啊，如果是最初都是逃难来的难民，在这儿，搭个窝棚啊，就定居了，类似钱德庄啊那种人员构成的话，那确实他们没什么土地，是吧？哎，就是打八叉呗，哈哈。哎，至于说这个小道地儿呢，是和平之路大队，这个和平之路大队又是哪儿的队呢？啊，哎，这也是昨天杨世山先生提出的一个小疑问吧？刘志强刘先生，哎，给补充几句。
3: 提出一个和平之路。根据我的这个记忆啊，和平之路啊，实际上就是八里台大队的名称。成立长期公社之前呢，他这个村里边本身自己就叫八里台大队。他这个长期公社包括河西区与这个京津交界，就靠河西这一侧的一些村落吧。东边呢，从哪起呢？沙河圈、陈塘庄、土车、杨庄子、挂甲寺，到东楼、西楼，顺这个卫理道、五角二大街，就一直到这个卫经路，到八里台那儿了。你看他这个原来啊，长兴公社最东头的那个沙河圈那个地方，那个大队呢，他叫嘛呢？叫襄阳大队。东楼那边来讲呢，他那个大队呢叫东方红，西楼呢有个大队呢。叫满天红，哎，他这个。

0: 和平之路，什么这个东方红，还有什么满天红，还有什么是说咸阳大队，另外其他那些个庄子，他有没有别上我就不清楚了。就现在的那个天塔湖，就是那片水啊，那就是原来和平之路的一个养鱼坑。它这个和平之路，它就是一个八里台一个大队的那么一个名字，它倒不是说你跟和兴村倒没有什么联系。我说这个记得也不一定对，就是我还记为嘛呢？我们呢这个行业跟这一东一西这俩大队啊，它有个交道。就原来我说和平之路就是没建天塔之前，那不是一个养鱼坑吗？养鱼坑那是冰窖呢，正好就从那里打冰，所以跟他们的有点那么联系。这个下边这个咸阳大队呢，也是那啥来讲，这河西区的范围啊，它是划到哪儿呢？划到这个现在叫复兴河吧，复兴河以东呢，划为南郊了。就是根据我回忆吧，对，也不一定准确。有更清楚的，也让大伙儿再讲一讲。
1: 好，咱下面接着听啊，其他老听友怎么讲？先说这个长青公社吧。长青公社，同样来自老西楼的，也姓杨，杨连兴老先生，说说他的了解。
2: 在解放初期的时候，咱们河西的各个村儿啊，相继建立了这个像互助组啊、合作社。应该在1958年大跃进前后就成立了人民公社，起初叫东方红人民公社，我们西楼大队呢叫满天红大队，后来就改成长青公社和西楼大队。这个长青公社啊，我回忆了一下，有11个大队。这11大队呢，包括西楼、东楼、挂甲寺、杨庄子、向阳、上河圈、下河圈、灰豆、尖山和黑牛城，还有和平之路，这11个大队，都是以咱们种蔬菜为主，供咱们市民的这个生活。各大队的土地呢，基本都在这个所在地的周边，但也不太一样。你像我们西楼大队吧，我们大队部就在这个西楼侯街上，就现在呢，就是那个西楼侯街有供热站，对过这老煤气站的旁边有个二层小楼，原来那院里头是我们大队部。地呢，基本上在黑牛城两侧，就是那个银河广场靠那个方向，黑牛城两侧加上那个护城河吧，现在叫复兴河，现在护城河的南边那块地。东楼的地啊，基本也是在那边那片。向阳啊和这个上河圈、下河圈的三个大队的地址啊，应该在这个大沽路往那个惠东那方向走，复兴门桥到怡景道这个以南，加上这个洞庭路以东这个地区，以东到了13中啊，过去的老的轻工业学院，现在叫科技大学这个周边，向南一直到这个怡景道过了工业区。但是没过那个马钢厂那块儿，过了马钢厂，过去老地方那是双林农场的。惠州大队呢，就在陈塘庄大沽路以北左侧，现在就是过去老造纸总厂柳林疗养院那一溜，就在那儿。杨庄子大队呢，就是菜地基本就现在这个土城那个叫古海道，古海道现在的古海道和南北大街那一片儿。尖山大队的，就是现在的大概其位置呢，就在平江道，咱们银河广场或者平江道，再往南走，就跟我们大队的地就接上了。过去尖山公园是个大坑，坑的这个南边和东和西边呢，都是地，有坑。和平之路大队的那个应该在黑牛城道、友谊路和紫金山路以北这个地区，就现在这个。就黑这友谊路两侧嘛，过去友谊路没打通，就是它没有路，有黑牛城啊，道路了，再往头走，可能友谊路不通。总的来说就是，和平之路大队的，它这个位置基本就在西园西里小区那一片。这个时间长了，这城区的变化太大，位置上找的不太准。总的来说，长青公社的11大队就是大范围，就是咱们以咱泾河 泾河为界，就我们门口西楼的为界，北起这个泾河南道外环线，东边到哪到那个柳林啊惠都，西边到紫金线路，这种大部范围就是我们长青公社这个11个大队的基本情况，也许说的不太清楚，大概其就是这个位置。
1: 那么刘之才刘老师也是这两天看见我这个视频号的作品了，哎，感兴趣，因为刘之才刘老师啊，他呀对这个河兴村的小道地儿啊是非常的熟悉，也很有感情，咱听听他怎么说。
3: 有的听友啊提到这个小道地儿跟这个长青公社的关系，因为我跟这个京丹区啊有很多渊源啊，对那儿情况呢也比较熟，跟一些老同志啊请教过关于这个小道地儿怎么会跟长青公社有关系。了解情况是这样啊，当时啊这个小道地儿啊确实是南郊区长青公社和平之路生产大队的那么一块地，这块地呢南边啊是到这个电子仪器厂的墙外头，北边呢就到和兴村大街的南头，现在那个道叫蛇口路，蛇口路的南边呢有当时中天电机厂啊盖的那新中里，东边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这个气象台路，反正那条路啊东边是小道地儿，西边呢就是医科大学啊，当时也叫医科大学，在文革前是吧，后来不知道怎么改成这个医学院，后来又更名为医科大学。医科大学对面隔着这个小道地儿那条路是叫吴家窑二号路吗，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再往那边走呢就是原先的成都道小学是吧，成都道小学的前身呢可能跟咱们节目里头以前提过的那个国航小学啊还有关系啊。我呢听这个京丹区的一些老先生老同志说，他说这个当时啊这个和平之路生产大队啊工业人口就比较多，就是吃商品粮的人呢比较多，在城市工作的，因为他在这个城乡结合部嘛，那他在这儿有这么一块飞地，后来由于这个城市建设等等啊，后来这块地啊就不作为农业用地了。以前呢这儿呢主要是种这个水稻，但是呢这个水稻它是跟小麦它穿插的种植的，但是后来呢也种过这个藕，种过藕，所以呢也有人跟那个地方叫荷花坑啊荷花池是吧，那时候呢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一个乐园，夏天什么的这个钓老鹤呀、是吧，捞鱼虫子，那里头还有好多那个小的那个小鱼，有一种鱼现在不常见了叫布鱼，有点跟罗非鱼差不多，个儿不大，冬天呢那还可以滑冰。
4: 您知道和平之路大队它的人员构成里面有和兴村的人吗？
3: 没有，和兴村严格的说就没有在小道地儿那儿种地人。有一年我爷爷从山东来，吃完晚饭呢让我陪着转转，当时我住那个山小学对过这儿，我陪着我爷爷就到那个哪儿来了，就到这个医科大学正门那边，那时候我忘了是种稻地还是种荷花了，我陪我爷爷转了，哎，这时候有一个老大爷，岁数跟我爷爷差不多，这个人啊我认识，这人姓王，他是河北不是大城就是文安县的人，他呢跟我爷爷是同龄人，看见我爷爷之后他说是二爷吗，喊这么一个，哎，我爷一看，哎，就这上去就跟他握手，一块站着说了会儿话，后来又往回走，他陪着我爷爷。后来我就问我爷爷分手以后，我说他那么大岁数，他怎么跟您叫二爷呢？我爷爷说，他当盐巡在咱们县里头，就是盐井，就缉私的。这个人是住和兴村的北头，快到营口道西口了。这个人
0: 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他在那个小道地儿那儿，那是他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他不在小道地儿，不在那周围住，周围没有农民住，没有听说有在那边种地，就在河营村住的。因为我对河营村特别熟，不是一般的熟。
3: 这个实际上在我印象中啊，这河营村呢，第一它不老，第二呢，它好像这个边界呀、范围啊、这个四至啊，有点模糊，是吧？有点模糊。最清晰的有一条河营村大街，它跟这个气象台路啊并行的，应该说，这个河营村大街呢，现在好像没了。河营村大街原先呢，南端，就顶到小道地儿吧，就说新中里那块儿蛇口路，北边到哪儿呢？到营口到西口，那个地方啊，有冷轧带钢厂啊，还有一个冷气机厂，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人们习惯把它叫大念，等于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一条街。这条街叫河营村大街，但是不是太宽，它是当时河营村的一条主要街道。那个街的中部啊，有一些商业设施，其中呢，在大街的西边，有当时的新兴街派出所、新兴街街道办事处，有一个苗圃，这是西边。往东边去，大街东边也有一些工厂，比如说有一个木材厂，还有一个锯末厂，另外呢还有一个建筑仪器厂，还有一个自行车安座厂。这安座厂的前身呢是一个油厂，可我不知道是做什么油的，叫立宗油厂，这么一个地方。我的印象中啊，上小学的时候听一个学生家长、同学的家长啊，忆苦思甜，就讲这个他们家生活比较。我记得好像是民国28年闹大水以后啊，就到天津来的。那时候呢，生活没有着落。当时呢，这个河营村有些地方呢，就是属于搭起来的临时建筑，但是在这之前呢，就有人住。有句老话，原先那个高景云高先生说过：“电网里，电网外。”是吧？这个他在电网外，等于是，我们这同学的家长啊，他姓郑啊，他就说啊，在这个万德庄那边有一个警察所，警察所啊有一个警长姓何，这个姓何的警长啊，有一次就来到河营村这个地方，他呢，就在几间那个新盖的房子的墙上，其中一间的墙上呢。他写了这么个地名，用一把笤帚，就咱扫地那笤帚，破笤帚，那苗很短了。他在一个桶里头蘸上石灰浆，他在墙上写了三个字：河行村。他说这河行村呢是这么得名的。这件事儿我记得错不了，但是呢，是叫万德庄警察所啊，还是叫这个什么警察所，我记不清楚了。警察所那方位。应该是那个方位，
0: 就河营村大街在那块住的人，基本上在当时就是说40岁往上的人吧，几乎没有讲天津方言和普通话的，几乎都是河北方言，是沧州的还是山东的听不太出来，就说这些人都是移民。还有一个就是啊，在河营村大街两侧有好多单位占去了好多地方，你像有一个煤厂，特别大的一个煤厂，就是占地面积都特别大，说明原先是空地。另外呢，它还有三个大的职工宿舍，有两个自来水宿舍，还有一个钢厂的，就说它有那么多空地可占，是吧？也没听说过河营村的这个居民有在当地，就是河营村边上什么种地的什么的，没有。
3: 这个河营村呢，其实呢，这个地方有人说是这个贫民窟啊，什么比较什么的，过去有这种说法，其实呢也不尽然。这里头有好多人啊，显然是解放前呢逃荒来的，什么从这个四乡，这个主要是南乡吧，南乡和这个西乡，我觉得像这个。比方说静海啊、青县啊、大城啊、文安啊、任丘啊， 沧县从这边搬过来的人，搬过来人为什么搬过来呢？

0: 主要是民国28年闹大水逃荒出来的，还有呢是后来土改出来的人，所以应该说呢，他成气候不是太早，这个人的口音呢都是那边的口音，有人说那个贫民窟都是大杂院，他不是，有的呢这一个院住四五家，但是呢也有很多小院高墙，是吧？地方很小，房子盖得挺好，但是那个院子比较窄，还有的大院子特别大。我有一个跟我做同辈的同学，他们家那院子就特别大，那院子里头呢，他们家开过车厂，院子里有好多练武用的器械，像举的那个盾子、石锁呀，这类的都有。也有一些后来在文革期间受冲击的家庭。另外，过去那地方呢，也有那个混混这类的人，是吧？我听一个人跟我说，他说和平村那地方了不得，过去有36友。我就拉拉杂杂的说这点吧。
1: 刘知才刘先生说的挺细致啊，也挺好。我给总结一下：首先，小道地儿属于长青公社和平之路大队的地；其次，这个和平之路大队应该没有和兴村的人，啊，跟和兴村没啥太大关联，啊，再者，和兴村呢也不是一个老村子，大部分的居民都是民国时期因水灾逃难而来定居落户。啊，那儿的老居民几乎都操着一口的山东啊、河北那边的口音，可能当时都没有个村名啊。至于说怎么来和兴村这个名字，刘先生记得他听过啊，小时候一个家长、一个学生家长忆苦思甜的讲到这么个细节：海光寺万德庄那边有个警察，他姓何，过来有点代管这一片零散居民区的意思。他姓何，他给起了名，还在墙上写着。和兴村，这姑且算说法啊，咱也许别的听友明天还能提供从其他史料上找到的内容哈，咱就是口述史跟文字史料穿插相互佐证啊。说到和兴村呢，看意思啊，这跟和平之路大队、长青公社这个和平之路大队没啥关系是吧？关于和平之路这个特别名称的农业大队，它到底那么回事儿？还有那个小稻地儿，据说后期归他们了，是吧？这都怎么个由来？李月成先生查到一些信息。
2: 关于这个小稻地这块地儿呢，其实，在日伪时期呢，这个五甲窑就有好几块稻地被日本人所经营，所以说小稻地这块地往前倒，可能日伪时期它是日本人经营，但是日本人经营，但是里边干活的人应该是和兴村一带的人，或者是五甲窑村一带的人。这个另外和平之路大队的这个事儿，应该是在50年代，当时的名字应该叫和平之路农业社。长青公社的诞生晚于和平之路大队。我呢偶然找到一篇文章，这个作者呢60年代参加四清，他和他的队员四清队员就进驻了和平支队生产队，时间是1965年10月25号，地址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坪山道和平里。他写道，这个大队不足200户人家，绝大多数为城市户口，经济条件得天独厚，土地面积大约稻田1000亩，原田500亩，淤池500亩，藕田200亩，设有稻田、原田、育藕、副业、运输5个小队，年收入较为可观，公共积累达60万元。和平之路大队还给大家，就给社员呢，盖了100多间宿舍，条件相当好，甚至说非常富有。
1: 您看，这虽然他没有自己的地，就算散户吧，啊，散户给集中起来成立这么一个农业大队，他没有祖祖辈辈传的那种土地，但是人家干得不赖，很富裕。确实，吴如周先生也听说过。
3: 我对和平之路呢也有所了解。我们这有2个小姑奶奶呢，都嫁到和平之路村了。改革开放后呢，他们拆迁完事儿呢，有一个老韩家的一个表姐夫啊，那还搬到我们这儿了，跟我住一个楼。他跟我说到嘛呢，这个 和平子路呢，过去没有村儿，都是和平区跟这个河西区的闲散人，都是解放后的都无业人们呢。国家呢组织起来呢，成了一个和平子路大队，这个生产队地块是哪儿呢？都是河西区这块的城中村的闲散地，包括几个鱼塘，他们地块呢都在友谊南路两边儿，跟这个季庄子的东南边儿，就是现在梅江一区那会儿，有他们地也有鱼坑。他们的队部在哪儿呢？在铜楼。早晨起来呢，都到队部去派活，派完活呢，在那拿着农具，都到各块地里呢，都去干活去了。这块人呢，他们呢没有家族观念，都是南来北往五湖四海的人们呢，都聚到一起了。种的蔬菜呢也特别畅销，后来他们又跑运输，买了好多这个大牌车，给陈塘庄货场啊，在那哈呢拉活，那活呢也相当肥了。后来又置了2辆汽车，这一小村呢可是富得流油了。那时候生产队1两毛钱一分了不得了，一天10多分，他们这村一分都15毛钱。一个月就得1、200块钱，富得流油啊！后来他们又在哪哈呢？在天塔的西边，魏璎珞的边上呢，他们地里呢又建了一个城中村，都小二楼，人们都搬到那里去了。这80年代呀、啊，国家呢建铁原北居民区，被李喜庄的地呢都给归为国有了。李喜庄的这个村的人们呢。都化成肥农业呢，国家给成立一个棉纺七厂，都当工人去了。李喜庄这个小村呢就没有了，又被和平子路这个村呢地呢也都国家收回了，建了一个自行车零件五厂。这厂长呢也是他是村的，等于是和平子路的书记，他是厂长啊，这个姓吴。后来呢，城中村这块地呢让鲁能集团呢。房地产开发了，从此以后呢，和平子路这个村呢也就没有了。
1: 哦，我还真是有印象，在天塔那块儿，就是鲁能城后来也有小二楼那一片，是吧？哦，那是和平之路大队的。好了，基本上这个情况弄得比较清楚啊，就是为什么叫和平之路大队，这个名儿怎么给起的也不是啊，嘛含义呢？和平之路。哎，当然，这个跟八里台大队咱弄清楚了也没什么关系啊，不是一码事。挂上了八里台了，是吧？好，王江荣王先生也接着说两句。
4: 近日呢，聊到这个小稻地儿与和兴村的话题，捎带呢说起了这个八里台儿。其实这个八里台儿这个村落呀，在解放初期啊，这个农业合作化时候呢，它是归属于啊，当年叫西郊区西营门乡。这个村落呀，主要是在八里台这个十字路口啊西南的一侧。纵贯线还没有建设之前，这个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有一处这个3、4米高的台子，上面有这个民居，村民们呢就在这个高台上啊，每天夏天时候吧，就在这个上面摆上桌子啊，边用餐呢边欣赏街景。八里台村啊，它多为养鱼池，有很少一部分那个农田。您看，在这个就是原来这个国防体育场、这个富康路游泳馆、这现代泰达会馆、网球馆，这个前面呢，有一片小稻地。还有呢，村里边在这个张家花园啊里边也有一片稻地。这个每逢的秋收之际啊，村里这个高音喇叭就传出来了。社员们请注意，社员们请注意，带好工具，收稻子啊！因为该村啊农田有限，他这个许多呢都为农业户啊，但是呢也按照城市计划呢，这个供应这个生活用品。您看，在八里台这个西北角处啊，设有粮店啊、副食店、糕点店，还有这些个黑白铁修理等等的。村民们呢，也是凭这票证啊，购粮食啊，购副食品呐、等等的。 那时候啊，八里

0: 边啊，向西啊，一到富康路桥，往西南望去啊，就是一片的波光潋滟呐，这养鱼池。隔着这个养鱼池呢，即可看到了水上公园的东门。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呀，这个八里滩村的这个土地呢就被征用了。为此呢，有些个村民呢就转为工业户，当了工人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呀，水上公园啊是人们那个纳凉消夏的一个绝佳去处。人们呢可以啊在六里滩，在泾河这个码头上，撑这个小舢板式的小船，这一个船上也就坐这么10来个人，沿着这个泾河呀南行，从八里滩这个十字路口的底下呢，转向西南，到了聂公桥，继续向西南行至这个水上公园这个东门，这里边的码头就上岸了。走不多远呢，就到了这个当时由毛族啊搭建的长廊。你看湖水啊平如镜，游船呢荡漾其中。哎，一个字啊，美字了得。这个说到这个村落的这个历史啊，问当地这些个老人们，他讲，他说看一个村落呀，历史久不久，看看他有没有老坟，都是带着老坟排列其间，可见这个村子的历史是否久远。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日前，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空手道比赛落下了帷幕。22支代表队260名运动员，从大学生组到 U8 组，从个人型到团体组手，这场四年一届的全市最高水平赛事，大家都一展身手。空手道其实是起源于中国武术，讲究的是礼始礼终，一招一式之间既有刚猛的力量，也有柔和的控制。很多人以为这只是银幕上的格斗技艺，但是在我们天津呢，它正是在越来越多的社区和道馆成为全民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选择。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两家参赛代表的负责人和他们的队员走到直播间，他们当中呢，有深耕空手道培训的资深教练，也有世运会赛场的年轻选手。四年一届的世运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训练场上的汗水换来了怎样的成长？空手道在天津的群众基础又是怎样？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我们欢迎天津霍元甲学校空手道队的教练唐佳佳，欢迎唐教练。
2: 各位大家好，我是那个天津霍元甲学校空手道队教练员唐佳佳。
1: 唐教练带着自己的队员啊，一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天津霍元甲学校的学生，我叫刘天宝。
1: 你是

0: 专门练习空手道项目的是吗？
1: 没错。
0: 哦，好，还有一支队伍啊，是来自我们天津市静海区北师大实验学校的体育老师耿科啊，欢迎耿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静海区北师大实验学校的体育老师耿科。
0: 耿老师带了两位自己的学生来，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两位学生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耿老师的学生慕容正和。
0: 你今年几岁了？读几年级呢？
3: 我今年8岁，读2年级。
0: 哦，好，还有一位。
4: Hello，大家好，我是北师大空手道校队的队员，我叫穆芳菲。
0: 你是读几年级了？
4: 我升初二。
0: 哦，已经是初二了。好，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呢，其实是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世运会刚刚进行了空手道项目的比赛，两位老师和这个今天来到直播间的队员们全都是参加这次比赛了，所以呢，我们先来请两位老师介绍一下你们各自的队伍吧。就是这次，你们的队伍大概派了多少位队员去参赛？成绩怎么样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本次我们那个学校共派出十四名运动员参赛，参加的项目有成人组以及 U18、U16、U14、U12、U10、U8，共6个级别，共参加的那个行和助手都有那个运动员参加，队员以那个青少年为主，包含的那个参加爱好者，完了之后，我们本次比赛代表队共获得28金、14银、14铜。
0: 哦，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哈。那我刚才注意到您介绍还有成年爱好者是吗？
5: 对，这个成年的爱好者就是以我们在学校完之后就毕业了，高中毕完业完之后，然后有大学生组，大学生组主要是我输送的孩子已经考上大学了，他代表他的大学参加比赛。然后就是成年的爱好者就是。我这帮运动员毕完业了，毕完业之后高中了，然后就是干着自己的工作，然后就是以个人的名义参加这一届这个群众16届群众空手道比赛项目。
0: 哦，这样子。我们再来听一听耿老师介绍您这边。
2: 我们是天津市静海区北师大实验学校，我们学校呢是12年制的学校，所以我们这次派出的队员是，共派出了15名队员，分别来自小学和初中。然后我们参加的组别是 U8、U10、U12 和 U14 组别的比赛。我们这次比赛主要参加的是组首项目的比赛。然后我们这次共获得了金牌8枚。银牌6枚，铜牌2枚，还获得了 U12 的，女子团体组首的冠军。
0: 好，其实刚才听两位老师在讲述哈参赛的一些情况啊，分组，我注意到，有一个项目是类别吧，是行，还有一个是组首，是不是能先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知识？这个是什么意思？
5: 那个首先行吧，是以那个跟那个武术表演型那个是武术套路表演型的项目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组首呢是两人站立，对抗项目，
0: 相当于行有点儿是
5: 武
0: 武
5: 术，
0: 术的个人的单练，
5: 对，
0: 然后组首是对练是吗？
5: 对，
0: 差不多。好，那组首怎么来这个比出高下呢？既然是两个人对练，比
5: 个人
0: 较。
5: 组首的话，跟那个你像咱那现在就是世运会项目有这个跆拳道、柔道，他们也是两人站立性的那个竞技对抗性项目。然后我们的这个组首的项目是从旁边有裁判，因为有个分为是5个裁判，然后4个边裁，1个主裁，然后根据你的技术动作。双方对打，如果你的技术动作得分了，主裁判会喊停，然后边裁给出旗，你就算得分了。最后以那个比分，然后决定胜负。
0: 这两个人其实是这个竞争关系，是对手。这跟武术的那个对练还不太一样，是两个人一起展示，不是一个意思。这有点像跆拳道，这个是不是？就是他击中了这个有效部位就得分。
2: 他是打点计分的项目。
0: 哦，
2: 然后例如说我们的拳法攻击对方的头部是可以得到1分的，然后攻击腹部也是1分。那么腿呢，踢到身上躯干的部位是2分，然后如果这个腿呢踢到头部是3分。 它是按照不同的分值进行打分。
0: 哎，那我就来问问今天来到直播间的

0: 三位选手了哈，你们参加的都是什么项目呢？先听听柳天宝。
1: 我本次世运会参加的项目分别是 U16 男子个人组手、负68公斤级，还有团体组手、个人型还有团体型，在4组比赛中都拿到了第一名。
0: 哦，你参加的比赛你都拿冠军了。
1: 对。
0: 唐教练，这个是您比较主要的队员吗？
1: 啊，
0: 成绩这么好。
1: 对，就是柳天宝，也是，我这一个夺金的重点吧。
0: 我注意到他介绍自己，他是这个型和组手全参加了，是
1: 对，
0: 吧？他的这个技术特点是什么呢？
1: 首先从那个个人组手上面来说，他的个人特点是前后拳以拳法为主吧，然后以腿法为辅，主要是拳法得分。
0: 好，我们再来听听两位小朋友的，小男生先说，
2: 我这次参加的是空手道 U8 负35公斤级的比赛，我拿到了金牌。
0: 哦，真厉害！你参加的是型还是组手呢？
2: 我参加的是组手。
0: 哦，这么小年纪也有组手，
3: 对，他参加是 U8 组的组手。
0: 好，那穆芳菲呢？
3: 我是作为我们队的助理教练来这次比赛的。
0: 你没有参赛，但是是助理教练。
3: 是的。
0: 他是个初二的学生，已经是助理教练了吗？
3: 穆芳菲同学是我们空手道队的第一批运动员，然后经过这4年的练习，然后他也是我们这个学校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他最好的成绩是天津市连续3年的冠军，然后全国比赛呢是少年组的前3名，然后也是在去年拿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的这个是称号。然后今年呢，因为我们学校在体教融合方面发展的比较好，所以我们也想要让孩子们从不同的角度感受一下这个比赛。所以这次的比赛，他就作为一个助理教练的身份，然后呢从教练员的角度来参与一下这个比赛。
4: 转换了一下角色。
0: 这是你第一次作为助理教练来参加大型比赛吗？
3: 是的，
0: 感觉怎么样？
4: 觉得还是比做队员的时候要辛苦一些的。就是平时看教练指导我们，赛前帮我们准备，觉得很轻松。但是自己来了，就会发现赛场上可能有很多突发情况，也有很多需要操心的地方。就发现教练平时真的是对我们用心良苦。
0: 你作为助理教练，你都需要你干些什么呢？
4: 赛前需要关心一下赛程，然后帮队员听一下什么时候检录，什么时候上场，然后在赛场上有时候需要作为教练在旁边指导吧，提醒一下一些技术动作，还有就是赛后颁奖，需要叫一下队员。
0: 你主要指导或者说主要关注的是哪几个组别的呢？
4: 主要是女子组的团体组手。我关注的比较多，还有所有队员上场前的热身是我负责的。
0: 所有队员上场前的热身是他负责。
3: 对，因为他是运动员的角色转换过来的，所以他可能，刚刚离开这个是赛场，甚至他现在还在训练的过程中，所以他更能够从运动员的角度，然后来提醒这个弟弟妹妹们，提醒我们的学生们应该从哪方面去热身，能够快速的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0: 那其实穆芳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空手道队员。您
3: 对，
0: 刚说她已经是2级运动员了，
3: 对，
0: 就是如果她参加这次世运会代表我们学校的话，应该说也具备着争金夺银的实力。
3: 对。
0: 那您为什么不让她去赛场上争金夺银，让她当助理教练了呢？
3: 因为他在我们备战的期间，他有别的任务，然后就没有跟着我们的队伍那个及时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备战的状态。所以等到他回到这个是队伍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到赛前了，已经报名阶段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就很遗憾的没有参加本次的比赛。但是我们当时的计划就是说，他有，因为在现阶段他有一项任务是，可能是现在需要他，更关注的、更多精力在上面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就是让他以另外一个身份去感受一下这个赛场，然后能够， 更多的就是说是锻炼他全方面的成长吧。
0: 嗯，
3: 因为作为学生来说，可能

0: 比赛是一方面，可能对这个项目有不同的认识，可能会对他的成长来说会有更多的帮助。
1: 是是，其实刚才呢，简单的交流，我们也听出了这个芳菲哈，作为助理教练，在这次比赛当中的一些不同的收获。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两位老师，当然也请几位同学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空手道的知识吧。就是刚才我问了一下关于形和足手，只是简单的了解一下。能不能请主要两位老师吧，还是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空手道项目，它究竟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唐教练，
2: 首先，空手道它分为这吧，形和足手，但是形呢包括个人形和团体形，足手呢包括那个人足手和团体足手。然后总体来说，它是一方面就是，对这个就是群众体育来说的话，就是第一个重礼仪，然后第二个培养身体健康，第三个我们是点到为止，对吧？就是比较不容易受伤，比较注重安全这方面。
1: 空手道是要带护具的吗？比赛的时候，
0: 对抗项目，那个足手项目是需要带上护具的。
1: 哦，
0: 然后行的话，他只需要穿参加比赛需要用的道服就可以。
1: 他的这个足手项目的护具是类似于跆拳道穿戴的那样的护具吗？
0: 差不太多，它包含了有护头，然后护胸，然后女生还需要在里边在外边再穿一个护甲，然后有护腿、护脚面，然后还有比赛得分需要用到的拳套，跟跆拳道的区别，可能跆拳道这个项目它的那个是拳套，没有那个是空手道的这么的厚，它可能是拳套，它可能叫护手。
1: 那说到这个，空手道呢，我就突然，想到，空手道、柔道、跆拳道啊，都有个"道"字。那这三个项目，能不能请两位老师也给我们来区别一下？
2: 首先，空手道刚才已经说了，空手道对吧？以拳法为主，以腿法为辅，以摔法为辅。空手道的技术包括拳法、腿法还有摔法，而跆拳道呢是以腿法为主，拳法为辅。这两柔道呢是站立式的，两人对抗摔，它主要是以那个柔道的就是基本技术，你像那个大外移、背护头，然后小内移，然后这些技术，然后它柔道还有个地面的技术叫擒技。
1: 是，关老师这边，您如果给我们来区分一下，您觉得怎么介绍能更直截了当一些？
0: 那我就以这种，就是以口述的形式或者大白话的形式来说一下。可能柔道，它的从技术上来说，它可能更偏向于摔；然后跆拳道的，它是以腿法攻击为主；然后空手道，它是综合格斗，它拳、腿、摔都包含。从技术上来说，这三个项目的区分特点是这样的。
1: 那这样听起来，空手道似乎样式和这个种类啊，相互进攻的这个种类会更丰富一些
0: 对，其实空手道，作为我们来说，它可能就是更贴合中国武术的三大，它是属于，我们认为它是属于综合格斗项目。
1: 刚才两位老师也介绍这个，有拳法、有腿法，还有这个摔法，各自怎么得分呢？这个。
2: 拳法的话，因为我们有那个规则嘛，规则的话，然后就是，有得分标准。拳法的话，你像那个打头，或者那个腹部，这中段分技术嘛，中段技术打腹部是1分，打头是1分，然后腿法是踢那个躯干和胸腹两侧，然后是2分，然后腿法上头是3分，然后摔法倒地的情况下，把对面摔倒情况3秒之内补上拳法，就打到你的躯干部位，这是3分。
1: 也就是说，这个，最高得分的技术是腿法上头，
2: 对，
1: 踢到头部，或者是把对方摔
2: 摔
1: 倒，
2: 倒，
1: 然后补上拳法，
2: 对，
1: 是
2: 是，
1: 最高得分。最高得分是3分。
2: 对，
0: 对。
1: 柳天宝这次都是怎么取胜的呀？你能回忆回忆吗？你的决赛，就是在足手项目当中。
2: 那个刘天宝在决赛当中的话，应该首先他是我们在指挥上，我作为教练在指挥上，首先第一点先拿一分，保证对吧？因为根据规则来说，我保证我有先手，后面对吧？你再继续用你的技术动作，有腿法，然后再加上拳法组合。因为摔法的话，因为是对面也知道，对手也知道，我们的摔法就是不经常做。你要做的话，你得必须尽快的反应过来补上那一拳，而且对面对手也有防备，所以这个摔法是基本上没有做摔法这个动作。
1: 那这样来看，是不是摔法就是使用摔法的队员并不多呢？
2: 对。
1: 主要还是靠这个拳法和腿法来得分的，对吧？
2: 是。
1: 我记得您刚才说，给他的安排是上来先要拿到第一分，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2: 因为从那个比赛的赛场上来说，我先得分了，然后我的心理素质都是比较放松，心态比较放松。你心态放松的话，我的所有的技术动作打得可能比你紧张时候打得更好。
1: 那柳天宝自己比赛的感觉呢？你觉得是赢得相对比较平稳，还是说有一些比赛给你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难度呢？
3: 站在赛场上会比平时紧张很多，然后对手也很强，然后我也很紧张。但是如果先拿到一分的话，就会让我放松许多。
1: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世运会吗？
3: 这是第二次。
1: 第二次，换句话说就是4年之前你还参加过，对吗？
3: 对。
1: 当时成绩怎么样呢？
3: 当时的成绩不是很理想，只拿到了团体型的第二名。
1: 唐教练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4年前您也带队参加世运会了吗？
2: 对，4年前我也是作为一名教练员，代表天津火，就是我们天津火鸟学校代表西青区参加那个第15届的空手道比赛。
1: 那个时候柳天宝是应该年纪还小，是不
2: 对
1: 是？
2: 对，年龄还小，相当于就是。儿童一组，那个是参加，根据规则来说，
1: 算
2: 这，
1: 是就是感受一下，是
2: 对
1: 吗？
2: 对，感受一下这个比赛氛围，因为毕竟咱们是世运会，4年一届。
1: 那柳天宝是在我们这个霍元甲学校，入校就是参加空手道这个项目，是吗？
2: 对。
1: 您作为这个教练，在我们学校执教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2: 我是从16年执教到今年的话，应该执教10年了。因为，我们学校从07年开始，天津火鸟就是从07年开始发展这个空手道这项目。我是第一批队员，我从07年开始就开始练这个空手道。
1: 您是就是本校的毕业生，
2: 对。然后从表演完之后，就是上大学，上完大学回来完之后再回到学校任教，因为我们天津火鸟学校培养出来了全国冠军。包括来年的全会冠军也有，都有。
1: 是，那您当时，也是一入校就练习了空手道项目，是吗？还是原来是练武术的？
2: 我原先是练那个武术散打的，后面完从07年选拔，然后选拔，然后进入到空手道，开始练习空手道。
1: 是07年我们开始组队，是
2: 对
1: 吗？空手道队。
2: 对对。对
1: 然后您通过选拔改练了空手道。
2: 没错。
1: 那您有着这个武术的基础，您觉得对于练习空手道，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触类旁通，或者说和其他的队员相比，您的优势所在呢？
2: 因为我那时候没转之前，我是在那个天津火鸟学校练习了武术散打这个项目。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嘛，武术散打和空手道这个项目，它是比较都是综合格斗性项目，然后武术散打包括对吧，拳、腿、摔，然后在空手道项目也是包括这个拳、腿还有摔法，就是接触完了一看跟那个项目差不多，但是吧，就是散打的武术散打这个规则，因为我们是按照武术散打这个规则比的话，就是没有喊停，除非你摔倒了倒地了才喊停，而空手道呢，只要你得分了，我们就停。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您从散打改练空手道，有点降维打击
2: 不能说这个降维打击吧，应该说就是比较容易接手，比较好上手， 空手道这项目。
1: 因为散打

0: 您是刚刚也介绍，可能更多的人了解的也会更多一点哈，就是，
1: 嗯，
0: 要俗称打到分出胜负嘛，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它的限制什么的，相对肯定是比空手道要少一些
1: 少
0: 的，
1: 一点。
0: 规则呢也会更宽泛一些。那当时一下子改到这个空手道适应吗？就是点到为止。那您原来练这么多年，都得一直要打到赢才行啊。
1: 一开始刚接触项目，一开始也不适应。你想吧，我们打过去那一拳根本就收不住，我们想着把对方打 KO，就是打倒。
0: 对。
1: 但是吧，你根据空手道这规则，如果你把对方根据不是正规的动作，对吧？打 KO 完了之后，根据规则来说的话，可能会判我输。
0: 啊，不能打倒，
1: 嗯，
0: 是吗？
1: 对。
0: 就是如果按照以前散打的这种出拳的力度和
1: 嗯。
0: 速度，有可能您把对手是 KO 了，但是啊，您犯规了是
1: 嗯，
0: 吗？
1: 对，根据规则。
0: 后来您成为教练选队员的时候，您的这个选队员的标准是什么呢？看重他哪些他的这个个人素质了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测试你素质吧，因为每个队员我们根据选队员，首先第一个根据你，因为我们有腿法，首先第一个身体的柔韧性，第二个测你的爆发力，就立定跳远。
0: 测立定跳远，
1: 对，第三个就是在。做你的爆发就是重低摸高，然后先测这三个，那后续的你包括这个力量，你的爆发力，还有你的速度，这是往后面根据系统学完练完之后，我们每个月吧，我们每周都有测试，看根据你的情况调整训练计划这些东西。
0: 那柳天宝呢？你练习空手道一开始。进学校教练选你去练空手道，你知道空手道是什么吗？
2: 我知道，有提前了解过。
0: 提前了解过。你是一入校就被选进了空手道队是吗？
2: 是的。
0: 当时你进我们这个天津霍元甲学校的时候，自己的初衷是想去练武术，还是就奔着空手道去的呢？
2: 因为我从小就接触空手道，所以来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是练空手道来的。
0: 从小接触空手道
2: 对。
0: 是怎么接触的呢？
2: 我从5岁多的时候就开始练空手道，然后到12岁的时候转入到天津霍元甲，开始接触全面系统化的训练。
0: 也就是说，小的时候是类似于那种兴趣班啊，是
2: 对，
0: 业余的这种，对吧？
2: 对。
0: 那唐教练像柳天宝这样的队员多吗？就是比如说他在进我们学校之前已经有了一些
1: 基
0: 空手
1: 础，
0: 道的基础，对，
1: 有，但是不是太多，
0: 更多的可能
1: 是
0: 我们
1: 从我
0: 学
1: 们
0: 校
1: 学
0: 的，
1: 校的
0: 对，
1: 选拔，
0: 是。
1: 因为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学校天津华强学校包含的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因为牵扯到的每个年龄段，我们都有那个后备人才，
0: 对。
1: 学校人就是比较多，我也从学校吧，学校也支持这个项目，那我从学校的各个年级，包括那个。从这届世运会开始，我们根据年龄段调整一下年龄组别，我们都需要从学校，对吧？各个年级，你要从小学调到哪一段呢？各个就是 U8 这个级别，然后 U10、U12 这属于小学，然后 U14 的话都属于中学，U16 也属于中学，然后 U16 到 U18 这属于高中，高一、高二、高三这个阶段。
0: 是，那换句话说，可能像柳天宝这样的学生，在您那儿可能不算多数，对吧？因为我们多数的孩子，您可能大家像您一样有武术或者武术散打的基础了。
1: 对，
0: 柳天宝刚来学校的时候，你感觉到适应吗？就是跟你原来在校外练的这种空手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因为第一次接触这种全面系统化的训练嘛，所以刚开始也会有一点不适应，因为跟平时之前的训练强度不一样，会比之前累很多。
0: 累很多。你原来大概是一个什么训练的频率呢？
2: 原来大概一周练3到4次左右。
0: 那来到学校之后呢，就得每天练。教练对于这样的这个孩子，您怎么能让他更快地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大部队当中来呢？
1: 因为首先我们学校是那个三级中的，
0: 嗯。
1: 我们对吧？集中上课，集中。

0: 根据他的身高吧，这身体变化，我一看不行，我就让他改练助手。但是行，咱也不能落下。然后慢慢的训练，根据这个系统性的吧，全面性训练，然后慢慢的两个项目都兼着。
1: 应该说这个行和足手还是有着质的区别的，一个是重在展示，一个就是其实是对
0: 对的，
1: 抗项
0: 对。
1: 目了。您刚才说他一开始还是比较侧重行，那发展到这个足手是不是会有一些难度啊？因为需要对抗呀。
0: 首先一开始对抗的话，他的个人助手吧，就是给他规范一下技术，因为他是行比较注重那一方面，然后助手接触比较少，因为你接触完了，首先第一个队员的心理素质这一方面，因为对抗性项目，甭管你是带拳套了还没带拳套，肯定打到身上肯定都比较疼，怎么克服？首先这个克服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慢慢根据你的这个水平安排，对吧？我们安排队里队内的条件实战，教学实战，慢慢提高孩子这个承受能力以及这个心理素质，然后慢慢再参加这个市级比赛以及全国比赛。
1: 那柳天宝刚一开始练习足手的时候，也经历了这个被打的这样一个过程吧，
2: 对，每次刚转到足手时候都会有这个过程，就脱敏的过程。
1: 脱敏啊，你们叫脱敏是吗？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呢？还有印象吗？
2: 大概得有1个月左右吧。
1: 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虽说空手道这个项目啊是要点到为止，但是就像教练刚才说了，打到身上那也疼啊，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2: 就像是被东西砸一
1: 每天都像是被东西砸一
2: 样。因为平时训练的时候，都是队友嘛，所以
1: 样。
2: 有时候可能会受不住力道，
1: 对。
2: 然后就会有一些小伤，受一些伤。但是如果这经常这样习惯的话，就会好一点。
1: 所以咱们这个项目对于这个意志品质也是一种磨练，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再和这个咱们北师大实验学校的师生来聊一聊啊，因为咱们这个开展空手道项目显然应该跟霍元甲学校不太一样，因为咱们这个北师大实验学校，咱们只是作为这个体育课的一个项目开展，是吗？空手道。
3: 对，我们学校分成了5大类的课程，然后它是从国家课程到我们学校自己的研发的校本课程，然后有大课间课程，然后再往后就是素质拓展课程，就是俗称的兴趣班，就是孩子们可以在课后服务的时候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去上这个课，然后最后一个课程呢就是专项发展课程。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空手道队呢，在我们学校就是一个，专项发展课程一个队伍。然后我们学校的孩子，我们是从23年组队的，然后开始筹备，然后去建立这个梯队，然后到现在，我们从最开始30个人，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3个梯队，有75个学生。
1: 那我们这个空手道项目，来到我们北师大学校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背景是什么？我们怎么想到要选择这样的一个项目，来到我们学校呢？
3: 其实上一届世运会的时候，我是以裁判员的身份参加咱们天津市的第15届运动会。然后，等到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然后我们学校就看到了这个比赛的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因为我们的领导可能觉得就是说，哎，这个项目特别好，第一它很安全，然后在校园普及来说会更好一些，因为现在可能更多的家长关注的就是说这个项目的安全性，然后因为它这个项目毕竟是打到为止，对于自身的控制力是要求的很严格的，所以看到了这个项目的这种特点。然后我们就开始形成了这个是，校本课程，就是在体育课上推广一下。后来孩子们就很喜欢，就例如说像我们的穆芳菲同学，就是在体育课的上课的过程中，然后很喜欢这个项目。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个是

0: 素质拓展课程，
1: 嗯。
0: 就是招一些有兴趣的孩子在课后服务的时间来上这个课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第一次这个组建这个课程的时候，报名的孩子大概有50多个，就
1: 哦，
0: 很多了，但是。因为场地的原因和这个是教室的原因，我们就
1: 嗯，
0: 选择了30名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就发展成了专项，这个是课程，然后让孩子们通过这个课程的这个递增的模式，然后让他们就能够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特长，然后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能够受益终身吧，
1: 嗯，嗯。我相信您可能也和不少的孩子家长交流过哈，家
0: 对。
1: 长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咱们的空手道队，他有没有跟您交流过？就是他们的想法，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这个项目呢？
0: 最开始的时候，家长的想法是，例如说女生，
1: 嗯。
0: 她觉得，哎，女孩练这个，除了看起来很，帅气一些以外，她可能这个项目很实用。她可能觉得啊，女生练练这个以后，能够除了强身健体，还能够。保护自己，
1: 嗯，
0: 这是家长就是作为一个，妈妈或者是爸爸，可能是最关注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家长就发现，哎，因为他这个项目，他需要非常非常强的自控能力。
1: 是。
0: 你看，就是例如说，像天宝说的那个，他们最开始练的时候，这个力量收不住，然后我们的孩子也面临这个问题。其实最开始孩子们练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都在面临这个问题，这个力量打出去很容易，但是我要控制好我自己的力量，打到你的面前，我要停下来，
1: 嗯，
0: 我呢，就是说我具备伤害你的本领，但是我能控制自己不去伤害你。
1: 嗯，
0: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自律性就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是锻炼，然后家长就觉得，哎，这个项目，既能强身健体，又能就是非常非常强的锻炼孩子们的就是自我约束能力，所以在往后的发展中，我们现在学校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就有点垄断似的，就供不应求，然后我们
1: 嗯
0: 就很多家长就是会在学期初就开始打听，哎，空手道课什么时候开呀？有没有纳新呀？我们想要去报名这个项目，现在更多的是能够得到家长的认可。
1: 是。那芳菲是学校开设空手道这个，从一开始最开始是一个课后的兴趣服务，对吧？
0: 对，
1: 你是第一批吗？
0: 是的。
1: 你是第一批，你当时是你自己想去练还是？被爸爸妈妈看中这个项目，把你送去的。
2: 当时是因为在体育课上接触到空手道这个项目，
1: 嗯，
2: 以前我对空手道的了解就是看那个《名侦探柯南》，
1: 嗯，
2: 然后我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但是在课上我会发现这个项目它很有意思，既能锻炼身体，而且它的很多技术动作，就是能给人一种很帅很酷的感觉。
1: 嗯。
2: 后来那个耿老师就过来说，要不要你来我们这个校队训练？哎，
1: 嗯，
2: 我就说太好了啊，谢谢老师。后来我就来咱们学校。去练这个空手道，就是当成一个专项去练，
1: 嗯，
2: 因为我一直对武打这方面兴趣还是比较高的。小时
1: 哦，
2: 候练跆拳道，后来又练了2年散打，然后到这边加入了这个空手道校队，
1: 哦，
2: 所以还是兴趣使然。爸爸妈妈其实没有干预很多。
1: 哦，哦，这人不可貌相啊！这个芳菲是一个特别。纤瘦文气的小姑娘啊，没想到从小对武打的内容很感兴趣啊，又练过跆拳道啊，老师是怎么看中她的呢？
0: 我们在体育课上，然后会让孩子们玩一些个游戏，例如说是，踢踢腿呀，看谁
1: 嗯，嗯。
0: 踢得高呀，或者是例如说是抢一些瓶子或者抢一些物品什么的，他的表现就比较突出，然后他做事很认真，
1: 嗯，
0: 然后在课上呢就很积极。然后，尤其是在体育课上，避免不了的就是说摔倒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哎，我没有抢到呀。他从来没有说是哦，我摔倒了，有那种就是负面的情绪。然后从头到尾都是很积极的。经过有大概半个学期的观察，我觉得这小女孩的意志品质很好。所以我们当时在筹建这个校队的时候， 筹建这个社团的时候，我们
1: 嗯，
0: 就以女生为主。当时
1: 嗯。
0: 我的是以女生为主。我们第一批选孩子的时候，首先就考虑到这种意志品质自身比较顽强的一些孩子。
1: 嗯，具备了一名优秀运动员的这个基础条件，对吧？
0: 对对对，因为很多还是要考虑到他，就是有些孩子摔倒了，他哭啊，他会比较抗拒这种对抗类的项目。
1: 还有就是咱们学校开展的，无论是体育课还是这种兴趣班，可能也会顾虑到，如果这个项目给孩子带来一些摔倒呀，或者是磕着碰着啊之类的，会不会有家长不太理解啊什么的？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顾虑
0: 我最开始筹建这个队伍的时候有，因为它
1: 呢？
0: 毕竟是一个对抗项目，然后但是在这个队伍的成长的过程中，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是零受伤，因为这个项目它本身就很安全，然后在训练的过程中，它是递增的模式，从一开始的时候你是需要独立的把这个动作先练会、学会，然后练会，然后慢慢的过渡到那种就是拉开距离的对抗。等到你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才开始让你两个人去慢慢的去接触。它是一个从训练上来说，它是一个就是一步一步的从简单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哎，这个项目并没有想象到的，就是说是，会有受伤啊，其实也有，只是在他们练习的过程中，慢慢的就会把这些个，这个受伤给规避掉，然后等到进入到对抗的过程中，他们会能够，通过训练的这个本能反应去保护自己，就会比较安全。
1: 我们再问问直播间里啊，年龄最小的慕容正和，你练空手道多长时间了
3: 我练空手道2年了，
1: 呢？哦，他才这个是我看参加的是 U8 组别的，
0: 对，他是
1: 他
0: 二
1: 都
0: 年级，
1: 练了2年了，那就是刚入学就开始练吗？
0: 对，他姐姐，两个姐姐都是我们这个队伍的，然后他还有一个二姐，二姐这次比赛也是冠军，然后他妈妈可能就是看到这个项目对孩子的这个是品格的塑造比较好，然后当时就极力的想要。推荐他来到空手道队。经过测试，发现，哎，这小孩也不错，很聪明，然后，也比较意志品质也比较好，关键是比较能吃苦。
1: 那你进队之前，你知道什么是空手道吗？
3: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他属于就是父母给送来的是吧？
0: 对，他是因为姐姐在这个项目里，然后他。每年的秋冬身体不太好，当时来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通过体育能够强身健体，因为他跟大姐和二姐的状态还不是特别一样，因为每个我其实我们对每个孩子的状态都不一样，然后他是身体不太好，然后父母呢就希望通过体育能够锻炼他的身体，截止到现在他有时候冬天还会请假，
1: 那你进队之前，你看过自己的两个姐姐练空手道吗？
3: 看过，
1: 看过，那当时空手道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呢？
3: 他感觉很帅，而且能强身健体。
1: 那你自己练习了之后呢？你觉得跟你想象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我本身以为他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一个武术项目，没想到很累很苦，
1: 以为很容易能做到，是吗？
3: 看大姐在视频里训练很轻松。
1: 然后呢，你觉得你也可以试试，但是，你说实际练起来其实还挺累、挺苦的哈，有多累呢？
3: 感觉他很，每次训练一次都会出很多的汗，回家像洗头了一样。
1: 是吗？回家像洗头了一样。你刚才介绍自己参加的也是足手项目，对吧？你
3: 是
1: 参加，
3: 的，
1: 你这么小参加足手，你不怕被打吗？
3: 因为有护具，所以呢，打上其实也不怎么疼，而且规则不会 打太重，所以不疼，
1: 嗯，
3: 不怕。
1: 练的过程当中呢，刚一开始练足手的时候害怕过吗？
3: 刚一开始练的时候确实害怕过，
1: 嗯，
3: 害怕那种对手打得太重了呀，万一护具不牢固呀什么的，
1: 就是怕万一这个对手打得太重打到自己，是不是也担心万一自己出手重了打到同学？
3: 是的，
1: 是不是几乎每个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0: 对，
1: 嗯
0: 嗯，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过程。然后小孩嘛，他们在练的过程中其实是很难控制好自己的力量的。例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就，头部，它是在儿童组的比赛里，尤其是 U8，它是不允许，就是触碰到的。它需要有寸止的原则。
1: 嗯，
0: 那么它打到躯干上的话，它就需要有接触，有力量的延伸。但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可能就比较难控制一些这个力量，所以需要他们在每一次出拳、每一次训练的时候，都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1: 嗯，
0: 然后才能做到就是收放自如吧。
1: 是，我也挺想跟这个耿教练再交流一下的，就是因为您这边的学生们从这个比较低龄段到这个中学段的孩子都有。可能孩子年纪大一点，他能更好的约束自己，尤其是这种低龄段的孩子，要带他们练空手道，可能很多孩子一开始也不知道空手道是什么，然后到了体育课或者说咱们的这种兴趣班，可能大家就放飞自我啦，这个满场飞奔呐，这个追跑打斗啊，这种情况有吗？这个孩子们，您怎么能够更好的，咱们不叫管理，是怎么更好的带领大家能够一同的来习练这个项目呢？
0: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在体育课上先对这个项目有一定的介绍，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向管理要成绩，就是我们想要这个项目很好的发展，或者想要这个学生出成绩啊，参加比赛呀，其实管理上还是要严格的去要求他们，然后再然后呢就是通过一些个小游戏，然后能够提升他们的兴趣，但是也要告诉他们，如果你犯规了，那么你就会参与不了这个游戏。当然孩子他不会认为就是说，哎，我要做到怎么样，他只是想要参与，那么你想要参与到这个游戏里，那你就要遵守这个游戏的规则，所以有了这个规则的约束，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在这个规则的框架之内，就会怎么说，就会懂规则吧，遵守规则。
1: 那刚才您介绍咱们现在的队伍其实已经有了梯队建设是吧？
0: 对。
1: 咱们大概这个梯队的构成是一个什么年龄段？
0: 我们是U8、U10、U12，这是在小学的梯队，然后我们中学是U14组。然后他们是按照第一是按照年龄划分。然后第二呢就是按照这个是水平阶段的划分。然后我们像例如说 U10 和 U12， 它的年龄相差是两岁多，那么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肯定有一些同学他的这个进度会比较快一些，有些学生呢他可能接受能力不是那么的快，但是他需要长时间打磨了以后，他才能够说是去掌握这个动作，那么我们就会把他按照年龄和水平然后来分成两个队伍。如果说你的年龄到，哎，这是在一个队伍，那么如果你年龄到了但是你的水平不太构成这个一队或者二队的话，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来说，哎，这段时间我们要磨这个技术，或者这段时间我们要练习这个技术或者战术的时候，他可以来到适合他年龄段的适合他水平段的这个队伍里。
1: 那像方飞这样的孩子应该是进步比较快的吧，因为他练了三年，咱们组队才三年嘛，
0: 对，
1: 他就已经是二级运动员了。
0: 对，
1: 当然这个可能和更专业的相比不是太那个，但是我们是一个就是一般的一个这个 小学到中学的这样一个学校，并不是像霍元甲学校这样，他们主打这个文武兼修或者叫文体兼修的这种特色校，咱们还不是一个这样的类型的学校，他只是在体育课或者我们的这个兴趣小组当中来学习练习，能够成为二级运动员是不是不太容易？
0: 其实挺难的，就相当于
1: 是
0: 对，相当于是我们在跟霍元甲学校的唐教练在同台竞争，那么就需要，芳菲这样的孩子就在，日常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可能要比别的孩子要更辛苦一些。除了要兼顾学习，还要兼顾训练，然后我们就会利用周六的时间进行集训，然后尽量的从时长上能够实现这个是质量的突破吧。
1: 嗯，芳菲是什么时候拿的这个二级运动员？
2: 应该是去年寒假。
1: 是通过参加什么比赛取得相应成绩，对吧？
2: 对，全国比赛的前三名。
1: 能够成为这个二级运动员。
0: 他是全国我们现在的这个是通级，他是全国少年组的比赛，他需要是前三名是国家二级运动员，那么还有再高一点是青年组，就例如说天宝他们现在这种年龄都已经到了青年组了，那么青年组的话他是需要全国的前八名是二级运动员，全国前三名他是一级运动员。
1: 哦，那咱们学校除了芳菲还有没有其他孩子能够达到这样的成绩呢？
0: 我们今年有一个女孩参加了前段时间举行的全国空手道 U 系列比赛，然后也是在少年组里边拿到了第二名，所以她今年也是实现了这个是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一个突破。
1: 这在咱们队里是我们的这个核心队员了，是不是？
0: 算是打头阵的。
1: 是。那对于咱们这个霍元甲学校的孩子们来说，可能，达级的孩子就会更多了吧，唐教练。
4: 因为现在根据这个项目的发展吧，因为原先是天津市能通级，但是现在吧，天津市通不了级，我们只能参加全国比赛，但是我呢，还基本上就是参加是青年组的比赛。你想，全国各省市发展项目那么好，每站的比赛不低于1000人。所以说这个竞争激烈，非常大。
1: 哦，那难度更大了呀。
4: 对
1: 啊。天宝现在是拿到这个相应的等级了吗？
4: 天宝现在还没有。
1: 就是因为他已经到了青
4: 年
1: 组别的这个年龄段了，对吧？
4: 对。
1: 应该说竞争就更加激烈了。
4: 是。
1: 那现在咱们国内哈，这个跆拳道空手道项目整个开展哪些省市是发展的比较好一些的呢？
4: 你像浙江，完了之后河南，然后北京，然后像咱天津，还有就是山东吧。
1: 因为我们天津曾经出过空手道项目的全运会冠军，
4: 对
1: 吧？
4: 对。
1: 这对于咱们这个项目的开展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促进或者说引领呢？
4: 是的。因为空手道从项目从2007年开始发展嘛，是2018年正式成立天津市专业队。然后，我们学校的队员嘛，从学校培养队员都往天津市这个专业队输送。然后从2017年开始参加这个全运会了。2017年正式成为那个比赛项目，然后我们学校的输送学生李教是拿的第二名，刘帅是那第一届那个空手道进入全会项目拿第三名。然后2021年，实现那个金牌空手道项目，天津空手道项目实现金牌零的那个突破。对天津这个空手道发展吧，也那个积极的推广，也有那个起到带头的作用。
1: 那您觉得这个队员们啊，您的学生们能够参加咱们4年1届的这个世运会，会有怎样的这个意义呢？
4: 首先，第一点是，天津市这个世运会项目是跟那个，比如说跟外省说比是省运会，咱可能是直辖市，咱就是市运会，也是4年1届，再往大里说，跟那个全运会、奥运会是一样的。 首先，第一个周期，如果第一年上一届他没有参加过的话，因为从上一届开始可能年龄比较小，一直开始备战，我们从上一个周期开始。

0: 完成之后，我们就开始备战，十年一届嘛，我们开始备战。根据他的年龄，我们调侃打哪个组别，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毕竟是十年一届。如果你今年要没参加了的话，可能下一年的世界，要么你因为年龄参加不了了，要么因为年龄，因为你那个毕业了，可能
1: 对，
0: 上
1: 毕
0: 大
1: 业
0: 学了，
1: 了，
0: 这也是就是相当于也是比较，对于田径社来说也是比较重大的一个赛事。就是相当于对标的全会吧。
1: 是，就像这次您有的队员是毕业了，然后回来参赛，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那他们成绩怎么样？打得怎么样？
0: 他们一个人参赛都挺不错的。都拿到奖牌了。
1: 都拿到奖牌了，
0: 对。
1: 太好了。那柯老师，耿老师，咱们这边呢？咱们这边因为也是这个世运会四年一届，可能也有孩子面临，参加完一届，然后下一届是不是要毕业了呀？什么的，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2: 对，例如说穆芳菲同学，其实他已经准备了3年了，但是今年确实是因为他别的这个是参赛的问题，然后就造成他这次没有能够参加成我们这次的这个是第16届运动会的比赛，所以对他来说可能没有下一次了，因为他现
1: 哦，
2: 在
1: 你
2: 已
1: 初
2: 经，
1: 二了，
2: 对，
3: 四年之后就高考了，
1: 哦，还真是四年之后他正好高考。
2: 对，所以今年对他来说是挺遗憾的，没有能参加这个4年一届的盛会。那么下一次也要看他的情况，如果他高考结束，很有可能还可以参，因为是群众组的嘛，可
1: 对
2: 以
1: 对。
2: 有大学生组的比赛或者是成年的比赛，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能让他参与一下，因为毕竟是4年一次的盛会嘛。
1: 那个时候你从学校已经毕业了，如果再参赛的话呢，还能就是比如说加入我们学校的队伍就不可以了，对吧？
2: 他群众组的比赛，他可以以个人参赛，或者是说以我们学校毕业生的身份，然后参加成人组的比赛。
1: 但是下一次参赛就得参加成人组的比赛了啊，这
2: 是的。
1: 个参赛人数的这个基数一下子就上涨了。刚才唐教练介绍了，
2: 对。
1: 再参加全国比赛，大概得是1000人规模的这样一种赛事了。自己有没有什么希望或者说未来的一些想法吗？
3: 就是关于这个世运会啊，四年之后如果我再参加的话，应该是会打的水平需要再提高啊，那个年龄段打的会更凶猛一些吧。然后这个空手道的项目，我希望还是以后能够继续练下去，不管是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成绩，至少它始终给我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还有对意志的一定的磨练，它呢也能帮我在正常学习其中面对困难呀什么的，会有一些好的作用。
1: 你说对面临学习当中的困难也会有一些好的作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呢？
3: 就是在空手道里面遇到的麻烦和挫折，会比日常学习可能要更难克服一些。比如一个动作一直学不会，或者一直躲不开，它需要反复训练，就能够让我这个耐心还有磨练我的意志会更好一点。再在学习中碰上像难题呀，我就会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它最多只是脑子转不过来。然后空手道它需要实际上身体上会累，然后会受伤，还是学习上更轻松一点。
1: 刚才教练也介绍了，就是你算是第一批入队的队员。那你看着自己就是比自己更小一些的同学们，比如说今天直播间的弟弟啊，你有没有看到他们身上的一些变化呢？
3: 像我弟弟妹妹都在这个校队训练，我就会看到他们从一开始进队的时候可能比较娇弱呀，然后一点一点磨练出来，就是会有一些真正的运动员的样子了。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会更坚韧一些，就有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虽然我还没有练多少年，但是能看着比自己小的人，他一点点进步，然后马上要超越自己，还是一边能让自己更有动力，不能被小朋友超过去了，然后一边也还是很高兴的，希望有更多人上来和自己并肩作战。
1: 好，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

感谢几位嘉宾啊，感谢两位教练，感谢三位队员、同学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空手道关于世运会的参赛的故事。从训练馆里的千百次的重复到世运会赛场上的全力一搏，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奖牌和名次，更是一群人对于一项运动纯粹的热爱。22支队伍260名运动员，从 U8 组的小朋友到成年组的资深爱好者，四年一届的世运会给了每一个普通爱好者一个站上赛场的舞台。也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乔峰，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听风谈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理论新建新旧动能转换不是简单换挡，理论时评钟闪闪关于平台言论引争议，读懂背后真问题。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1: 首先带给您的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今天说一说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就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党员干部要牢记于心，见之于行，自觉把老百姓的心上事当作自己的上心事，扎扎实实办好每件事，让更多的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图景。新京报的分析指出，脱离群众的政绩再光鲜也是虚功，违背民意的事再费力也难暖人心，为老百姓办事要从老百姓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也不能简单化片面化。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习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满足于我以为，尽管工作热情很高，但所办之事不一定是群众最需要、最欢迎、最能得实惠的，往往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甚至好心办坏事。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只有弄清楚老百姓的真正关切，才能把好事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认真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特别是要注重从就业、入学、就医、住房、托幼、养老等切身利益中找准老百姓的关切，真正实现党员干部所想所念与老百姓所急所盼同频共振。政贵有恒，治需有常，现实中老百姓关切之事往往利益诉求多元，成因琐碎复杂，有时一个关切解决了，新的关切又产生了，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有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像红旗渠、三北防护林、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都是靠几代人接续奋斗，一年接着一年干，才把这一项项民生工程办成了民心工程。还有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30多年初心如磐，日复一日地帮助居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守护邻里冷暖，被群众誉为小巷管家。老百姓关切不止，党员干部就要奋斗不息。老百姓只要在哪些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党员干部就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以去民之患如除复心之急的恒心和毅力，办到老百姓满意为止。即使有些事情一时难以办好，也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地担起来，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事情有人管，困难有人帮。要摒弃浮躁气，杜绝走过场，大力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寻求一点一滴的进步，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努力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党员干部不仅要有为老百姓办好关切之事的决心和意愿，还要有最终办成的作风和能力。现实中有些党员干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认为干得好不如躺得好，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口号喊来喊去，回应老百姓关切绕来绕去，解决问题文件里批来批去。凡此种种，既有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不过硬的原因，也有能力素质不到位的问题。小事实事看上去不那么隆重，不像一个大楼建起来那么精彩，但是它是汇集群众的，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事情一件一件办好。党员干部要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绝不能因事小就视而不见，因任务艰巨就退缩不前，因目标长远就消极懈怠。不断增强群众工作本领，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以过硬的本领为人民创造政绩。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新征程上，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坚持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真心实意地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3: 清风谈。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清风谈说一说，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从小事小节上守起，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深入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论述，党员干部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指出，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中国人历来讲，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肆，则百邪成信。如果一个人心为形役，人为物累，往往会掉进欲望的陷阱，不能自拔。纵观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那些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无一不是从内心破防开始走向堕落。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把持不住自己，心生侥幸，铤而走险，丧失原则，恣意妄为，最终滑向腐败的泥潭。思想防线如同堤坝，蚁穴虽小，溃之千里，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心学修为，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自觉做到心有所守，身有所寻，行有所止。首先守住内心，要把牢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正所谓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思想是源，作风是流，源头不清，行为就难以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万里长征，红军何以不怕远征难，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在乱云飞渡的繁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始终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其次，守住内心，要注重培养自觉的纪律。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要培养自觉的纪律，把自律和他律有机统一起来，于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做到慎独慎微，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真正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绝的言行准则。第三，守住内心，要咬住长长两个字。第一个长是经常的长，第二个是长久的长。守住一时可能并不难，但经受长时间考验，仍能信念如磐不容易。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心灵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否则走着走着就会忘记为什么要出发，初心使命，蒙尘褪色，从而丧失对外界诱惑和围猎的抵御能力。要常修常练，常悟常进，把守心自律当成生活习惯，精神追求，时紧时松不行，半途而废不行，必须拿出定力与毅力，做到自始至终一个样，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小事小节上守住内心，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才能在各种风浪和诱惑面前经得住考验，不

0: 段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成绩。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共同关注新旧动能转换不是简单换挡。据经济日报消息，中央政治局近期召开会议，提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这一重要部署深刻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直面当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为各地各部门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 4.7% 的增速来之不易，背后是经济发展结构与动能的积极变化，更是发展方式持续优化、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直观体现。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40%。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增长潜力，推动经济发展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3%。均明显快于整体工业增速。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突破60%，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等领域增长更为迅猛。对此，经济日报分析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攻强虚弱矛盾仍较突出，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一些地方存在喜新厌旧倾向，对传统产业简单一关了之，有些领域新旧动能衔接不畅，旧动能退出过快，而新动能尚未形成有效支撑，还有的地方盲目追新，潜藏低水平重复建设风险。这都提醒我们，新旧动能转换不是简单的换挡，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战略定力，也需要精准务实的举措。首先，新旧动能转换必须坚持双轮驱动，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让基本盘稳得住，又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让增长极立得住。稳要着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以数字化赋能、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为抓手，盘活存量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实现新增长。力要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面向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落地为现实生产力，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只有坚持既固本又拓新，存量提质与增量扩容一同发力，才能避免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出现断层，推动产业体系迭代升级，能级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其次，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离不开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的保驾护航。新旧动能的迭代更替，产业体系的提质升级，是兼具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工作，仅靠市场调节难以快速突破瓶颈，形成有效合力。要依托制度创新破除束缚，依靠精准政策疏通堵点，通过完善顶层设计，优化调控方式，打通制约动能转换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产业转型和能级跃升提供保障。一方面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产业转型升级配套机制，破除要素流动、产业升级、创新转化中的堵点难点，充分释放经营主体创新创造活力， 为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强化财政、货币、产业、就业政策的协同联动，精准聚焦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对技术改造、科创研发、绿色转型、新产业培育的支持力度，畅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的渠道，降低企业转型成本和创新门槛。同时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引导，完善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既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蓄力赋能，也为新质生产力蓬勃成长搭建平台，以制度优势激活发展优势，以政策效能释放转型潜能，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有序迭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近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做客央视财经对话栏目，针对电商平台的相关言论引发了广泛热议。可以说，占实体也好，占平台也罢，不占消费者的都将站不住，因而观点站队、情绪对立，不如聚焦共同关切。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交融的当下，经营主体与电商平台究竟该如何构筑共生共荣生态，才能更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消费提质升级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读懂这场讨论的真问题、真关切，才能更好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锐评微信公众号近日评论说，首先要跳出二选一的思维，实现线上与线下相互促进。电商平台与线下实体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借助线上引流和及时配送，大量社区便利店和老字号将服务半径从门前几百米拓展到了周边数公里，既留住了老顾客，也赢得了新客群。线下实体保留着触手可及的体验温度，线上电商打开了触达四方的消费窗口，各展所长，双向赋能，才能把消费市场的空间不断做大。第二，跳出虚实对立思维，实现电商加产业新模式。电商平台的根基始终在实体经济，山东曹县曾经分散的小加工作坊借力电商平台精准捕捉国潮消费需求，短短几年间发展为年销售额过130亿元的汉服产业集群，从低端代工一步步跃升到原创设计自主品牌，产品远销数十个国家，带动数万人返乡就业创业。类似的转型故事也在景德镇陶瓷、柳州螺蛳粉、云南鲜花和各地的乡村直播带货中不断上演。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互联网同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深入，电商平台也从流通环节的搬运工成长为产业升级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三，跳出内卷思维，实现从流量红利转向价值红利。绝对低价策略挤压商家利润，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一味卷价格，看似消费者得了实惠，实则动摇了企业研发和品质提升的根基。去年外卖平台掀起的补贴大战便是前车之鉴，商户陷入增量不增收的困境，行业生态遭受冲击。如果一味靠卷价格引流，靠算法黑箱抽成，那么喊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电商平台就可能成为最大的中间商，既让平台上的经营主体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更会在客观上形成低水平恶性竞争。平台口碑的逆转源于此，平台治理从包容审慎转向发展与规范也源于此。从行业协会密集发声到监管部门多次约谈，从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再到反垄断的巨额罚款，我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规则体系不断完善。实体商店拘泥昨日经验，难以开拓今天，线上平台 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

0: 起挑战，也难以制胜明天。守城没有出路，从存量博弈转向增量开拓是题中之意。与其在内卷的泥潭里彼此消耗，不如将资源投向产品创新、数字化供应链重塑、 AI 技术赋能、跨境出海等更有潜力的赛道。其中平台应当少一些收租思维，多一些赋能意识，做产业升级的参与者，做良性生态的共建者。数字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线上平台是其中最活跃的力量之一。把数字技术的优势真正融入实体经济，在服务消费者与赋能产业升级中持续创造价值，平台经济才能打开更加广阔的前景。
1: 百家争鸣。
0: 据人民网消息，教学中如何把握惩戒的尺度，不同年级的学生又该如何因类施策，这些困扰一线教师的问题如今有了答案。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出台，细化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的惩戒情形和方式，推动学校和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和行为性质，选择适宜的教育干预方式，提升教育惩戒的时效性。细则还对可实施惩戒的具体情形进行了延伸和完善，回应了网络欺凌等新问题。此举让教师一直期待的惩戒学生的底气有了现实制度依托。长久以来，中小学教育惩戒是相对敏感的话题，管得轻了，学生的违规行为难以纠正，班风学风容易松散；管得重了，容易引发家校矛盾。这种两难让一些一线教师陷入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困境。老师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终难免让教育中的约束力慢慢弱化。北京市出台的中小学教育惩戒细则，直面基层教育的现实困境，细化惩戒标准，区分学段差异，厘清权责边界，为教育惩戒立规矩、画红线，也让教师手中的戒尺有了制度底气。工人日报对此评论认为，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讲成并举才完整。成长中，学生需要正向的激励引导，也需要适度的惩戒警示，明白何为规矩，何为底线，何为责任。过去，国家层面的教育惩戒规则搭建了整体框架，但落地到校园课堂的过程中，缺乏细化标准。哪些行为可以惩戒？不同年龄段学生该如何管教？惩戒之后如何规避纠纷？家校矛盾如何化解？一系列现实问题缺乏明确答案，让教育惩戒难以有效落地执行并释放预期价值。北京此次出台的细则价值在于接地气、可落地、有温度，打破了模糊化的管理模式。比如细则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精准施策。低学段孩子认知浅显，心智稚嫩，以正向引导、及时纠错为主，慎用惩戒，重在行为矫正。初高中学生心智逐步成熟，具备独立认知，侧重规则教育、责任教育，通过适度惩戒树立底线思维。这种分层施策的方式，既守住了教育底线，又贴合学生成长特点，让管教不再生硬刻板。针对当下频发的网络欺凌等问题，细则拓展了惩戒适用情形，将线上侵害行为纳入管教范围，同时明确了代理课堂、物品检查等具体措施的适用场景和流程，让教师管教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惩戒不是目的，而是育人的手段。细则在赋予和明晰教师惩戒权的同时，明确了禁止性条款，完善了学生申诉机制，杜绝过度惩戒、随意惩戒，守住了人文关怀的底线。激励为主，惩戒为辅，温柔引导守住教育温度，适度惩戒筑牢成长底线，二者相辅相成，这是教育该有的样子。教育

0: 越看越震撼。啊，我本身呢就是搞科研工作的，深知科技创新的不易。每解决一个工程难题，每突破一个关键技术，都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像俞敏院士这样，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实现了从理论到材料到工程方法的成体系的突破，特别是在当时科研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其付出的艰辛更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俞敏院士激励着我们这代科技工作者，核心技术是买不来、学不来的，自主创新的路再难也要走，我们这代人要有这个底气。
1: 同为科研工作者，肖金刚深知从零到一的体系化突破有多艰难。如今，他长期奋战在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的关键领域，和当年的俞敏一样，很多工作同样需要默默坚守，不为人知。
0: 作为从基运河畔走出的后备科技工作者，我想说，最好的纪念不是仰望，而是传承。要把对国家的绝对忠诚、对个人的淡泊名利、对事业的奋发图强，落实到科技工作的每一天，这才是对俞敏精神最好的回应。网络安全很多工作具备保密性，大量的攻关建设和防御任务无法对外宣传，也不能对外宣传。在这个领域工作，你得接受一个事实：做得越好，守得越牢，外界越感觉不到你的存在。
1: 俞敏院士所说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肖金刚初读时只觉朴素，从业越久，越懂其中的千钧分量。当自研的技术体系成功抵御风险，补齐安全短板，当实验室里的通宵奋战化作国家安全防线的一块砖瓦，付出的辛苦都有了超越个人的意义。肖金刚说。
0: 俞敏先生那一代科学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算盘打出了氢弹理论。我们今天的科研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像核心算法、安全架构等很多技术还没有攻下来。面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巨大的不确定性，新的安全范式是什么？方向在哪里？还需要持续的探索。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需要用不服输的志气，赶走自己路的骨气，迎难而上，一代代人接续奋斗，才能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1: 百年岁月疏忽而过，金运河的水依旧静静流淌。芦台一小的校园里，少年们的讲解声还在继续。科技攻关的一线上，后辈们的脚步从未停歇。从孝悌忠信的校训启蒙，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人生践行，再到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的接续传承，俞敏院士留下的精神火种早已跨越代际，在天津宁河的金运河畔生根发芽。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4: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声，吐槽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景区的参观成本过高。想要看完包含特级保护石窟在内的所有洞窟，总花费要超过2000元。同时，普通石窟被栅栏完全隔离，隔着围栏观赏千年泥塑，游览体验大打折扣。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公开回应：特窟属于重点保护文物，采用单窟单独收费模式，所有特窟全部参观下来，总价确实接近2000元。我们首先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节目的介绍了解一下。
5: 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且如果想看完含特窟在内的所有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元。同时，普窟景点被栅栏隔离，影响游览效果。票价信息显示，普窟门票80元，不含石窟的门票25元，十多个特窟单价分别在100至180元不等。8月9日，麦积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复，特窟受到特别保护，是按每个窟收费，游客可按需买。麦积山石窟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是悬崖上的东方雕塑陈列馆。
6: 据了解，麦积山目前开放的十多个特窟 单窟票价在100元到180元区间。参观规则明确要求，游客必须先购买普通的参观讲解票，再额外购买对应特窟的参观票。同时，部分热门特窟每天严格限制参观人数，从源头控制客流。
4: 不少网友的不满从来都不只是票价贵这三个字。80元的基础进山门票，游客只能隔着栅栏远远地望一眼普窟里的造像，想要近距离观赏更多的艺术细节，就得在景区的特窟价目表里反复做付费选择题。这种把完整的麦积山游览体验拆成基础票加多个额外付费项的模式，本质上是用票价作为筛选门槛，把文物参观变成了按消费能力分配的资源。
6: 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麦积山的泥塑彩绘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甚至游客身上脱落的皮屑都极其敏感。哪怕是正常的开放参观，每一次游客进入都会给脆弱的文物带来不可逆的损耗。通过限流降低破坏风险，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保护举措。但是选择什么样的限流方式，怎么平衡好保护底线和公众的参观权益，这件事儿远不止定高价这么简单。
4: 我国文物保护法早已明确了保护优先、尽可能开放的双重原则，要求文物保护单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向社会公众开放，合理确定游客承载量，为公众参观提供便利。这一规定既反对把石窟当成纯盈利的摇钱树，也反对以保护为借口把普通公众彻底挡在文化遗产的大门之外。
6: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石窟寺开放管理导则试行也明确提出，石窟开放要避免过度商业化，鼓励用限时限流、定制预约的方式调控客流，同时也要求所有的收费项目必须依法举行听证会，公开公示门票收入中用于文物保护的具体比例，让每一笔收费都明明白白、有据可依。
4: 媒体评论指出，放眼国际，不少世界文化遗产的限流经验都值得参考。意大利的顶级文化遗址普遍采用基础低价门票，对未成年人、残障人士、文博相关专业师生实行免票政策，还会在每月的首个周日、全国文化周等推出全民免费开放日。保护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法定计提、企业公益赞助，而非单纯的依靠高票价。英国的大量露天文化遗迹直接免费开放，仅设置自愿捐助箱补充维护资金。这些实践都证明，完全依靠价格门槛筛选游客，从来不是文物限流的唯一最优解。
6: 单纯用高票价实现限流，本质上是一种管理上的简单化操作。麦积山作为全人类共享的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公共属性决定的不能让支付能力成为普通人接触千年文化的奢望。过度依赖价格壁垒，只会慢慢地消解文化遗产的全民共享底色，背离它作为民族共同文化记忆的核心价值。
4: 其实，在严格的保护底线和普惠的开放需求之间，还有非常广阔的创新空间。景区完全可以引入更加多元的管理模式，比如推行限量预约加延时开放，通过错峰分流把客流分散到不同时段，降低洞窟瞬时的承载压力。也可以参考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展示中心模式，用 3D 扫描 VR 技术把部分特窟的高清影像搬到线上，游客先通过数字导览来了解洞窟的全貌，再按照需求选择实体参观，既缩短了游客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也能让更多人以低成本领略麦积山的艺术魅力。
6: 对于普通石窟设置栅栏隔离的措施，景区也可以通过现场展板、数字导览小程序，把背后的科学保护逻辑讲给游客听。当大家了解到这些微笑的泥塑在千年时光里经历过多少风雨，才会对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保护措施多一份理解。
4: 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来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需要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只有找到保护与共享的平衡点，这些穿越千年的造像才能真正活在当代人的生活里。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7: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点55分，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

0: 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4: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5: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6: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7: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8: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9: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8: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0: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儿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8: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0: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8: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 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0: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打假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2: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3: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6: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5: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6: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 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7: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8: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0: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9: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2: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2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3: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雷阵雨转阴，西风微风转北风微风，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东丽区聚力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赋能15五良好开局。
2: 肠道伟业智能研发制造基地在京起建。
3: 系列报道《渔民自有后来人》，今天播出第二篇，国家需要便是毕生追求。
2: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滨海分会场启幕，非遗展位加景区优惠，打造向海乐活文旅盛宴。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今天的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本期的主题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原创性贡献，专访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政治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张亚勇。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2: 今年上半年，东丽区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这其中生产性服务增长亮眼，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超3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近20%。全区聚力生产性服务业提质扩能，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走进位于东丽区的玉湖冷链天津交易中心施工现场，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目前90%单体建筑已经实现封顶，1、2号地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和内部施工，管网道路施工也在同步进行。项目负责人张小军说，
5: 玉湖冷链天津交易中心是香港玉湖集团布局我国北方首个一级交易中心，集冻品交易、仓储物流、加工服务、智慧园区于一体，总投资约50亿，建设30万吨国际高标冷库及智慧供应链体系。
4: 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是服务生产活动，为产业链各环节有序运转提供中间服务，涵盖现代物流、批发贸易、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等多个类别。自玉湖冷链项目落地东丽区后，各部门采取多项举措为项目推进保驾护航。区商务局局长于丽丽说，
6: 充分借助区大项目办的牵头抓总的作用，做好玉湖冷链项目的周边道路配套建设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和玉湖冷链的运营团队共同做好这个园区招商运营的提前谋划工作，谋划企业的入驻和供应链的建设，提供外贸进出口通关的便利化服务。
4: 今年3月，玉湖冷链招商中心投入使用，目前园区已签约商户超1100家，1800多间铺位实现预定。东丽区委常委、副区长张磊说，很快这里将成为京津冀重要的冷链物流枢纽。
7: 项目在今年底首批的园区将会开园，项目就坐落于我们军粮城北站这个片区。我们发挥军粮城北站的交通优势的作用，把这个智慧物流和冷链仓储串起来，建设国家级的冷链食品流通枢纽。
4: 除了升级现代物流体系，东丽区还做强检验检测、智能网联、创意设计、算力数据等特色产业。其中检验检测领域汇聚了中汽中心、中汽研、华测检测等国内龙头企业，完善的产业生态也吸引这些市场主体持续在东丽深化布局。 中汽智能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波维说，眼下他们正在建设中汽中心智能网联科技创新基地，
8: 聚焦智能驾驶、信息安全、车联网等创新的集群，建设了全球首个覆盖视、听、触、声、光五感一体的座舱综合技术服务实验群，开发多维度的这种座舱测试评价的体系。那么在信息安全方向呢，构建了汽车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安全综合服务体系。
4: 与此同时，东丽区也借力区内大院大所汇聚的资源优势，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区科技局局长刘伟强说，
9: 那么今年以来呢，中国民航大学签约横向课题呢是153项，合同总额呢突破了8700多万元。目前民航大学、清华高等院等全区的科研院所引进孵化的企业呢突破了200余家。今年1至5月呢，这些科研机构还有他们引进孵化的企业，对我们在地的经济贡献度同比增长了70.7%。
4: 前不久，东丽区印发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措施，下一步全区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产业链融合共生，赋能十五五良好开局。区委常委、副区长张磊表示，
7: 抢抓全国的两重两新的窗口期，组织谋划制造加服务和服务型制造重点项目，申报资金。我们和滨海新区的保税区积极的联动，依托我们滨海国际机场，打造了机场片区的这个站产城的行动方案，依托海河柳林设计之都，积极发展创意型的数字设计产业，紧扣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高端化和融合化的方向，着力构建我们近月远来的产业生态。
3: 本台消息，近日天津长道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竞得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区域一块近50000平方米的工业用地，这标志着其总投资2.5亿元的智能研发制造基地正式进入建设阶段。项目全面投产后，可年产精密冲压件5000万件，机箱机柜10000台，医疗金属部件300万套，散热器20万套，企业精密金属制造产能较现有水平将实现翻倍增长。据了解，长道伟业于2021年搬迁至天津空港经济区，是集精密模具开发、精密冲压、精密钣金、自动化喷涂及自动化组装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目前，长道伟业已拥有两大成熟生产基地，天津空港核心厂区建筑面积40000平方米，安徽六安生产基地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均配备完整的生产配套体系。此次全新规划建设的智能研发制造基地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冲压车间、钣金车间、万级洁净车间、研发中心及配套办公楼，布局5条冲压生产线、3条钣金生产线、3条医疗净化生产线及5条模具装配线。深耕精密金属加工领域多年，长道伟业打造了从模具研发到终端组装的全流程自主服务能力，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电器、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存储服务器四大高景气赛道。企业累计持有41项加工技术专利，并与河北工业大学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2026年预期产值将突破3.5亿元。
2: 本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至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由天津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瑞普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渤海农牧产业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分别作为第二、第三完成单位参与的家禽主要疫病智能化监测平台及系列多联疫苗的研究及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等奖。据了解，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是农业农村部授予农业技术推广领域的最高荣誉，每3年评选一次。此次获奖标志着瑞普生物与渤海农牧在家禽疫病智能化防控领域的技术实力和服务能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
3: 国家需要便是毕生追求，这是于敏院士一生的行为准则。 循着这一精神的脉络，天津广大科技工作者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接续奋斗。天津大学张孝栋团队紧盯高端光学检测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十数年磨一剑，突破了多面共体光学元件缺乏一体化检测装备的技术瓶颈，结束了前沿光学元件无成套检测设备的局面。系列报道《于敏自有后来人》，请听记者郭熙然、童森采写的第二篇《国家需要便是毕生追求》。
10: 暑假期间，位于天津大学科技园的微纳制造实验室仍然忙碌。来自天津大学张孝栋团队的研究人员正在攻关一项新的精密测量技术，并推动成果变成产品。正是在这里，他们完成了多面共体光学元件一体检测技术的关键研发突破，填补了同类检测技术国产化空白。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学院教授张孝栋说，
11: 我们团队做的事情是零到一和一到N的事儿。国产化的仪器的制造，现在我们把它通过一年多的时间把它突破之后呢，制造这个布局我们也在做。目前
10: 多面共体光学元件就是把小到相机，大到车载激光雷达、卫星遥感相机等光学系统里原本需要分散的多块镜片组合实现的功能，集成在同一个多面光学元件上，误差和体积都大幅缩小。它在航空航天、精密测量和制造、车载智能驾驶以及 VR 眼镜等消费领域都有广泛应用，是光学部件设计制造的前沿领域。早在14年前，团队就已经面向产业需求布局精密光学元件制造技术的研发，但是这类器件的多参数一体化检测在国际上仍然缺乏成熟的成套解决方案。随着加工中的难题一个个被攻克，解决准确测量加工精度这一问题就日益迫切。团队成员天津大学副教授刘宪磊说，
12: 第一个，我要保证面型它是要跟我理论设计是一致的，面的相对位置和角度也需要做相应的评价。基本上评价面型的评价面型，评价角度的评价角度，评价粗糙度的评价粗糙度，它都是单独的设备，没有一台设备可以同时评价这么多的。美国、德国就是这些国家的面的测量有很高精度的测量设备，但是呢最先进买不到。
13: 凡事如是，难可预见，鞠躬尽瘁，死而后。
10: 在电视剧《功勋于敏》片中，有一个情节多次出现，那就是背诵后厨师表。在天津市和学会副理事长杨斌看来，时代在变，但胸怀祖国、敢为人先的精神内核没有变。
14: 国家也老在朗诵，就是后厨师表。诸葛亮状态当时和于敏当时状态，我觉得是有点相似的。当然，西方列强都很强大，他们都很成功了。你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你像这个情况下你怎么办？他用中国人自己的办法解决这事情，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啊。于敏面对困难这种压力，他自己的选择，我问你解决不成，还可以在中国科学院当一个研究员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要解决这问题，即使有风险，为了国家我要把这事做出来。
10: 于敏院士的故事与精神激励着广大科研工作者，也激励着天津大学张孝栋团队。随着多面共体光学元件概念在国内外应用越来越多，全行业都面临多面一体精密检测的难题。于是张孝栋团队直面这一行业共性瓶颈，一头扎进原理推演、硬件搭建与算法迭代之中。刘宪磊说，
12: 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实际上是在于我们如何在同一个坐标系下，或者是同一个基准下，同时获得我们多个表面的面型、位置、角度甚至粗糙度的信息。那我们肯定是有相关的关键技术要解决，包括我们传感器的开发、误差的标定和补偿。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可信的数据，我们从而解析出来我们相应的面型、位置、角度等参数。这是
10: 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大量的实验数据的反复试错，这里只有大量重复和持之以恒的笨功夫。张向东的团队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遇到问题先不轻易下做不了的结论，核心人员干脆直接驻扎在项目上，最终在如山如海的实验数据中逼近了终点，迎来了突破。就在此时，国内头部企业向团队表达了合作意向，希望以团队技术积累为基础，开发面向产业赛道的工程化设备。刘宪磊说，
12: 工程化落地的时候，实验工程化要解决的问题呢，跟我们实验室研究完全不同。因为在实验室环境下，你可以实现一个很高的精度，因为你可以调到一个很好的参数。但是对于我们成熟的设备来说的话，不仅要求要测得准， 它还要保证在我们工业环境下能够长期运行，而且运行的稳定性啊、可靠性啊这些问题都得考虑。
10: 新的问题意味着新的科研攻关。对于已经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获取专利的团队来说，投入这些问题的研发显得有些自讨苦吃。但是高端测量装备做不出来，先进制造的闭环就缺了最后一环。张向东带领团队围绕技术工程化展开了又一轮研发。一年时间里，他们反复迭代，把纸上的算法、实验室里的原型样机一步步打磨成可面向产业应用的实用检测方案。2025年10月，在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的赛场上，多面共体光学元件全参数检测技术获得了金牌。如今，这一设备不仅为头部企业的多面共体光学元件提供了全球首台套测量装备与创新解决方案，还拓展至其他精密制造领域，为工业检测降本增效提供创新方案。团队成员、天津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程维胜说：“
15: 张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就是作为工科研究人员，我们做科研一定要面向真实的需求，服务国家和产业中的实际应用场景，真正做到一些有用的、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团队呢，也一直专注于高端光学传感器，还有相关的装备的一些自主研发。在前期的研究基础上呢，我们目前持续的进行这个技术攻关，希望能够真正解决行业中现存的一些关键问题，还有这个技术难题。”
10: 年轻人朴素的话语中，国家需要便是毕生追求的愚敏精神历久弥新，传承至今。从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时间，创下了全世界从原子弹到氢弹突破时间的最短记录。天津市核学会副理事长杨斌表示，如今科研工作者的使命仍在传递，更多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国方案还将源源不断在祖国大地涌现。
14: 能为国家做点贡献，那是我的幸运。包括现在中国很多的一些核的一些技术突破，也需要愚敏精神来做。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天津市那个核理化院做那个硅28，做成4个9的这个东西是在量子计算。核技术不仅可以做氢弹啊，它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高新的技术。问题摆在这儿了，我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我用中国的话解决世界的问题，这就是愚敏精神的一种体现。
2: 记者董朗报道。8月14号到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火热举行。在滨海文化中心分会场 ,15 个非遗展位集中亮相，涵盖太平葫芦烙画、塘沽剪纸、大沽船模、岩鱼版画、汉沽刻字、千年制盐技艺等市区级非遗项目，融合数字工坊与沉香文博展陈，打造电影加非遗沉浸体验。游客可观可赏可互动，尽显滨城本土文脉魅力。同期，滨海核心景区推出暑期专属优惠，大沽口炮台、航母实景海战等串联红色研学、亲海休闲、军事探秘多元路线。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以光影为纽带，将非遗匠心、历史记忆与滨海夏日风情融合，诚邀京津冀及全国游客共赴一场向海而乐、活色生香的滨城之旅。
3: 昨天，中心绿创园活力带系列活动在生态城正式启动，首场活动将上演为期2个月的中心联合艺术展，同时以低碳经济和创新中心为核心的生态城城市主中心的中心绿创园活力带也正式启动建设。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6: 昨天上午，为期2个月的中心联合艺术展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正式启动，现场展览展示了多组中心两国艺术家的绘画、版画、人工智能创意等艺术作品，还将以共创工坊、艺术展览、教育研学和社交体验等多元场景和内容，为中心天津生态城的城市生活注入活力。新加坡艺术大学南洋艺术学院副教授林宝德介绍说，
17: 这作品的体现是多元文化，创作形式是有从传统绘画到多元媒体、人工智能等影像制作，把中国悠久的历史跟新加坡对文化的特色表现在作品。我们会有些环保的项目，还有就是在新的建筑地标活力带。活力带我们将会制造户外的景观设计，包括雕塑。
16: 林宝德提到的活力带是由生态城合资公司主导开发建设的中心绿创园活力带，贯穿生态城主中心，全长约1.5公里，融合了中国与新加坡特色，从地铁 Z4 线绿创园站起步，一直延伸至中心友好公园。 将由中新两国合力打造为集商务功能、社区服务、文化交流、艺术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活力走廊。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裁张永昌说，
18: 接下来几年我们会着重开发中新活力带和绿创园，还有我们的生态岛，常年都有一些不同类型的活动，将成为我们中心生态城的一个中心的走廊，吸引更多的人流到这里来。今年的九月份会开始建设这个活力带最南部的绿创中心周边的这个广场的，它连接着我们的轻轨站。明年中下旬这个广场就会竣工，里面会有一些零售业，还会有办公楼，还会有酒店，将来也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咖啡馆啊、艺术展厅啊等等，就成为我们活力带的第一个亮点。
2: 昨天，山水济州京津花园济州文旅品牌推介会在北京市陶然亭公园举行。济州区多部门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北京市风景名胜协会等单位签署合作协议，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19: 在推介活动现场，济州区政府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利用北京市属公园资源，共同开发两地文旅产品，提升区域文旅品牌推广效果。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缪祥流说，
20: 北京电子公园游览年票和京津冀旅游休闲名胜联合年卡，把济州的盘山景区和独乐寺纳入整个票务系统，还要继续就在推出北京的公园景区以天津济州之间的科普研学路线和红色游览路线，让济州的山水文化生态氧吧深入地融入北京市民心中。
19: 北京市风景名胜协会会长静涛表示，两地正在策划包含景区景点、民宿休闲等多场景的综合文旅产品，范围将覆盖京津冀。
21: 后期呢，依托我们北京市风景名胜区年票，打造一款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景区门票、城市休闲、住宿、餐饮的一个折扣，真正的实现京津冀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的一体化。我们预计呢，是在2027年正式发售。
19: 北京江华龙飞农副产品公司是面向主要商超、餐饮品牌、企业餐食中心供应中高端果蔬产品的贸易企业。这次与济州绿食中心签约后，企业将在济州区扩大专业种植基地，更好地满足地区的市场需求。公司总经理曹淼说，
22: 我们现在就是供应着盒马鲜生、京东七鲜、美团小巷、叮咚买菜这种新零售的连锁超市。济州区的蔬菜呢，计划今年向北京销售呢要超过5000万，想把济州区的这个本地的这个蔬菜呢扩大化，计划是扩种到2000亩的本地基地，经过我们规模化的管理呢统一种植，明年我们打算是销售额突破1亿元。
19: 今年以来，济州区持续推动京津冀文旅资源优势互补，京旅时光号实现升级，农品进京工程年产值突破14亿元，推出更多适配京津冀群众需求的高品质休闲产品，打通农文旅资源和场景的双向引流通道。济州区文旅局副局长李伟说，
23: 济州区的外府的客源占比呢就已经超过了50%，北京的客源占比呢正在呈现着逐年上升的趋势。今年呢，我们还将走进北京的高校，包括陶然亭公园的推介。在此基础之上呢，盘山景区牵头串联了京津冀31家景区，推出呢京东文旅惠民券，形成的资源引进、对外推介以及跨区域协作的闭环。
3: 记者田小希报道。由天津金旅海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打造的海河精卫左岸有心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2026夏日微度假活动于8月15号正式启幕。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自5.1换新开放后，已是海河沿岸核心文旅节点。本次活动覆盖空间1、2层，聚焦金派文化，集结多家天津本土老字号，打造金味美食节。徐一斋煎饼果子现场现做地道小吃，同步上线煎饼果子文创玩偶，百年光荣酱油推出特色酱油冰淇淋，五代传承非遗茶点卢记永兴德老牌代记糖房悉数亮相，融合传统风味与新潮体验。现场天津礼物店限量发售200只带专属编号的欧宝文创玩偶，设置40多枚城市主题免费印章，提升游玩趣味性。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张颖编辑，纷飞则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 气象服务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5，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中。

0: 状况白天有雷阵雨，提示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市区全天气温在32.15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仍会感觉有些热。而从目前预报来看，17号晴天回归，18号到19号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并可能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2到33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谢谢相关，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露露。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健康通信，同健康天津你我同行，继续播出由市卫健委与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的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今天播出第三期，距离血液高峰勇攀医学之巅。
2: 天津广播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9点爱的风采邀请天津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副主席韦淑君等嘉宾分享星宇咖啡深耕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帮扶暖心助残的公益故事。13点法治问到底带您了解代驾转单后出事故，死者家属索赔200多万元，责任谁来担？
0: 昨晚天津津门虎在中超第23轮比赛当中，主场迎战北京国安。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赛后分析及盘点。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
4: 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 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谢谢叔叔。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 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 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5: 扫描天下。
1: 昨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
0: 昨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
1: 2012年以来，我国已平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 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
4: 前七个月，中国

0: 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过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1: 入汛以来，广西、浙江、湖北、甘肃等地迎来集中强降雨，狂风骤雨考验着各地防汛体系，也检验着金融系统的应急托底能力。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10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保险业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定损赔付，弥补灾害损失。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入汛以来，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22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过半。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1000亿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表示，这种银行应急金融服务加保险快速理赔的组合保障模式，在稳住民生底线上具备独特优势。
3: 单一的救灾方式呢，往往依赖了财政拨款，还有了行政动员，资金到位的肯定是有一定的周期的嘛，而且主要覆盖的是公共基础设施，还有一个基本的民生保障的问题。那么银行信贷加上保险保障这么一种组合呢，有重要的意义。保险赔款解决的是当下损失怎么补偿的问题，银行信贷呢，解决是下一步的业务怎么开展的问题。一个呢是弥补存量损失，一个呢是支持呢增量的恢复，刚好形成个节点。而这两种相互结合，通过一个市场化的机制运行。
2: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表示，这充分印证了保险业作为经济减震器的突出作用。
4: 一个方面呢是快速的补偿的这个财产损失，助力了受灾群众、农户和小微企业这些主体啊恢复生产生活，也缓解了极端天气造成的现金流的冲击。第二个方面呢，从宏观方面减负，市场化的分散的风险与政府救灾互补，缓解了财政压力。第三个方面的那构建了一种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理赔前链条的服务了。
2: 那么面对台风和暴雨，普通老百姓该如何用保险工具为自己托底？谢远涛给出了投保建议与避坑指南。
3: 首先要提前部署了保障安排，比方说呢，这个保险期间你肯定要大家考虑清楚，比方加灾险通常投保成功之后还有一个日期，比方说7天后才能生效。那么部分附加险呢还需要呢30天等待期，等到台风来了呢，这个暴雨的预警发了再去买，这是已经来不及了。其次呢，要注意呢保险的责任条款，同样是加灾险，有的产品呢可能包含了暴雨啊、洪水啊、内涝啊等等责任，而有的不一定包括，必须看清的保险条款。比方说特险方面呢，需要确认是否包含一些涉水险的责任。农险要注意投保的时间，还有保险期间是否覆盖咱们这个主汛期。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5点，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96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动持续释放。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5: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以异国小餐馆为舞台，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持续吸引观众入场，成为档期后半程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构建古风悬疑世界观，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

0: 化 IP 付费，构建起内容放映、衍生品开发一体化的产业模式。来听央视记者报道。
1: 记者在成都市中心一家商场的主题潮玩店内看到，货架上整齐陈列着八仙主题冰箱贴、徽章、文具等衍生产品，吸引不少顾客驻足挑选。店铺负责人介绍，八仙衍生品上线该门店一周以来，日均营业额稳定在万元以上，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我觉得都挺好看，然后我比较喜欢就是这款徽章，特别是这款鸭子，我觉得就是比较的可爱，我觉得这个设计和用心都是非常好的。
1: 其中八仙人物形象与四川传统非遗技艺融合的系列产品备受消费者欢迎。热销的八仙纪念相框采用国家级非遗蜀锦织造技艺，由丝线提花织造成型，通过近40000根蚕丝精美交织，在锦面上呈现出八仙人物群像。这款非遗削绦间折扇结合玉竹扇骨、削绦间扇面等传统工艺，取5年穿料玉竹为骨，色彩层次更加温润雅致。
3: 之前没有这么多，然后今天看了呢，它的品类又丰富了一些，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结合四川的一些蜀绣的一些工艺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比较吸引我。
1: 电影《八仙》官方授权衍生品涵盖非遗、文具、生活用品及潮玩四大品类，通过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进行销售。目前首批产品整体销售额已突破100万元，其中融合本土非遗技艺的文创品类，凭借独特的文化质感和创意设计，最受消费者青睐，让生产端也进入满负荷赶制模式。在成都双流区一家蜀锦织造厂，记者看到多台织机高速运转，彩色丝线交错盘绕，织造出一张张精美蜀锦面料。一旁的手工工坊内，匠人们巧手翻飞，用蜀锦面料和传统盘花技艺制作八仙法器主题胸针。
4: 它的原型是作为我们蜀锦服饰上的盘扣，在它的背后去做的这个胸针以后，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穿着的服饰上去佩戴，它也可以做一个装饰，让我们的这个非遗跟我们的电影或者说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大的 IP 去结合，也可以去让更多的人熟知它。
1: 除蜀锦外，本次八仙衍生品深度融合造纸、木板年画、湘绣等四川非遗技艺，目前多款产品正在加紧制作生产，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5: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技艺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也希望这些好的影视 IP 能够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6: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之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
6: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当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
7: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

0: 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原创性贡献，专访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政治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张亚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问啥都说挺好的，如何让群众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欢迎您连续收听。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
0: 听众朋友，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重视在实践基础上深化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时空洞察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科学完备、逻辑严密的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为科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做出了多维度的原创性贡献。深入把握这些规律性认识，对于在新征程上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今天为您邀请到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政治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张亚勇。您好，张亚勇教授，欢迎您做客理论与实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张教授，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有哪些原创性贡献，您是怎么认识的？
2: 主要有几大原创性贡献。一是深刻揭示党的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指引双向互促的规律。二是深刻揭示坚持人民至上与厚植执政根基相互促进的规律。三是深刻揭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带动其他各项建设的规律。四是深刻揭示严密组织体系与造就执政骨干相辅相成的规律。五是深刻揭示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同向发力的规律。
0: 那么您刚才说的这几大原创性贡献表现为五大规律，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您分别讲述这几大规律性认识。
2: 一是深刻揭示党的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指引双向互促的规律。领导核心与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历史反复证明，成熟坚强的领导核心与科学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经典作家虽分别论述了领导核心和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却未能将二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阐发。习近平总书记的贡献在于，他不是简单重申各自的重要性，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确立，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指导并提，揭示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相互生成、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其一，领导核心是科学理论创立的实践主体，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卓越政治智慧和强烈历史担当，就难以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二，科学理论是领导核心发挥作用的真理根基，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指引，核心的权威就缺乏深厚的思想认同基础。这一认识将经典作家关于领袖和理论的分别论述提升为领导核心与理论指导一体化运作的规律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二是深刻揭示坚持人民至上与厚植执政根基相互促进的规律。为谁执政，靠谁执政， 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回答的首要和根本问题。从共产党宣言宣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到毛泽东同志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再到邓小平同志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观不断丰富，但其理论定位主要还停留在价值论和宗旨论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将党和人民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和规律论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大论断，从存在论层面揭示党与人民不是两个独立实体的外部结合，而是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一体性关系。人民是党执政的最深厚根基和最大底气，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和坚定维护者。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一规律揭示了一个贯穿执政全过程的根本法则：坚持人民至上不是可选择的道德要求，而是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赢得人民信任，党就能克服任何困难险阻；失去人民支持，党就会丧失执政根基，最终走向事业的衰败。三是深刻揭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带动其他各项建设的规律。党的建设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系统工程，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思想、组织、作风三位一体，到改革开放后五位一体，党的建设布局不断深化，但政治建设始终未被明确凸显，而是处于隐性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严峻形势，明确提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立足这一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重大论断，把政治建设从隐性要素提升为统领全局、贯穿始终的显性统领性建设。这一变化不是简单的要素增减，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这一规律深刻揭示了政治建设管总、管方向、管根本的统领地位，在思想建设上突出政治信仰，在组织建设上突出政治功能，在作风建设上突出政治立场，在纪律建设上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制度建设上突出政治原则，在反腐败斗争上突出政治危害，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建设一盘棋怎么下、重点在哪里、方向如何保证的问题。四是深刻揭示严密组织体系与造就执政骨干相辅相成的规律。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此前对组织体系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分别论述，未能揭示二者的内在关联，也缺乏对组织路线的完整系统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量，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对组织路线做出完整系统的概括。这一规律深刻揭示了组织体系与执政骨干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组织体系是形，执政骨干是魂。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执政骨干的制度平台，高素质的执政骨干是组织体系有效运转、发挥效能的关键所在。缺少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去执行，再好的组织架构也会形同虚设。无论党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组织体系建设与执政骨干培养必须同步推进、协同发力。五是深刻揭示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同向发力的规律。在长期管党治党实践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基本方略。毛泽东同志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邓小平同志提出制度问题 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

0: 和长期性，但二者长期被分别强调，未能揭示其内在的同向发力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二者结合的重要性，更创造性地揭示了二者同向发力的内在规律。其一，二者必须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制度设计必须体现党的理想信念和性质宗旨，思想教育必须借助制度力量加以固化。其二，二者在融合中实现优势互补、效能倍增。制度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优势，思想教育具有激发内生动力的优势。单一依靠制度或单一依靠思想教育都存在局限。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提供价值基础和认同根基，使制度成为党员内心认同的行为准则。制度治党为思想建党提供规范和保障，使思想建党的成果持续发挥作用。这一规律揭示了一个管党治党的根本法则：只重制度不重思想，制度就会失去灵魂；只重思想不重制度，思想就流于空谈。只有二者同向发力，才能实现管党治党的长效化和科学化。
1: 刚才您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原创性贡献，其中体现为五个规律性认识。那么，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理解到党的领导核心与科学理论指引双向互促的规律，回答的是执政党建设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和思想保证问题居于统领地位。坚持人民至上与厚植执政根基相互促进的规律，回答的是执政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根本立场问题。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带动各项建设的规律，回答的是执政党建设总体布局中的主次关系问题。严密组织体系与造就执政骨干相辅相成的规律，回答的是执政党的组织基础和骨干力量问题。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同向发力的规律，回答的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方式和实现路径问题。那么，这五个规律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规律性认识框架，共同标注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所达到的全新理论高度。最后，非常感谢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政治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张亚勇做客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1: 在基层治理中，时而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向群众征求意见，但是大家来了不说话，或者是问啥都说挺好的。那么，如何让群众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一场场接地气的敞开说，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没有会议室，不要讲话稿，一开始就摆明态度，就是让居民来吐槽。在小区草坪、健身广场、居民院落，大家围坐在一起，有话直说，有事即办。流动商贩的喇叭噪声太大，小区安保措施不够，居民的诉求被听到、被正视、被解决，烦心事变成舒心事，大家敞开说的劲头更足了。人民日报分析认为，从不愿开口到畅所欲言，群众的反应是一面镜子，照见党员干部的出发点，是真正为民办事，还是只为交差作秀，群众一看便知。过去人们常说，四轮到追不到，两轮到把话唠，四轮与两轮指代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作风。坐着小汽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自然听不到群众心声。只有真正走到群众中间，深挨深坐，心贴心聊，才能知道群众的真实想法。当年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来到田间，看见十来个人正在除草建苗。他拿起一旁放着的锄头，下了地，

0: 完了活后，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唠家常谈发展。今天联系群众的方式更加多样，但既要深入基层，更要新到基层的方法论永不过时。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坐标，放下架子，铺下身子，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以走心拉近距离，以共情体察冷暖，群众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当然，群众愿意敞开说，离不开党员干部踏实干，只有真听真改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此前有媒体报道，某地曾举办立法工作座谈会，相关部门向行业经营主体广泛征求意见，然而企业发过去的邮件却长期处于未读状态，倾听民意成了走过场，不仅要听群众说话，更要用实干作答，不负所托才能赢得倾心相托。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实，从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便民服务等民生小事，到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就能更好地取信于民，凝聚人心。听民意、察民情、解民忧，不能只是一阵风，常态常效才能呵护好群众的热情。广东深圳卷尺哥在两年多时间里拍摄上千条短视频反映问题，找出来的茬几乎都在一周内解决。指哪改哪的背后是当地民意速办机制的高效运转，从12345热线到办不成事窗口，从小院议事厅到网络问政平台，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工作常态，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被充分激发，为干事创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与力量。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源在群众中，群众满意是政绩的标尺，人民支持是立身的底气。党员干部真正深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才能创造风吹不掉、雨淋不坏的真政绩。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张颖，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3次常务会议。新闻快讯，津南原创村歌《会馆会丰年》将征战全国村歌嘹亮展演。临景家园社区多举措开展防汛工作。合力园社区安全课堂学本领，小小卫士护家园。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合作之海。新风尚新生活，食物乱存放，小心患上冰箱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领导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对津南区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